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长征铸就的崇高精神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宝贵精神财富。红军将士挺进青海斑马，在雪域高原留下了珍贵红色足迹，书写壮阔革命篇章，让长征精神深深植根于青海大地，代代薪火相传。今天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开设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追寻红色足迹，记录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以伟大长征精神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鲜活实践，激励全省各族儿女汲取奋进力量，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赶考路。
1: 25000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无可复刻的旷世奇迹，是镌刻在华夏大地光耀于人类文明史册的英雄史诗。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人熟知雪山草地的壮阔、血战湘江的壮烈，却很少有人知道在青海大地上也曾留下红军将士的赤诚足迹。90载岁月流转，斑马红军沟的松柏长青、红光村的初心永续，一个个鲜活的长征故事成为更续长征精神、照亮青海奋进之路的珍贵红色密码。
0: 1936年7月，30000多名红二、红四方面军将士挺进果洛州斑马县境内，这是红军长征唯一途经青海的足迹。在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红军战士在这里休整筹粮、宣传革命、团结群众，历时20多天，在苍茫雪域大地播撒下了革命的星火，谱写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在海东市循化县察罕都斯乡红光村，当年被俘的西路军战士身陷绝境却不改初心，秘密将红五星、镰刀、斧头的革命符号刻入砖瓦，在逆境中坚守信仰、传递希望，无声诠释了革命者不屈不挠、矢志不渝的忠诚担当。
1: 岁月无言，精神永续，90载沧桑巨变，昔日红军跋涉的雪域险途如今变成了通衢大道，曾经贫瘠荒凉的青海大地如今焕发勃勃生机。斑马的绿水青山间，红色文旅蓬勃发展，青海的广袤土地上，乡村振兴稳步推进，生态保护成果显著，民族团结根深叶茂。一代代青海儿女以长征精神为引领，扎根高原，默默奉献，在高寒缺氧的环境当中攻坚克难，在守护三江源、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征途上接续奋斗，让长征星火在雪域高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回望青海的红色往事，不是追忆过往的苦难，而是汲取前行的力量。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同时也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感悟25000里长征承载的精神内核，体会其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既是对革命先烈的致敬缅怀，更是我们凝聚奋进动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取得新的更大进展的必然选择。
1: 立足青海大地，传承长征精神，青海要扛起守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把长征路上不畏艰险的奋斗品格转化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实际行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安全屏障，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续长征途中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红色传统，以民族团结汇聚干事合力， 依托红色资源，讲好斑马红军沟等长征故事，推动红色基因融入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让长征精神成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引擎。
0: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青海更要永葆斗争精神，强化担当实干，以初心定力应对改革发展道路上的各类风险挑战，锚定建设产业四D目标，发扬长征攻坚克难的意志，做强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盐湖资源、国际生态旅游等优势产业，破除发展堵点难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民情怀落实到民生保障全过程。广大党员干部要立足岗位，砥砺作风，把红色信仰转化为履职实效，以一隅之境服务全局之需，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1: 金秋时节，青海湖北岸草木初黄，海北周冈茶县的退耕地里披剪草，舒展穗芒，茶及灌木错落其间，抬眼远望，青海湖澄澈的湖水与高远云天连成一片。冈察县坐拥144公里的湖岸线，管辖青海湖1659.39平方公里的浩瀚水域，是青海湖至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与补给地。这里草木的荣枯，生灵的繁衍，紧紧牵动着青海湖的生态脉搏。
0: 置身这片草木繁茂的土地，很难想象2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上世纪中后期，为补齐粮食供给短板，环湖草原开始大规模垦荒，冈察境内的部分草原也被开垦为农田。冈察县海拔高，无霜期短，土层厚度不足10厘米，在如此严苛的自然条件下开荒种地，注定是一场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
1: 农业产出微薄，生态持续恶化，让冈察人意识到，想要筑牢青海湖生态安全屏障，必须让过度消耗的土地休养生息。退耕还林还草已然成为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必然选择。
0: 为遏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2002年开始，冈察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启动，青海湖农场、三角城种羊场、黄玉农场以及哈尔盖镇、沙柳河镇、伊克乌兰乡、全吉乡4个乡镇11个行政村，合计23万亩耕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占冈察县总耕地面积的近2/3。870户农牧民告别原有的生产方式，探寻全新的发展路径。
1: 对冈察的老百姓而言，退耕还林还草是一次生产生活方式的颠覆性转变。对于冈察的可持续发展来说，退耕还林还草是一次必然要直面的时代选择。就这样，冈察人在大湖北岸开启了兼顾生态保护与百姓生计的探索。
0: 畜牧业是冈察县的支柱产业，是广大农牧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大面积栽植灌木占用大量土地，饲草供应就会出现巨大的缺口，牧民只能高价外购草料，生活负担将大幅加重。立足高原的客观实际，冈察县最终确定林草兼种的实施路径，为畜牧业保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1: 那段时间，冈察林业人走遍县域内的每一个乡镇，他们比对各地块水热土层条件之后发现，河滩地带土层相对厚实，海拔略低，水热条件更为优越。经过反复试错摸索，假植造林的技术办法逐渐成型。短短3年的时间，

0: 耕茶人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 20.75 万亩退耕地播种栽植任务，曾经被篱笆翻耕的农田成为了青海湖的生态屏障。
1: 高海拔地区植被生长周期漫长，抗干扰能力弱，这意味着耕茶的生态修复绝非栽下树苗撒下草种就可以一劳永逸。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始终面临着风险和考验。2014年开始，受管护力量不足、林草种质自然老化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冈察县部分林地和草地植被开始持续衰退。2018年前后，冈察林草退化态势达到顶峰，披剪草越长越矮，退化严重的地块直接变成了光板地，泥土裸露在外。
0: 警报拉响，冈察县迅速出台一系列处置举措，克服高原冻土供水等诸多困难，统筹水利设施，落实林地草地春灌冬灌补水，筛选适应性更强的本土沙棘种苗草种，对枯死地块开展大规模补植补种，加固修复破损网围栏，落实分区禁牧制度，压实乡镇村社管护责任，层层分解巡护任务，多管齐下遏制林草退化。
1: 2024年，冈察县组织人员赴省内多家草籽基地实地调研比对，综合考量草种适应性、市场销路、高原种植难度，选定黄玉农场1000亩耕地作为草籽繁育试点。依托国营农场的资源优势，黄玉农场在这片退耕地实施精细化田间管理，定向培育本土优质草种，探索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的现实路径。
0: 经过一年的辛勤耕耘，黄玉农场的收获超出预期。黄玉农场总经理李小龙说，2025年厂里的1000亩草袋试点完成首轮采收，实测亩产草种52.28公斤，草籽销售收入73.19万元，产出优质草捆1.2万捆。
1: 试点成功后，冈察县在严守生态功能底线的前提下，继续加大项目争取力度，充分利用退耕还林还草资源，推进草种繁育、沙棘低效林改造项目。在省州林草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退耕还林还草焕发生机。2025年建成草种繁育基地5000亩，2026年预计经济效益可达400万元。2026年补植沙棘经济林6000亩，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充分调动起农牧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0: 今年冈察持续扩大产业规模，先后引进3家市场企业，扶持本土的致富带头人投身草籽繁育产业。黄玉农场的4000亩草场全部从事草籽产业，一套退耕固绿、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良性闭环模式就此形成。
1: 兼顾生态底线和民生现实，让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群众成为生态保护最大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冈察县探索出的这条契合高原实际的生态修复路径，让农牧民群众对未来有了新的憧憬和期盼。冈察的生态修复经验也为高海拔地区的生态保护提供了鲜活样本。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聚四面民生，
4: 汇八方民情，
3: 民生好新闻
4: 尽在民生在线。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4: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5: 上半年，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推动减税降费直达快享、精准滴灌。税收数据显示，以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为重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充分显现，各类产业亮眼增长。清洁能源产业稳步扩容，全省电力生产开票收入同比增长 14.8%。其中新能源发电销售收入增长 31.7%， 同步带动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收 53%， 绿色税收扶持持续助力能源结构优化。
4: 文旅市场回暖态势突出，旅游会展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7.9%， 旅行社、住宿餐饮、公益美术等相关行业稳步增长。面向文旅经营主体的普惠减免政策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有机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持续拓宽，牦牛肉、藏羊肉、枸杞等特色产品销售收入大幅提升，省外销售额占比合计提高 4.9%。农产品初加工、小微企业涉农减免政策有效减轻农牧经营主体负担。
5: 9月11号晚，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暨西宁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场演出举行。今年9月是我省第45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这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任务，采取文艺展演加成果展示双线推进模式，集观赏性、互动性、科普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4: 9月6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圆满闭幕。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赛事期间共举办56场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和农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累计设置展位3389个，电商直播间145间，参展主体2229个，农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实现新突破，分别达到1326.6万元和715.02万元，总销售额达2041.62万元，较去年增加14%。
5: 这届青超联赛期间，省农业农村厅以赛事为媒，以展销为桥，以品牌为魂，以增收为本，通过现场展示展销、网络直播销售、云上展示展销、消费券带动促销、奖品发放促销、球员代言助销、装备宣传助销、媒体报道助销、美食品鉴展销、礼盒定制促销、团体采购促销、业态联动促销等方式，全方位多场景高频度宣推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持续赋能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农牧区振兴。
4: 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江苏、青海两市两省把助力鲜枸杞外销作为协助帮扶促消费的重点任务，深入实施我为青海带好物，万千枸杞进江苏助力助农行动，汇聚多方资源破解产业堵点，推动柴达木鲜枸杞在长三角地区迅速圈粉走红。截至目前，苏青协作机制帮助销售青海的鲜枸杞15万公斤，销售额达500多万元。
5: 聚力破解鲜果外运的难题，两省统筹产地和销区仓储保鲜资源，完善海西产地预冷分选设施，联动顺丰开通鲜枸杞冷链空运专线，建成产地预冷分拣分级气条包装冷链空运终端配送的完整链条，盘活江苏冷链仓储资源，打通产地初加工和销区中转环节，包装快递综合成本下降 50% 以上，运输损耗由 50% 以上降到 3% 以内，实现柴达木鲜枸杞24小时抵达江苏，36小时送到长三角消费者的手中。
4: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9月10号到11号，省委六个巡视组先后完成对省委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艺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的巡视进驻并开展工作。
5: 省委各巡视组现场工作时间为9月中旬到11月10号，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电子信箱和马上巡举报平台，主要受理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信访事项等。本轮巡视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6号。
4: 9月11号，我省2026年重点人群阅读点亮系列活动在海东市启动，活动精准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新就业群体开展定制化阅读服务，推动全民阅读从广覆盖到高质量跃升。活动现场设置阅读成果展示、集体诵读、阅读分享、公益倡议发布等环节，共各重点群体代表登台交流阅读感悟，集中展现省市县三级常态化精细化阅读服务成效。
5: 最近，从中国职工教育与职业培训协会青海行帮扶行动工作推进会了解到，从帮扶行动推进以来，援授双方主动对接、深度交流、协同共进，创新推行多对一组团式帮扶模式，推动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促进我省技工院校专业建设、师资培育、教学水平不断提升。2025年，技能照亮前程中国职协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办，通过多对一组团式帮扶，促成全国36所优质技工院校和5家行业龙头企业与我省12所技工院校成功签订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协议，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省技联动帮扶体系。
4: 援授双方建立线上线下融合、定期协商推进的协作机制。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为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高级技工学校量身定制帮扶方案，青海省重工业技师学院联合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等院校制定5年对口帮扶方案，海南州高级技工学校与珠海市技师学院创新院校加企业三方联动育人机制，开设焊工订单班。在师资建设方面，12所受援院校累计选派50名骨干教师赴对口院校跟岗研修。以赛促教方面，今年6月，借我省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契机，邀请对口帮扶院校教师参与执才。成都伊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10所技工院校达成智慧校园建设合作，已经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教育专题培训15期，培训800多人次。
5: 9月10号，以时空助力转型、数智引领升级为主题的青海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行业应用场景发布会在西宁举行，活动汇聚省市行业主管部门、空天领域专家、科研院所及头部企业代表， 集中展示空天大数据前沿技术与本土化落地成果，搭建起政企院协同创新、资源对接、场景落地的对接平台，助力全省空天智能产业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4: 9月8号，2026年全国三人制龙人篮球比赛在陕西省咸阳市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我省代表队荣获全国季军，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本次赛事为全国残疾人乐享健身重点赛事，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21支代表队、近150名听障运动员参赛。我省代表队依托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组建。比赛当中，青海队不畏强敌，小组赛力克多支传统强队，闯入四强。面对往届冠军成卓应战，在比分焦灼时刻，凭借团队默契锁定季军。运动员依靠手语、眼神完成战术配合，充分展现了青海残疾人自强不息、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5: 据省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一周，也就是14号到20号，我省南部地区降水频繁，气温偏低，北部地区多阵性降水，以小到中雨为主。降水期间伴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和户外活动等将产生不利影响。气象部门提示，东部及青南地区受持续降水影响，土壤饱和度仍然较高，易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需持续做好防范工作。高海拔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到0度以下，需关注雨雪向态转化对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带来的不利影响。期间气温波动较大，提醒大家及时增添衣物、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4: 9月11号，西宁市扫黄打非绿书签行动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在城西区行知小学举行。活动期间，学校设置创意互动专区，学生通过手绘绿书签、按压创意长卷、打卡互描主题展板等形式，沉浸式感受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营造出浓厚的校园互描氛围。西宁市文化广场综合执行执法局工作人员围绕什么是扫黄打非、如何辨别正版与盗版图书、遇到不良信息该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讲解，引导学生拒绝盗版、绿色阅读、文明上网。互描知识问答环节，学生上台参与答题，内容涵盖盗版书识别、网络不良信息应对、知识产权保护等。随后，学生代表宣读了绿书签行动倡议，现场还展示了学生手绘的绿书签长卷。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2: 早安，青海。
11: 早安，青海。
13: 每天新出发。
14: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5: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6: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7: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8: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6: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9: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20: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2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秋时节，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吴家庄村一片绿油油的菜地里，几十名妇女正弯腰除草。65岁的陈秀梅笑着说，一天100块，老板5天一结账，干脆得很。他家住在李家乡，每天坐定制公交到这里干活，很方便。谁能想到一年多前，这里还是零零碎碎的巴掌田，田埂纵横，最大的地块不到2亩，大型机械进不去，地里种的粮食也是五花八门。
1: 变化开始于2025年的秋天，吴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申继晕说，一到农忙的时候，人累得直不起腰，最后算一笔账，挣不下几个钱。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小孩，也就不指望种地能挣钱。该怎么办呢？洪水镇党委盯上了这个老问题。其实问题的症结就一个字，碎。
0: 2025年9月，洪水镇率先在吴家庄村启动试点，原则很明确，党委牵头，政府引导，村级实施，村民自愿。自愿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动地就是动心。我的地好，他的地差，整合到一起吃亏吧？地界没了以后怎么分得清呢？一连串的问号像田埂一样横在村民的心里。
1: 洪水镇党委和村两委一般人，白天跑地头，晚上进院坝，掰着指头算两笔账。一笔经济账，地租每亩600元，一年三茬菜，收益翻了几番，打零工一天能挣100多块钱，比自己种划算得多。一笔长远账，地整平了，机械能下了，水肥一体化能上了，这才是现代农业的路子。
0: 一笔一笔算，一个一个谈，院坝会开了一场又一场，入户走了一遍又一遍。申继晕说，关键是不能让群众吃亏。村里把每家每户的地亩数、等级、位置都登记造册，张榜公示，地租收益按确权面积分配，一分不少。村民的心里亮了，行动就快了。两批整合共427亩，84户，364人受益。整合后的土地交到了村里的合作社，或者是引进种植经纪人经营。
1: 记者在地头看到，连片的农田里喷灌管道排布有序，喷头旋转，水雾顺着风势与均匀洒落，地里的香菜绿得发亮。驻村第一书记石富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种小麦，一亩地一年下来除去成本也就几百块钱，现在光地租每年就能收600元，一年收3茬，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变化远不止这些，石富安说，以前机器进不来，人扛肩挑，累死累活，现在好了，省钱又省力，农业现代化的任督二脉就此打通。吴家庄村的试点像一颗石子投进了黄水河，相邻的大寨子村闻风而动，拆田埂，平土地，归并零散的地块。到目前，洪水镇这两个村已经完成了小田变大田848亩，
1: 耕地面积增量了，推平田埂，归并沟渠，多出了耕地，机械化水平提质了，大型农机具进得去，转得开，作业效率成倍提升，产业结构也升级了，从种粮到种菜，从一年一茬到3茬轮作，土地产出效益跃上新台阶，群众收益翻倍了，地租加务工，户均收入能够超过1万元，还有一笔看不见的账，那就是党群关系，在一次次算账、一次次走访当中拉得更近了。
0: 现在小田变大田的改革正在洪水镇逐步推进，这不仅是我省东部农业区的主动实践，更是破解高原农业现代化难题的有益尝试。我省耕地资源稀缺，碎片化问题更加突出，山地多，川地少，户均地块多而散，机械化率长期偏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让有限的土地释放更大的效益，洪水镇的探索给出了答案， 以规模化经营为路径，向穗字开刀，向禾字要效益。
1: 小田变大田，变的不只是田，变的是生产方式，从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到合作社规模化经营，变的是增收渠道，从土里刨食到地租务工双份收入，变的是发展理念，从守着老田埂过日子到迈上现代农业的康庄大道。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桂南县的藏绣产业。在桂南县沙沟乡郭仁多村，传统藏绣针线翻飞，古老非遗技艺焕发新生。郭仁多村依托优质的传统藏绣技艺，盘活非遗资源，打造特色富民产业，让村里的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稳稳鼓起致富腰包，走出一条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路子。
1: 2022年，郭仁多村成立美人湾藏绣公司，吸纳110名本地妇女就近务工，集聚国家级、省级、县级多名非遗传承人，让代代相传的老手艺转化为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0: 村里藏绣能手宽太吉感慨地说，以前在家专门带孩子，闲着没事干，白白浪费时间，现在好了，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藏绣，带娃挣钱两不误。2025年，他单靠刺绣一项就增收50000元。村里坚持让利于民，绣娘刺绣收益90%归个人所有，村委会不抽取一分提成，同时还主动对接市场资源，持续拓宽产品销路，为绣娘稳定增收保驾护航。
1: 为擦亮本土藏绣特色品牌，村里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拓展市场。线上，绣娘们自主开播，联动网红开展直播带货，身着精美的藏服现场展示刺绣技艺，原生态的制作场景收获了众多网友的认可，线上订单源源不断。线下，藏绣产品入驻青海藏文化博物馆、道坦河、黑马河等知名景区，积极参加省、州、县各级农畜产品推介会，持续提升藏绣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
0: 亮眼的产销数据见证了产业的蓬勃活力。2025年，美人湾藏绣公司的营业额达45万元，今年截至目前，营业额已经突破27万元。其中固定订单超10万元，

0: 其他的营收全部来自直播电商。当前首秀机秀同步推进，车间订单充足，产销两旺，秀年秀娘指尖不停，增收不断。村党支部书记南拉泰说，小小的藏绣手艺稳稳撑起了村里妇女的致富伞。
1: 乡村振兴路上不让一人掉队，藏绣公司兼顾产业发展与困难群体帮扶，专门设立爱心岗位，吸纳弱势群体就地就业，安排两名残障村民负责直播带货相关工作，四名困难村民承担作坊保洁岗位。在岗人员每月可以领取600元的固定工资，年底还能领到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南拉泰的话语朴实有力，掷地有声。他说，我们提供的不是简单的施舍，是让困难群众靠双手劳动增收，有收入，有尊严，有底气。乡村发展，我们村一个人都不能落下。
0: 针线翻飞绘锦绣，非遗赋能促振兴。国人多村立足本土特色，深挖藏绣非遗价值，以小绣品做成大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九月的果洛州达日草原，黄河水蜿蜒流淌，平均海拔43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上，牧草渐黄，一项项以工代赈项目正在抓紧施工。达日藏语意为兴旺发达，地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以工代赈项目正把发展红利送到牧民群众身边。
0: 2026年，达日县结合特色旅居村建设和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申报实施以工代赈项目5个，总投资2077万元，覆盖上红科乡、下红科乡、特河土乡、满掌乡4个偏远乡镇。达日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人说，5个项目涵盖乡村道路、防洪设施，预计吸纳当地群众务工500多人，计划发放劳务报酬742.35万元，占中央资金的35.7%。这笔钱在牧区能成为许多家庭一年现金收入的大头。
1: 与往年政府包办不同，今年达日县全面推行村民自建模式，那就是项目不招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的村级劳务合作社承接，政府从施工队变为指导员，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当家人。
0: 今年7月8号，上红科乡哈青村特色旅居村道路项目开工，总投资246万元，改造1.81公里乡村道路，工期是45天。项目严格落实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优先吸纳当地群众务工的要求，岗位向监测户、脱贫户和农村富裕劳动力倾斜，可提供60多个就近务工岗位，预计发放劳务工资81.6万元。同样在下红科乡纳尼村2.8公里道路项目投入283万元，专项安排劳务报酬96万元，带动当村35名劳动力参与。由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和脱贫户代表组成的项目理事会全程参与谋划、施工、核验和资金监管，把施工标准、资金使用全部公示。群众自己谋划、自己建设家门口的路，参与的劲头更足。
1: 9月4号，特河土乡村级道路以工代赈项目开工，规划建设道路5.7公里，配套修建17个涵洞，汇集2个村，将有效改善牧区的通行条件，保障饲草料运输和牲畜转场，化解汛期山洪隐患。特河土乡乡长王婷介绍说，项目优先吸纳本乡的脱贫户、监测户、低收入群体，建立务工台账，按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
0: 以工代赈带来的改变远不止看得见的工程，项目下硬性指标，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不低于40%，岗位优先留给脱贫户、防返贫监测对象等等，让搬迁群众在家门口既能参与家园建设，又能实实在在地拿到工钱。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9: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1: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2: 跟随九八九，
11: 跟随九八九，
12: 边走边听，
11: 边听边聊，
13: 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4: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3: 9月10号到11号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部长和代表，各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聚焦共筑普惠创新协同

0: 与治理理念。
1: 9月10号， 来自肯尼亚、巴西、尼日利亚等15个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别政府官员、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以及中国自然资源领域的专家走进浙江淳安县威平镇青莲村，深入探寻中国生态修复的经验。肯尼亚环境气候变化与林业部副部长 肯尼亚环境气候变化与林业部副部长穆甘比吉通加说，肯尼亚正在实施国家景观与生态系统修复战略，不仅包括植树造林，也包括水源地修复。在这个过程中，从中国学到了很多经验，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给了肯尼亚决心和信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1号就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打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行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2: 由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宴香万年述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览10号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展出30多件组古代饮食器具的仿制品，设置“刨除之道”“琳琅美器”“釉艳之意”“宴会雅集”4个单元， 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审美等角度展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演变，从新石器时代用于炊煮的陶鼎、汉代青铜染炉到清代的紫铜火锅，不同时期材质和用途的器具仿制品反映出中国古代烹饪方式、饮食结构和审美风尚的演变。
0: 以信任与共赢、中斯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媒体担当为主题的2026中斯媒体合作交流会在11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来自中国和斯里兰卡政府部门、媒体、智库、高校等领域的80多名嘉宾围绕 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深化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媒体交流合作与中斯民心相通等议题展开研讨。在研讨会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围绕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与意义、深化媒体交流合作与中斯民心相通两大主题展开对话分享。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表决苏丹制裁问题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警告不要随意扩大制裁范围。孙磊说，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只比国美国提出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采取的制裁措施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 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中方一贯主张要确保决议草案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包容性，避免强推争议明显的案文。
0: 联合国安理会11号一致通过第2882号决议，将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采取的制裁措施技术性延长至2026年10月9号。美国代表在表决之后的解释性发言当中再次要求将武器禁运扩大到苏丹全境，苏丹代表表示反对，俄罗斯代表在解释性发言当中也明确反对美国的提议。
2: 11号在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纪念活动高级别讨论会上发言，呼吁深化南南合作。孙磊说，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合作项目。中方长期向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和南南合作基金自愿捐款，还与联合国建立中国联合国全球南南发展机制， 提供1000万美元的预算支持，项目征集已经得到广泛响应，未来实施将给相关国家带来更多实惠。

0: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化团结协作，共创全球南方更加美好的未来。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调查指出，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的消费信心指数都大幅下降。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对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都会大幅下滑。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修养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耳濡目染，慢慢沉淀。饭桌上的一言一行藏着一个人的分寸感，点滴之间便是教养最真实的体现。一桌烟火照亮人间，不少人重视学识和能力，却常常忽略立身之本。待人接物的分寸，与人相处的素养，才是行走世间最坚实最长久的底气。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华文明。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望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

0: 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新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九，这里是九八九心理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经常有很多家长跟我们栏目留言诉苦，孩子呀，进入初中之后呢，仿佛一夜之间就变了一个人，从前乖巧听话，现在爱顶嘴，关房门，不愿意和他们沟通。很多家长束手无策，既委屈又焦虑，不知道好好的孩子为什么突然就难以沟通了呢？青春期也是孩子一生当中非常关键的转折阶段，身体心理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家庭的矛盾冲突也大多爆发在这几年。很多家长简单的把孩子的种种表现归于学坏了，叛逆不听话，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青春期的种种行为背后都有成长层面的原因。今天我们就来聚焦父母该如何教育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好好相处。本期节目我们来结合一些心理专家的观点，一同来读懂青春期的孩子，找到更加合适的相处方式。首先啊，我们先要搞懂孩子进入青春期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呢？不少家长啊，只看到孩子的叛逆、自作主张，却并不了解青春期的他们本身是身心的特征。孩子身高快速接近成人，第二性征出现，内心会强烈地觉得我长大了，所以才会出现顶嘴、自作主张、态度不敬这类表现。心理学上把青春期称作是人生的危险期，孩子的性格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而青春期出现的很多心理行为问题，根源啊，往往追随到六岁之前的性格培养。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家长的相处模式也要跟着调整，把命令换成商量，唠叨换成关心，管束学会适度的放手，把长辈身份慢慢转向朋友。关于青春期孩子的具体变化，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很多孩子到青春期，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身高迅速达到成人的高度，同时呢，他开始有性别特征出现。那么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已经是大人了。包括他对你的那种逆反，包括这种不敬，或者他在自己的这个事情上的一个自作主张。那么这些表现实际上是青春期的常见的一种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的两个少年呢，他们都在青春期的后期，一个17岁，一个刚刚18岁。有的心理学家呢也称这个期呢为人生的一个危险期。也就是说，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心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由极其内向变成了外向，有些从外向变成了内向，有些可能从老实就变成了一个凶狠。所以青春期呢也是我们心理学和教育学当中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时期。这和青春期有关，但同时还和孩子之前的一个时期教育有关。什么时期呢？就是六岁之前。六岁之前我们很多父母不懂在哪儿呢，就是孩子那时候特别乖，而且特别可爱，跟爸妈特别亲，因此这个阶段教育上不成问题。但恰恰就是你认为不成问题的这个阶段，你没有给孩子立规矩，早期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教育，就是性格的培养。当他有意向了，当他有主观的任性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告诉他这事儿不对的时候就是不行。
2: 青少年心理出现问题，往往和童年教育有重大关系。家长应该尝试着先迈出一步，变命令为商量，变唠叨为关爱，变管束为放手，变长辈为朋友，别让孩子被青春期绊住脚。
0: 那么相信很多家长呢在听完之后啊，都能够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孩子叛逆很多时候呢不是故意跟我们作对，而是青春期身心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专家也提醒我们，青春期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很多根源可能在童年早期。那么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我们除了日常的陪伴沟通，还有一件事儿非常重要，需要借助这几个重要的节点给孩子建立责任意识。尤其是14、16、18岁这几个阶段，很多家长呢认为过生日只关心蛋糕和礼物，却忽略了生日也是很好的教育契机。比如14岁是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分界点，那么16岁绝大多数法律条文都需要遵守， 直到18岁正式成年，家长要借着生日的机会跟孩子去讲清规则边界，告诉他们哪些底线绝对不能触碰，教会孩子懂得自我约束，懂得尊重他人。那么具体怎么借着这个生日传递责任观念呢？咱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李教授他是怎么说。
1: 14岁生日的时候点上蜡烛，告诉孩子这个生日不同于这之前任何一个生日，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不管他能不能回答，最后要告诉他，从这个生日开始有些事儿你需要自己担责任了，也就是说过去你有事儿是爸妈替你担责任，现在我们不能替了，因为你已经开始接近成人。什么事儿呢？去看法律书去。哪些事儿我告诉你打嘴别干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跟人打架，但你绝对不要伤人。

0: 啊，你把他摁倒了，服不服就行了。咱们来个摔跤，谁赢谁占上风。所以你要让他就变成一个让人尊敬的、有规则的。其实我觉得这点吧，就是欧洲的那个 gentleman 啊，就是绅士这个东西特别好。
1: 嗯，
0: 我们中国呢，其实过去也讲，我们中国经常讲好男不跟女斗啊，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是现在这些规则有时候不跟孩子讲，所以你会发现孩子没规则了。这男孩打女孩，大人打小孩，这都是中国的混乱的乱象。所以我觉得从小，尤其青春期到他过生日，你要给他灌输这个。哎，对，12岁是我们14岁是开始法律刑事起责点，也就是说14岁有8种重罪是你只要做了就要受处罚的，16岁是所有的法律都不能触犯了，只不过你不到18岁没有死刑而已。
2: 嗯，那么生日呢，不只是庆祝长大，更是给孩子们植入一些责任与规则意识的好时机。可现实社会中呢，不少家庭前期溺爱过度，等到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直接到了叛逆失控的状态。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些家长很困惑，我的宝贝小时候特别乖巧懂事儿，到了青春期呢却完全管不住。很多这类的问题呢都源于童年时期的过度宠溺。面对已经失控的青春期孩子，家长不能简单的把孩子丢给外人直接撒手不管，最重要的是守住态度，不抛弃不放弃，持续给予家庭的温暖和陪伴。当家庭教育已经很难起到效果的时候，就要学会寻求专业外部力量的帮助，可以求助学校老师、专业家庭机构。必须的时候呢，也可以正确的看待代工读学校这类专业的矫正场所。即便是交由外部机构干预，父母的情感连接依旧不能断，包括青春期很常见的网瘾问题。那很多孩子呢，就通过加大运动量啊，帮他们转移注意力啊。具体面对严重叛逆的孩子，家长有哪些实操思路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青春期的叛逆问题。
3: 本期的主题是青春叛逆，孩子该怎么教育？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孩子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就比如有的孩子吧，就是说小的时候特乖，有很多这种情况，就家长来问我啊，说我这孩子怎么怎么样？我问的问题就是12岁之前是不是特别可爱？说对，12岁之前特可爱，那现在特不是东西是吧？对，就是这是什么类型的？这全是宠溺。
1: 对。
0: 就是凡是宠溺的孩子基本是这个问题，就是12岁之后管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前头百依百顺，后边他一旦大了，他自己有主了，他就开始要想干嘛就干嘛了。
1: 嗯，
0: 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两个问题，第一呢，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教育的失败，你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说当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你完全失控的时候，你要学会求助。
1: 对，
0: 这个求助呢，我们很多家长是什么呢？非常简单的把孩子交给别人去，
1: 对对，
0: 去管。
1: 是，
0: 这个我认为这个阶段最最重要的是要陪伴。
1: 是，
0: 就我知道你做错，我也知道你不听，但是呢，我不抛弃，我不放弃。你首先要给孩子这么一个态度，就是因为我既然生你养你，我就要对你负责任。第二呢，就是说要给他去物色一个好的，就是外部干预力量。那么这个干预力量，我们很多人都找的是什么一些网上的啊，有些是当然我也不是说那什么吧，有些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以一种没有这个教育的，这个受过很好教育培训的这样的人，但是他有很好心，比如他觉得通过啊吃苦耐劳就能够改变的，那么遇到这样的。这种学校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1: 对，
0: 要找什么呢？要找一些专业的，一般这种情况可以向中学的老师或者说一些中学的专家，就是他们必定从事这个教育的哈，很多人他会有经验，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有哪所学校专门对这种孩子怎么处理怎么来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曾经在世界上受到过很多国家认可的叫公读学校。公读现在很多人觉得公读是一个标签，就是特别反对，很多家长不让孩子去，我认为这个家长是不对的。我们其实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好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很有这方面的办学经验， 而且呢，我们现在的方法是你在这儿上学，但是你拿的毕业文凭是你原来的学校，就是他没有攻读学校的文凭。
1: 对，
0: 攻读学校只是一个过渡，就是你在这儿上学，但是你的文凭一定是原来学校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理解这种学校它是相当于行为医院，就是你的孩子行为出问题了，你要舍得把他送到这样的医院去，而且这个医院他每个周末是让回家的，他并不脱离父母，然后你还可以让他感受家庭的温暖，既让他感受到了约束，又让他感受了家庭温暖。而且公读学校呢，它整个是受教育部审核的，它整个的教学上和管理上都是有一套经验的。所以呢，如果家长真的孩子出现了就是完全失控的状态，你想送的话，一定要送就是有教育资质的，换句话讲就是教育部门有证书的。然后呢，如果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完全撒手，也就是说你一个星期至少要去看他一两次，而且中间呢还要和他有书信往来，也就是说像傅雷家书一样，经常问问孩子你家里头啊都有什么样的经历，然后你觉得最让你忍受不了的是什么，然后让你有没有感受比较深的改变是什么。当他忍受不了的时候问问是什么，如果只是体力之苦你可以鼓励他，如果是有些很大的一个转折的话，你让再跟老师去沟通，让他慢慢去适应。因为就像我们戒毒一样，你不能戒太猛，你得慢慢脱敏。所以呢，像这些呢，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那个家庭教育的机构啊，你也可以去一些我所知道有些地方开的家庭教育的工作坊，因为同类的家长都有同类的问题，然后他们在交流之后由专家给出一个意见，然后呢他们共同来尝试看谁先成功了，所以你也可以求助这样的一些机构啊。但总而言之，只要孩子在18岁之前，无论什么问题，除非法律处置，
1: 对，
0: 我们都不能不管。你不要说把这孩子推出去。我曾经见到过一个人打着飞机，然后呢把儿子带到一专家跟前，说这儿子交给你，16万块钱拍给你啊。
1: 对，
0: 啊，有这样教育孩子的，这不行。这也就是说，你把孩子大撒手交给别人，这是。就是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就是情感，如果没有情感这根线，这个教育是没法玩教育的。我们可以发现那个就是士兵突击的许三多进部队，这个蓝小龙这编剧编得好在哪儿？他先遇到了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排长，后遇到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团长。我常常讲这顺序如果颠倒，就不会有许三多，就不会有一个优秀的士兵。那什么意思呢？攻读学校也是这样，进校以后先从情感上改变你，
1: 对，
0: 让你把这当做一个自己的特别亲切的特别容纳的环境，然后他才会约束你。因此作为父母，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第一你不能放弃，第二也是这样，没有情感先补情感，如果情感过度了你就要约束，你约束不了你找一个机构帮你约束，这就是我给的建议。如果你要真的爱孩子，你就帮他度过这22、23岁的这个危险期。
1: 对，
0: 一般情况是18岁，最危险的就是14岁之上到18岁之间。在这4年当中，我们现在家长遇到最麻烦的就是孩子上网成瘾。我的观点，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大他的运动量，也就是说，你带着他去玩儿。加大他的运动量，然后呢，学习不重要，你只要他运动好了，他自然就从那网瘾当中拔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他再回去能学什么学什么。
2: 那么对待严重叛逆失控的孩子呢，情感永远是基础，不能简单粗暴一送了之，家庭的温暖陪伴是不可或缺的。聊完叛逆失控的问题呢，很多还有一个家长们啊都难以开口却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青春期的性教育。不少家庭呢对此是闭口不谈，反而更容易让孩子在杂乱无章的渠道中获取错误的信息。那么青春期如何和孩子谈性呢？提到青春期的孩子聊性，很多家长会觉得很尴尬，刻意回避这个话题。可是回避解决不了问题，青春期孩子生理发生变化，内心会对异性对两性充满了好奇。为此呢， 与其让孩子自己偷偷摸摸地去摸索，家长不如主动打开沟通的窗口。专家也给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不要回避话题，父母可以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孩子探讨异性身上可贵的品质，可以借着散步逛街这种轻松的场景，在非正式的状态下去交流，也可以借助动物世界这类科普的内容，自然讲解生理的知识，甚至书信也可以作为沟通的载体。性教育不单单是生理的知识，还包含着性别修养、人际交往、道德法律以及生命教育。那么具体怎么开启这段对话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这里讲，第一，不要回避和孩子谈性的话题；第二呢，要与孩子共同讨论吸引异性人的这个吸引人的异性，比如做爸爸的可以跟儿子讨论讨论，哎，我当初看上你妈是因为她优点在哪些，女人最重要的优点是什么。那么做妈妈的可以跟孩子谈的，比如要是女儿，做妈妈的来谈，我当初怎么看上你爸爸的，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是要学会跟孩子讨论这个东西，让他很小就明白，哦，这个最重要。那么还有一个，保持家中异性良好的接触，尤其父亲经常在外工作的这样的人，一定要回去多跟孩子接触，不管是男孩女孩啊，或者母亲有时候忙于工作，也要学会。您比如我有时候工作也很忙，但是我会借着逛商店啊什么这样的时间跟孩子聊天。我经常他喜欢逛商店，我也去，那么就借这个机会我们俩谈。因为你在家里面对面谈话很别扭，但是一边遛弯一边谈，这事儿就好说了。要学会跟孩子做有意识的接触去谈，还有告诉孩子性交怎么回事。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包括电视的《动物世界》。包括我们去一些看，我家里养一狗啊，那狗最开始那个生殖器出来，我那孩子打电话问人宠物医院，说他是底下长一红棍儿，和宠物医院直乐。回来我告诉他，我说这就是男性生殖器啊，我说这怎么回事？不回避，所以这孩子他看这话题很坦然，他也就没必要偷偷摸摸去看书去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通过书信告诉孩子性意味着什么，性别魅力修养，性别魅力社会交往，道德法律同行的意义，生理知识。那么我在博客上曾经写过一个性教育的问题。我认为在初中阶段呢，应该给他们讲一讲性别魅力，在高中阶段讲一讲人类性史化啊，让他们知道人类性的发展为什么和道德和法律有关。因为这个人类发展过程当中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这个如果在性的问题上乱来，第一孩子会今后搞不清父亲是谁，搞不清父亲会近亲结婚，近亲结婚会人类繁衍出现低能，因此人类控制这三代之内不让同繁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确定这个继承权的问题，它涉及到财产的问题，所以有很多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通过学历史去掌握这些知识，然后最后再讲一些避孕知识。所以像这些呢，都是我们性教育的一些层次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要告诉孩子人生的真谛，这个东西也很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时候作为父母跟孩子讨论不讨论话题，很多家长我看都没有讨论过。其实讨论讨论这挺有意思的。有时比如说像我跟我孩子经常就说，你说大学生自杀，我说为什么呀，他就说哎呀烦呗。我说他烦什么呀，我说人一辈子总有烦呀，我说你们有烦我们也有烦，但是如果你现在还上学呢，我就他在跳楼自杀了，你会怎么办，对吧。我会跟他交流这些观点，然后还有一些问题给他讲一些生命的一些意义。包括我给这个中学生去讲课，有时候我经常会问他们，我说人生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是什么，孩子们很痛快就回答生命。我说生命为什么宝贵呢，他说生命就有一次。然后我再下一个问题，既然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就有一次，那么我们如何宝贵我们的生命。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学生就没声音了，然后呢他们会想，有些学生开始尝试回答。那最后给他们概括几点，要想宝贵生命，第一要健康，健康就要远离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第二要自由，要自由的话就要守法，你不守法就一定会丧失自由，所以这两样东西是最重要的。第三点，情义，人要想活得生命有意义，就得有情有义，有情有义生命才有色彩。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 989心理有约，为你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到九八九心理有约。经常呢，有很多的家长会在意孩子在青春期之后怎么就变了一个人。以前呢，非常的听话，现在让我们束手无策。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针对于青春期这三个字儿，来跟大家一同聊一聊。那么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青春期到底有什么变化，还有如何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启示等等。那么也说到了家长难以启齿的青春期性教育。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其实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啊，家长反复劝说孩子依旧不听，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办？尤其是网瘾和沉迷手机，面对抱着手机不肯放下的青春期孩子，很多家长会反复的唠叨，强硬的没收，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专家给到的思路呢，不是一味的禁止，而是帮孩子找到现实世界的那种热爱，去发掘孩子的兴趣爱好，运动、舞蹈、做饭，不管是什么方面，让能够让他获得快乐的现实美好，用现实的乐趣替代网络世界的吸引，不要死死盯着成绩。有些聪明的孩子当下不愿意学习，未必代表以后就没有机会。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是前提。想要帮助孩子走出沉迷手机、沉迷网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到了青春期，他玩手机，你怎么说他都不听。你只有另外一个办法，寻找他有没有新的热爱，带他走出来，去找那些能够活动身体、能够让他产生愉悦的东西，就是增加快乐。他只要有热爱的话，因为热爱至极，往往就是一个人的特长。我知道你学习不行，你哪怕跳舞行也行，你哪怕会吃，你做饭做得好也行。不要让孩子，你越不希望越让你练，你跟他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跟自己也过不去。但是家长有些说了，我这孩子很聪明，他要不学有点可惜了。那这种情况，你要想办法刺激他，而且有的时候你也不用刺激。像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就说我在学校天天被老师打电话告，学校就差点把我开除，我爸妈就是都已经管不了我。他到高二该学了，这点东西有什么难的？他结果高考拿了一个高分，他我也不知道，我之前真的就不学，我真觉得东西不值得学。这聪明孩子不学，你也不用着急，他真想学，他自己想要的时候，他很容易要。前提是他很健康，身体好了，他注意力就稳定。相反的，歪歪的，成天宅在那儿，一点无精打采的，他再聪明，他也没后劲儿。
0: 所以说呢，赌不如输，与其一味禁止手机，一味的禁止孩子的这些网瘾，不如呢帮助他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属于他的闪光点。很多家长呢，面对青春期的重重矛盾，习惯用强制压制的这种方式啊去管教孩子。但是专家提醒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呢，父母反而要学会另一件事儿，学会示弱。相信呢不少的新闻大家都有看到过，因为手机、学习之类的小事儿，亲子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最后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孩子进入十二三岁到十八九岁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自我力量不断的增长，如果家长依旧是一味的强硬压制，不断的施加压力，很容易去激化矛盾。那在这个阶段呢，父母不再适合一味的去进行打压，那么要学会适度的示弱，放下高高在上的家长姿态，多带孩子接触不同的社会圈子，遇到事情呢，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处理问题的思考，把孩子当作是一个准成年人，那引导他学习待人处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教我们的，跟着孩子呢，咱们家长偶尔呀，要学会示弱。
2: 一个孩子在他一生当中主要不好管的时间段都在青春期。青春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十二三岁开始到十八九岁。最近呢也有很多的人就是通过各种关系来找我，都是为了孩子的事情。那我呢，这个我一直都声明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是心理咨询呢，它不是一个简单回答你几句话的问题。

0: 问题啊，就跟医生一样，完全不了解病情，就听你说几句话，随便给你开个药方的话，你可能就会出问题的。这些孩子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家长就讲，他们现在不爱学习，他们厌学，然后他们现在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那讲的话呢，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孩子的这个阶段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强烈到父母已经摁不住了。那么父母摁不住的情况下，父母怎么办呢？父母很焦虑，他焦虑的同时呢，他会加大努力再继续的摁，就是给施加压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些非常大的冲突。而且我记得在前两年也发生过南方的一些省市哈，就是一个孩子的玩手机，父亲说你马上要考试了，你还在玩手机，然后儿子不理他，接着玩，然后父亲走过来把手机抢过来，直接从晒台上扔下去了，然后这儿子呢当时就冲到晒台上，砰就跳下去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父母都要疯了。为什么？你对孩子做的啊，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尽心啊，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对吧？可是呢，就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过来，就已经无法弥补了。所以很多家长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怎么办啊，怎么了？这个阶段呢，很多家长没有这个意识，因此我在这里呢就想选了这个题目。当孩子进入到接近成年亚成年的这个阶段，我们这个时候的教育应该有哪点就是重点啊，或者说转折。我们要通过亲自抚养，陪伴成长，带他进入各种社会圈。各种社会圈也就是说，家长不妨可以串门呢，让他结识不同的人，或者有时候在有一些活动啊，让他去参与，然后谆谆教导，指导他怎么待人处事。有时候我们经常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尤其青春期的孩子，比如我在单位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后来这事儿我想了想，我应该怎么去处理，你觉得呢？哎，这就是像在带着孩子来成长，告诉他怎么去和社会打交道。
1: 是啊，那么我们就是换一种平等的方式和孩子去进行对话。青春期的教育呢，不是比谁更强硬，而是懂得示弱啊。向孩子妥协吗？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那么很多家庭冲突的导火索，也许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顶嘴。那很多家长听到反驳，瞬间就会被激怒啊，觉得孩子呢不能顶嘴，一定要争个高下。但是顶嘴呢，很多时候是孩子在练习表达自我的一种能力在里面，是他想要宣告自己不再完全服从，像一个小孩。如果每一次争吵父母都一定要压过孩子，只会换来更加激烈的对抗。冲突来临时，首先可以按下暂停键，等双方的情绪降温，再试着呢听懂孩子内心的想法，先接纳感受，再表达自己的立场，把强硬的命令转化为清晰的底线，加上可选择的空间。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出现轻生、严重攻击他人这类危险的信号，千万不要单纯的内部家庭消化，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面对孩子的顶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今天想和所有父母聊聊李玫瑾老师在心理抚养里提到的一个内容，面对青春期孩子的各种挣脱和对抗，父母最需要做到的是不急。你有没有发现，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以前你说什么，他大多都会听，现在你刚提醒一句，他马上回你，我知道，不用你管，你根本不懂我，为什么什么都要听你的？你让他放下手机，他把门一关，你问他为什么成绩下降，他满脸不耐烦，有时你只是关心他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他却觉得你在监视他。面对这种态度，很多父母会立刻被激怒，我是你父母还不能说你了？你是我的，住我的，有什么资格跟我顶嘴？你现在不管，以后就彻底管不了了。于是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大，父母的语气越来越重，最后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却变成了一场谁也不肯认输的战争。可父母需要明白，青春期孩子的反抗不一定意味着他变坏了，也不一定意味着你的教育彻底失败了。青春期是孩子从依赖父母走向独立的重要转型期，他的身体越来越接近成年人，自我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他开始在意自己的隐私，希望自己做决定，也会本能地反抗那些让他感觉被控制的要求。小时候他更关心的是爸爸妈妈会不会保护我，进入青春期以后，他开始反复确认我能不能成为我自己。所以有时候孩子所谓的顶嘴，其实是在笨拙地练习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不成熟，态度也可能令人难以接受，但他的真正需求可能是希望父母承认，我已经不是那个只能服从的小孩子了。 这时候

如果父母仍然习惯用命令、压制和强迫来解决问题，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教育，而是你可以有想法，但只能和我一样，你可以长大，但不能脱离我的控制。于是他为了证明自己已经长大，可能会更加激烈的反抗，你越想迅速压服他，他越想从你的控制中挣脱。这就是为什么李玫瑾老师在心理抚养中提醒父母，面对青春期孩子的敌对情绪，要保持耐心，坚持和善而坚定。发生冲突时，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不要急着用命令和强制让孩子服从。这里所说的不急，不是不教育，也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不在双方情绪最激烈的时候，非要立刻分出谁对谁错。如果你希望重新打开和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可以从三件事开始。第一，关掉心里的父母警报，先暂停争吵。当孩子说出一句让你很生气的话时，先不要马上反击，你可以告诉他，你刚才的语气让我很不舒服，我们现在都很生气，继续说只会互相伤害，先停一会儿，等情绪稳定以后再谈。暂停不是认输，而是避免一件小事在情绪推动下不断升级，父母先稳下来，才有可能让孩子跟着慢慢稳定。第二，先听懂孩子再表达你的观点。很多父母一听到孩子反驳，马上开始讲道理，可是青春期孩子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一场更长的教育，而是一次没有被打断的表达。你可以先问，你为什么不同意？这件事最让你不舒服的是什么？你希望我们怎样和你沟通？听完以后可以用自己的话确认一次，你的意思是你不是不愿意学习，而是觉得我们每天追问成绩让你压力很大，对吗？先听懂不代表你必须同意，你仍然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你的感受我听到了，我可以不完全认同，但我愿意先把你的想法听完。接下来也请你听听我的担心。孩子只有感觉自己的声音被听见，才更有可能听见父母的声音。第三，把命令改成清楚的边界和可以参与的选择。青春期孩子需要更多自主权，但自主不等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父母仍然需要守住涉及安全、健康、法律和基本尊重的底线。例如，与其说十点之前必须回来，没得商量，不如说我担心的是你的安全，十点回家是目前的底线。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你需要提前联系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商量。面对学习问题，也可以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你可以决定先做哪一科，但长期熬夜会影响健康，我们需要一起确定手机停止使用的时间。让孩子参与制定规则，会比父母突然宣布命令更容易让他理解规则背后的责任。与此同时，规则一旦商量清楚，父母也要保持一致，不能今天因为生气严厉禁止，明天因为心软全部取消。青春期孩子一边想要自由，一边也需要一个稳定清楚的边界。还要特别注意，不急只适用于可以等待双方冷静后再处理的普通冲突。如果孩子出现自伤、谈论死亡、离家失联、严重攻击他人、持续使用酒精或其他成瘾物质，或者情绪和生活状态明显恶化，父母不能只等他自己度过青春期，这时应及时联系学校、儿科医生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如果已经存在迫在眉睫的伤害风险，要立即寻求紧急帮助，并保证孩子安全。指出这些问题，也不是为了要求父母永远冷静、永远正确。面对一个不断关门、拒绝交流、说话带刺的孩子，感到委屈、愤怒和无力都很正常。父母也可以承认，刚才我的语气太重了，这一点我需要道歉。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等大家平静后再一起谈。道歉不会削弱父母的权威，能够为自己的表达负责，反而是在给孩子示范什么叫真正的成熟。青春期的孩子并不是故意离开你，他只是在练习成为他自己。父母真正需要退出的不是教育，而是控制，需要放下的不是原则，而是每次争吵都必须赢过孩子的执念。真正有力量的父母，不是让孩子永远不敢反驳，而是在孩子越来越独立的时候，依然让他知道，你的想法可以和我不同，你的情绪可以被我听见，但安全、责任和尊重的边界，我们依然要一起守住。当孩子愿意在遇到问题时重新回到你身边，愿意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你，这才是青春期教育中真正重要的赢。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3: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4: 你俩别吵了。
5: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3: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4: 别吵了。
1: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7: 我没有答案。
0: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0: 989新理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0: 况呢，亲子之间赢了争吵可能会输掉关系。真正的胜利不是让孩子闭口听话，而是哪怕有分歧，孩子依然愿意向你敞开心扉。我们也有遇到过一类情况，孩子不跟你吵，选择关上房门沉默不语，不愿意沟通。很多家长一开口就追问成绩，反而把孩子推得更远。那么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越来越看重独立和自尊，反感家长事事打探。许多家长一聊天开口啊，就是分数、考试，换位思考。就像我们成年人见面，别人反复追问你的收入、工作，我们同样会觉得厌烦，把青春期的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对待。可以聊聊社会见闻，聊聊生活趣事，少复盘式的问成绩，多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提供帮助呀。那么当孩子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行为问题，家长无力改变的时候，也要学会放下偏见，首先帮沉默的孩子打开话题。
1: 简单的概括，他大致上这个阶段应该有这么几个问题，应该他是我们最后的干预期。什么叫干预期？就是发现这孩子有问题要干预，但这个干预相当于你重来一遍前边的过程。所以我到现在最主张的就是我们要大力开办公读学校。什么叫公读学校呢？让孩子住到学校，从生活开始矫正他，先要规矩，到点就要起床，养成勤劳，身体的时间的节奏感约束，选他的一个长项去发展他。我们很多家长很偏执，认为什么去了公读名声就不好了，错了。我们完全可以让他毕业的时候拿他所在原来中学的毕业证书，看不到公读毕业。但是你如果不舍得让孩子进公读，他在一般学校又不能跟上大家的步骤，那这孩子是他首先不愿意学下去，他要一旦离开学校就很容易学坏。因此我们不要小看公读学校，公读学校相当于一个医院。你能说我得病不能进医院，进了医院名声就不好了，有这样说的吗？没有。所以大家要改变一个观念，如果您的孩子真觉得有问题，你又开始失控，你自己改变不了他，你把他送到一个专业的学校。这个专业的学校，比如我们北京有好几所这样特别优秀的学校，那都50年代办到现在，你去看了，那些老师都准到哪儿？有一个孩子老出现面部抽搐，他的心理老师一见还不是这学校的孩子，然后就跟他爸妈聊，他做家庭治疗，妈妈你过去抱他，你这样来抱，抱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孩子的抽搐消失了。你像公读老师的专业都到这种程度，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孩子真有问题，你不妨把孩子送到这种好的公读学校，不要去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夏令营、什么行走营，那都是瞎扯，因为他们不是专门搞教育。所以在这个青春期，如果孩子真的有问题，要学会去寻找专业的去做，不是你找一个专家问问就可以改变的，不是这样的。他需要整个从生活到行为习惯的矫正，去发现他的特长，去培养他的特长。所以青春期是我们一个最后干预的关键时期，当然我们不希望孩子到那一步。如果你早年6岁之前做好，一般后边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在青春期大致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他独立的意向越来越强烈，他不希望什么事你都要过问，不希望你什么事都要干预。所以有很多人说到青春期不愿意跟你说话，不说就不说呗。你而且大家注意，在这个期间跟他聊天，不要老问他的事儿。你最近怎么样？你学习怎么样？你这个成绩怎么样？你不要老这样就问。您能不能把他当成年人？你比如咱们遇到一朋友都聊什么？你跟朋友聊什么？你会聊最近怎么样？咱们这个社会又发生哪事儿了？你都聊这些事儿。你上来天天问你们家过得幸福吗？啊，你现在挣多少钱？你爸怎么样？你妈现在怎么样？人家烦不烦你？一样，当你孩子当跟你一样高一个大人了，你一天就问的，你这数学怎么样？你语文怎么样？你人烦不烦你？他这个年龄，他很多家长老师，我担心他学习，你担心什么？如果我有本事在全班拿第一，我会在全班拿倒数第二吗？不可能。所以你要相信人的自我的追求和发展力，因此差不多就行。你可以适当关心，最近怎么样？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你有什么需要？你说你要找什么老师？你告诉我。完了，你别天天问你怎么又得这么多，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烦不烦？所以我觉得独立意向，他这个年龄是正常的。第二，自尊心，这也同样。所以你要维护他的自尊。第三，逆反的特点是什么？你养了10多年了，你能说的话基本都说过了，你过去的故事，你牛逼的一些事儿，他都听过了。你再说我插队那会儿，行了，你又给我讲这事儿，我那。

0: 考核的分儿行了，你已经讲了好几遍了。
1: 直到18岁，是孩子从孩童走向成年最重要的几年。这个阶段的核心呢，是要允许孩子完成自我分化，慢慢主导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弃养青春期的孩子就像是放风筝，适度放手，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再继续飞，就是如同如何教孩子走路一样，允许他摔跤，摔倒之后给到陪伴安慰，再鼓励他，让他去尝试。那么家长要成为孩子永远可以回来的那个温馨的港湾。放风筝一样的教育，放手不等于放任，自由的背后始终有牵挂和底线。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本期的989心里有约青春期亲子专题内容呢，也将接近尾声。我们今天聊了青春期孩子身心会发生如何的变化，讲了责任教育、性教育、手机沉迷，也聊了聊顶嘴、沉默、严重叛逆等各类问题。没有一套万能的公式可以适配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危险期，那么同样也是家庭教育最后的干预期。我们可以学着多一点尊重，多一点倾听，守住安全和规则的底线。如果大家还有亲子关系、个人心理相关的困惑，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989心理有约。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竞赛也不错。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5: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1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6: 推开世界的门，
1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经典老歌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情感共鸣，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广受欢迎历久弥新的华语经典老歌，来自邓丽君的永恒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华语乐坛最具有代表性的情歌之一，柔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使其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爱情圣歌。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1: 越来越立体，
12: 越来越多元，
13: 越来越时尚，
10: 越来越震撼，
14: 越来越
12: 越来越动听，
1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板块，深情与哲思的代表作。首先呢，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以诗意的歌词讲述着岁月流逝，引发听众对青春的无限感慨。

来自费玉清的《一剪梅》，这首歌呢属于中国风情歌的经典，歌词描绘了冬日美景，旋律悠扬。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5: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4: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5: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4: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5: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4: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越来越动听。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进入到第三个板块当中，友情与励志的旋律。朋友这首歌呢，歌颂友情的经典，这首歌呢也常在聚会当中引发了合唱，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来自李克勤的《红日》，这首歌充满着力量，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

好，接下来呢，走进最后一个板块，近年翻红的老歌《兰花草》，近期呢因周延的翻唱再度走红，掀起了一股复古风潮。

来自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摇滚经典，至今呢仍是热门搜索的曲目。其实以上这些歌曲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它们穿越时光，依然能够触动人心，唤起珍贵的回忆。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清代王府之冠恭王府。
1: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前海西街，坐落着一座王府，它就是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府中曾住过两位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人物，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大学士和珍，另一位是同治皇帝的议政王恭亲王奕欣。和珍是乾隆朝的大贪官，嘉庆继位后将其抄家赐死。那么和珅的儿媳妇，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她和驸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座华美显赫的豪宅又是怎么成为奕欣的恭亲王府的呢？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经沧桑，回望历史，一座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
0: 恭王府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是清代遗留下来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从和珅入住到庆亲王永临接管，恭亲王奕欣更名，清朝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都仿佛凝结在这座宅院里，真可谓是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恭王府几经风雨，尽管由奕欣而得名，但是世人对于恭王府的印象大多都汇聚在和珅时期。相传和珅在乾隆时期家资富可敌国，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嘉庆即位后，和珅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正是人们常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修缮的恭王府渐渐迎来寻常百姓的光顾。像史书中记载的月牙河绕宅如龙盘，西山远望如虎踞描述，我们也许无法得知古人的风水玄机，但是院中楼阁林立，布局讲究，亭台之间有池水环绕，一片清幽寂静，的确是一处养生的好地方。难怪郭沫若等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而且他们都很长寿。恭王府周边也是高寿老人云集的地方，所以恭王府历来被人们称为是一座福宅。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组成，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府邸沿三路展开，形成三个大的院落，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建筑规制，都是最高级别的标准。从东边起，前为多福轩，后接乐道堂，走中间，银安殿和嘉乐堂蔚为壮观。来到西侧，宝光室与西进斋相互照应，最深处后罩楼横跨三路，南北展开，由此处进入王府花园。皇宫里有个金銮殿，恭王府里藏着银銮殿，这座银銮殿就是银安殿。作为府邸的正殿，银安殿居于宅院里的正中位置，有着其他殿阁无法比拟的气魄。绿色的琉璃瓦在红日下熠熠生辉，飞檐微翘，楼柱擎天，雄伟而庄严。每逢恭王府有重大的事情或者盛大的节日时，银安殿都是首选的地址。 民安殿之后，紧跟着嘉乐堂。这座楼阁始建于和珅时期，室内堂高挂一方匾额，上书嘉乐堂三字。有人认为这是乾隆皇帝御赐之物，但是真假已无从考究。尽管和珅曾在嘉乐堂诗集中提到将嘉乐堂为其市名，但这匾额之谜依然未能揭开，这使得它更加神秘。来到恭王府花园的人可能会立刻想起紫禁城里的宁寿宫。没错，这座锦翠园正是仿照宁寿宫建成的。花园里三面假山环绕，山顶留出观景台，可以俯视整个花园。山峦内部洞壑穿梭，流水淙淙，一派山水风光。恭王府花园从后帐楼开始，也分为三路，繁华壮丽。据说当年嘉庆皇帝赐死和珅，却未见和珅聚敛的财产，直到拆除后帐楼时，才发现了藏在空心墙内的价值10000两的金银珠宝，使人吃惊不已。此外，花园中还有9999只蝙蝠，它们有的是窗棂、亭柱、回廊上的纹饰，有的是一座楼或者一方水池的轮廓，千奇百怪。我国传统文化中常借福与福的谐音来传达福运降临之意，再加上康熙皇帝御笔题写在石碑上的福，锦上添花，刚好万福临门，幸福满园。恭王府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隐藏了踪迹，但是古老的气息依旧和百年古都的底蕴交融在一起。无论时空如何转变，岁月怎样变迁，恭王府的老故事永远也讲不完。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南音，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南音发源于福建省泉州一带，所以也被称作泉州南音。它保留了唐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如果您是一位南音爱好者，有一天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唐朝，来到了唐朝的泉州，你会看到什么呢？南音与闽南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0: 唐盛世，位于东南沿海的泉州，是当时非常繁华的贸易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还有来自内陆各地的移民。两汉以来，各个朝代的中原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艺术表现形式。回到唐朝时期的泉州，你会发现那时的坊间茶肆也回荡着南音，和21世纪的曲调很是相似。南音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兴于唐宋时代，用闽南语演唱，主要以琵琶、洞箫、二弦、三弦、拍板等乐器演奏。现存的3000余首古曲谱保留了自公元30世纪的晋朝直至公元20世纪初的清朝的历代不同类别的曲目，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汉族音乐，其唱法保留了唐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9月30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音的音乐风格典雅细腻，其演唱形式、乐器形制、宫调旋律、曲目曲谱及记谱方式都非常独特，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与信息依据。泉州南音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陶冶情操、自娱自乐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与闽南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闽南人聚居之地几乎都有民间南音社团，很多闽南人从一生下来听到的第一种音乐就是南音，南音伴随着他们长大，历经各种成长的仪式，生老病死、婚丧喜庆，南音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与他们血脉相连。在闽南地区，各大节令活动、祭祀仪式、宗教活动几乎都离不开南音，早已成为当地民间文化生活的一个象征。除了在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厦门和港澳台地区以外，南音还传播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维系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乡情的精神纽带。南音和许多传统的民间文化一样，也曾一度面临生存的困境，轻雅淡慢的节奏很难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形态，加上受现代音乐文化市场的冲击，观众日渐减少，尤其在年轻一辈中影响力不断下降。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南音、认识南音、真正走进他们心中，1989年泉州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开创了民族音乐进课堂的全国先例，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典范，并培养出一大批南音新秀。2014年，泉州师范学院正式创立南音研究中心。泉州师范学院前副院长、南音办学创始人王山介绍说：“
1: 应该说，我们这一路走来，就是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这些举措呢，都是。”落实到如何更好地去培养我们南音专业的学生，然后非常可喜的是，我们一届届的南音专业的学生呢，他们呢，大部分呢都在我们的教育或者是文化工作岗位上去传播南音，也有的到海内外去当南音的教师。那么我们可以设想，通过我们培养的人才，我们南音的文化随着我们这些学生的工作岗位的移动，我们南音就会在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可以设想，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传统文化样式，如果每一个传统文化的样式地方高校他们都能以一个专业来办，那我相信我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肯定会是越来越发扬光大。
0: 王山认为，对南音的学习和把握并不是简单意义上对于音乐历史现象的考察，而是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与审美价值的一种文化考量。

李白燕是南音第一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在南音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担任主唱演员，录制了大量南音个人专辑，畅销海内外。这些年来，李白燕一直活跃在舞台上，足迹遍及东南亚、日本以及欧美，每到一地他都要与当地的南音团体交流切磋。李白燕说，不管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南音的曲谱、语言、乐器都是一样的，不同社团的人只要聚到一起，马上就可以同台演出。李白燕认为，正是这样严格的一脉相承，使得南音在经历千百年的洗礼之后成为音乐活化石。泉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侨乡和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更是飞升海内外的南音发祥地。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泉州就是中国四大港口之一。随着海外通商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南音艺术曾呈现出千家锣起管弦鸣的繁荣景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南音雅乐植根闽南，世代传唱，历经岁月的风雨而不靡，成为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乡音。今天当你走进泉州，走进夜幕下的南音艺苑，恍如走进大唐的乐坊，依然能够听到琵琶轮指气韵流淌，三弦弹拨婉转和谐，二弦音色柔美，渐起沉吟，箫声悠悠，大有古远空灵之意境。执板者一声击扣，歌者随即开唱，那穿越时空的阵阵清曲，相隔遥远而又温柔。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前不久，无锡有点甜，无锡美食进高校活动首站来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家园食堂和新源食堂里，无锡排骨、什锦面筋、银鱼炒蛋、小龙馒头等无锡美食轮番端上餐桌，让北大的师生们不出校园就能品尝到真正的无锡味道。来自江南水乡的甜蜜味道收获了广泛好评，清水油面筋与酱排骨、桂山泥人并称无锡三大特产。数年前，一道以油面筋制成的肉酿面筋到底是江苏哪儿的特色菜，还引发过一场争论。清水油面筋看似普通，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既是百姓餐桌的百搭能手，也是高档酒店的座上宾。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无锡的清水油面筋。无锡清水油面筋形如小球，色泽金黄，薄壳中空，质韧而脆，可谓江南一绝。因为制作工序中有清水搓洗环节，所以称清水油面筋。关于它的由来，无锡民间呢有

多种说法，或与皇家有关，或与寺庙有关，又或与小饭店有关。如同许多传奇美食一样，清水油面筋也是一次意外的产物。据说无锡油面筋起源于600年前的元代末年，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说的是朱元璋为反元朝残酷统治，在太湖操练水军，数十只载有面粉的粮船突遇风暴，翻沉太湖，面粉被湖水浸泡后化为面筋和粉浆。朱元璋下令捞起面筋供军事食用，因一时吃不完，就让火头军油炸保存，油面筋便因此而来。但这个说法很难考证。不过呢，在元代诗人宋吴的《翠寒集》中有“山笋夫筋为何深，堵下一宿又一昏，黄润光亮喜入眼，浓汁共制和鸡豚”这样的记载。这里的油面筋是否就是今日之油面筋，便不得而知了。对于清水油面筋由来，坊间更倾向于寺庙说和小饭店说。寺庙说，一说是五里街大德桥畔有座尼庵，庵内有一个烧饭师太，擅长烹制素斋，喜欢用生麸做菜。一次因为施主失约，原本备下的生麸量大，为避免发馊，师太就将生麸放入废油锅煎炸，于是成了球形中空的油面筋。另一说源自惠山寺庙的僧人，清代惠山大大小小的寺庙有十座，来这里烧香拜佛的游客络绎不绝，游览祭拜之余，通常会在寺庙内吃顿素斋。乾隆年间，有一座寺庙的烧菜僧人将生麸放入废油锅煎炸，而后将膨胀的生麸与其他素菜一同烹制，颇受食客青睐。而小饭店说则与无锡老城区崇安寺一家小饭馆有关。这家小饭馆店主名叫西大，他将煎炸生麸作为佐料，与其他素菜烹制成素食精，味道比寺庙僧人做法口感更好，成了招牌菜。这种用废油煎炸的生麸起锅即瘪，又称软面筋，因容易变质，只能随烧随吃。为了便于存放，西大便尝试将生麸在盐水中浸过后煎炸，结果出来的油面筋浑圆性脆，入菜口感较软，面筋更好，而且利于保存。此后油面筋的做法逐渐被同业效仿，并在民间流传开来。不管是何种译文，都为清水油面筋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无锡北门八斗弄出现了第一家油面筋专营店，马成茂面筋店。马成茂面筋店店虽不大，但老板很有经营意识，他在自家店门外挂出无锡名产清水油面筋的招牌，又通过上海一家报纸进行自身宣传。由于油面筋味道鲜美，很快打开了销路，慕名前来购买的顾客越来越多。当时无锡只有手工纺织，所需浆布用的淀粉有限，生麸是粉方生产淀粉时的副产品，产量不高，因此当时无锡清水油面筋的生产规模极为有限，整个无锡城只有四家作坊做此营生，制作工艺也停留在原始状态，将筛过的麸皮加盐水用人力踏成生麸，再将生麸捏成块状投入废油锅煎炸而成。无锡地处沪宁线上，交通方便，又是旅游胜地，南来北往商客甚多，油面筋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上世纪初，随着无锡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的崛起，用以浆砂的淀粉副产品水面筋日益增多，这为油面筋的批量生产提供了大量原料，产量有很大提高。到了抗战前夕，无锡的油面筋作坊已经发展到百余家，年产量达1300担，其中半成销往外地市场。无锡沦陷后，本土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淀粉生产随之萎缩，加上日商在西大量收购生麸用作生产味精原料，油面筋的产量一落千丈，仅在700

0: 百担左右。直到抗战胜利后，随着淀粉生产的恢复和生麸产量的回升，油面筋的产量才逐步回升，但也算不上景气，因为此时中国的味精工厂越开越多，许多厂商来无锡采购生麸干，致使生产油面筋的原料紧缺。解放后，为发展生产，市政府重点打造无锡特产清水油面筋，有计划地分配给油面筋作坊以一定数量的生麸，从而使油面筋的产量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油面筋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生产规格得到全面优化。先把盐水浸泡过的生麸裹进布里，拧干水分，然后捏成规格统一的小小生麸团，再入油锅汆成空心圆球。评价一只油面筋是否合格的要求是：外形要浑圆，色泽要金黄，表皮要光滑，直径在5厘米左右，分量在4.5克至5克之间。后来又逐渐从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生产，每百斤生麸可产出油面筋10000多只。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无锡清水油面筋的含水量低，不受潮的话呢，储存时间长达1-2个月。以往它的包装不像今日这般都是用塑料袋，而是一种特制的菱形竹篓，美观别致，很有水乡特色。无锡本土生产油面筋的大小作坊很多，牌子也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松鹤牌清水油面筋。上世纪80-90年代，它曾是走亲访友时必备的实惠又有面子的馈赠佳礼。油面筋久煮不烂，口感有嚼劲，是一样极其百搭的食材，将它与其他荤素食材烩炒烧煮变化极多。民间常见的做法有什锦面筋、乳汁面筋、肉酿面筋等等。至于那些饭店、菜馆、厨师，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烹出了多道无锡传统名菜。对无锡人来说，逢年过节，餐桌上一碗肉酿面筋是必须的，红烧、白煮皆可。据说此菜最早为无锡40新菜馆的一道名菜，后被同业效仿并在民间流传。它的做法呢并不复杂，先用筷子在面筋表皮戳一个小洞，再将筷子伸入面筋内部轻轻搅动，留出空位塞肉肉糜，入锅加佐料煮炖即可。面筋中富含蛋白质，而且含量高于瘦猪肉、牛肉、羊肉、鸡肉和鸡蛋。面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纤维素、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钾等矿物质。虽然面筋富含多种营养成分，但食用应恰当和适量，要避免将面筋与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如竹笋、菠菜、缨菜等一起烹饪，以防面筋里的钙与草酸结合为草酸钙，而减少人体对钙的吸收。油面筋所含的油脂成分是高级脂肪酸甘油脂，在高温下会产生有刺激性气味的丙烯酸，长期食用油面筋则丙烯酸会在体内积累，对人体有害。油面筋的热量较高，体胖者不宜多吃。元代寿逾百岁的养生家贾明在《饮食须知》里写道，油面筋多食难化，小儿病人误食。据说明太祖朱元璋还曾向贾明请教过饮食保健之法，而水面筋低脂、低糖、低热量，适于肥胖者和减肥者使用。20多年前，无锡曾举办过一次名菜名点展评，金河大酒店的肉酿面筋与水秀饭店、三凤酒家的无锡排骨、湖滨饭店的脆皮银鱼、珍宝房的凉席脆扇、无锡大饭店的鱼皮馄饨、醉月楼菜馆的静香豆腐、锦园宾馆的腐乳汁肉、凉席饭店的肉酿生麸、珍宝房的水晶大玉、迎宾楼的糟煎白鱼被列为无锡十大传统名菜。就在数年前，南京和无锡还为肉酿面筋到底是哪儿的特色菜引发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因为缺乏证据，结论自然是不了了之。但在清水莜面筋是无锡特产这个问题上，却是毫无争议的。对于无锡三大土特产，曾流传这样的说法：莜面筋是空心的，肉骨头也能成为美味佳肴，泥塑的惠山梨仁能卖个好价钱，这是他乡人民打趣无锡人精明之意。虽说异乡客嘴上多有揶揄，倘若来西旅游或探亲访友，总还是经不住诱惑，会烧上几袋莜面筋、几盒酱排骨的。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

0: 一星紫砂壶，金玉之宝，泥与火相遇交融的艺术。在中国千百种茶壶中，一星紫砂壶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素有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之说。紫砂壶为什么如此珍贵？为什么说它富含文化底蕴呢？紫砂陶制作技艺是选用产自宜兴的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的紫砂泥料为原料，采用上百种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深筒、镶接深筒或镶接与雕塑结合等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的制作技艺。1976年，宜兴羊角山古窑遗址出土了大量紫砂陶残器，经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京博物院鉴定，这座紫砂古窑址的年代为北宋时期。1966年，南京吴京墓出土紫砂提梁壶一件，它的紫砂造型、制作技艺和羊角山宋窑残器的拼附件对比，完全一脉相承。唐代以前，茶器与食器不分，随着饮茶风气更为普及，茶器日趋精巧。唐代末年出现了最理想的茶饮器具紫砂壶，也就是以紫砂泥为原料，经过手艺人精心制作，壶的颜色呈现紫红色，质地细柔，造型古朴典雅。宋代的紫砂壶已在文人中广为使用，大诗人欧阳修曾诗云：喜共紫瓯饮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诗中的紫瓯就是紫砂壶。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先有董翰、赵良、元畅、石鹏四大家，既有石大宾、李仲芳、徐有泉三大家，其中以石大宾最负盛名，其制壶技法一改早期制法，完全改用锤片、围圈、打深筒的成型法和泥片相接成型法，是紫砂技艺上的一大飞跃。明末至清朝雍乾年间，也就是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初期，紫砂工艺向装饰纹样、花样图案造型发展。明末向圣思所作陶杯，现在藏于南京博物院，制作技巧精细，形象完善，结构鲜密。这一阶段最突出的代表为康熙晚期的陈明远，作品以技巧精湛和创意独特见称。从宋代后期到明代，宜兴紫砂生产逐渐崛起，并很快成为中国的紫砂器生产中心。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宜兴始终独领中国紫砂壶制作之风骚。宜兴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地处太湖之滨，唐代已是著名产茶基地，许多名茶年年进贡，供宫廷上下享用。在宜兴很早就出现用丁山和蜀山的泥土制作饮茶的紫砂壶。江苏省宜兴市陶瓷博物馆馆长周晓东说，
1: 随着历史的变迁、战争的影响，我们这个丁蜀镇在明代中晚期形成了我们江南地区的一个制陶中心。那么就地取材嘛，就开发利用我们的青龙山、黄龙山的原料，在这个古老山脉里边埋藏了几亿年的一种特殊的矿土，我们称为甲泥和柏泥，被我们制陶人发现并开始利用，我们称为紫泥、红泥和绿泥，这就是我们的紫砂土。
0: 据名人周高启的《杨倩明葫芦》一书记载，明代嘉靖制紫砂器艺人宫春的出现，把中国紫砂器推进到一个崭新境界。宫春本名贡春，据考证，他少时是江南文人吴一山的伴童。当吴一山在金沙寺读书的时候，他常常偷闲习艺，私访金沙和尚，精陶细土，勤于折捏，终成大家。宫春成为宜兴紫砂制作的一代宗师后，他的作品被称为宫春壶，当时即有宫春之壶胜于金玉之美称。从此宜兴紫砂器生产发展迅速，百品竞新，名家辈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成品以明壶为代表， 紫砂器内外一般都不是釉彩，以纯天然质地和肌理为美。紫砂明壶造型千姿百态，有普朴实实用的外形，也有奇巧怪异的形制，总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类：几何形、自然形，也就是花塑器、金纹器及水平壶和茶器等。在紫砂明壶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几类壶式都有制造，但每个时期的主流又有所偏重，形成了当时的紫砂陶壶艺术风尚。紫砂陶制作艺人经过长期探索，创造了陶刻、镶嵌、包锡、包漆、泥绘、粉彩、彩釉、珐琅彩、描鱼、浮雕、镂雕、角泥、模印、贴饰等一系列装饰技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陶刻，它集诗文、金石、书画、篆刻艺术与紫砂制作技艺于一体，结合完美，恰到好处，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标准完全相符，尤其与文人阶层的审美情趣高度吻合。因此紫砂技艺一直拥有实用和艺术鉴赏的双重特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鲍志强说，
2: 要成为一个紫砂壶的高手，第一个，作品必须要有民族性；第二个，作品必须要有时代性；第三个，作品必须要有个性。
0: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是极具审美和使用双重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技艺流程、器物造型、装饰、使用及审美理念具有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体现着东方民族工艺的高潮智慧，是独一无二的高端民间工艺。2006年5月，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传统技艺类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宫廷紫砂研究专家于富春说，
3: 宜兴的紫砂有一个大自然的造化之美，是承载了一个地质地貌啊，还有一个陶艺美学，还有一个茶文化，还有一个文人绘画，就多种这个文化概念、文化理念都包含在里边。

0: 之后，一个姓贾的宫女也被逐出皇宫，这个习俗就传入民间了。重阳节不像除夕，不像春节，也不像元宵节那样热闹，却多了很多潇洒的情调。你比如说登高啊，饮菊花酒，赋诗，射箭，赏菊，这些赏菊是人与自然的交流。东晋文人陶渊明就在重阳时节沉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中。唐代的杜牧则追求菊花须插满头归的风雅。清代人会把不同品种的盆栽菊花放在庭院之中，并且给它们起了各种美丽的名称。你比如潇湘妃子、平沙落雁、杏林春雁、朱砂盖雪、尉迟桃红、秋火芙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古代民间在这一天有登高的习俗，所以说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这个习俗兴起于东汉时期，唐代关于登高的诗有很多，大多都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比如杜甫的七律《登高》可以说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一般来讲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就是登高山啊，登高塔，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啊，人们可以尽情地欣赏金秋的美景，呼吸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在民间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那些比较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像一座宝塔似的，上面还会做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之意。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个小红旗儿，再点上一支蜡烛，用点灯吃糕来代替登高，用插小红旗儿代替插茱萸。时至今日啊，重阳节喝酒吃糕、登高赏菊的这些习俗依然非常流行，同时还会开展一些尊老敬老的活动，以契合重阳节的本意。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5: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习近平强调，

0: 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0: 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1: 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0: 第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1: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
0: 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8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9月12号，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当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 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到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8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在清出席93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在会上致辞，93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在会上讲话。
1: 邵红充分肯定93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说，长期以来，93学社始终把机关建设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以建设高水平机关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全社各级机关不断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有力有效服务了参政履职大局。立足新时代新任务的大背景，希望93学社各级机关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要求的大局中，深刻认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参政党机关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把牢方向，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做好机关建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机关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珍惜学习交流机会，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务实交流，互学互鉴，把好经验好做法分享出来，彼此启迪，取长补短，真正达到交流成果、开阔思路的效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围绕会议主题深入研讨，结合本职工作提出真知灼见，凝聚起全社上下共抓机关建设、共促履职提升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努力开创全社机关建设新局面。
0: 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来青调研指导表示欢迎。他说，长期以来，93学社中央通过93学社央地联合调研、93学社院士工作站、93学社院士专家讲科普等载体，在科学普及、医疗、教育、帮扶等多项领域给予青海大力支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青海实践中，93学社青海省委会紧扣全省发展大局，聚焦三江源保护、高原生态修复、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重大课题，深入一线调研，精准建言献策，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中共青海省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93学社各项工作，全力支持93学社青海省委会抓实机关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调研、履职和社会服务，不断筑牢团结、和谐、携手奋进的多党合作良好格局。
1: 会上，青海、北京、山西、辽宁、浙江、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宁夏等省区直辖市93学社省市委会代表做交流发言，全体与会代表进行分组讨论。会后，邵红率调研组先后前往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探访博物馆、盐湖基地、文化遗址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查看青海文化遗产保护、文旅项目开发运营、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详细了解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现状，听取当地文旅部门、文化工作者、行业从业人员对推进高原文旅深度融合的意见建议。93学社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93学社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及调研。
0: 9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易月春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对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再次来青洽谈合作表示欢迎。 他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水风光富好地的地广的禀赋优势，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全国领先，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各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共同搭建光伏光热国际交流与技术创新平台，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青海方案，更好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为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做出青海贡献。
0: 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一月初高度评价青海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将依托青海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经验优势，推动全球前沿技术、标准规范和创新资源与青海精准对接，携手打造清洁能源产业示范项目，共同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努力。
1: 张景刚、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一月春分别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中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合作办公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太阳能光热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
0: 9月11号，第二届精数清算绿色算电协同暨磁源经济产业推介大会在京召开，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冰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理事长杨坤出席，西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南海燕主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刘全做专题报告，西宁市委常委、副市长肖新做招商推介，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洪斌，市委常委、副市长万向鹏做主题发言，西宁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北京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
1: 王卫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国家数据局和北京市长期以来对西宁的关心帮助、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推介大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赋予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在全国先行先试的重大任务。我们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条件，致力于提高高原高品质的算力服务。因为高，所以绿电更纯，成本更低，机会更多，项目落地见效更快。精数清算是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必然选择，是精清资源禀赋互补、供需双向匹配的必然选择，是抢抓磁源经济风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一年来，精数清算结出丰硕成果，合作机制从纸面走向地面，重点项目从规划走向投产，算力规模从起步走向跃升，充分证明这条跨越千里的算力协作之路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当前，西宁正依托充足绿色有成本竞争优势的绿电供应，聚焦算力网建设及算力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生态培育、人才梯队培养、服务保障等方面全面发力，奋力打造全国零碳算力承载地、算电协同创新地、磁源培育、磁源经济培育地，诚邀广大企业家、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西宁，共同书写京青数字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夏冰说，人工智能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算力供给和需求的张力需求进一步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一体化算力网，推动算力设施加速扩容提质，要做好数算电网协同篇文章，形成融合发展新态势，推动算力从幕后支撑走向前台赋能，做好繁荣数据产业的生态篇文章，适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新趋势，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算力是支撑，场景是牵引，各方都是参与者、建设者。面向新的阶段，期待西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探索风光发电、绿色算力价值输出的产业路径，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1: 会后，王卫东会见了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超、北京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东辉、中诚华龙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王一博、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崔向宇、西云算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秦杰、南京嘉利图机房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吴江、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扬、北京盈创力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建州，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就相关诉求建议逐一做了回应。企业家们一致表示，西宁发展定位清晰明确，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与企业战略方向高度契合，将持续深化双方交流合作，为推动西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在京期间，王卫东拜会了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先后赴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并围绕深化全方位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市委常委秘书长申文飞参加相关活动。
1: 9月11号晚，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暨西宁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场演出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静斋、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夏仲银出席仪式。
0: 今年九月是青海第45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任务，采取文艺展演加成果展示双线推进模式，集观赏性、互动性、科普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1: 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集中呈现非遗展演、多民族歌曲联唱等特色节目，土族安昭舞、藏族弦子、撒拉族民间小调、蒙古族顶碗舞轮番上演，千人锅庄快闪互动氛围热烈，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台踏歌起舞，欢聚同乐，现场气氛热烈祥和。
0: 活动现场15家西宁市级牵头单位布设普法展台，常态化宣讲民族团结法律法规，安排专业律师驻点开展免费法律咨询服务，7县区集中展示共赴工坊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民俗手作等创建成果，全面呈现西宁市在共赴工坊规范运营、互嵌式社区建设、5+N工作体系落地等基层实践成效。
1: 9月12号，珊瑚骑行遇见海北同宝山公路骑行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鸣枪开赛，来自省内外近3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青海湖北岸，在竞速拼搏中领略湖光山色，感受高原独特魅力。
0: 本次赛事立足西海镇同宝山景区得天独厚的高原区位条件、生态资源禀赋与红色文化底蕴，赛道依托环湖东路布设，全程约20公里，充分融入高原自然风光与原子城红色文化资源。赛事科学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公开组、大众骑友组，参赛年龄18周岁至65周岁，兼顾专业竞技比拼与群众休闲体验，既为高水平行手选手搭建竞技交流平台，也面向广大骑行爱好者开放参与渠道，充分彰显全民健身理念。
1: 本次比赛全程开启线上直播，通过省州多平台同步推送赛事实况，打破地域限制，让广大网友云端感受高原骑行的速度与激情，进一步扩大赛事影响力。 活动充分展现西海镇发展骑行运动的资源禀赋，为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奠定坚实基础，也是海北州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同时，以体育为纽

0: 代推行骑行运动、生态观光、红色研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梦幻海北文旅品牌，助推跟着赛事去旅游落地见效。
1: 9月11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指导，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黄河流域九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开幕式在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阳避暑小镇启幕。
0: 此次九省区非遗民歌展演活动为期3天，立足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核心使命，聚焦炎黄九省区非遗民歌特色资源，精准搭建跨省文化交流、技艺切磋、文化互鉴的优质平台，邀请来自黄河流域9个省区12项代表性非遗项目、45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优秀民歌歌手同台献艺。本次赛事设置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奖39名，全方位激励参赛选手，助力非遗民歌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此次开幕式舞台依托特色水幕光影场景，融自然水景、现代光影、传统文艺于一体，篇章布局层层递进，脉络清晰，紧扣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地域文化特质，分篇章呈现黄河流域九省区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骨，实现地域文化、非遗技艺、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
1: 本次黄河流域九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锚定西宁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目标，紧扣生态旅游先行区建设，坚持以歌为媒、以赛赋能、以文兴旅，深度挖掘黄河非遗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与文旅价值。这既是对黄河流域千年非遗民歌文脉的虔诚坚守与深情致敬，更是新时代非遗技艺传承、创新转化、广泛传播的生动实践。
0: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有序开放国有林场的通知，要求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推动全省国有林场逐步向社会开放，搭建群众亲近高原森林的公共空间，探索生态惠民新路径。
1: 此次国有林场开放，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原则，实行分区分时管控模式，杜绝全域无限制开放。开放区域需避开天然林重点风域区、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野生动物核心栖息地、地质灾害隐患区等永久阶段性封闭区域，设置明确的开放范围与管控标识，根据季节天气情况和生态保护要求动态调整开放时长与接待规模，避免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干扰破坏。
0: 开放过程中，各地可结合国有林场资源禀赋，在保护好生态资源的基础上，探索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的合理路径，因地制宜开展生态体验、自然教育、森林研学等低干扰生态服务项目，带动周边地区群众就业增收，把生态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期间，地方政府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国有林场厂长为第一责任人，建立林场管护加属地林草加应急公安联动机制，优先选择具备条件的国有林场开展试点，经验成熟后逐步推广，并压实防火防汛、地质灾害防范等安全管理责任。
1: 省林业和草原局将指导各地扎实做好开放试点工作，细化开放实施方案，配齐必要的生态管护安全保障设施，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林场开放时段、开放范围、注意事项等信息，引导群众规范有序进入林区开展活动，在保障生态安全前提下，激发国有林场的生态服务功能与发展活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近日，以时空助力转型、数字引领升级为主题的青海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行业应用场景发布会在西宁市举行。活动汇聚省市行业主管部门、空天领域专家、科研院所及头部企业代表，集中展现空天大数据前沿技术与本土化落地成果，搭建起政企院协同创新、资源对接、场景落地的对接平台，助力全省空天智能产业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活动现场，业内权威专家围绕时空智能、天空地一体化、感知技术等领域开展主旨分享，深度解读前沿技术体系与应用价值。发布会集中展示多项前沿科技成果，国内头部测绘企业发布天空地一体化、时空大数据创新应用方案，空天科技企业发布道路交通及周边环境安全风险监测解决方案，西宁市国土测绘规划研究院分享低空智能与遥感 AI 融合的本土化实验经验。同时，城西区人民政府

0: 府联合相关企业，正式启动青海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创新应用项目，推动空天技术资源与区域产业场景深度融合。
1: 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航天科技科普宣传宣讲专场，行业专家面向辖区中小学生开展趣味科普宣讲，普及航空航天、卫星遥感等科技知识与民生应用场景，以互动宣讲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
0: 近日，从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推动减税降费直达快享、精准滴灌。税收数据显示，以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为重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充分显现，各类产业亮点增长。
1: 依托钾肥、碳酸锂价格回升利好，钾肥制造、无机盐制造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1.3%、123.8%。相关企业生产设备、生产性服务采购规模分别上涨 28.8%、10%。锂离子电池、电子元器件等延伸行业销售收入增幅最高达 4.6倍。资源利用率、设备更新等税费优惠有助有力推进盐湖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0: 清洁能源产业稳步扩容，全省电力生产开票收入同比增长 14.8%， 其中新能源发电销售收入增长 31.7%， 同步带动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收 53%， 绿色税收扶持持续助力能源结构优化。
1: 文旅市场回暖态势突出，旅游会展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7.9%， 旅行社、住宿餐饮、工艺美术等相关行业稳步增长，面向文旅经营主体的普惠减免政策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0: 有机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持续扩宽，在牦牛肉、藏羊肉、枸杞等特色产品销售收入大幅提升，省外销售占比合计提高4.9个百分点，农产品初加工、小微企业涉农减免政策等有效减轻了农牧经营主体负担。
1: 上半年累计落实支持科技创新、制造业发展减税降费及退税18.48亿元，持续释放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算力企业技改研发投入活力，同步办理出口退免税3.17亿元，助力特色产品拓宽省外海外市场。
0: 依托税收数据持续跟踪产业四地建设成效，全省绿色税收收入占比超10%，配套落实新能源发电、锂电新材料、有机农牧相关税费优惠，稳步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税源。
1: 近日，西宁市生态环境局以全国科普月为契机，联合城东区生态环境局、西宁市博远学校、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开展以“黄水同行，绿起新城”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生态课堂活动，将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送进校园，多角度为学生普及生态环保法律知识，让生态法治理念扎根校园。
0: 本次活动坚持趣味化、场景化、实效化的普法思路，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以西宁市博远学校生态教学厅这一全省首个青少年生态思政教育实践基地为载体，打造沉浸式法治科普课堂。活动中，该小学生讲解员带领学生探秘生态科教学厅，生动讲解垃圾分类、清洁能源、黄水流域珍稀动物保护等知识，直观展现青海生态保护成果。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为学生普及水资源保护、河道管护等日常环保知识。
1: 课堂上，西宁市生态环境局法务人员将严肃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生动易懂、趣味可学的校园日常场景，有效帮助青少年掌握生态环保法律知识，树立绿色低碳、依法护绿的良好理念。 趣味问答、我是生态小法官、情景模拟等互动环节趣味十足。学生们结合校园环保场景互动交流，踊跃参与答题比拼，在实践中掌握生态法律知识，多名学生获评金牌小法官。现场全体学生还集体宣读了生态环保小使者承诺书。
0: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将常态化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工作，以开学第一课为起点，常态化开展校园普法活动，持续完善学生带动家庭、校园辐射社会的普法宣传模式，切实增强生态环境法治教育。
1: 9月11号，海东市平安区高原富硒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委管理委员会传来好消息，今年全区种植的237.33公顷富硒小麦经抽样检测，硒含量全部达到国家富硒食品相关标准，标志着平安区富硒小麦规模化种植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年以来，平安区围绕富硒农业提质升级，优选富硒产业联合会企业开展富硒小麦示范种植，组织全区7家专业种植合作社参与，主要种植互助红一号、丁磨、阿伯、青麦10号等品种，种植面积达237.33公顷。种植过程中，当地实行统一技术指导，强化科技应用，并对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测，有序推进实验种植和样品检测。
1: 近期抽样检查结果显示，所有试验小麦硒含量检测数据在0.19到2.48毫克每千克之间，均达到国家富硒食品相关标准。这意味着平安区小麦富硒标准化种植技术已趋于成熟，效果稳定，为全区粮食类富硒产品规模化推广和市场化开发打下了基础。
0: 据了解，平安区将以此次实验成功为契机，持续扩大富硒农业试验示范覆盖面，在巩固小麦富硒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推进面粉精深加工，不断完善种植加加工全品类富硒实验体系，补齐富硒产业链短板，提升农畜产品附加值、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推动全区富硒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12号，西宁市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在海湖新区北城七区东广场启动，相关部门、各县区园区及多家金融机构协同参与，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为期26天。
0: 今年以来，西宁市深入落实国家、省市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锚定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打出一揽子政策服务组合拳，统筹省市1.2亿元专项资金，落实新建商品房每套1.6万元消费补贴，同步推行换房个税退税，下调首套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公积金家庭共计还贷等惠民举措，切实降低群众购房还贷负担。
1: 本次购房月活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百姓受益模式，充分释放住房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西宁市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活动汇集20多家房企，投放5000多套房源，覆盖刚需、改善、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多种类型，满足群众差异化的居住需求，并搭建线上服务小程序，提供 VR 全景看房、政策咨询服务。活动开幕当日，城北区首个开盘好房子项目成交近200套，成交额达到1.8亿元，市场反响热烈。
0: 本次购房月活动实施线上赋能加线下联动，主会场加分会场协同，主力把政策红利送到群众身边。期间还将开展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暨新政策宣传月启动仪式、公租房分配、保障性租赁住房登记、避暑社区示范项目揭牌、高品质住宅实地观摩、家电集中展销、县州巡展、物业治理直播互动等10多场专题活动，各县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免费开通看房直通车，组织送房下乡等活动， 把安居服务延伸至基层一线。
1: 9月29号到10月7号，北城七区东广场将集中举办房地产促销活动，开始

0: 的七大便民展区为市民提供看房、选房、购房、贷款、登记等一站式服务。近日，2026年全国三人制龙人篮球比赛在陕西省咸阳市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青海省代表队荣获全国季军，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 本次赛事为全国残疾人乐享健身重点赛事，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21支代表队近150名听障运动员参赛。青海省代表队依托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组建。赛前，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认真遴选运动员，会同省特校组织队员利用课余及暑期开展专项集训，结合听障运动特点打磨战术，建立手势眼神协同作战模式。
0: 比赛中，青海队不畏强敌，小组赛力克多支传统强队，闯入4强，面对往届冠军沉着应战，在比分焦灼时刻凭借团队默契锁定季军。运动员依靠手语眼神完成战术配合，充分展现了青海残疾人自强不息、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1: 根据青海省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一周，青海南部降水天气频繁，北部多样性阵水以及需要警惕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
0: 预报显示，下周也就是14号到20号，青海南部地区降水频繁，气温偏低，北部地区多阵性降水，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14号囊谦县玉树市部分地区有大雨，降水期间伴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和户外活动等将产生不利影响。
1: 气象部门提示，东部及青南地区受持续降水影响，土壤饱和度仍然较高，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需持续做好防范工作。高海拔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至0摄氏度以下，需要关注雨雪相态转化对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未来3天，受北部短波扰动、南部低涡切变共同影响，青海东北部地区白天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全省气温呢将继续下滑。13号起呢，北部地区气温将逐步回升。
1: 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天气易出现道路湿滑，局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波动较大，请公众及时添加衣物，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自流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超车道发生交通事故，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至于06134里高速公路路段厄拉山隧道出口1公里处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发生交通事故，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至于06117里昭孟高速的龙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辐双向混合通行。至于061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停车港外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至于30119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取得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目前是受甘肃影响呢，然后是现在对 S

0: 能源线，且迈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吉安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取得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天气呢是。西宁周边天气相对来说比较晴朗，然后对周出行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监测到的情况，目前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高速的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玉树西部、果洛南部、华南大部及囊谦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及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东大部、玉树、果洛中部及大通、黄中、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7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7: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0: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2: 标兵就位。
10: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3: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

0: 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2: 动，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

的怒火。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二集。
2: 建强，
3: 哎，
2: 我们带过来的青蒿素大多都给了部落里的人，剩的不多了。
3: 疟疾如果泛滥下去，当地青蒿素会供应不上，后果不堪设想啊。杨姐，还要再催啊，一定要我们中国的青蒿素，不能给师傅们留病根啊。
2: 知道，药后天就到了。
3: 好，现在工地上已经有一半的人感染上疟疾，工程不能耽搁，我们呀得考虑再招些赛国的工人了。
2: 嗯，赛国人很朴实，可能是因为语言的问题，沟通起来比较困难，学东西有些慢。
3: 那我们呀就多拿出一些耐心好好的教他们。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糖厂总归是要交到赛国人手中的。过两天我去镇上招人。
2: 好。
4: 给我，给我！
5: 哎，你挡着他，你在干嘛呢？
6: 这
7: 儿，关关，射门啊，射门！
8: 哎哎，小伙子们，小伙子们，中国援建项目赛斯糖厂工地招工人，有没有愿意来的？要求啊，有身份证件，谁愿意报名啊？
9: 我愿意。
10: 哎 ，boss， 我可以的。
8: 好，好，好，好，好。
11: 哎，喷点儿，你也喷点儿。
12: 好，谢谢。
11: 来来来，多喷点儿。蚊子怕花露水，大家一定要喷啊，不要嫌味道呛啊。
13: 杨主任，你这是在替我们消毒啊。
11: 哎呀，呛一下总比得疟疾好啊。
14: 对的。
15: 哎，
16: 走了。
3: 不对呀，人怎么这么少？哎，赛国工人怎么都没来啊？
17: 嗨，他们下班啊就都走了。
18: 开工了，干活了。
11: 我还以为你只通知了中国工人加班呢。
3: 现在抢工期，我通知了所有人。
11: 哎，那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他们没有听懂啊？
3: 一个都没来，难道是我说了什么引起误会了？不行，我得去镇子上找他们问问看，我一定要弄明白原因。我走了。
11: 你小心开车呀。
8: 哎，
3: 工地上有三种人，一种是公司的员工，一种是出国务工人员，还有一种就是赛国工人。大家背景有差异，文化有差异，我一定要把工作做细，我得搞清楚赛国工人到底为什么不来加班。
19: 妈妈，妈妈，你坚持住，我背你去医院。坚持住，我快点。
3: 哎，那不是古力特吗？
8: 古力特！
19: 哦 ，boss， 求求你，让我们上车，送我们去医院，我求求你了 ，boss。
8: 快，上车！
19: 哎，好，谢谢 boss。来，妈妈，你慢一点，我扶你。妈妈，慢一点。
3: 顾立特，你妈妈怎么了？
19: 她心脏病犯了 ，boss， 快点。
3: 好，你们坐稳了，马上就到。
9: 妈妈，你一定不能有事。妈妈，我不能没有你。
3: 古力特，你放心吧，医生说你妈妈没事了。
9: boss， 谢谢你。要不是来得及时，我妈妈就没命了。是你救了我妈妈，还帮我付了医药费，谢谢。Thank you， 谢谢你。
3: 没什么，古力特，来，坐下。
9: 好的。boss， 我想过了，我要挣钱，买一辆摩托车。
3: 摩托车？
9: 是的， 妈妈总是犯病，我家离医院很远，我背着妈妈拼了命跑过来也要一个小时。要是有了摩托车，不到半小时我就能把妈妈送到医院。我太爱我的妈妈了，我不想失去她。啊，
5: 古丽特，只要你肯好好干，到了年底就会赚够钱的。
9: 相信我，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5: 如果你肯学，我呢还可以安排一些师傅，教你一些技术活，技术岗位挣得更多。我希望你早日实现目标。
9: 好的。目标？是什么意思？
5: 目标就是你要达成的目的。比如啊，你想买一辆摩托车，这个就是你的目标。每个人都应该有目标，它会让人充满力量。
9: 那 boss， 你有目标吗？
5: 我的目标可多了。以前呀，我想买车、买房、娶媳妇儿、升职。哦，
9: 那你现在的目标呢？
5: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为赛国建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糖厂。
9: Boss， 你真是个好人。
5: 我呀，真盼着糖厂早日建成。等到了那一天，我一定会非常自豪，非常开心的。
9: 我不太明白。
5: 等你攒够了钱，买到摩托车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了，实现目标的快乐是很让人着迷的。
9: 那 boss， 我非常想体会到这种快乐。
5: 古丽特，你不要叫我 boss。
9: 为什么？
5: 因为中国和赛国之间是合作关系，两国是互惠互利的，你我之间不是雇佣关系。
9: 互惠互利？那又是什么意思？
5: 就是啊，中国给你们建厂，同时呢，我们在其他方面也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比如说在能源市场方面，这个就很像朋友之间的交往。
9: 朋友？你说的是朋友？嗨，
5: 就是我送你一件衣服，你呢请我吃一顿饭。
9: 那我懂了，我们是平等的。
5: 对对对对对，人人都是平等的。
9: 那我该叫你什么？
5: 你叫我田经理，或者更亲近一点，叫我田哥。
9: 那我还是叫你田经理吧。
5: 好。哎，对了，古丽特，我问你个问题，今天赛国的工人怎么都没来加班呢？
9: 我们赛国没有加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加班，我们觉得手里的钱够吃饭，就不用再去挣钱了。不过现在我明白了，你们加班是因为你们有那个
5: 目标。哎，可以这么理解。那天我和古丽特聊得特别开心，可是没过几天，工地上又有一场麻烦在等着我。
6: 怎么了？怎么了，杨姐？哎呀，
10: 赛国工人打起来了！啊，
6: 走，去看看。
10: 走。
12: 打！
14: 我让你，
15: 我让你胡说，
14: 我让你胡说，我让你胡说！看我不揍扁你，混蛋，混蛋！
6: 住手！
16: 都死来了，快别打了！
6: 好了，古丽特、阿拉姆，你们俩为什么打架？说话呀！有本事打架，没本事承认是吧？古丽特，你说。
9: 我说就我说，阿拉姆骂我是头猪。
18: 你就是猪，一头围着中国人转的猪。
9: 你还敢骂？看我不揍扁你！
6: 行了行了，都给我冷静。我问你，阿拉姆，你为什么这么说？
18: 哼，你们中国人不公平。
10: 什么？不公平？
18: 你看看我们的工钱，我的工钱只有手指那么高，可古丽特的工钱有手掌那么高。
9: 那是我自己加班挣来的。哦，
18: 我看你是讨好 boss 挣来的吧。
9: 你胡说，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6: 好了，古丽特，阿拉姆，我告诉你，这些钱确实是古丽特自己挣来的。你们在镇子上喝蜂蜜酒的时候，古丽特在工地上加班，
12: 你不要只看到他得到了多少，你还要看他付出了多少。嗯，
15: 好像很久没在酒吧看见古力特了，
12: 对吧？
20: 对，下班叫他走他都不走。
19: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为了实现目标，我在努力工作。
21: 大家听听，他说话都是中国的腔调了，还不是因为有 boss 撑腰。
12: 行了，阿拉姆，我告诉你，我没有给任何人撑腰，我说的全都是实话。
21: 我知道古力特嘴巴会说，你们都喜欢他。 boss， 你猜他为什么会整天跟着你们转呢？那是因为跟着你们才能得到好处。
19: 我得到什么好处了？
21: 还说没有？你师父经常偷偷的给你塞东西，你以为我没看见吗？
19: 什么时候偷偷给我了？你说的是我的鞋吗？我有的你们不是都有吗？你身上穿的不是吗？你们身上穿的不是吗？
21: 就在昨天，在那个吊车下面，你师父用一个纸袋子装着偷偷递给你的。啊，
19: 你说的是这个？哎，你们看看，哎，
22: 好像是书。
20: 哎，是，对对对，中文的。
19: 就是这些书，是我师父给我的。师父说我要多学习一点中文，才能看懂说明书，以后才能做更复杂的工作，才能挣更多的钱。哪像你，师父教你都听不明白，又不愿意多学中文，就会闯祸。开叉车方向盘都把不稳，把自己师父撞进了沟里，害得他躺了好几天。这事儿你都忘了吗？阿拉姆，你还有脸在这儿嚷？
21: 你给我闭嘴！
19: 你什么你？我今天要打到你闭嘴！哎，怎么收拾你？
12: 行了，住手！都住手！谁要再动手，就离开这里。
19: 行了，算你好运，
23: 就你更好的工作了。
24: 是
12: 啊，阿拉姆，我们对工地上的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在赛斯糖厂的工地上，不管是谁，只要愿意学，我们就负责教；只要肯干，我们就不会让他们白干。赛斯糖厂工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如果大家像古力特一样肯留下来加班，肯多花心思学习中文、学习技术，就能拿到和他一样多的工钱，甚至比他还要多。
15: 加班为什么？我不愿意。
20: 那些钱买好多蜂蜜酒啊！
25: 我家的屋顶漏了，如果我来加班，下个月我家是不是就有钱修屋顶了？
26: 我要是说我在工地加班，会不会被朋友嘲笑
12: 啊？好了。我知道赛国人没有加班的习惯，大家不愿意加班。不过呢，现在工程进入紧张的阶段，我们确实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很多中国工人师傅都已经病倒了，非常需要人手。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帮忙。
15: Boss， 你说需要帮忙，
20: 我们也能帮上中国人的忙吗？
25: 怎么帮？要做什么？
19: 阿拉姆，我们要不要留下来？
21: 你们是笨蛋吗？糖厂建好了，我们不就失业了吗？到时候他们走了，我们怎么办？
19: 嘿，你们没听 boss 说吗？糖厂以后迟早都是我们的，糖厂建好后会招更多的当地工人。阿拉姆，就连你的弟弟也可以来，还有你们的家人想来的话，通过考试就都可以来。我说的对吗， boss？
12: 对，古力特，你说的太对了。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里建糖厂，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的先进技术带来，手把手的教你们怎么把甘蔗变成糖，让更多的人有工作，让大家生活的都像糖一样甜。哦，
15: 太好了！
20: 如果我弟弟也能来，那我们家明年就可以买一辆自行车了。
15: 对呀，
21: 阿拉姆，那。如果加班管饭吗？
2: 当然管，给大家做英吉拉薄饼。
27: 哦，过节才能吃上一
20: 顿。对。
12: 好了，大家今天都听明白了啊！你们快去忙吧！啊，散了。
2: 走。今天真是虚惊一场啊！
12: 是啊，
2: 没想到他们是有这样的顾虑。
12: 这说明啊，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还得加强沟通和培训呢。
3: 师傅们一定要多点耐心，让赛国工人尽快提高熟练度。只有大家都熟练了，效率才能提高嘛。
2: 是啊，我马上制定一个培训计划。
3: 好。
2: 哎，建强，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3: 啊。
2: 最近你日忙夜忙的，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3: 我知道。
2: 哎，如云最近怎么样啊？
3: 如云。
2: 怎么了？
3: 如云呢，他是报喜不报忧。我前天联系上了他最好的朋友，这我才知道如云现在瘦得非常厉害，她怀着孩子，体重还不到100斤。我这心像刀弯一样。
2: 建强，建强，建强。

0: 建强，哎呦，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1: 杨大姐，我怎么了？哎呀，
0: 你也染上疟疾了，昏睡了两天两夜，吓死人了。哎，醒了就好，我去叫医生。哎，古丽特，
2: 哎，
0: 正好你在这儿，陪田经理说说话
2: 啊。好，好，田经理，你不要怕。医生给你打了青蒿素，你很快就能好起来的，很快。哎，
1: 郭丽特，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2: 眼睛没什么，让湖光刺伤了。
1: 啊，你去烧电焊了？
2: 是啊，我听师傅们说烧电焊赚得多，我就去学烧电焊，可是我忘了戴上护目镜。
1: 你。
2: 田经理，我知道厉害了，以后我一定不会再忘了。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对了，这个是我给你买的，镇子上最贵的饮料。哎呀，
1: 这两瓶饮料差不多要花掉你一天的薪水，你买它干嘛呀？
2: 啊，那是我现在的薪水，等我学会了电焊，我的薪水就翻倍了，翻倍了 ，you know？ 我算过，等到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能买到摩托车了。田经理，你替我感到高兴吗？啊，
1: 高兴，高兴。
2: 对了，田经理，你生病的这两天，大家都来加班了，阿拉姆那家伙也来了。
1: 哦，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你的那句需要帮助，让我们很感动。大家都说，中国人对我们那么好，他们现在需要帮助，我们也要用中国的成语就是。拔刀来帮。
1: 哎呦，那是拔刀相助。你这说的是什么成语？
2: 我师父教我的。
1: 哎呀，自己没学好怎么还赖上师父了？哎，大家都愿意帮忙，那可太好了。
2: 是啊，反正现在工地上一切正常，你就好好休息吧。你就是再睡上两天两夜也没关系。
1: 啊，我真的睡了两天两夜吗？
2: 哦，是的，昨天我来看你的时候你还在说胡话呢。
1: 昨天我应该给我老婆打电话的。古丽特，快扶我出去。
2: 哦，不不不，那可不行，医生马上就要来了。
1: 哎呀，扶我出去。
2: 那好吧，来，慢点。慢点。
1: 老婆，昨天有雷雨，没有信号，打不了电话。对了，你和宝宝还好吧？
3: 我挺好的，宝宝也好。哎，你怎么了？怎么声音有点虚啊？
1: 哦，我旁边有人，我不想让他们听到。对了，老婆，你预产期快到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3: 请放心吧，我已经找好月嫂了，人很好的。我生之前呢，你妈也会过来，家里的事就放心吧。
1: 如云，远处来了一群大象，其中有一只母象，那天
4: 带着小象，
1: 我看小象看得出神。还有一个月如云就要生了，可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我很着急，很惭愧。
0: 建强，早啊！
5: 哎，杨姐早。
0: 这一大早看什么呢？这么入神？
5: 看太阳。
0: 每天的太阳还不都一样啊？
5: 杨姐，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最靠边的房间吗？
0: 为什么呀？
5: 因为这间房离东方最近。离家最近，
0: 想家了。
5: 哎呀，没来的时候觉得广西离赛国特别远，可是来了觉得也没多远，飞13个小时就到了。
0: 是啊，这么一想就觉得离家近了。
6: 田经理，田经理，
5: 怎么了？
6: 田经理，落地了，落地了！
0: 什么落地了？陈仔，你说清楚。
4: 飞机落地了。哎呀，
6: 孩子，孩子落地了。田经理，你当爸爸了。女孩七斤六两，母女平安。
0: 哎呦，
7: 哎，这不可能啊，预产期是下周啊。哎呀，
6: 真的，你们公司打来的电话，我跑得快，王师傅啊就让我先来报信。哎呀，
0: 如云提前生了。
7: 真的是假的？哎呀，
6: 真的当然是真的啦。
7: 我当爸爸了。
6: 对啊，你们公司派人照顾着呢，孩子一落地就打电话来报喜了。

0: 恭喜啊，田经理！恭喜啊！
1: 就没见他这么高兴过。就是。哎哎，对了，杨主任，啊，你们公司还说啊，中秋要送月饼过来，让你接货呢。哎呦，
2: 好呀好呀，双喜临门。来来来，把这递给我。哎，好嘞，给你。
1: 好。哎，
2: 来来来，
1: 大家吃月饼啊，
2: 地道
1: 的广西月饼。
3: 田经理，
4: 好吃。
3: 田经理，怎么了？我立刻。
5: 这是香味道啊！
3: 没想到我们外国工人也有月饼。当然有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哎，你怎么不吃啊？
5: 我舍不得，我想带回家给妈妈和妹妹，他们从来没吃过中国的月饼。
3: 真是个好孩子，来，把我这块给你。
5: 真的？
3: 当然。哦，对了，听说你妹妹一直闲在家里，没有工作。正好。
1: 食堂需要人手，要不你让他来试试吧。哦，这太好了！我的妹妹要是听到这个好消息，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的。哦，天哪，我太甜蜜了！我的妹妹也甜蜜了，我现在就去告诉她。喂喂喂喂，啊，各位，公司领导考虑到我们这边网络不畅，不能和家人打视频电话。 就特地呀，为大家录制了一段珍贵的视频。哎，现在线路接好了啊，大家请看。
6: 爸爸，我很想你。你看，这是我画的画。哎呦，
3: 我儿子，我儿子，
6: 儿子，家里阿姨一切都好，不要惦记啊。
3: 妈，那边怎么样？今年家里的甘蔗都长得特别好。天晴，
6: 别说事，我和宝宝一切都好，宝宝可乖了，吃饱了就睡。医生说啊，我们的宝宝是满分宝宝。哎，宝宝，宝宝和爸爸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嗯，叫爸爸。
3: 我女儿，哎。
1: 我女儿太可爱了，是吧？太可爱，太可爱。
3: 我跟你们说啊，我女儿叫秘密，我老婆给起的名字。哦，她说我姓田，她姓唐，宝宝就叫秘密。哎呦，
1: 好听！哎呦，
3: 秘密也好。女儿出生后，我的心踏实了不少。 我干劲十足地带着大伙往前奔。没过多久，工程进入烘炉环节了。烘炉是要点火的，点第一把火，这在所有的工地上都是一件大事。为了搞好烘炉仪式，我们还特地去附近的淳盘族部落买了羊。
7: 秘书长，您好，我们这次来是想买三只羊。哦，当然可以，选最肥的三只羊来。这三只羊不要钱。哎哎，
3: 阿炳西酋长，这可不可以。哎，
7: 可以可以。听我说，在疟疾发生的时候，你们的药救了部落里的很多人的命。后来，你们还派来了医生。
1: 甚至给我们送来了粮食，还教会我们怎么让土地里长出更多的粮食。中国人，真朋友，请收下这三只羊，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这，阿比西酋长，我们还带了一些广西绣球来，绣球代表着吉祥，我们希望能把吉祥带给淳盘族。
7: 哦，友好又礼貌的中国人，吉祥也将永远追随着你们。

整整一年的奋战，我们终于进入烘炉环节了。现在我们要点第一把火了，祝愿我们的工程，祝愿赛斯糖厂的事业红红火火，点火！

0: 枪手。
1: 一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二集，责任编辑董国正、尹雪、卢建伟，编辑蒲希林、郭涛、曾雨桐，宣传统筹李阳、姚卫、邓小阳，音乐左春龙，口琴演奏马立明，录音高婉莹，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毕辉，剧中人田建强由杨默演播，唐如云由严萌萌演播，杨琼芳由武凤春演播，古丽特由任杰演播，阿明由凌云演播，阿拉凤由万丽演播，阿比西由张瑶涵演播，王师傅由高峰演播，陈仔由郝明亮演播，秘密由杨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王蒙等。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广播电视台、

0: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三集。
1: 贝克勒队长，贝克勒队长，其他人都回营房，这里交给我们。
2: 好好好，快坐。
1: 如果有人持枪闯入，直接击毙。
3: Yes sir。
1: 准备。等等，这是庆祝的鼓声啊！站住！
4: 我是纯盘族的阿比西，来祝贺的。
2: 阿比西酋长，是您呐！贝克勒队长，是误会。
1: 把枪都收起来吧。
3: Yes sir。
4: 听说当场举行仪式，我们送来了礼物，一尊木雕图腾，保佑糖厂一切顺利。
2: 谢谢，谢谢阿比西酋长，您请进。哦，大家请进。阿比西酋长，你们为什么要放枪呢？
4: 当然是为了祝贺呀。哦，
2: 感谢感谢，请请。
5: 那真是欢乐的一晚。烘炉之后，工程越来越顺利，一晃工程接近尾声，我收到了公司的调回通知。
6: 建强，孩子都五个月大了，你都还没抱过，公司特聘你提前回去，赶紧回去抱抱孩子吧。
2: 杨姐，我是真想家了。哎，你好。
7: 天经理，我是阿拉凤。哦，
2: 阿拉凤部长你好。
7: 有个坏消息，赛国发生内战了，战火也许会蔓延到南方州，你们要赶紧想对策。如果塞斯河谷附近真的打了起来，你们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我必须提示你们，各部落都有枪，一旦进入无政府状态，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很想再争取些兵力去保护你们，但是我无能为力，抱歉。
6: 喂，阿拉凤部长，现在首都还有飞机飞往中国吗？
7: 我无法确定，如果你们要走，赶紧出发，到了首都再想办法。
2: 好，阿拉凤部长，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建强，你快走，我帮你收拾东西，让贝克勒队长送你。
1: 我不走了。
0: 什么？你不走了？
1: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扔下你们？再说接替我的经理也未必过得来。杨姐，我马上给公司打电话，你通知班长以上的负责人过来开会。
0: 建强，趁着能走赶紧走，如云在家等着你呢。
1: 哎呀，行了，杨姐，哎，快去吧。哎，各位，战火很可能烧到塞斯河谷，大使馆刚才来电话说他们正在和塞国方联系，尽一切努力保护大家的安全，公司领导千叮咛万嘱咐，生产可以暂停，安全是第一位，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
2: 啊，怎么保护啊？我们一没枪，二没防弹衣，
3: 真打起来我们可就是炮灰啊。
4: 对啊，
5: 是吗？
4: 他们不会伤害中国人，我们把国旗挂出去吧。
6: 哎呀，我说你是不是战狼看多了，那是电影好吗？
2: 我看要不我们跑吧。
7: 好，往哪儿跑啊？
4: 西边苏丹边境。
3: 哎，对对对，哎，那边不打仗安全。
4: 对对对，
6: 可是一旦遇上武装分子，
4: 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呀。
6: 是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要怎么办呢？
3: 哎呀，田经理，你倒是说句话呀，到底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
8: 田经理，
1: 大使馆说过会派人保护我们的，大家不用担心，现在大家先做好自我保护，先就地躲起来。
2: 啊，就地躲？
3: 对呀，
2: 躲哪儿去啊？
3: 就是啊，
2: 我哪儿躲呀？
6: 我躲呀？
8: 真是说得轻松。
1: 躲在糖罐子里，我们有四个特大的制糖罐，每个罐子直径有5-60米，我们工地上有400多名员工，一旦战火烧过来了，我们就分成四组躲进去，把罐子门关死。首先，武装分子未必会想到我们藏在罐子里，其次，即使被发现了，这四个铸铁糖罐子壁厚20多公分，机枪肯定打不透，这样我们可以安全等到救援人员过来，不至于被暴乱分子误伤。
2: 哎，这是个好办法。哎，
1: 对呀，啊，是个好办法。
3: 哎，可是这战争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吧，要是真打上3-5个月，我们在罐子里面躲，那吃什么喝什么呀？
4: 对呀，
3: 这会活活饿死吗？哎，
0: 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库存的大米最起码能维持3个月。
1: 我觉得祖国不会让我们在战乱中熬那么久，会很快过来保护我们的。我们先把眼前的事情想周全，看事态的发展，再商量下一步计划。
2: 好，哎，贴心呐，一下子就踏实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家呀，这就分头去准备，先把一些必要物资搬到糖罐子里。
2: 哎，好好好，
4: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
4: 进
8: 来。
0: 建强，亏了你没走，要不我们就没有主心骨了呀。
1: 杨姐，其实有个隐患我没说。
0: 油？
1: 我们工地上是靠燃油来发电的，如果没有燃油，就意味着机器转不了，灯亮不了，电饭锅煮不了饭，手机充不了电。
0: 嗯，
1: 要真是那样，秩序是会大乱的，这一旦乱起来，我怕有些师傅会出现情绪波动，那样我们要面对的情况就更复杂了。
0: 是啊，目前的燃油还够用大半个月，我马上就给燃油公司打电话，希望他们尽快把油送过来。
2: 哎呀，没想到武装分子真打过来了。
9: 好在都是零星的枪声。
2: 哎呀，陈仔，你哭什么呀？
10: 啊，明哥，我想回家。
2: 哎呦，哎，哎呀，你这个情绪是会传染的。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冷静啊！哎哎哎，陈仔，陈仔，你想想，这一年半能赚多少钞票啊？啊，你就会笑出声了啊！
10: 我也怕有命挣，没命花呀！
2: 呸呸呸！
1: 什么？别瞎说！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怕，我们在场周围安装了铁丝网，还插上了国旗。这几日塞斯河谷附近枪声不断，可是他们并没有冲击我们的唐朝，而且在中国大使馆的协调下，这附近还加派了政府军，这都说明我们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 我们之所以要躲在罐子里，是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也避免误伤。
5: 田经理，给大家吹个曲子吧。
1: 好，你们想听什么曲子？哎，
2: 吹个振奋人心的。嗯。

0: 么还是没人接呀？哎，喂，你好，我这里是赛斯糖厂。啊，两个星期前我订了一车燃油，怎么还没送到啊？
1: No, 我一直想联系你们的。你们那车燃油在半路上被武装分子烧掉了。
0: 啊？哎，那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车过来？
1: No, 发不过去的。现在从首都到南方州，所有的道路都封断了，什么粮食、燃油这些东西根本就……
0: 哎，喂，喂，喂！哎呦，断了！坚强，你都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2: 这样，我带车出去找油。
0: 什么？你不要命了？外面在打仗啊！
2: 我知道，可是我们的油最多还能坚持5天，5天以后这里就要断电了。那时候如果救援人员还没有赶到，大家就连饭都吃不上，我们不就坐以待毙了吗？
0: 哎呀，那也不能让你拿个人的生命去冒险啊！
2: 杨姐，今天的这种情况我是想到了的，带车直接去吉布提港把油拉回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工地上的400个家人，冒这个险，值得。而且我会一路跟大使馆保持联系的，你就放心吧。
0: 怎么说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呀。这一路上遇到政府军还好，这要是遇到武装分子，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到时候大使馆想联系也联系不上你。
3: 我跟田经理去。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2: 哎，阿明，你们怎么从糖罐子里出来了？
3: 田经理，现在没打枪，没事的。工地上缺油的事儿，我们多少也知道一些。看你们两个拿着卫星电话偷偷摸摸的躲到罐子后面讲话，我们就知道，哼，你们是要搞事情啊。
5: 对，
2: 我确实需要两个人跟我一起去。
3: 我去，我可以去当翻译。
5: 我去，
6: 我去，
3: 我去。哎呀。

0: 名，一战成名，衣锦还乡，到时候姑娘们都排着队要嫁给我呢。
1: 哎呀，你个阿明哥呀，你
2: 小子能说呀？对，
3: 好，阿明和古力特跟我走。贝克勒队长，正好你也在。
4: 田经理，放心，我会亲自带六个人一路护送。这一年多，塞斯堂上也是我们的家了。谢谢。
5: 车都好了吗？
6: 好了，好了，
7: 好了，好了。
8: 钱、干粮都给你放好了，拿好，这是国旗。
3: 好，
8: 路上注意安全。嗯，
3: 各位师傅，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别嫌罐子闷。武装分子开战的时候，一定要躲在罐子里，等晚上枪声停了，再回宿舍休息。
8: 我们都知道的，要注意安全的是你们。
3: 好，我们这一趟来去应该不会超过五天，等我们带油回来，
4: 出发。

0: 好吧，我们刚接到头领的命令，中国人一律放行，过去吧，祝你们好运！
1: 大哥，大哥，大哥！
2: 枪林弹雨中，我身披国旗，带着车队一路闯关，所到之处，拦阻桩因为国旗而退让。 举起的枪，因为中国护照而放下。我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我深深地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五天后，我带着燃油回到工地，大家高兴地将我和阿明抛弃了。而后，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政府军就将塞斯河谷附近的武装分子驱散了。 糖厂也恢复了正常生产。两个月后，糖厂第一次出糖了。祖国，我们胜利了！

0: 快看，古力特开上摩托车了。
1: 目标目标，大家看看我的车怎么样，中国的建设五菱，
2: 酷啊，太棒了。
1: 田经理，现在体会到你说的那种快乐了，我真的太快乐了。
0: 什么快乐呀，古力特？
3: 实现目标的快乐。
1: 对了，没错没错。对了，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镇子上最美的姑娘约我一起喝蜂蜜酒了。
2: 那你是不是又有新目标了？
1: 啊，没错，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把她娶回来做我的新娘。
4: 古力特有理想。
5: 部长来了。
6: 好了部长。
7: 你们好你们好。田经理，真没想到经历了战乱，塞斯烫厂还是能够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啊，真令人惊讶，你们真的创造了奇迹，一带一路建设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5: 好了，冯部长，谢谢您的肯定，下一步呢，我们会将制糖技术手把手的交给赛国的工人师傅。
7: 太好了，
5: 古力特肯钻研，他可以升任技师啊。
1: 你们是在说我吗？这太令人高兴了。谢谢谢谢。还有我的妹妹，她又把好多出色的姑娘介绍到糖厂做工人，他们的日子也会像糖一样甜蜜了。请允许我代表镇子上的人正式邀请你们去喝蜂蜜酒，你们一定要去啊。
5: 好的，一定去。
7: 感谢你们，衷心的感谢你们，你们来了以后，镇子上的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年轻人以前都是光着上身赤着脚，你再看现在，他们身上有衣服，脚上有鞋子。当然，你们带来的改变绝不仅仅是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改变。
5: 其实我们跟赛国人也学到了很多。赛国人工作很严谨，工程人员在施工的时候会严格执行指标要求，绝对不会有差不多就行了的想法，这是个非常好的工作态度啊。哎
7: 呀，田经理，听您这么说我真的非常高兴，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这就是合作的基础。
5: 是的，
7: 我这些年来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你们向全世界敞开了国门，一带一路，你们又向全世界伸出了合作的手，这种合作是以共赢互利为方向的。
5: 中国也正在发展中，从我们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我们开放，从发展是为了民族复兴到发展自己也是发展世界，我敢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看到中国的态度、中国的诚意，还有中国的科技实力。
7: 我们看到了，也强烈地感受到了，我们正努力地向中国学习，
5: 应该说是互相学习。这几年我们和这里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赛国人非常真诚，做事情也认真，热情又善良，将来这个糖厂交给你们，我是100%放心的。
7: 这就是我喜欢的中国，喜欢中国人的地方啊，因为你们的心中从来不是只装着自己。对了，田经理，我听说你们这支建设队伍快要回国了，请将我们的敬意带回广西，带回中国。
5: 谢谢，我一定带到。目前糖厂建设已经全部结束，很快负责制糖生产的团队会来接续这里的工作，我们还会招聘更多的赛国工人，让他们尽快过上好日子。

0: 如云，
1: 季乔，
0: 云，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一个人受苦了。
1: 你晒得好黑啊，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我的皮肤虽然晒黑了，但我的心一点都没变，一点都没变。
1: 又是甜言蜜语。
2: 妈妈，妈妈，
3: 来，锦乔，快看看女儿，咪咪，这是爸爸，爸爸
0: 和
3: 爸爸。
0: 咪咪，爸爸回来了。
4: 宝贝怎么哭不哭啊，妈妈抱抱。
0: 他怎么哭了？
4: 宝宝不哭了。哎呦，孩子从来没见过你，也没生。咪咪，这是爸爸，是咪咪的爸爸，爸爸。
2: 嗯，爸爸，爸爸。
4: 哎呀，那个是爸爸的照片，看这个才是真的爸爸呢。嗯，
2: 爸爸，
4: 不是，那个是照片。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阿姑，不哭，
0: 我，陆云，对不起。
4: 你不在家的时候啊，我总是指着你的照片告诉他，哎，这个是爸爸。没想到孩子现在就只认识照片里的爸爸了。
0: 我女儿真聪明啊，这么小就会认照片了。
4: 你回来就好了，我们一起慢慢教啊。
0: 陆云，
4: 嗯，怎么了？
0: 回家之前，我先去了一趟公司。陈总说，赛斯二糖厂缺得力的管理人员，需要我去支援。
4: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要走？不是正式调回来了，你是回来探亲的是吗？
0: 我只有15天的探亲假。
4: 田建强，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0: 我怕你生气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4: 我现在就不生气了吗？
0: 所以我又写了一份保证书。
4: 不是你，天哪！
0: 那次，我在家就住了15天。

0: 杨姐，杨主任，杨主任，杨主任，我太想你了，让我拥抱一下你吧，我的杨主任。努力克，我也想你呀。哎，这发型不错呀。当然
1: ，Thank you。
0: 各位赛博的朋友，欢迎来到中国！各位不远公司援建非洲的功臣，欢迎回家！啊，今晚啊，公司为大家准备了盛大的篝火欢迎晚会。考虑到有些人肯定归心似箭，我们就把援建团队的家属也都接到了厂里，大家就放心的跟我走吧。 今天晚上啊，必将是胜利的大会，欢聚的大会，热泪盈眶。

0: 哎，田经理，我喜欢中国，我太喜欢中国了。那就好好玩，尽情的玩。
1: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哎呦，
0: 建强，
1: 哎，
0: 这是你要的东西。哎呦，
1: 谢谢啊，杨姐。
0: 弗利特，
1: 哎，
0: 这些年。
1: 你实现了不少目标啊！那当然，我是目标达人嘛。达人都会说了，中文听说肯定没问题了。不过你在读写上还要多练才行啊！Yes，Yes。
0: 古力特，你说说，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啊，我现在已经是工地上工资最高的技师了，
1: 下一个目标，我不敢想。
0: 这有什么不敢想的？要敢想，万一实现了呢？
1: 我想成为工程师，可是我书读得太少了。
0: 想不想来中国读书？
1: 来中国读书？我当然想，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
0: 拿着，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简章，他们呀，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会适当降低学历门槛。还有奖学金呢，我呀都看过了，你这条件呀都够。
1: 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呀。
1: 我可以来中国读书？
0: 可以。
1: 我将来可以当工程师？
0: 可以。
1: 哦，天哪！不，天经理，你打我一下，打我一下。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天哪！
0: 你不是在做梦，是真的，都是真的。不只是你，我提出的赛斯糖厂赛方工人培训计划也已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和肯定，下一步会有更多的人来中国学习。
1: Really?

0: 看把这孩子给乐的。
1: 是啊，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2: 建强，哟，如云来了。哎，建强，孩子叫你呢。啊，傻了呀？
3: 这可是秘密第一次当面管你叫爸爸。
4: 是，秘密，再叫一声。
5: 爸爸！
1: 哎，我的乖女儿！哎呀，我的乖女儿啊！
5: 爸爸，妈妈，你松手！哎呀，爸爸松手！
0: 哎呀，建强，现在什么心情？
1: 甜，比赛斯糖厂的糖还甜。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三集，责任编辑董国正、尹雪、卢建伟，编辑蒲希林、郭涛、曾雨桐，宣传统筹

李阳、姚卫、邓小阳，音乐左春龙，口琴演奏马立明，录音高婉莹，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毕辉，剧中人田建强由杨默演播，唐如云由严萌萌演播，杨琼芳由武凤春演播，古丽特由任杰演播，阿明由凌云演播，阿拉凤由万丽演播，阿比西由张瑶涵演播，王师傅由高峰演播，陈仔由郝明亮演播，秘密由杨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王蒙等。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两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我是主持人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也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那么在近期呢，有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呢，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那么像山西太原有一名8岁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啊，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啊，3天打赏1.7万元。还有安徽黄山呢，有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呢刷礼物，短时间消费近3000元。那么可能暑期作业呢是需要线上打卡的，很多家长呢会把这个旧手机呢交给8岁的孩子，没想到啊，孩子呢就是为了打赏游戏主播呢，3天花掉了1.7万。那么随着未成年人网络活动的日渐频繁啊，直播打赏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呢，也是在不断的见诸媒体。那么根据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1年5月到2026年5月期间的一个统计啊，受理到的直播打赏、游戏充值等等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数量达到2231件。那么其实呢，不只是未成年人啊，像刷短视频啊，动辄呢就花3到4个小时，甚至啊一整天都在刷，对吧？那么大家可能现在呢也啊刷短视频，还有一个就是看短剧，还有熬夜打游戏啊，这些的时长是没有办法估算的啊，基本上可能一刷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是不是？可能有的时候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啊，甚至有些朋友会沉迷看直播啊，甚至掏空积蓄啊，去当这个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那么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很多人呢会出现这种成瘾的症状。但是医学界是怎么界定这种网络成瘾的呢？啊，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应该如何来应对呢？要想了解这些问题呢，我们先要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判断成瘾的标准是哪些。有的人呢会把这个归类为啊，贪玩、自控力差、专注力差，是吧？啊，很多家长呢可能对于孩子的这种啊沉迷手机、沉迷游戏啊、沉迷网络的这种行为啊，觉得只是因为孩子啊爱玩，是吧？啊，没有这个控制力。啊，认为呢只要下决心啊，能够管住他，是吧？哎，让他这个不要再玩了，把手机没收啊，就能戒掉网瘾。实际上呢，像家人的这种指责啊，还有这个小朋友的自责，或者说啊成人的自责啊，这个对于戒掉网瘾这件事情呢是很难有成效的。很多人觉得说呢，啊，这个网络成瘾只是一种习惯吧，啊，或者说是一种自控力差的表现。但是恰恰相反，啊，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呢，那为什么戒掉网瘾那么难呢？对吧？其实呢，网络成瘾不是一个单一的自制力的问题啊，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啊，它会涉及到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的多重因素，是需要个体、家庭、社会来共同干预的。2019年呢，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ICD-11 当中呢，首次把这种游戏障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游戏成瘾啊，那么在啊这个专业术语当中把它叫做游戏障碍，是把这种行为呢纳入到了精神和行为障碍里面。所以说，像这个游戏成瘾、网络成瘾，它不仅仅是一种啊自控力下降的表现。它是一种啊对行为能力啊，尤其是控制能力受损的表现。不
是不能控制，是这种能力受损了。比如说物质成瘾、滥用酒精、药物、行为成瘾、沉迷网络直播游戏、短视频等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是成瘾啊，也就是一种对一种行为的这种控制能力的缺损。那么怎么来判断啊是不是成瘾呢？啊，怎么来判断这个家里面的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啊有这个成瘾的这种倾向啊？那其实是有三个标准的啊，可以来自查一下，或者是来记录一下啊，来判断一下啊，做一个这个梳理。首先第一个就是失控感啊，就是控制不住的，哎，要去使用某种东西，控制不了啊。基本上大家现在可能都有这种情况吧，就是对于手机已经没有办法啊逃离掌心了啊，已经控制不了它了，是完全被手机控制了啊。每天呢，这个如果说离开手机啊，或者是手机不在身边啊，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空虚和恐慌，有没有？然后呢，像刷短视频啊，是吧，看短剧啊，啊打游戏啊，就会莫名其妙的啊，非常不受控制的就会陷入其中啊。每天呢，这个从早到晚啊，一起床或者一睡觉在想这件事情，这个就失控感啊。第二个就是耐受性啊，耐受性就是刚开始呢，可能一两个小时啊就感觉到哎可以了，然后呢逐步就会感觉到要两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能维持原先的快感。在刷短视频啊，然后呢看直播，是吧，看网络直播、打游戏啊、看短剧等等的这些行为当中呢啊，那刚开始呢可能大家就看个一两部、看个一两集，或者玩40分钟啊，可能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啊就结束了。然后呢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呢，感受到一种啊精神的这个快乐啊，神经的快感啊，一种刺激感。但是呢慢慢慢慢不满足于这种短时间的快感啊，然后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维持更长的这种精神的刺激，是吧，这种快感，然后才能感觉到满足，所以这种是耐受性。第三个标准啊，标准就是戒断症状。什么是戒断症状呢？就是不使用的时候啊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心慌、手抖、乏力、出汗、情绪低落、焦虑、暴躁、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等。大家可能在这个网络上面还有一些啊这个报道当中看到，有一些网络成瘾的少年啊是有暴力的这种倾向，也可能是因为这种戒断的症状啊，一时间不让他玩啊，然后呢缺失了这种快感之后，他会有这种心烦啊，然后呢烦躁啊，甚至有一点暴力的倾向。所以说当有这个失控感、耐受性、戒断症状这三个标准都符合的话，那么可以判断为是这个网络或者是游戏成瘾啊。那么哪些群体容易成瘾呢？哪些群体容易成瘾啊？那么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特诊科主任啊孔庆梅呢也是给到了大家一个介绍。那么他呢也曾参与过相关的很多的这个诊断的案例啊，于是呢有给大家提到一些这个相关的患者的案例。第一个呢是有一位11岁的男孩啊，比较贪玩，假期呢住在爷爷奶奶家啊，爷爷奶奶呢管不住啊，对吧，然后孩子呢也比较闹啊，那么爷爷奶奶有时候比较忙，那怎么办呢，就把手机给他，然后呢就经常玩游戏。开学之后呢他就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啊，在母亲身边呢感受到了这种严格的管教，结果这个孩子是越管越逆反，后来干脆不上学啊，整天躲在屋里面玩游戏啊，母子的冲突呢愈发激烈。就诊的时候

后啊，孩子就是自己讲说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情绪不好啊，但是呢玩游戏能让自己感觉到开心。那么孔庆梅医生给到他的建议是啊，就是母亲要来调整一下教育方式啊，一定要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那么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治疗之后呢，啊，这个情况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所以我们说像这个游戏成瘾、网络成瘾啊，并不单单是说这个自控力的问题，或者说是专注力的问题啊，它是一种心理疾病了。那么小朋友啊，这个尤其是少年是吧，青少年啊，自控力那肯定是很差的，而且很容易啊，就是陷入到这个网络成瘾的这样一个行为当中。但是呢，不要觉得成年人就好像自控力很好了啊。有这样一个案例啊，有一位患者是30多岁的男性啊，喜欢看直播，平时呢是从早到晚看直播啊，而且呢直播啊就是给这个主播进行打赏数百万元啊，然后呢为了当这个榜一大哥呢，甚至是变卖家产。那么家人呢就采取了种种的方式不让他接触手机，减少他的生活费啊，甚至是送啊相关的管教机构等等等等，都是不见效的。那么这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对吧？就诊的时候呢，啊，这位男子的父亲呢也是比较严厉的啊。那么作为成年人了，对于父亲的这种严厉管教那更是不服啊。然后呢，就想着跟家人对着干啊，家人越是反对，他就是越要去做。所以这个患者成瘾呢，既有自身的原因，有家庭的原因啊，所以就是建议父亲呢做出相应的调整啊，跟儿子呢去加强一下沟通啊，改变这种打压的教导的方式，多给予一些正向的激励。但是呢，在这个孔庆梅医生的这个观察当中呢，成瘾患者里面还是青少年偏多。为什么呢？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首先第一个是因为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不成熟啊，自制力呢比较差，就非常容易对网络成瘾。对于青少年来说啊，你跟他说哎玩10分钟之后就不能玩了，如果说还没有人管教或者是到10分钟没有提醒的话，那他肯定会啊继续玩下去。啊，也不可能说啊就玩一会儿啊自己非常自觉的就不玩了啊，这个也是比较难。第二个呢，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发育还没有成熟啊，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比较低，那么他们呢就会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来获得成就感。啊，那有些时候呢，可能父母教育的缺失，或者是啊这个关爱的缺失，也有可能让他在游戏当中去找到这种啊自我的价值。第三呢，就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问题啊，比如说父母过分的控制啊，没有能够随着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啊，就是他的阶段来去调整一下养育的方式啊，导致亲子关系紧张。那这个就是大部分父母觉得说孩子不听话啊，这个怎么说啊都是反着来，那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或者还有一类呢，就是啊干脆不管，对吧，陪伴比较少啊，爱的缺失，关心的缺失，尤其是父爱的缺失，对男性啊又是男孩子的身心成长影响是非常大的啊，父爱的缺失对男孩子的身心成长影响非常大，这也是男性啊青少年比较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那么除了青少年成人啊容易网络游戏成瘾之外呢，老年患者也容易成瘾啊，老年也有这个患者啊，就成瘾的患者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老年人呢，这个有的时候生活孤独啊，自我价值感低啊，自我存在感低。那么有的时候呢，就会啊喜欢看一些直播，在直播间呢进行打赏啊，然后呢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啊，感受到了一种自我价值啊，然后呢不想再进入到这种孤独的状态啊，很可能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所以不要觉得好像这个网络成瘾、游戏成瘾啊，成瘾的这个
问题这个疾病啊跟自己没有关系，那可能啊无论哪一个年龄段都会有类似的风险，是吧？但是从外部因素来看的话呢，游戏这种具备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奖赏机制的这种方式呢，就很容易啊让使用者成瘾。那么怎么样去防止啊自己啊成瘾，是吧？怎么样去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特诊科主任孔庆梅医生啊，来给大家提醒到，成瘾啊是属于一种疾病状态啊，成瘾是一种疾病状态，不要觉得它是一种啊，就是因为自控力下降，是吧？就是因为贪玩爱玩导致的啊，不是的，这是一种疾病，需要医学的干预，你不能把它简单的看作是啊，就是自制力差，是吧？贪玩爱玩啊，不爱学习啊，不爱工作啊，然后呢，千万不要用这种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是吧？你看看你一天无所事事就知道打游戏。你看看你一天学习成绩这么差就知道打游戏，啊，类似的这种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是万万不可取的。啊，那么如果说啊，家中有成员啊，有成瘾的这种状态啊，一定要把它当做一个疾病来看待，第一时间呢要去就医啊，要经过专业医疗机构的诊断。啊，根据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来制定干预方案，主要啊是有认知行为疗法，还有动机式访谈，还有家庭治疗等等的干预方式。那么怎么样来预防成瘾呢？孔庆梅医生建议啊，首先一定要有意识的去控制上网的时间。啊，那么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父母一定要制定啊这个非常明确的规划，是吧？玩是可以玩，但是一定要有控制啊，那么定好时间定好原则，是吧？如果说啊到了时间就必须放下手机，就不能再玩了啊，否则呢可能接下来的啊时间你都不能再玩了，而且一定要维持好这个原则啊，就是不能总是自己啊反复啊破坏自己的原则，打破自己的原则，那这样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管教的。就是一定要明确这个孩子啊玩游戏的时间、上网的时间啊，然后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说啊，成年人来说也觉得自己好像自控力啊不是很好，是吧？也觉得自己一玩就容易上瘾，那么啊可以主动的邀请啊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一个监督，或者说定个闹铃儿啊。其次呢，就是丰富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啊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加强体育锻炼。啊，不要就是一空虚一无聊就开始刷手机啊，就开始玩游戏。那可以探索一些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啊，探索一些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比如说冥想啊，冥想。然后呢，你可以减少一下这个上网的时间啊，游戏的时间，尽量的去减少啊。当然了，暴力阶段也是不可取的啊。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建立啊，就是真实的啊，现实生活当中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啊，多多的去做线下的交往和交流啊，不要总是沉浸在这个线上的啊虚拟人物的互动当中啊，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啊，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啊，去感受一下真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和互动啊。然后呢，多去交朋友啊，或者说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也可以约一约啊，吃吃饭喝喝茶啊，获得一些来自啊他人的啊朋友的这种情感的支持啊，进一步的来实现自我的成长。这个呢，不仅可以有效的避免成瘾啊，也能够帮助应对人生当中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有的时候呢人如果说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面，然后呢也不愿意去倾诉和吐露啊，这样也是会出问题的
啊，所以没事呢，真的可以找找朋友啊，出来吐吐槽也好啊，啊，哪怕是说说废话，见见面啊，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愉悦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打游戏啊，或者说刷视频这件事情呢，不值一提。或者说呢，啊，是吧？与其把这个钱打赏给主播，还不如去给自己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让自己愉悦心情，啊，或者说给自己的父母啊，给自己的啊这个爱人、孩子，是吧？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也送一个小礼物，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啊。那么针对未成年成瘾的患者呢，父母就需要调整一下养育方式啊，一定要改变这种亲子的互动方式啊，请大家一定要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少一些这个暴力啊。同时呢，要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啊，不要家长自己长时间的玩手机玩游戏，但是不让孩子玩，这个也是不行的。那是不是可以啊，这个亲子阅读一下，或者是亲子游戏，或者是亲子运动都是可以的，增加一下这个日常的这个丰富性，尤其是啊，在这个假期和周末的时候啊，可以增加一些亲子互动啊，尤其是要加强体育活动啊。最重呢，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孩子的睡眠。那么在学校呢，也要提供啊多元化的课余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的探索与社交需求，普及情绪管理、应对压力等等的知识啊，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与弹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

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挥情不自禁地哼出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扬、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线上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日常的科普知识啊，欢迎大家的聆听。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动物的话题。可能大家呢会对一些昆虫啊，比如说传粉的昆虫，昆虫像蜜蜂啊、苍蝇啊这种呢是经常常见的啊。然后呢，对于它们的了解比较多，然后呢才是鸟类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蜜蜂和苍蝇它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们看到的世界的颜色跟我们是一样的吗？虽然我们知道动物眼中的颜色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人们对苍蝇授粉如何影响自然界当中的花朵类型啊，也是知之甚少的。在最新的一项研究当中呢，科研人员呢通过评估重要的蝇类传粉者感知和使用颜色的方式，以及苍蝇授粉的花朵如何进化出颜色信号啊，来填补在这类知识当中的空缺。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事物会影响我们如何选择。我们知道不同的人呢通常会对某些颜色有偏好，同样的蜜蜂它喜欢什么颜色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对吧？也有自己讨厌的颜色。当然每个人喜欢颜色都有自己的理由啊，都有自己的这个说法啊，那没有说什么好或者是坏，也没有谁对谁错。但对于动物也是一样的啊，他们也有自己偏好的颜色。那尤其是蜜蜂啊，蜜蜂大家觉得它会喜欢什么颜色呢？来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蜜蜂它会喜欢什么样的颜色？蜜蜂通常对什么颜色比较敏感呢？大家想一想，你们觉得蜜蜂更喜欢什么颜色？可能大家想不到啊，基本上大家来看到紫色的蜂，黄色，觉得蜜蜂喜欢黄色。万万没想到，蜜蜂更喜欢的颜色是蓝色。蜜蜂会更喜欢蓝色，为什么呢？科学家观察到食蚜蝇在区分不同深浅的黄色方面比区分不同的蓝色要好得多。其他研究呢也报道了食蚜蝇对黄色的先天反应。但是呢对于蜜蜂来说，它们居然会喜欢蓝色。许多开花的植物依靠吸引传粉者来繁殖，因此呢，它们的花朵外观通过进化来迎合传粉者的喜好。我们想找出在复杂的环境当中，像蜜蜂苍蝇这两种昆虫同时存在的，那花朵颜色会如何变化呢？对，恰恰相反，它不是喜欢黄色。可能大家会觉得蜜蜂一见到黄色就会扑上去，是不是？恰恰相反啊，恰恰相反。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由于呢地理隔离，澳大利亚是了解花卉进化的一个天然实验室。在澳大利亚大陆，花朵主要进化出适合动物授粉的颜色。就是花朵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繁殖，对吧？它会进化出动物喜欢，就是这些昆虫喜欢的颜色。澳大利亚各地有利用不同传粉媒介的植物群落比如说麦格里岛是没有蜂蜜的，那么苍蝇就是这里唯一的传粉动物。他们收集了来自不同地点的数据，包括澳大利亚大陆的一个既有蜜蜂又有苍蝇的自然栖息地，模拟不同昆虫是如何影响花的颜色的信号的演化。首先呢，测量花色
我们知道不同的动物呢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感知颜色的，因此呢用这个光谱记录仪先记录了从花朵反射的不同波长光的光谱，随后呢根据动物的感知对植物花卉的这些光谱进行了建模，从而能够更加客观的去量化信号是如何进化的。那么根据一种说法呢，就是开花植物之间的竞争是推动了花朵的进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同的物种可能会具有非常不同的颜色，这可以增加它们被可靠识别和授粉的机会啊，就有点像这种独家品牌通过使这个品牌易于识别的这种方式来寻找特定的客户。植物呢可能会共享传粉者偏好的颜色信号来吸引更多的特定昆虫。这种解释呢就像一些竞争企业如何通过物理上的靠近来吸引更多的客户。我们的刚刚的分享当中呢证明了花朵颜色信号是根据这个昆虫传粉媒介的一个变化动态来去变化的。那么在维多利亚州呢，花朵聚集在一起进化出一个传粉者喜欢的颜色信号。苍蝇授粉的兰花通常是黄色或者是绿色或者黄绿色，而蜜蜂授粉的一些花呢，它是更多的是蓝色或者是紫色。这些花呢似乎共享着主要传粉者的首选颜色这个与便利化假设是一致的。研究表明，苍蝇可以看到不同物种的花朵是为了响应传粉媒介在当地市场的差异。那么在麦格里岛上呢，苍蝇是唯一的传粉者，花朵的颜色呢彼此不同但是仍然保持在苍蝇喜欢的颜色范围之内。那么植物物种之间的差异呢，就使得苍蝇更加容易识别它最近访问过的花朵的颜色。当苍蝇和蜜蜂传粉者都存在的时候，苍蝇授粉的花朵就可以过滤掉蜜蜂。比如说在喜马拉雅山有一种特殊的植物需要长舌头的苍蝇才能授粉成功，那这个也就是有一些商店就是希望专门吸引一些这个特定的对自己感兴趣的客户。关于苍蝇色觉的发现配合新颖的精准的农业技术呢，就可以帮助将苍蝇也用作这个农作物的替代传粉者。这还让我们明白呢，如果想在我们的公园或者是花园当中看到包括美丽的石蚜蝇在内的各种传粉的昆虫那你就需要种植一些这种昆虫喜爱的特定的一些类型或者是颜色的花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换个思路不是说我们喜欢什么花就种什么花比如说我们想看到什么昆虫，不妨就种这个昆虫喜欢的花类这也是一种新思路。

好，我们再聊聊别的话题啊。最近呢，这个高钾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的话题呢，是引发了一个热议啊。就是很多朋友躺在床上，迟迟没办法入睡啊，也没办法入眠。然后呢，晚上一睡觉啊，就频繁的做梦啊，然后呢，总是醒啊，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很多朋友被这种就是睡觉的这个问题给困扰到啊。那其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可能跟你的啊吃的饭有关。频繁的夜里惊醒啊，跟你吃过的啊这个晚餐啊，或者说这个吃过的饭有关。啊，那其实呢，睡眠质量跟什么有关呢？啊，应该是跟钾有关系。钾是我们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之一，广泛的参与我们的细胞膜电位的调控，还有渗透压的平衡，以及我们神经到肌肉传导和物质代谢等的生理过程。它能多个方面啊，为我们优质的睡眠创造有利的生理条件。夜间呢，人体的血压会生理性的回落，钠摄入过多呢，就会使血管平滑肌肿胀，管腔变窄，导致血压升高。钾离子啊，就能够通过肾脏促进多余钠离子的排出，来帮助血管壁放松，调节血压，避免夜间血压异常波动给身体带来不适。也就是说，你可以来自测一下，你晚餐是不是钠吃的太多，钾没怎么吃啊。当你的体内的钾水平偏低的时候呢，神经细胞的兴奋性就会异常增高啊，肌肉呢就容易紧绷，甚至你可能在睡眠当中啊，晚上就会腿抽筋啊、痉挛这种情况啊。很多朋友觉得是缺钙啊，也可能是缺钾。充足的钾元素就有助于缓解神经的过度兴奋啊，来放松躯体的肌肉，帮助你从白天的这种紧张的啊这种氛围当中恢复下来啊。那么同时呢，钾离子也参与着我们的大脑内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合成代谢啊。伽马氨基丁酸是大脑当中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啊，核心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过度兴奋的神经啊给踩个刹车啊，就是你白天玩得太疯了啊，太兴奋了怎么办呢？哎，这个钾就开始起作用了啊，它会让你安静下来啊，让你这个情绪稳定下来，帮助你入睡。那么在钾元素充足的情况下呢，你的褪黑素啊也会稳定的分泌，大脑就会快速的进入休眠模式啊。有些朋友大家觉得说啊，他是为什么很快就入眠啊，挨枕头就着啊，这是不是遗传呀？ 啊我怎么就半天睡不着啊，我怎么这一到晚上我就各种醒啊，我睡觉比较轻啊，啊总是在说什么睡觉比较重比较轻啊，睡眠轻重，不是这个原因吧啊。也有可能是钾的这个原因，钾的原因啊。有一些信号提示你可能缺钾啊，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疲劳乏力啊，你经常感觉到自己好像没什么力气啊，然后你就少干点活是吧，比如说你洗个衣服啦，拖个地啦，就感觉到累得不行，体力不支，这个就是缺钾的早期表现。第二个就是心血管不适啊，心肌细胞啊电位受到影响之后呢，你就会出现心慌、心悸或者是轻微头晕的症状。另外呢，就是你的消化功能减弱，你的胃肠道平滑肌动力下降，可能会导致食欲不振、腹胀或者消化不良。还有一种啊，就是夜里小腿抽筋把你抽醒啊，这个可能跟细胞电解质失衡有关啊，但是也可能跟神经压迫啊、受凉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情绪比较波动，如果说你长期的钾元素缺乏呢，你会经常烦躁不安啊、坐立不安啊，然后呢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有这些问题。那么重点要注意的人群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尤其是服用利尿剂的患者，还有心衰的患者，长期腹泻的患者，高温下大量出汗的人群啊，这种朋友呢钾流失的比较快啊，一定要日常多去关注电解质的补充。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晚上睡得好的话呢啊，那大家也觉得说，如果说我缺钾，那我晚餐应该怎么样去补充钾呢？晚餐如何高效的补钾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日钾的摄入量为2000毫克。如果说啊，就是想要达到预防慢性病的效果的话，那你还要多一点，就是建议每天摄入3600毫克。
吃什么呢？啊，大家的这个是关注的重点，吃什么补钾呢？水果蔬菜啊是钾的主要来源之一。晚餐适当的提高水果蔬菜的比例，口蘑啊、毛豆啊、菠菜呀、啊，都是属于高钾的蔬菜啊，菠菜。啊，然后呢，水果像橙子、木瓜，还有香蕉，这个大家知道，香蕉含钾量比较高，但是香蕉太甜了啊，有些朋友不爱吃那种口感，有些朋友是不能吃太甜，所以选一些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对糖有要求的话，就选一些低糖的，比如说橙子、木瓜是低糖的啊，那香蕉啊比较高糖一点。同时呢，你要把部分的主食换成啊，像这个土豆啊。

芋头啊，红薯啊，是吧？然后呢，吃点这个燕麦呀、藜麦呀啊，这种饭就不要总是吃白米饭啊，不要总是吃大米饭，咱们换点这种全谷物，好吧？全谷物里面也是有钾含量的啊，然后呢，你可以搭配一个鸡蛋呀啊，少量的肉啊，这个就能补齐啊今天一整天所需的钾元素了。但是注意啊，晚上吃饭不要过晚。晚上吃饭不要过晚，也不要吃过多啊，尤其是晚餐要少吃。这个少吃不是说让自己饿着啊，有些朋友一到晚上就开始哎，这个大量的进食，就害怕自己饿啊。晚餐什么时候是适量呢？就是你已经吃饱了，但是呢你还能吃一点，你感觉到自己已经腹部已经饱了啊，但是是要说，哎，我已经一碗米饭我吃的差不多了，但是你再给我盛一碗米饭我还能吃完，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吃了。就是你差不多已经饱腹了啊，但是你还能吃点，那点你就别吃了，你再吃那点就过量了。啊，那么健康的人呢，这个肾脏啊可以过滤或者是排出身体多余的钾啊，但是也会出现钾超标，所以不能多吃，对吧？像这个肾功能受损的患者，还有尿毒症的患者，还有正在服用一些保钾类药物的患者啊，这种朋友是如果说大量进食高钾的食物的话呢，容易诱发高钾血症啊，这个会干扰心跳啊，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摄入钾啊，也可以去就医啊，测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钾元素啊比较缺乏，对吧？比如说你真的平时你真的出现这种疲劳乏力、心血管不适、消化功能减弱、肌肉抽筋、情绪波动啊类似的情况啊，可以去测一下啊，去医院检查一下啊。如果说已经影响到您的睡眠了的话啊，那么补钾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晚餐啊，晚餐一定要好好吃啊，然后呢去提高蔬菜和水果的一个比例啊，那哪些蔬菜哪些水果啊这个含钾量比较高，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啊，这个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辅助的手段啊，我不是说啊你今天晚上就得吃这些东西啊，那么钾补多了也不行，对吧？啊，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过量，不能过量啊，要适可而止。所以如果说你吃的也挺好的，然后你的晚餐也挺正常的啊，晚餐当中呢这个果蔬量也挺大的，是吧？啊，钾含量每日都是正常啊摄入补充到的，但是还是睡不着觉的话呢，那就建议您啊尽快去就医啦。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歌曲啊，马上回来。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急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急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三集。2010年7月，有关部门邀请70多位千人计划专家赴北戴河疗养。和这群千人计划专家在一起，黄大年感到轻松自在，思路开阔了不少。
8: 大家有一样的理念，一样的情怀。回国以后，我也遇到不少类似的苦恼，是吧，大年？
9: 但是，这里是祖国呀。
8: 是啊。
9: 其实啊，我没想到习近平同志会来探望我们，倾听大家的想法和意见。
8: 嗯，国家领导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
9: 是啊。经过今天这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我的心境也像眼前的大海一样旷达了。
10: 黄老师，
9: 啊，
10: 您要挂照片啊？
9: 啊，我要把北戴河休假的合影挂在办公桌对面。士为知己者死，这次疗养都上了电视新闻。

0: 完了。国家这么一搞，大家对我们千人专家的认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干呀。
1: 黄老师，你已经够努力了。
2: 2014年下半年，深探专项第九项目传来捷报，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的24个插件完成了，整个系统实现了升级换代。黄大年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了一次培训。当初卖给他平台的公司发现，你们用的怎么比我们的好呢？我们也要买这套系统。黄大年嘿嘿一乐，项目完成后成交。谁也没想到，黄大年一击即中，实现预期目标，如同拨云见日，整个中国深探领域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3: 实践证明，大年这个思路是正确的，高效的。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是深探专项第九项目的核心内容。我在想，能不能用大年的观点来做这个万米钻机？
4: 我国目前只实施过5000米科学钻探，目标研发7000米钻机就已经很不错了。
3: 石油勘探已经使用的万米钻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研制核心部件升级改造，一步到位啊。
4: 可是我们花了1900万购买的是7000米的平台。
3: 那就再争取预算，向财政部报告。
2: 后来地壳一号这个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庞然大物，从四川运到大庆油田时，用了50辆6轴大货车运送，一举创下了地下6000米钻探的亚洲纪录，并且还在向地心进发。被国外一直垄断的设备终于换上了中国心，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德国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地下万米钻探技术的国家。黄大年团队成功了，过去不服气的人开始另眼相看，一些人还友好地送他个绰号黄大牛。
1: 黄老师，现在找你的单位越来越多，你的任务越来越多。哎，你看你这名片上只印了一个吉林大学教授的名头，但是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的项目决策、专业咨询、课题评审，您看您承担了多少义务工作呀？老师，咱能不能少管点闲事儿？
0: 哎，都是国家的事，哪里有什么闲事？
2: 在黄大年的感召发动下，越来越多的千人计划专家和海归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仅要具备深远的战略眼光，他规划与完成的事情应该服从于国家需要，应该站位于国际前沿，应该集成符合国家利益的成果，更应该具有可以冲向世界巅峰的创新力量。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是世界科技强国竭力追求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黄大年瞄准海陆空3栖的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海上有无人船，水下有无人潜航器，空中有无人飞机。由于这一技术难度高，覆盖广，应用性强，涉及多项交叉学科，黄大年又找到林军，向这位大学好友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在吉林大学设立新兴交叉学科学部。人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这就是一切追求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黄大年脑海中的关系脉络网不断延伸。
0: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

0: 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呢？云端远程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能不能开发野外作业医疗看护车呢？这个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呀。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芯，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呢？
1: 科学是严谨的，但离不开奇思妙想。巴尔扎克说，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是个幻想家。黄大年就是这样的幻想家。时任吉林大学统战部副部长任波指导，为了编织一张更大更密的科研网络，黄大年付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力。
0: 任部长啊，我是黄大年。
2: 哎，黄老师您好啊。
0: 我刚在北京参加完欧美同学会举行的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现在内心备受鼓舞啊！国家对海龟这么的重视，我们呢，更应该倾尽所有报效祖国。担任会长的事儿，我就不推辞了。
2: 哟，黄老师，这可真是太好了。其实呢，吉林大学留学贵国人员联谊会改选呢，大家心服口服的会长第一人选就是您。可是您实在太忙，我提过一次之后就不好意思再打扰您了。
0: 其实啊，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欣然出任其实还有别的算盘啊。我们需要招揽更多高端人才，海归群体。
1: 一个脚步匆匆的身影就这样走进了吉林大学300多名海归知识分子的灵魂。联欢郊游、调研开会，只要不出差，黄大年保证场场必到，陪大家唱歌，为大家照相。
2: 这次学校为海归人员组织艺术沙龙，按照要求呢，每个人都要唱一首歌。黄老师，今天您既然来了，也得唱一首啊。
0: 我呀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了。那我就唱个我的中国心吧。
2: 好。

0: 黄老师，大家可一致推选您是今天的麦霸呀。您知道麦霸是什么意思吗？
1: 麦霸，这是一种荣誉吧。
2: 黄大年常常在吉大海归微信群里分享工作成果，和大家聊聊知心话。他就像个邻家大哥，关照每一位大家庭里的海归人员，引领大家去寻找回国后的坐标。2014年7月，在水下通讯和水下网络领域备受瞩目的吉大校友崔军红回国探亲，经人引荐见到了黄大年。
3: 哎呀，中国水下国门洞开呀。
4: 您说的没错，我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3: 咱们学校的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在酝酿，你可以申报国家千人计划。回国创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大家集中合力，一门心思把一件事做好。
4: 黄老师，我在美国的平台已足够大，当然如果和黄老师联手做事情应该前景可期，但另外的是，我已经在美国生活工作了16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国

0: 那情况。
1: 走，我带你啊，跟我团队的年轻人去交流一下，看看我们最近几年的项目成果。
0: 黄老师，咱们要搞海洋探测，可是吉林没有海呀。
1: 没关系啊，哪里有出海口，我们就向哪里去。只要有决心，就能把事情做大。
2: 吉林没有海，但眼前这位学长，海一样的胸怀，深深触动了崔军宏。2016年6月，崔军宏作为千人计划专家，签约吉林大学。从那以后，黄大年成了他的精神导师。每当他有困难发牢骚，黄老师都会用亲身经历鼓励他。你看，地质工现在很好，当时屋顶都是漏水的，修建无人机库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都需要时间。我们还是要有劲头，有耐心，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的。黄大年提到的修建无人机库，是在2014年9月。
1: 贤丽啊，不用说了，咱不干了。
0: 黄老师，您先消消气，喝杯咖啡。
3: 是啊，您消消气。您看，咱们都走到这步了，现在不干太可惜了。
2: 于显利的手里攥着一张纸，那是搭建无人机库的审批申请。作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究的关键环节，无人机的研制与存放需要机库，而机库作为临时建筑，在选址、搭建、消防、管理等方面涉及学校多个部门，需要逐项审批。
1: 从我交给你这件事到现在都大半年了，签章只进行了一半。
3: 黄老师，每个部门必须一把手签字，签字顺序需要依照部门职能排序，每个部门的一把手都有几个校区的事情需要处理。有时候我跟一个部门约好了，结果有事耽搁来晚了几分钟，就只能再约下次了。赶上一把手出差，就得等上10天半个月的，一来二去就拖下去了。
2: 黄大年盼无人机库盼了很久，在英国时，他每次随外方舰艇出海研究，望着在甲板上轻盈飞起而又平稳落下的无人直升机，都会在内心感叹：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拥有这样的技术啊。现在随着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项目的推进，这个梦想越来越近了。一连数月，黄大年一头扎进这个新项目的调研，一有空就跑到无人机模型销售的店铺，看看这个，再试试那个。有几次，店主都要打烊了，他还赖着不走，最后只能自己掏钱把模型抱回办公室，像是捡了个宝，乐得合不拢嘴。样机采购回来，需要赶紧搭建机库，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机库搭建竟然如此曲折。
3: 黄老师，食堂旁边的空地上那个位置申报手续都办好了，字儿也签完了，现在进入公示期了。哎，外边怎么这么吵啊？
0: 就这儿，哈，这就是那个黄大年的办公室。
1: 哦，我是黄大年，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哎呦，
0: 你就是黄大年呐！
1: 啊，
0: 听说你要盖什么无人机库，你为啥非得在我家门口盖？啊，把我们的光都挡了，我们不同意。哎呀，
1: 这是国家项目，我们是在为国家做事，还希望你们支持我们呢。
0: 这什么国家项目我不管啊，就是不能盖，我找你们学校领导去。
2: 工作做不通，原定选址只能放弃，最后在地质工旁边的空地上勉强挤出一块地方搭建无人机库。这么一折腾， 就到了十月。虽是秋天，可长春的风动季节眼看就铺天盖地的来了。好不容易批下来的机库，就在最不适宜的季节动工了。黄大年找到先妻去北京进修学习无人机技术归来的退休教师王永泉，请这位校内有名的动手大王帮忙组织施工。从设计图纸到打地基，从搭建钢板骨架到做圈梁和墙围，王永泉几乎是天天蹲在工地上。他知道黄老师把这一块看得很重，他也明白黄老师知道国家战略往哪儿走。
4: 黄老师啊，辛苦您了，这大冷天的。
5: 哎呀，客气啥呀，您往哪儿指我们就跟着往哪儿奔。
4: 黄老师啊，
5: 哎，
4: 这1000块钱你拿着，
5: 哎，
4: 每天给施工队买吃的，再熬点红糖姜水，大家暖暖身子。如果施工时间太晚，就请大家吃顿饭，钱不够千万要记得跟我说
5: 啊。好。
2: 入冬了，机库的架子终于搭起来了。只要不出差，黄大年总要过来看看。有些工程只允许夜间施工，他就加完了班，直接拎着面包和可乐来了。长春的冬夜难熬啊，太阳一落山，外面就是-20多摄氏度，钢架结构的机库俨然就是冰库。黄大年蹲在一边，草草糊弄两口，就开始帮着工人们递工具、搬建材。有时实在太冷，他就找件军大衣，直接套在羽绒服外面。2015年3月的一天，就在机库即将竣工的时候，于显利突然发现机库临街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告知书：
3: 现该建筑所有权人于2015年4月2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我局将依照有关规定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依法强制拆除。
6: 黄老师，你看，有人要拆我们的无人机库。
4: 我马上向学校做汇报，你给有关部门打个报告，告诉他们这属于搞科研的民事建筑，不用的时候我们就拆掉了。
6: 黄老师，对方回复收到了。黄老师，有人要拆机库了，
4: 走看看去。
2: 机库门前水泥地面映着正午的阳光，微微有些晃眼。一辆卡车正对大门，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7: 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
8: 我们不知道什么报告，这是违建，必须得拆。
7: 不能拆，除非你们从我身上压过去。
8: 还，你这人怎么还躺着的呢？你耍无赖啊！
2: 学校领导赶来了，黄大年在空地上躺了许久，迎着刺目的阳光，那阳光刺得他的眼睛一阵酸涩。工人们傻眼了，原来这个打下手的是个大专家呀。无人机库保住了，黄大年却被很多人看成了疯子。黄大年对此毫不介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建、 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四集。从会议形式的创新到项目机制的变革，深探专项不是第一块试验田。一张表格上密密麻麻记录着七年间黄大年一力承担的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无法在这张表格上一一列出。201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黄大年与中国科技界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国际著名生命科学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很多人并不清楚黄大年从事的地球探测项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却记住了他和善的微笑，还有他简洁明快的座右铭：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七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技术支持。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向前迈进。而刮起大年旋风的深探专项更是以第九项目的解题为标志，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深部探测5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过去50年。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入深地时代。有些成果是看得见的贡献，有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大年，我很佩服你。
2: 佩服我？怎么说？
1: 你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不为上，不为权，不为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你简直是带回来一股清流。
2: 科学家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我们为祖国至上，为真理至上。
1: 你知不知道，有些会议你不到场，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会问那个爱提问题的专家怎么没来。科技部的一位同志啊，曾经跟我说，黄大年啊，能围绕一个问题讲到方式方法的层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没拧紧、线画的不直等表面的问题去规避风险。
2: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
1: 哎，对了，很多青年学者都说，要见你的时候总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你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你不仅会提出课题报告中有哪些问题，还会提出下一步怎么改进、怎么规划、怎么转化成产品。
2: 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很多国内的团队，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要再走弯路了。
1: 是啊，
0: 如果一个首席科学家认真的带着情怀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还是会推动起来的。有很多过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后来也感到，黄大年的建议是有益的、真诚的，也开始向他求教，与他交流。渐渐， 只要知道他在学校，总会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师来请教，在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别的学校要申报课题，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就帮人家跑项目、跑资金，把竞争变成了合作。
1: 黄老师，咱们办公室门口常年排大队呀，赶上医院专家号了。要不这样吧，我准备个叫号机，好吧？
2: 我看行啊，打个报告跟我申请经费吧，我肯定不批。啊，
1: 黄老师，学校领导让我提醒您抓紧申报院士的事儿，这学期提了好几次了，您总没时间。哎
2: 呀，我是真没时间呀。再说了，我们还是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哎，
1: 您就是太不把这些事放心上了。代表单位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您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要让您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不到。要么您把材料给我，我帮您整理。哎
2: 呀，你工作也够多了，有精力啊，还是干点有用的事吧啊。
0: 黄大年的团队分分合合，有的人觉得跟着他捞不着名头走了，有的人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走了。为了留住刚刚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学校想办法，掉过不止一次泪。
1: 黄老师，咱也当领导，这些问题不就好解决啦？
2: 要是需要这些，我就不回来了。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只要安下心来，水到渠成。高平，你怎么来了？
1: 我来了，我到吉林出差，事情办完了，就特意来你办公室看了看。
2: 哎，走走走，哎，我带你啊参观参观啊。你看啊，我有一支团队了。不是我教他们学，我们是一个共同创新的整体，将来是要干大事的。哎，走，给你看看我设计的茶丝屋。哇，
1: 不错呀，这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哟，国际期刊和学术杂志，还有团队的奖状奖杯，白酒、红酒、香槟、微波炉、咖啡机、面包机，哎呦，挺全的呀。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你在国外工作时的影子啦？
2: 这都是我呀一点一点添置了茶丝屋的家当，不错吧？
1: 不错。
0: 黄大年拉着高平在茶丝屋门口合了影，高平蓦地发现大年鬓边的白发多了，肩膀有点塌，脸色也没有在国外时滋润，可是他站在那里，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仍似一个朝气蓬勃、以梦为马的青年。2016年1月，深探项目课题答辩，黄大年带着大家熬了半宿，几十份材料总算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2: 不对，这个配图不合适，马上改，全文重新校对打印。
1: 行，黄老师，我们来改，你先回去休息吧。啊，
2: 没事，等会儿我还要等着审看啊，就不回去了。
1: 三点了，黄老师，你也就还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得起来准备当天上午的答辩。
2: 哎呀，没事，够了。
1: 黄老师，你这样下去，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扛不住啊。哎
2: 呀，时间紧迫啊，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我是活一天赚一天。
0: 2016年6月27日，黄大年晕倒了。临近正午，507办公室内突然传出砰的一声，惊动了坐在外屋的秘书王玉涵。
1: 黄老师，你怎么了？黄老师，药在哪儿？ 老师，你醒了？
2: 不许跟别人说啊！
1: 哎呀，王老师。
0: 王玉涵顶着黑眼圈，飞快地看一眼黄大年办公桌上小山一样高的一摞材料，默默地答应了。侦探专项答辩进入最后倒计时，他们已经熬了将近三个通宵，黄大年更是逐夜检查，反复推敲。
2: 啊，这个项目啊，可是凝结了我们团队6年的心血，一点都不能松懈啊。
0: 黄大年走到办公室门口，关上门，在沙发上躺了20分钟，就赶往北京参加答辩。到了宾馆，已是晚上11点，他把师生们汇总的全部答辩材料拷贝出来，就一个人回了房间。第二天下午2:30，黄大年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又含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以惯有的自信完成了历时2.5小时的答辩发言。专家组验收结束后给出结论，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是国内同类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由此，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完成了跨代飞跃。那一天，很少沾酒的黄大年一口气喝掉半瓶，他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样的感言：
2: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5年多来没有轻松过，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睡好，有累倒的，有因为委屈而忧郁的，有半道放弃的，还有失去家庭生活的。我在最后一刻也终于没撑住，终于倒下了，是吃着救心丸上咽收场的，别人替代不了啊。但是正是这些项目能为极大培养出一帮疯子和狂人，一批能打硬仗的精兵。
0: 身体已经发出强烈预警，可黄大年却依然像一台永动机，一刻不停。他的内心时常涌出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担心在科学的竞跑中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他生怕稍微慢一步就被落下了。正是这个拼命黄狼，每年几十次往返于10多个科研机构，协同几百位科学家并肩奋战，用5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年走过的艰难路程。在他牵头项目下设的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我国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10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也正是这个拼命黄狼，又从战略高度提出研发我国大深度、大面积、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在他一次次不辞辛苦地向有关部门讲解后，国家批复了3亿多元的科研经费，比预期申报的增加了1亿多元。黄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学事业的巅峰进军中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光，可支撑着火光燃烧的身体却加速着迎向死亡。2016年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7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这天凌晨，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又晕倒了。凌晨2点， 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
3: 病人什么情况？
1: 在飞机上，他说胃很疼就昏过去了。
3: 他吃什么了？
1: 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3: 可乐？先给他做初步检查吧。哎，他怀里电脑我拿不开，你们谁来帮帮忙？先生，能听见我说话吗？你把电脑放下，我们给你做检查。
4: 我可不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0: 这台电脑在黄大年眼中比命还重要。他从国外两手空空地回到国内，这台电脑里装的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精华。这一晚，黄大年都抱着那台电脑睡得很不安稳。早晨一睁开眼，他就撑着爬起来。
1: 三床，你起来干嘛？等会儿还得做检查呢。
4: 哦，没事，我就是太累了。我已经吃了速效救心丸，我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赶快过去。
1: 哎，你别走啊，还得检查呢。
0: 当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祥宇宾馆的会议室时，有人下意识地看了表，黄大年怎么会迟到呢？也有人注意到，这个总是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有点不一样。他那件黄呢子西装皱得很厉害，背也挺得不直，脸色泛着青黄，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直到登台演讲，他才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边熟练地演示着他无懈可击的 PPT， 一边滔滔不绝地导出他最新思考的问题。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他叮嘱于平不要告诉其他人，以免影响工作。还没出结果，他又跑去北京出差。检查结果是疑似胆管肿瘤。
1: 什么？胆管肿瘤？这种病怎么会落到黄老师身上？
5: 喂，黄老师。
4: 哦，玉萍。我刚和一些专家探讨了一些问题，之前跟你说的资料搜集的怎么样了？
5: 已经整理好了，我等会儿就发给您。
4: 好，都过12点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1: 小王，你说黄老师身体这么好，怎么会呢？于老师，肯定他是太累了，这几年他作息都没正常过，没白没黑的，吃饭也不正经吃，咖啡还喝得那么多。哎，小王，我想起来了，黄老师有好几次腹部痉挛发作，也越来越不爱下楼，工作越来越疯狂。是的，于老师，我每次劝他注意休息，他都说我们地质人翻山越岭走南闯北，身体好啊，体检也经常错过。唉，我当时要是坚持拉着他去医院就好了。我说小王，黄老师这两年老说自己活一天就是赚一天，他为什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呢？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去世，年仅58岁。黄大年去世后，王玉涵陪着黄大年的妹妹黄玲去家中整理遗物。房子空空荡荡，从门厅到卧室，好像很久没人住过。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有很多没拆包装的羊毛衫和衬衣，
1: 黄老师身上的衬衫都洗得软塌塌的，每次问他怎么不换几件新的，他总说洗旧了的贴身舒服。有一次我发现黄老师常穿的一件羊毛衫的胳膊肘破了，就提醒黄老师，黄老师笑着说没事不耽误穿。原来黄老师不是没买衣服，而是根本没时间打开。小娃，给你看一样东西。这是
0: 床头柜的三个抽屉里满满的堆着药、胆舒胶囊、六味五灵片。不知有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妻子熟睡后，黄大年曾经一个人悄悄地走进卧室，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板药，坐在饭桌前默默吞下。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国内首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机地壳一号在大庆油田投入工作，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后第三个拥有这项装备和技术的国家，建成首个国家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野外实验与示范基地，为规范管理仪器装备研发和引进程序提供了验证基地。这就是黄大年归国几年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为实施国家地球探测计划积累了人才和技术经验，全面提高了我国在地球深部探测重型装备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加速了我国地球深部探测进程。泰戈尔曾说，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如果只能活一次的生命可以如此壮阔，一生一世永恒。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5: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4: 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5: 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4: 第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5: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 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5: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
4: 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5: 9月12号，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当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中国梦。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橙子。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8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在清出席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在会上致辞，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在会上讲话。
5: 邵红充分肯定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始终把机关建设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以建设高水平机关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全社各级机关不断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有力有效服务了参政履职大局。立足新时代新任务的大背景，希望九三学社各级机关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要求的大局中，深刻认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参政党机关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把牢方向，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做好机关建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机关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珍惜学习交流机会，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务实交流，互学互鉴，把好经验好做法分享出来，彼此启迪，取长补短，真正达到交流成果、开阔思路的效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围绕会议主题深入研讨，结合本职工作提出真知灼见，凝聚起全社上下共抓机关建设、共促履职提升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努力开创全社机关建设新局面。
4: 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来青调研指导表示欢迎。 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中央通过九三学社央地联合调研、九三学社院士工作站、九三学社院士专家讲科普等载体，在科学普及、医疗、教育、帮扶等多项领域给予青海大力支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青海实践中，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紧扣全省发展大局，聚焦三江源保护、高原生态修复、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重大课题，深入一线调研，精准建言献策，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中共青海省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九三学社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抓实机关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调研、履职和社会服务，不断筑牢团结、和谐、携手奋进的多党合作良好格局。
5: 会上，青海、北京、山西、辽宁、浙江、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宁夏等省区直辖市九三学社省市委会代表做交流发言，全体与会代表进行分组讨论。会后，邵红率调研组先后前往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探访博物馆、盐湖基地、文化遗址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查看青海文化遗产保护、文旅项目开发运营、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详细了解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现状，听取当地文旅部门、文化工作者、行业从业人员对推进高原文旅深度融合的意见建议。九三学社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及调研。
4: 9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易月春一行。
5: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对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再次来青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水风光复、地广禀赋优势，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全国领先，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各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共同搭建光伏光热国际交流与技术创新平台，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青海方案，更好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为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做出青海贡献。
4: 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高度评价青海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将依托青海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经验优势，推动全球前沿技术、标准规范和创新资源与青海精准对接，携手打造清洁能源产业示范项目，共同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努力。
5: 张景刚、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分别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中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合作办公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太阳能光热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
4: 9月11号，第二届精数清算绿色算电协同暨磁源经济产业推介大会在京召开。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冰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理事长杨坤出席。西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南海燕主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刘全做专题报告，西宁市委常委、副市长肖新做招商推介，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洪斌，市委常委、副市长万向鹏做主题发言。西宁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北京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
5: 王卫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国家数据局和北京市长期

0: 以来对西宁的关心帮助、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推介大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赋予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在全国先行先试的重大任务。我们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条件，致力于提高高原高品质的算力服务。因为高，所以绿电更纯，成本更低，机会更多，项目落地见效更快。精数清算是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必然选择，是精清资源禀赋互补、供需双向匹配的必然选择，是抢抓资源经济风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一年来，精数清算结出丰硕成果，合作机制从纸面走向地面，重点项目从规划走向投产，算力规模从起步走向跃升，充分证明这条跨越千里的算力协作之路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当前，西宁正依托充足绿色有成本竞争优势的绿电供应，聚焦算力网建设及算力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生态培育、人才梯队培养、服务保障等方面全面发力，奋力打造全国零碳算力承载地、算电协同创新地、资源经济培育地，诚邀广大企业家、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西宁，共同书写精清数字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夏冰说，人工智能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算力供给和需求的张力需求进一步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一体化算力网，推动算力设施加速扩容提质，要做好数算电网协同篇文章，形成融合发展新态势，推动算力从幕后支撑走向前台赋能，做好繁荣数据产业的生态篇文章，适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新趋势，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算力是支撑，场景是牵引，各方都是参与者、建设者。面向新的阶段，期待西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探索风光发电、绿色算力价值输出的产业路径，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0: 会后，王卫东会见了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超、北京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东辉、中诚华龙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王一博、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崔向宇、西云算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秦杰、南京嘉利图机房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吴江、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扬、北京盈创力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建州，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就相关诉求建议逐一做了回应。企业家们一致表示，西宁发展定位清晰明确，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与企业战略方向高度契合，将持续深化双方交流合作，为推动西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1: 在京期间，王卫东拜会了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先后赴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三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并围绕深化全方位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市委常委秘书长申文飞参加相关活动。
0: 9月11号晚，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暨西宁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场演出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静斋、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夏仲银出席仪式。
1: 今年9月是青海第45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任务，采取文艺展演加成果展示双线推进模式，集观赏性、互动性、科普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0: 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集中呈现非遗展演、多民族歌曲联唱等特色节目，土族安昭舞、藏族弦子、萨拉族民间小调、蒙古族顶碗舞轮番上演，千人锅庄快闪互动氛围热烈，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台踏歌起舞，欢聚同乐，现场气氛热烈祥和。
1: 活动现场15家西宁市级牵头单位布设普法展台，常态化宣讲民族团结法律法规，安排专业律师驻点开展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七县区集中展示共赴工坊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民俗手作等创建成果，全面呈现西宁市在共赴工坊规范运营、互嵌式社区建设、五加N工作体系落地等基层实践成效。
0: 9月12号，珊瑚骑行遇见海北同宝山公路骑行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鸣枪开赛，来自省内外近3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青海湖北岸，在竞速拼搏中领略湖光山色，感受高原独特魅力。
1: 本次赛事立足西海镇同宝山景区得天独厚的高原区位条件、生态资源禀赋与红色文化底蕴，赛道依托环湖东路布设，全程约20公里，充分融入高原自然风光与原子城红色文化资源。赛事科学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公开组、大众骑友组，参赛年龄18周岁至65周岁，兼顾专业竞技比拼与群众休闲体验，既为高水平行手选手搭建竞技交流平台，也面向广大骑行爱好者开放参与渠道，充分彰显全民健身理念。
0: 本次比赛全程开启线上直播，通过省州多平台同步推送赛事实况，打破地域限制，让广大网友云端感受高原骑行的速度与激情，进一步扩大赛事影响力。活动充分展现西海镇发展骑行运动的资源禀赋，为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奠定坚实基础，也是海北州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同时以体育为纽带，推行骑行运动、生态观光、红色研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梦幻海北文旅品牌，助推跟着赛事去旅游落地见效。
1: 9月11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指导，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开幕式在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阳避暑小镇启幕。
0: 此次9省区非遗民歌展演活动为期3天，立足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核心使命，聚焦炎黄9省区非遗民歌特色资源，精准搭建跨省文化交流、技艺切磋、文化互鉴的优质平台，邀请来自黄河流域9个省区12项代表性非遗项目、45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优秀民歌歌手同台献艺。本次赛事设置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奖39名，全方位激励参赛选手，助力非遗民歌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此次开幕式舞台依托特色水幕光影场景，融自然水景、现代光影、传统文艺于一体，篇章布局层层递进，脉络清晰，紧扣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地域文化特质，分篇章呈现黄河流域9省区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骨，实现地域文化、非遗技艺、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
1: 本次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锚定西宁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目标，紧扣生态旅游先行区建设，坚持以歌为媒、以赛赋能、以文兴旅，深度挖掘黄河非遗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与文旅价值，这既是对黄河流域千年非遗民歌文脉的虔诚坚守与深情致敬，更是新时代非遗技艺传承、创新转化、广泛传播的生动实践。
0: 近日， 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有序开放国有林场的通知，要求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推动全省国有林场逐步向社会开放，搭建群众亲近高原森林的公共空间，探索生态汇。

0: 利民新路径。
1: 此次国有林场开放，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原则，实行分区分时管控模式，杜绝全域无限制开放。开放区域需避开天然林重点风域区、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野生动物核心栖息地、地质灾害隐患区等永久阶段性封闭区域，设置明确的开放范围与管控标识，根据季节天气情况和生态保护要求动态调整开放时长与接待规模，避免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干扰破坏。
0: 开放过程中，各地可结合国有林场资源禀赋，在保护好生态资源的基础上，探索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的合理路径，因地制宜开展生态体验、自然教育、森林研学等低干扰生态服务项目，带动周边地区群众就业增收，把生态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期间，地方政府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国有林场厂长为第一责任人，建立林场管护加属地林草加应急公安联动机制，优先选择具备条件的国有林场开展试点，经验成熟后逐步推广，并压实防火、防汛、地质灾害防范等安全管理责任。
1: 省林业和草原局将指导各地扎实做好开放试点工作，细化开放实施方案，配齐必要的生态管护安全保障设施，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林场开放时段、开放范围、注意事项等信息，引导群众规范有序进入林区开展活动，在保障生态安全前提下，激发国有林场的生态服务功能与发展活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西

0: 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近日，以时空助力转型、数字引领升级为主题的青海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行业应用场景发布会在西宁市举行。活动汇聚省市行业主管部门、空天领域专家、科研院所及头部企业代表，集中展现空天大数据前沿技术与本土化落地成果，搭建起政企院协同创新、资源对接、场景落地的对接平台，助力全省空天智能产业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活动现场，业内权威专家围绕时空智能、天空地一体化、感知技术等领域开展主旨分享，深度解读前沿技术体系与应用价值。发布会集中展示多项前沿科技成果，国内头部测绘企业发布天空地一体化、时空大数据创新应用方案，空天科技企业发布道路交通及周边环境安全风险监测解决方案，西宁市国土测绘规划研究院分享低空智能与遥感 AI 融合的本土化实验经验。同时，城西区人民政府联合相关企业正式启动青海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创新应用项目，推动空天技术资源与区域产业场景深度融合。
1: 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航天科技科普宣讲专场，行业专家面向辖区中小学生开展趣味科普宣讲，普及航空航天、卫星遥感等科技知识与民生应用场景，以互动宣讲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
0: 近日，从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推动减税降费直达快享、精准滴灌。税收数据显示，以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为重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充分显现，各类产业亮点增长。
1: 依托钾肥、碳酸锂价格回升利好，钾肥制造、无机盐制造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1.3%、123.8%。相关企业生产设备、生产性服务采购规模分别上涨 28.8%、10%。锂离子电池、电子元器件等延伸行业销售收入增幅最高达 4.6倍。资源利用率、设备更新等税费优惠有力推进盐湖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0: 清洁能源产业稳步扩容，全省电力生产开票收入同比增长 14.8%， 其中新能源发电销售收入增长 31.7%， 同步带动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收 53%， 绿色税收扶持持续助力能源结构优化。
1: 文旅市场回暖态势突出，旅游会展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7.9%， 旅行社、住宿餐饮、工艺美术等相关行业稳步增长，面向文旅经营主体的普惠减免政策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0: 有机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持续扩宽，在牦牛肉、藏羊肉、枸杞等特色产品销售收入大幅提升，省外销售占比合计提高4.9个百分点。农产品初加工、小微企业涉农减免政策等有效减轻了农牧经营主体负担。
1: 上半年累计落实支持科技创新、制造业发展减税降费及退税18.48亿元，持续释放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算力企业技改研发投入活力，同步办理出口退免税3.17亿元，助力特色产品拓宽省外海外市场。
0: 依托税收数据持续跟踪产业四地建设成效，全省绿色税收收入占比超10%，配套落实新能源发电、锂电新材料、有机农牧相关税费优惠，稳步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税源。
1: 近日，西宁市生态环境局以全国科普月为契机，联合城东区生态环境局、西宁市博远学校、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开展以黄水同行、绿起新城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生态课堂活动， 将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送进校园，多角度为学生普及生态环保法律知识，让生态法治理念扎根校园。
0: 本次活动坚持趣味化、场景化、实效化的普法思路，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以西宁市博远学校生态教学厅这一全省首个青少年生态思政教育实践基地为载体，打造沉浸式法治科普课堂。活动中，该小学生讲解员带领学生探秘生态科教学厅，生动讲解垃圾分类、清洁能源、黄水流域珍稀动物保护等知识，直观展现青海生态保护成果。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为学生普及水资源保护、河道管护等日常环保知识。
1: 课堂上，西宁市生态环境局法务人员将严肃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生动易懂、趣味可学的校园日常场景，有效帮助青少年掌握生态环保法律知识，树立绿色低碳、依法护绿的良好理念。趣味问答、我是生态小法官情景模拟等互动环节趣味十足，学生们结合校园环保场景互动交流，踊跃参与答题比拼，在实践中掌握生态法律知识，多名学生获评金牌小法官。现场全体学生还集体宣读了生态环保小使者承诺书。
0: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将常态化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工作，以开学第一课为起点，常态化开展校园普法活动，持续完善学生带动家庭、校园辐射社会的普法宣传模式，切实增强生态环境法治教育。
1: 9月11号，海东市平安区高原富硒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传来好消息，今年全区种植的237.33公顷富硒小麦经抽样检测，硒含量全部达到国家富硒食品相关标准，标志着平安区富硒小麦规模化种植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年以来，平安区围绕富硒农业提质升级，优选富硒产业联合会企业开展富硒小麦示范种植，组织全区7家专业种植合作社参与，主要种植互助红一号、丁模、阿伯、青麦10号等品种，种植面积达237.33公顷。种植过程中，当地实行统一技术指导，强化科技应用，并对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测，有序推进实验种植和样品检测。
1: 近期抽样检查结果显示，所有试验小麦硒含量检测数据在0.19到2.48毫克每千克之间，均达到国家富硒食品相关标准。这意味着平安区小麦富硒标准化种植技术已趋于成熟，效果稳定，为全区粮食类富硒产品规模化推广和市场化开发打下了基础。
0: 据了解，平安区将以此次实验成功为契机，持续扩大富硒农业试验示范覆盖面，在巩固小麦富硒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推进面粉精深加工，不断完善种植加加工全品类富硒实验体系，补齐富硒产业链短板，提升农畜产品附加值、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推动全区富硒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12号，西宁市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在海湖新区北城7区东广场启动，相关部门、各县区园区及多家金融机构协同参与，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为期26天。
0: 今年以来，西宁市深入落实国家、省市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锚定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打出一揽子政策服务组合拳，统筹省市1.2亿元专项资金，落实新建商品房每套1.6万元消费补贴，同步推行换房个税退税，下调首套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公积金家庭共计还贷等惠民举措，切实降低群众购房还贷负担。
1: 本次购房月活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百姓受益模式，充分释放住房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西宁市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活动汇集20多家房企，投放5000多套房源，覆盖刚需、改善、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多种类型，满足群众差异化的居住需求，并搭建线上服务小程序，提供 VR 全景看房、政策咨询服务。活动开幕当日，城北区首个开盘好房子项目成交近200套，成交额达到1.8亿元，市场反响热烈。
0: 本次购房月活动实施线上赋能加线下联动，主会场加分会场协同，主力把政策红利送到群众身边。期间还将开展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暨新政策宣传月启动仪式、公租房分配、保障性租赁住房登记、避暑社区示范项目揭牌、高品质住宅实地观摩、家电集中展销、县州巡展、物业治理直播互动等10多场专题活动，各县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免费开通看房直通车，组织送房下乡等活动，把安居服务延伸至基层一线。
1: 9月29号到10月7号，北城七区东广场将集中举办房地产促销活动，开设7大便民展区，为市民提供看房、选房、购房、贷款、登记等一站式服务。近日，2026年全国3人制龙人篮球比赛在陕西省咸阳市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青海省代表队荣获全国季军，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0: 本次赛事为全国残疾人乐享健身重点赛事，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21支代表队近150名听障运动员参赛。青海省代表队依托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组建。赛前，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认真遴选运动员，会同省特校组织队员利用课余及暑期开展专项集训，结合听障运动特点打磨战术，建立手势、眼神协同作战模式。
1: 比赛中，青海队不畏强敌，小组赛力克多支传统强队闯入4强，面对往届冠军沉着应战，在比分焦灼时刻凭借团队默契锁定季军。运动员依靠手语、眼神完成战术配合，充分展现了青海残疾人自强不息、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0: 根据青海省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一周，青海南部降水天气频繁，北部多样性阵水，以及需要警惕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
1: 预报显示，下周也就是14号到20号，青海南部地区降水频繁，气温偏低，北部地区多阵性降水，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14号囊谦县玉树市部分地区有大雨，降水期间伴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和户外活动等将产生不利影响。
0: 气象部门提示，东部及青南地区受持续降水影响，土壤饱和度仍然较高，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需持续做好防范工作。高海拔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至0摄氏度以下，需要关注雨雪相态转化对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未来3天，受北部短波扰动、南部低涡切变共同影响，青海东北部地区白天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全省气温呢将继续下滑。13号起呢，北部地区气温将逐步回升。
0: 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天气易出现道路湿滑，局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波动较大，请公众及时添加衣物，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自流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超车道发生交通事故，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至于06134里高速公路路段厄拉山隧道出口一公里处玉树直公河方向行车道发生交通事故，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至于06117里昭孟高速的龙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辐双向混合通行。至于061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八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停车港外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至于30119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取得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目前是受甘肃影响呢，然后是现在对 S 省道的202循化线道尾乡至大理加山垭口路段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213侧模线麦秀大桥桥梁改造施工，道路是半不通行。国道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不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泉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西连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取得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天气呢是西宁周边天气相对来说比较晴朗，然后对周出行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监测到的情况，目前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高速的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玉树西部、果洛南部、华南大部及囊谦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及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东大部、玉树、果洛中部及大通、黄中、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7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

0: 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7: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8: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9: 标兵就位！
7: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0: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7: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6: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7: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1: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7: 爆，
8: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7: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6: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7: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8: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的怒火。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0: 逻辑资源，
1: 新闻是独特，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3: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伤口是爱的笔记》。伤口是爱的笔记啊，这也是一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内地流行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舒缓真挚，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少年的心事和成长的感悟。王力宏干净通透的嗓音呢，也是将少年的迷茫和期许啊娓娓道来。当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的时候，便收获了大批的听众的喜爱啊，成为时代标志性的青春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伤口是爱的笔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伤口是爱的笔记啊，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把人带回了那段非常热烈纯粹的岁月当中啊。歌声当中藏着少年对未来的一个憧憬，也有成长路上的淡淡的茫然。经历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共情那份真诚，勾起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哎，孙楠非常深情大气的一首抒情力作啊。孙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浑厚，富有张力。歌曲呢讲述了心底难以忘怀的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编曲层层递进啊，饱满的演唱呢把思念和遗憾诠释的也是淋漓尽致。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主打的抒情曲目，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

孙楠非常醇厚的歌声呢，也是直击内心啊，把藏在心底的牵挂缓缓地诉说出来，没有浮夸的修饰，只用非常真挚的演绎呢，诠释着感情当中的念念不忘。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安静的午后来聆听哦，在旋律当中体会人世间那些深沉而内敛的情感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由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励志流行歌曲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昂扬，歌词传递着坚守的信念，永不言弃的精神内核，非常质朴有力的演唱呢，也是传递出直面困境的勇气。在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不少的听众，歌曲在内地乐坛呢也是难得的励志佳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相信》。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哎，那么这首歌曲的整首歌啊，满是向上的力量，告诉我们，纵然前路非常的坎坷啊，但我们依旧要守住心中的信仰。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的铿锵有力，字句也是鼓舞人心啊。低谷之时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能够收获一份前行的底气，带给听众朋友们非常温暖坚定的精神慰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为了遇见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细腻的抒情男女生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优美，诉说着对美好相遇的期盼。张杰和胡瑶两位歌手的音色呢，也是非常清甜干净，对缘分的向往也是娓娓的吟唱，编曲简约柔和，突出人生的情感。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备受很多听众来关注的一代新人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为了遇见你》啊，歌声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描绘出了对美好相逢的满心期许啊。缘分总是充满了未知，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份热情。温柔的曲调也是抚平我们大家的心绪啊，让听众朋友们在音乐之中感受那份对真挚情感的美好向往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宇春带给我们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哎，那么李宇春的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呢，也是改编经典的旋律，赋予老歌全新的现代活力，节奏非常的明快热烈啊。李宇春这位歌手独特的声线呢，也是洒脱利落，舞台感染力十足啊，重新演绎这首老歌呢，也是掀起了传唱的热潮，成为超级女声时期代表性的演绎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尽情的释放自我，歌声自信坦荡，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依然会感受到那份非常自信潇洒的一种洒脱吧，感受音乐带来的热烈的生命力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或者是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秦海璐为我们带来的《幸福回味》。不知道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回味自己的幸福啊？这首歌曲呢，《幸福回味》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都市抒情歌曲啊。旋律也是淡淡的忧伤，诉说着情感逝去之后回望过往的心境。秦海璐的嗓音呢，辨识度非常之高啊，情绪非常克制内敛啊，也是把回忆当中的悲欢娓娓的道来。这首歌曲的编曲啊，非常的简约，也是烘托出了沉浸的怀旧的一种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幸福回味》。

回望曾经的点滴啊，有甜蜜也有很大的遗憾。歌曲没有激烈的宣泄啊，只是平静的回味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独处的时候细细的来品味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歌声之中，我们要读懂经历过的事情，成为生命的馈赠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哎，遇见我这首歌曲非常清新独立的一首城市民谣流行作品啊，创作的风格呢也是文艺松弛，旋律轻快随性，歌词记录自我生活和心绪，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干净，脱离了流水线流行的套路啊，展现内地音乐人非常细腻的内心世界。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音乐呢是记录生活，也是记录真实的自己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自然，褪去了喧嚣的浮华，聆听的时候好像要慢慢的放下脚步，审视自己的内心，在舒缓的旋律当中呢，也是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拥抱本真的生活状态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倩倩为我们带来的蓝颜知己。蓝颜知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委婉的都市女声作品啊，探讨男女之间的珍贵纯粹的知己的一种情谊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陈倩倩呢也是非常温婉克制啊，歌词细腻描绘了超越爱情的自己。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柔和，也是当年极具话题度的一首抒情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倩倩带给我们的《蓝颜知己》。

人世间难得一份灵魂契合的知己啊，无关爱情，重在懂得。歌曲呢，也是把这份特殊的情谊啊，娓娓的道来，温柔又清醒，细细的品味，懂得知己二字的一个重量，珍惜啊，生命当中彼此懂得的可贵缘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是一首非常质朴真挚的平民的流行情歌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不愿和爱人离别的恳切心声。林俊杰非常朴实接地气的唱功呢，没有过多的技巧修饰啊，凭借着真情实感呢，打动着无数普通的听众，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三集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总策划刘丹文，总监制刘龙飞、程化良，总编审侯晓明，编剧潘海林，导演全胜。

0: 第三集。奶奶，奶奶，来了来了！哎呦，芳芳冷吧？来来来，来，奶奶抱抱啊，这样就好了。来来来，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啊，玉兰呐，国珍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快了快了。哦，
0: 你这孩子咋还问个没完了？哎呦，今天是芳芳生日，孩子盼了很久了，就想吃个蛋糕。
1: 哟，快看这小手，都快冻僵了！快快！哎呦，
0: 来来来，奶奶给捂捂。
1: 奶奶，你吃过蛋糕吗？哎呦，
0: 那么高级的东西，奶奶可舍不得吃。
1: 奶奶，妈妈说蛋糕很贵，我就让爸爸买一块小的。
0: 奶奶，你别担心，我会分给你一大半。哎哎，芳芳最疼奶奶了。
1: 是吧？嗯，我回来了。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
2: 果真，咋这么晚呀？
1: 爸爸。哎，
3: 爸，乖啊！哎，爸爸干了一天活，身上脏。
2: 就是爸爸，看你急的，让爸爸洗把脸啊。
1: 爸爸，我的生日蛋糕呢？
3: 是啊，孩子的蛋糕呢？
1: 这不是今天去医院了，大夫说我妈那病啊不能再耽搁了，就给我开了这些药。哎，
3: 芳芳，爸爸给你买了糖，你看，蛋糕以后给你补上，行吧？啊？
1: 我不要糖，我要蛋糕，爸爸你骗我。
3: 芳芳
1: 别哭了啊，妈妈也答应你好不好？
3: 对对对，
1: 哭了啊。
3: 我就想吃块蛋糕。哎呦，
0: 芳芳，芳芳，走，奶奶给你拿钱去。
3: 妈，妈，您这是。
0: 走走，芳芳，走，跟奶奶走。
3: 妈，妈这是怎么了？
0: 他老人家生咱俩的气了。
3: 哎，
0: 都怪我。
4: 国珍，玉兰。
5: 哎，妈，
0: 给。 这个你俩拿上，啊，给孩子买个大蛋糕，剩下的就给咱一家五口补贴家用吧，啊。拿着呀。这是啥呀？
4: 存折。
0: 这个呀，是华儿的烈士抚恤金，还有政府给我的烈士家属补助。哎呦，这些年来呀，你们从来不张口跟我要钱。 眼下，你俩先拿着救救急。
3: 哎，给妈，这可万万使不得。
0: 这钱我们不能要，
3: 对，
0: 别人会说我们是为了钱才把您接到家里的。你们，我就知道你会说这样的话。这些年呐，我一个孤老婆子，本来该去敬老院，可我呢，就想跟着你们过。 享受老老小小在一起过这有滋有味的生活，你们不嫌弃我，供我吃供我穿。现在进城了，开销大了，靠国珍当搬运工，这养活一家人，不行了。哦，你们俩不是还想在门前的坝子上开个小店，卖点小吃杂货吗？
3: 这些钱呐，你们拿去做个本钱啊！这日子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啊！
1: 妈，我们让您操心了。
3: 哎呀，我跟玉兰再想想其他的法子嘛。
1: 不，这钱我收下了。
3: 啊？哎，玉兰，你怎么能要妈的养老钱呢？
1: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呀。
3: 你。 田玉兰，我真是看错你了。哎，你今天要是拿了这个钱，我就跟你离婚。
1: 你去哪儿啊，国珍？快去呀！国珍。 这石子扔得够远的。 不理我了。哎呀，行了，有话就说，又成闷葫芦了。
2: 玉兰，你变了。
1: 我变了？咋变了？
2: 玉兰，当初咱俩可是发过誓的，要一起给烈士妈妈养老送终，对吧？我们不图别人夸奖，也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吧。
1: 郭振，你这话可是太伤我心了。我是啥样的人你不了解呀？
2: 那你为啥要妈的钱呢？
1: 呀，你个死脑筋，我们要是不接钱，妈就会觉得没帮到咱们，她会伤心的。这么多年了，我是摸准了妈的脾气，凡事要顺着她。
2: 顺着也不能要妈的钱呐。
1: 哎呀，过来跟你说。让吧。
2: 是这样啊。那还是你点子多啊。刚才我还以为，我以为
1: 你以为啥呀？
2: 你要是变了啊，我真跟你离婚。哎
1: 呦，你敢？哎
3: 呦，想不到冯叔叔还有这么硬气的时候。
0: 他呀，认死理一根筋，他说过的话，发过的誓，说啥也不能变。
3: 彭叔叔也是个好人。
0: 是啊，有他在呀，心里就踏实。张华妈那也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了。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不是遇到国振，这40年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
3: 是啊。哎，玉兰阿姨，饿了吧？一会儿咱们到休息站吃点东西。哟，
0: 花那个钱干啥呀？啊，你饿了？我这有米粑，我自己做的，你先垫垫肚子。
3: 好。嗯，好浓的米香味啊，好吃，甜甜的。
0: 好吃吧？嗯。这是张华妈传给我的手艺，最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就是靠卖这个米粑度过了最艰难的那几年。
4: 小吃今天开张，哎，谢谢大叔大婶儿兄弟姐妹对我们的关照。哎，应该的。今天呀，请大家免费品尝，好吃不好吃的，给提提意见。
5: 不要钱啊，给我来两个。啊，
6: 给我也来三个，带回家给我老娘尝尝。
4: 好好好，
7: 这七个正合适。
4: 给给给，哎，我给你拿袋子装好啊。哎
8: 呦，太好吃了，来来来，尝尝。尝尝快。嗯，怎么样？
9: 好吃。这白糕又香又甜，细腻松软。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白糕了。哎呀，
10: 真是好吃啊。嗯，一口咬下去到嘴里就化了。
8: 好吃就好。待会儿啊，叫玉兰给你们装几个都带回去啊，家里人尝尝。
11: 赵叔，凤英嫂，到这边来坐着吃，再喝点豆浆啊。
9: 哎，你忙你的，忙你的。
6: 哎，给我来两个。
4: 都别急，别急啊！哎，锅里还蒸着呢，别急啊！哎，
12: 都别急了。哎，
13: 谁呀？
12: 剩下的这些我全包了啊，都带走。你们都散了吧。
13: 都得分点，都得分点啊！
12: 我说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呀？我说剩下的这些我都要了。哟，
1: 是大柱啊。
12: 妈，
1: 来来来，先坐先坐，等下一锅蒸好了，我给你端几个尝尝啊。
8: 是，
11: 大柱来了，来来这边坐。
12: 我姑呢？
8: 哦，这儿呢这儿呢，大柱啊，你也来了。
12: 哎，姑，
8: 快坐快坐，一会儿尝尝姑妈做的白糕啊，是不是跟从前一样啊？
1: 来喽，刚出锅的，趁热吃。
8: 来来来，
12: 哎呀，我不吃。
10: 哎呀，怎么回事啊？柱子，柱子，你把白糕打在地上啥意思啊？
9: 看来啊是存心来闹事的。
12: 闹事儿？行，我今天就把话挑明了啊，我还真不是来抢什么破白膏的，我是来要钱的。
1: 钱？啥钱？
12: 我说玉兰，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啊，什么钱你心里没点数？
11: 你把话说清楚啊，别冤枉人。
12: 冤枉人？彭国镇，你们这十几年非要把我姑接到你们家图啥？啊，不就是图他的抚恤金吗？前几年还财神爷要饭装穷，怎么着到今天装不下去了吧？啊，居然有钱开店
8: 呀。柱子，你胡说些啥呀？玉兰不是这样的人。
12: 哎呦姑，您可别被他们骗了，他们嘴上说养您，其实就是在打您钱的主意，他们没安好心。
1: 大柱，你姑的钱我们可没动过一分啊。
12: 拉倒吧你，别假惺惺的装好人啊，扛大包能扛出一个店来？
8: 这事没跟你没关系。
12: 哎呀姑，来，大伙儿评评理啊！我亲姑留着钱给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你们说说，天下有这样胳膊肘往外拐的吗？啊，你们说说。
1: 你说话要有证据。
12: 证据？哎呀，我就是来讨证据的。姑，拿出来吧。
8: 拿什么？
12: 存折。
8: 存折啊，
12: 拿不出来了。哎姑，您跟大伙儿都说说，您的这个存折它到底在哪儿呢？啊，
1: 你在我这里。妈，这是您那天给我的存折，您看看少一分不？
8: 这是怎么回事？玉兰，这钱怎么没动啊？
12: 我看看。哎呀，你拿过来吧。这只有按月进账没有支出。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8: 这玉兰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9: 张华妈，玉兰是骗了你啊。
8: 骗我？
12: 我就说嘛，还是有主持公道的人。赵叔，您说。
9: 我说啊，
12: 您给说说。哼，
9: 这上个月啊，玉兰跟国镇到我家来找我借钱，说是要开店。
8: 不对，玉兰，我给你存折了，干嘛还要找赵大叔借钱啊？
9: 老嫂子，玉兰从来就没想过用您的钱，这开店的钱他们两口子不够，是我跟着邻居们凑了点钱借给玉兰他们的。
10: 没错，这些年玉兰对张华妈咋样，大家心中都有一杆秤，是不是？
9: 是啊，
10: 他的忙我们大家是一定要帮的呀。
9: 对，我们必须得帮啊。
8: 谢谢谢谢老赵凤英啊，我谢谢你们了。
9: 不用谢不用谢。
8: 玉兰呐，是我闺女，这钱应该我出。玉兰，妈的钱就是你的钱呢，你咋还拿我当外人呢？
12: 哎呀呀呀，姑，您说这话可不对，您的钱凭什么是他的钱呢？哎，姑，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8: 凭什么？凭玉兰几十年给我做饭、洗衣、端茶递水，凭国镇扛着大包养活我，凭两个孙女孙子叫我一声奶奶。
12: 哎呦，姑，他们这么做是想要您的钱。
8: 看，是你心里放不下我的钱吧？啊，这些年你不停地跟我要钱，你结婚盖房做生意，我没少给你帮衬呢。啊，你今天来闹事是不是又逼着我给你钱呢？
12: 没有姑，没有，真不是。哎呀，姑，您看着我。

0: 这回我来呀、啊，我是真心想来接您回家的。
1: 家？
0: 嗯，
1: 这就是我的家。大柱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2: 听见了吗？咱妈不娶你那儿，你闭嘴！
3: 大柱，妈的钱是养老钱，我们做儿女的不能打歪主意。
0: 你拉倒吧你！你算哪门的儿女啊？啊！少在这里猪鼻子插大葱装相了，
3: 你
0: 门都没过，装什么媳妇儿？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3: 你
2: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家伙，今天我非收拾你个没良心的家伙！
3: 馆长，馆长，馆长，请住手！
4: 馆长，
3: 馆长，馆长，住手！
2: 馆长，玉兰，我都忍了多少年了，外面的不理解就算了，家里人也说戳心窝子的话。我受不了！
3: 国振，
4: 国振，
3: 来来来来，我打人别动手！
4: 还要打要来
3: 国振
0: 啊！哎呀，彭国振，我还就告诉你啊，今天你要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家的七大叔八大姨全部都冲到你们家来，就是抢也把我姑抢走。
2: 柱子，你闹得太过分了啊！眼里还有没有长辈？
5: 我说柱子，你再这样闹，就是丢张华的脸，让烈士寒心呐、啊！

0: 来，把药吃了。哎，哎呀，快点把我接回去吧！啊，住院费贵着呢。这得医生说了算，您就踏踏实实住着。钱的事啊，您不用操心。哎，
1: 本来想着开个小店挣点钱，你看我这一病钱没挣到，反而又拖累了你们。怎么？
0: 又找赵叔他们借钱啦？妈，咱娘俩说好了的，不说这见外的话啊。哎，
2: 玉兰啊，这辈子你为我吃了太多的苦了，让我走了吧，你也轻松些。
0: 呸！又胡说了，
2: 医生说了，您身体好得很，活到100岁都没问题。哎。
3: 大妈，哎，我已经进入平面线了。哎呀，我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啊，已经在烈士陵园等着您了。哎呦，谢谢
0: 你啊，小同志，你们部队领导想得真周到。
2: 您是烈士的家属，这都是应该做的。
3: 这一路上遇到的都是好人呐。
0: 依兰阿姨，这一路很劳累，您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太激动啊。 40年了，我终于要见到我的张华了。这也是妈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了。幸亏有你们，有部队的同志啊！
4: 各位亲人朋友。
5: 今天是我老妈90大寿，咱们一起祝老妈身体健康，越活越精神。好，嫂子，
6: 玉兰照顾您的事迹都上了报纸电视了，这可是双喜临门呐！
5: 我现在要是再有个重孙子，那就。
6: 三喜临门了！哎呀，大家都在呢。我给我姑送蛋糕来了。今天是我姑90大寿，你看，我特意准备了9根蜡烛。
7: 柱子，哎，我以为你又是来要钱的呢。哎呀，
6: 赵叔，这么多年了，您还拿我取笑？那个，不说了啊。 玉兰，这40年不容易，我这亲侄子都做不到的事，他们两口子都做到了，我大柱啊，打心眼里佩服。玉兰姐，一个大拇指，赞！
4: 大柱。
0: 算你有良心，来来来，一起入席，入席，哎，放心，哎，入席，哎，好，大家吃好。哎呦，喂，啊，哎，我是田玉兰，啊，什么？这是真的？哎。 哎，我会告诉我妈的，谢谢你们啊，玉兰呐，你怎么哭了？妈，我是高兴的。
8: 什么高兴？
0: 啥事儿啊？刚才是镇政府打的电话。 他们看过报道以后啊，主动联系了张华生前的部队，由双方共同出资，祖妈跟我去云南。妈年岁大了，这一趟就由我带妈去。
5: 好啊，好啊，我还说呢。 昨天晚上啊，我梦见了华儿了。我问他，这么多年了，清明节有没有人给他扫墓，给他敬香啊？
1: 坟上的草会不会老高了？玉兰啊，八十走不动，你去好吧，你去好。你要去带妈，好好的看看她。
2: 我知道。
1: 看看
2: 妈，我知道。

0: 玉兰阿姨，您看，平边烈士陵园，我们到了。张华烈士之墓，玉兰阿姨，就是这里。
1: 华哥，玉兰来了，来看你了。这1314公里。我走了整整40年，妈让我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喝的家乡太白酒，给你敬上。他老人家呀，刚刚过了90大寿，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看，我把当年给你绣的鞋垫也带来了，这上面绣的是玉兰花儿。还有啊，这是当年的那张照片，捧着玉兰花的。我老了，你还是记住我原来的样子吧，啊。华哥呀，老屋已经不在了，可我们种的那棵玉兰树还在。现在那片坡地上啊，种满了玉兰树，每年春天玉兰花满山遍野都是，一年接一年，一茬接一茬。哥，我没有忘了你。很多很多人都没有忘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第三集，策划于少鹏，监制刘鹏如，编审袁怀军、洪启辉、李正、陈丹青，制作人潘海林，编辑杨黎、吕志、甜甜，宣推刘英磊、王德利。剧中人物：田玉兰由严萌萌演播，张妈由乔琛演播，张华由任杰演播，小杰由王金迪演播，彭国镇由王旭峰演播，赵叔由芒来演播，大柱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李阳和北京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录音制作：房大文、袁坤。主题歌作曲：于祥国。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录制，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封。

0: 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

0: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 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啊，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 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9: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8: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0: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8: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

0: 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在清出席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文旅融合工作。罗东川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一行。录音报道：深化央地战略合作，助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清署九号连续五年稳居全国马铃薯种植推广面积榜首。苏青协作架起产销桥梁，十五万公。

0: 仅青海鲜枸杞卖出500多万元。西宁市黄原县14所学校实现校内热餐全覆盖。我国新型储能建设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乌克兰准备10月举行新一轮乌美俄三方谈判。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0: 青海台记者万书伟报道。9月8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在青出席93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在会上致辞，93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在会上讲话。邵红充分肯定93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说，长期以来，93学社始终把机关建设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以建设高水平机关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全社各级机关不断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有力有效服务了参政履职大局。立足新时代新任务的大背景，希望93学社各级机关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要求的大局中，深刻认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参政党机关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把牢方向，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做好机关建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机关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珍惜学习交流机会，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务实交流，互学互鉴，把好经验、好做法分享出来，彼此启迪，取长补短，真正达到交流成果、开阔思路的效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围绕会议主题深入研讨，

0: 结合本职工作提出真知灼见，凝聚起全社上下共抓机关建设、共促履职提升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努力开创全社机关建设新局面。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来青调研指导表示欢迎。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中央通过九三学社央地联合调研、九三学社院士工作站、九三学社院士专家讲科普等载体，在科学普及、医疗教育帮扶等多领域给予青海大力支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青海实践中，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紧扣全省发展大局，聚焦三江源保护、高原生态修复、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重大课题，深入一线调研，精准建言献策，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中共青海省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九三学社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抓实机关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调研履职和社会服务，不断巩固团结和谐、携手奋进的多党合作良好格局。会上，青海、北京、山西、辽宁、浙江、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宁夏等省区、直辖市九三学社省市委会代表做交流发言，全体与会代表进行了分组讨论。会后，邵红率调研组先后前往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探访博物馆、盐湖基地、文化遗址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查看青海文化遗产保护、文旅项目开发运营、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详细了解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现状，听取当地文旅部门、文化工作者、行业从业人员对推进高原文旅深度融合的意见建议。九三学社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及调研。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9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易月春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对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再次来青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水风光复、风好地广禀赋优势，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全国领先，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各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共同搭建光伏光热国际交流与技术创新平台，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青海方案，更好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为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做出青海贡献。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高度评价青海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将依托青海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发展的经验优势，推动全球前沿技术标准规范和创新资源与青海精准对接，携手打造清洁能源产业示范项目，共同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努力。张景刚、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分别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中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合作办公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太阳能光热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
0: 听众朋友， 近年来，青海持续拓宽央地合作广度与深度，各中央企业充分发挥资金实力、核心技术、全链条产业优势，主动融入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大局，将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央企力量。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青海资源富集，战略地位突出，是国家重要的资源接续地和产业布局重点区域。十四五以来，各大央企主动对接全省发展总体规划，立足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特色矿产、高原农牧、数字算力等优势赛道，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一大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重点项目先后落地建设、投产见效。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军。
3: 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海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力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建设产业四地目标，统筹谋划，系统推进援青建青工作。
2: 作为扎根青海的中央企业，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禀赋，紧紧围绕全省建设产业四地部署，深耕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十四五期间，企业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不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盐湖产业向精细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从钾肥稳产保供到锂镁等盐湖资源多元开发，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投产，切实把高原独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侯昭飞。
4: 十四五以来，中国盐湖在青海成果丰硕，产业方面，钾肥年产能530万吨，成立以来春耕保供近500万吨，4+2万吨锂盐项目提前9个月投产，伊利坪建成全球首个原卤提锂项目，中国盐湖形成11.5万吨碳酸锂总产能，占青海碳酸锂产能的一半以上，加速金属镁项目攻关，有效把青海的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绿色制造优势。民生方面，升级改造察尔汗盐湖景区，发展高原盐湖生态旅游，定点帮扶累计捐赠物资资金2620万元，消费帮扶1293万元。彰显央企社会责任担当。
2: 立足高原发展实际，青海持续把援青资源央企优势与青海资源禀赋产业布局深度融合，有效破解地方产业发展瓶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赋能特色产业升级，努力实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企业转型升级、地方提质增效三方互利共赢。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军。
3: 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在青完成投资2840亿元，缴纳税费近900亿元。截至去年底，中央企业在青资产达7300亿元，职工近9万人。
2: 站在新的起点，青海将持续巩固拓展央地合作成果，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吸引引导央企更多向特色产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领域倾斜投入，携手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建设崭新篇章。青海台记者段丽报道。近日，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国家数据局公布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西宁市成功入选，为全省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再添一张亮眼的国家级名片。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石，是 AI 大模型迭代优化、智能场景落地应用的核心支撑，坚持产教融合、人才为先。今年七月，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成立，作为全省首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专业化产教融合平台，学院创新构建联合培养、服务输出、就业创业全链条育人模式，为西宁打造区域数据标注产业策源地筑牢坚实人才根基。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学生马渊涛：
5: 我深度参与了 3D 障碍物和 4G 车道线等项目的实际作业， 并将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并且将自身实操能力进行充实锻炼。
2: 西宁市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党支部书记王峰燕，
6: 截止目前，与西宁国开有限公司开设50人的数据标注订单班，完成400余人的数据标注技能培训与职业认证，先后承接6个市场化项目，4名学生顺利抵岗实习，真正把青年学子专业能力、人工智能应用能力转为可比产业识别的交付能力和就业能力。
2: 在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培育本土人才的同时，西宁市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推动数据标注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集聚成市。目前，西宁市从事数据标注相关企业达53家，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市数据标注产业产值突破5280万元，产业发展质效稳居全省前列。西宁国刊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业务部部长何清川：
7: 目前我们落地了智能驾驶多类数据标注项目，把企业真实生产任务引入校园实训，共建数据标注订单班，已有部分学生进入企业在岗实习，实现学习与生产同步。
2: 试点落地，成效落实，西宁市持续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推动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高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西宁市国土勘测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马景山：
8: 我院精准对接农业农村现代化治理需求，顺利完成农业农村一张图平台搭建工作，平台系统整合农经权、确权、耕地保护、农业农村资源等多维度核心农业数据，为农业农村精细化治理、耕地保护监管、农业产业规划、乡村振兴决策部署提供了直观高效的数据可视化支撑。
2: 西宁市数据局大数据服务中心副主任谭良：
9: 在省数据局的指导和支持下，西宁市将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产业四地建设重大要求，构建数据标注全链条产业生态，全力打造西部高原智慧农业数据标注先行区。
1: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张荣、李斌报道。在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双交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自主选育的马铃薯品种青薯9号以664万亩的种植推广面积位居全国第一，年种植面积占全国马铃薯种植总面积的10%以上，连续5年稳居全国马铃薯推广面积榜首。青薯九号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原岗位科学家王健团队于2006年育成，依托青藏高原冷凉独特的育种环境，团队先后育成以青薯九号为代表的青薯系列品种20余个，覆盖鲜食、加工、彩色、早熟等多元类型。这一品种具有广式高产、抗病、抗旱等特性，在国内14个省区推广种植，并在贵州、云南、四川、宁夏、新疆、青海6省区创下亩产超1万斤的高产记录。2020年到2026年，青薯九号作为青本被国内育种单位广泛应用，并作为核心种质被国内科研单位广泛研究。与此同时，青薯九号免费授权14家科研单位种业企业使用，开创公益性推广模式，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000万亩，新增产值超300亿元。目前，青薯九号已成为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主导品种之一，是青海高原种业走出高原、服务全国粮食安全的标志性品种。其优良品种加公益性推广的成功实践，对加快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促进区域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0: 青海台消息。今年江苏、青海两省把助力鲜枸杞外销作为协作帮扶促消费的重要内容，深入实施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苏专项助农行动。截至目前，苏青协作机制帮助销售青海鲜枸杞15万公斤，销售额达500多万元。 依托苏青协作机制，两省整合农业农村供销部门资源，发挥江苏先锋会、青海西部优选平台优势，搭建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平台运营、经营主体参与的工作模式，推进青海鲜枸杞产销专项行动落地见效。工作中，项目组织业务团队赴宁夏考察学习，围绕采摘、包装、运输、售后等全链条开展实操演练，聚力破解鲜果外运难题，两省统筹产地与销区仓储保鲜资源，完善海西产地预冷分选设施，联动顺丰开通鲜枸杞冷链空运专线，建成产地预冷分拣分级、气调保装、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完整链条，盘活江苏冷链仓储资源，打通产地初加工与销区中转环节，包装快递综合成本下降 50% 以上，运输损耗由 50% 以上降到 3% 以内，实现柴达木鲜枸杞24小时抵达江苏，36小时送达长三角消费者手中。同时，两省搭建多元销售矩阵，通过专场活动、消费券、百场直播等形式拓市，同步推进农畜产品进机关、社区团购等线下渠道，先期预售鲜果10000多公斤。
1: 青海台消息，作为青海省五个一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之一的柴达木一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布哈河至芒矮省界段建设项目施工全面进入收官阶段。柴达木一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全长1380公里，依托 G0612 西河高速和国道315，串联丹噶尔古城、大柴旦翡翠湖、乌苏特水上雅丹、艾肯泉、黑独山等资源点，为充分发挥项目焦旅融合赋能作用，青海省海西公路总段以畅达海西、温情通途、文明服务品牌为引领，组织参建人员抢抓施工窗口体期，在因地制宜保护原生生态风貌的同时，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截至目前，柴达木一号项目已完成地面涂装20000多平方米，景点形象标14处，景观里程碑22座。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海东市科协开发的 AI 科普智能助手东小科上线运行。东小科聚焦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答疑、高原农业技术指导、健康生活常识科普、应急避险知识普及、科技政策咨询解读等五大核心科普服务，支持多轮连续对话、单条输出、简洁明晰，未覆盖问题可引导至线下或热线咨询，适配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实现轻量化触达公众。东小科的上线运行打破时空限制，将权威资源送到群众指尖，补齐基层科普人力短板，实现24小时不打烊科普服务，是海东科普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抓手，也是海东市科协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的创新之举。
1: 听众朋友，随着新学期到来，西宁市黄原县五所新建改扩建食堂如期启动校内自主热食供餐，全县14所营养改善计划学校全部实现校内热餐供应，近万名学生在校内吃上了热腾腾的午餐。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林芬、张海静发来的报道。
2: 新投用的食堂窗明几净，餐桌椅摆放整齐，食材采购、入库储存等全流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全部张贴上墙，营养可口的热餐，井然有序的就餐秩序，成为黄原校园里一道温暖的民生风景线。西宁市黄原县第二中学学生季瑞：
10: 食堂改变之后，环境也变好了，饭菜种类也很丰富，口味也不错。
2: 西宁市黄原县第二中学校长齐增辉：
11: 立足学生的口味特点和成长发育需求，持续优化膳食搭配，动态更新每周食谱，让同学们吃得安全、吃得可口、吃得营养。
2: 今年我省将校园餐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民生实事工程重点内容，统筹资金2亿元，用于支持34所无食堂的营养改善计划学校建设食堂、购买设施设备，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投入使用，让更多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在宽敞舒适的食堂享受免费营养午餐。黄岩县统筹投入2332万元专项资金，推进5所食堂项建设。8月底，所有食堂全部完成竣工验收、设备调试与从业人员岗前培训，同步部署智慧食堂监管系统，实现后厨操作全流程可视化监管。西宁市黄岩县教育局营养服务中心主任仲康年：
12: 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责任，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全流程监管，优化菜品搭配，提升膳食质量，用心守护全县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1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4: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建设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每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全国新型储能利用情况逐年向好。
1: 8月份，全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8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上升。
0: 9月12号，由中国铁建港航局投资打造的铁建起重5000大型起重船顺利完成模块吊装，从珠海高栏港出发，驶往西非施工海域。此次海外施工将进一步验证国产高端海工装备的远洋适配能力与可靠性。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的一份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弗里德里希·莫茨是否依然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78%给出否定答案，仅有14%回答是，其余8%没回答。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到单位了，下了安迪的车，关雎尔心心念念的还在想着赵启平医生的事，他还没来得及跟安迪交流呢。这个时候，关雎尔忽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一扭头见到了久违的李朝生。虽然李朝生西装革履，可自打看到赵医生之后，眼前的李朝生在关雎尔眼里变得傻大粗。但安迪临走扔下的话在关雎尔脑袋里敲响，善待，善待，微笑。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今天来这儿办事儿，想到你一定照旧在这儿下车，我就来看看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又恢复一脸苍白啊？
1: 嗯，你依旧是浓眉大眼。
0: 我又不是蜡笔小新，瞧你说的。李朝生见关雎尔扑哧一声笑了，他也跟着笑。又看到你笑了，真好。还是很希望能邀请你一块儿出去玩，见见天日，别总闷在工作里头。
1: 谢谢你的邀请，但是我喜欢上一个人，我以后不会再跟你一起出去玩了。
0: 李朝生惊住了，在分道扬镳的道口傻站着，都忘了说再见。他想不通，他是看着关雎尔进公司，是个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睡觉，生活异常规律的乖乖女，怎么几天不见忽然心有所属了呢？不，这一定是借口。关雎尔说出此话，觉得心头异常轻松。善待就是说明真相，不让对方抱有幻想。幻想是个多么耗神的事儿啊。
1: 邱莹莹照常上班。邱莹莹向来是个大快活，不大善于计较，而今心思都钻在钱眼儿里，她除了计较钱，其他依然不计较。虽然她主持收银，只要手头没活，她就会勤快地在殿堂里帮着忙碌，和店长一起擦拭灰尘。尤其她喜欢招呼客人，因为那些客人在她眼里就是她喜欢钻的钱眼儿。店长欢迎邱莹莹一起擦灰，但是却不欢迎邱莹莹帮忙招呼客人，因为那无疑会分去她的提成。店长官大一级压死人啊，吩咐邱莹莹尽量别跨界，客人来了由店长来接待就行。于是每当客人光顾的时候，邱莹莹只能在收银台里面干跺脚。终于等客人来付款，他就帮忙细细打包，同时呢递上一张名片，名片上面印有淘宝的网址。这个时候就会轮到店长干瞪眼，因为网店的收入提成都是归邱莹莹的。而由于邱莹莹服务周到，态度真诚欢乐，客人很愿意此后光顾网店购物，省得大冷天为了一磅咖啡专程来跑一趟。店长越看邱莹莹越讨厌，可是老板呢，计算总销售额，发现开网店之后有所增长，尤其是分析表明回头客通过网店得到了巩固，老板便垂青于邱莹莹，这样店长是越发的讨厌邱莹莹了。
0: 今天店里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曲小潇。曲小潇戴一副大墨镜，穿黑色短皮衣，脖子上挂着的肥厚围巾几乎淹没了曲小潇那小脸。邱莹莹见他来了也不吱声，斜眼看着曲小潇。他对曲小潇是有成见的，再钻钱眼儿也不愿意主动招呼曲小潇，这叫气节。曲小潇却撇开店长，径直走向邱莹莹。
1: 小邱，安迪说你在这儿，我想买一只插电的摩卡壶，可以在办公室用的那种，不占地方，使用方便，而且呢最好是容易清洗，比较卫生，你帮我推荐一个吧。还有哦，要不锈钢的，不要铝的，可能有些人很讲究。有些人是谁啊？男朋友，绝对的大帅哥。哼，难怪倒贴。
0: 邱莹莹占得一句便宜，就快乐的适可而止了，去货架上取了两个样品。
1: 你看看吧，这个是贵的，这个呢是马马虎虎的。贵的不锈钢，一看就很有质感，材料用得好。 贵的这个分4杯量和6杯量，你看你买哪种？安迪一说就要6杯的。你那朋友做什么的呀？哎呀，我真混，上回山庄那个4杯量，一看就是个没有压力的。就那人还叫帅啊，什么眼光？
2: 医生，上手术台的医生。
1: 哦，那6杯量的毫无疑问，来我们这儿的医生不是洁癖就是大烟大酒，什么都上瘾的，咖啡恨不得拿茶缸喝。哎，你跳摩卡是对的，上回来的一个心血管医生就说最爱摩卡壶高压出来的浓缩咖啡，特别的过瘾，喝了之后呢这个心尖都颤颤的痛快。但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秘诀啊？让你去讨好帅哥。
0: 曲小潇本来还在犹疑不知该选哪种，他对咖啡有概念，但是对做咖啡没概念。他家里边只是一只美式壶，只是刚刚听了安妮的推荐，这才开口就说摩卡壶。但一看邱莹莹悔不该告诉他的模样，他立刻就决定了，
2: 哎，就要那种6杯量的。
0: 他知道邱莹莹不是那块做戏的料。邱莹莹翻着白眼儿帮曲小潇包装好，顺便不问就扔进去2袋磨好的咖啡粉、一只咖啡杯、一把咖啡勺、一大包奶球、一盒方糖，最后才扔出一张账单。曲小潇郁闷地看着，恨不得夺路而走，让邱莹莹为他的态度后悔。可这儿是安迪推荐来的，这礼物又是打算送赵医生的，急着要用。他现在哪个都得罪不起呀，只有忍气吞声。但他不是甘于屈服的人，趴在柜台上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他说，
2: 我爸集团公司呢每月都需要采购大量的咖啡，我的小公司呢上家是老外，也需要采购咖啡。邱莹莹，你还拉着个晚娘脸吗？
1: 你扛采购单来，每月5公斤以上，你想让我怎么对你笑我就怎么对你笑，像你一样娇滴滴狐妹子的笑也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放空炮吗？我才不信你呢。
2: 哎，对我激将啊，得了吧，就你那三板斧也想跟我较量？我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啊，你给我包几种好豆子样品，我帮你去做推销，销出去了呢你也不用冲我怎么笑，只要在22楼遇见我的时候，你娇滴滴的扑上来，热情无比的拥抱我5秒钟就行了。
0: 如此好事邱莹莹倒不敢相信了。
1: 你有什么阴谋啊？
0: 曲小潇侧着眼睛看他。
2: 这也有阴谋？我拿无数 SPA 无数香奈儿5号身体乳搜出来的娇躯白让你抱，你还叫阴谋？我吓得娇躯一震。行，就这么定了。
0: 曲小潇付款戴上墨镜出门，但邱莹莹送到门口忽然娇滴滴高呼一声
2: 小曲，
0: 就将曲小潇熊抱了5秒钟。面对曲小潇震惊的脸，邱莹莹镇定地说，
1: 先给你尝个甜头。
0: 曲小潇做呕吐状。
2: 邱莹莹，你可以再肉麻点吗？
0: 邱莹莹以念念有词送别曲小潇。
2: 我只是见钱眼开，我只是见钱眼开。
0: 等曲小潇大笑离去之后，他立马想发短信给樊胜美，告知古怪。可是一想到樊胜美和曲小潇的坚定对立，还是算了吧。安迪他不敢打扰，关雎尔又在忙，他只能将狐疑埋在心里，猜不透曲小潇为什么要来这么一出。
1: 安迪下午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参加一个冠名里有高端字样的年度行业高层研讨会，请柬是由老谭转来的。老谭说，这个研讨会将不邀请记者，不录音，不记录，雁过不留声，因此可以畅所欲言，大约可以听到不少声称不负责任的深度分析。安迪一听说有这么多的不，便放弃了不去之口头禅，下午放弃了一切，直奔会场。果然，大约与会人士都和他有一致的想法， 以往什么高端会都是表明15点开，正式开场时间一定是在15:30，甚至会更晚。但是这个会议如期一分不差地举行。安迪只够和前后左右有限的几个人交换了名片。看了名片，安迪明白他能参加此会完全是托老谭在美国参与朋友公司上市不能分身之福。果然，他看到与会人士大多是熟知彼此，类似他这样的新人极少。自然，他这么个年轻美丽高挑的新人成为了会场大人物之外的另类焦点。
0: 上场演说嘉宾自然是个个有头有脸，安迪有些听说过，有些没听说过，但可以从一串头衔中得出结论，他好歹通过3个月的强化阅读，大致

0: 了解了点国情了。就在安迪的脑袋全速运转刻录并稍加分析的档口，他在一串官衔后面听到了三个熟悉的字，魏国强。安迪不禁一愣，人生无处不相逢啊。可他已经知道魏国强这个名字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名字。他公司就有一个同事叫国强，他每次见到国强就起不顺，令同事国强很受伤。而他的起点则姓魏，他为此还确认了一下起点和魏国强到底有没有关系，也许很可能此国强非彼国强，他只希望彼国强就像那一袋文件，那袋文件被他毫不顾惜地扔进老谭家的水池里，彼国强最好也老憋沉底，永不在他生命中出现。但是安迪的脸还是僵了，斜睨此高大魁梧的魏国强上台说话，安迪开始喝水，一边喝一边心存侥幸，比魏国强猥琐到抛弃妻子，能有如此强悍的理论功底吗？可又想到中国老话自古无毒不丈夫，然后安迪迫使自己，即使此国强真是比国强，他也该当无视，当他是路人。但理智往往无法克敌制胜，安迪不由自主细水长流地喝水，眼睛将魏国强上下左右角角落落扫描了一个分明。
1: 会后是晚餐，安迪特意和两个同行坐在一起，交头接耳议论这几天的做事，谈得兴起，只是忍不住的一双眼睛往场上去搜魏国强。安迪太显眼，很快魏国强就意识到有一位年轻的美女在留意他，他也看了过来，两人对视，似是心有灵犀，都是表情严肃，甚至咄咄逼人。安迪没来由的愤怒，魏国强凭什么对他咄咄逼人呢？安迪一口喝干了面前的水，大步地走过去，当着众人的面径直走到魏国强身边，俯身严肃地轻问，抱歉魏先生，请问一个小问题，30年前您在岱山县插队落户吗？魏国强明显一愣，
2: 怎么问起这么久远的事啊？
1: 安迪捕捉此人脸上的蛛丝马迹，追问了一句，那么您认识一位姓何的女子吗？魏国强更加吃惊了，故作镇定地看着安迪，但是眼中神情异常的复杂。
2: 你怎么会问起这个？
1: 知道了。安迪心中全是泡沫一般涌动的岱山方言骂人话，但他强行克制了，转身回座。服务员早在他离座的当儿将水杯注满，他回座再次一饮而尽，此后不再看向魏国强。在心中，此人的名字已经被其他文字代替，他妈的畜生。
0: 饭后，安迪穿上大衣和同行一起走出，到了停车场又停住说了好几分钟话。此时魏国强匆匆赶至，老远就说，
3: 姑娘，
2: 怎么称呼你？
0: 同行见此只得相约回头再聊，告辞离开，不便参与其中。安迪斜睨魏国强走近，手头却无杯水可饮，他只得屏住呼吸强作镇定。魏国强在离大约2米远的地方站住，他气喘吁吁地说，
2: 请问怎么称呼？
0: 安迪依然不说话，他一脸鄙夷地看着此时近在眼前的魏国强，隔了好久才说，
1: 不想认识你。
0: 说完才想到还有更体面的四个字，叫做不敢高攀。安迪当然不会改口，而是扭头钻进车子不顾而去，留魏国强呆立原地，一直看着橙色豪车车尾消失在夜色中。 安迪开出去许久，他忽然发现自己迷路了。他喃喃痛骂，但也只能收摄心神，专心寻找标志性的建筑停靠。停车后第一件事还是下车翻后备箱拎出两瓶水，然后才给起点打电话，接通了就开门见山。
1: Shit， 遇见一个畜生，现在迷路了。
0: 起点正在应酬场合，闻听此言大惊失色。
2: 你在哪里安迪？我去找你，要不要报警？
1: Shit， 而且十足的矫情，一边说不想认识，一边冲上去又招惹。你不用过来，我叫到出租车了。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开会来着吗？
1: 会上遇见一堆 shit， 新仇旧恨，岱山县的那个作孽的。好了，不说了，我跟出租车回家。
0: 起点目瞪口呆，难怪安迪而今只有遇到岱山县的那些旧事才会情绪失常。他跟同桌朋友打了个招呼，说未婚妻那边有点事儿，赶紧奔赴欢乐颂。樊胜美才刚下班，刚走出公司大门就接到了家里来电。他妈妈哭哭啼啼地说，苦主又拿着账单上门再要1000块钱。樊胜美无奈地叹息，不出所料来了。
1: 妈，我身边朋友同学这几年都被我借钱借怕了，见我就躲。你说1000就1000，借钱哪有那么容易呀？
3: 可是这家里只有你还能借到钱了呀，阿美呀，就这一次，这次你看你哥牢都坐了呀，他这回总能长记性了。
1: 但愿吧，他什么时候能长记性了？打断他的腿都不会长记性。行了，我连夜出去借吧。
3: 阿美呀，明天还得1000，你今晚辛苦啊，多借一点。没办法，我让你哥出来好好谢谢你，我们都老了，没办法的呀，就靠你拉扯你哥了。
0: 樊胜美好一阵子无语。
1: 借得到借，借不到我也没有办法。
3: 哎呀，不行的呀，一定要借到的呀。敲了家里的窗户，他们说了，拿不出钱就让我们过不下去。你说谁让你哥犯浑了呀？我们也没有办法，阿美，只有指望你，要不然怎么能叫一家人呢？阿美，你爸妈，我们都老了呀，没有办法。
0: 樊胜美越听越烦躁。
1: 行了行了，你让苦主回家，明天去银行等，我接到多少他们拿多少。
0: 樊胜美挂掉电话，他呼出一声长气，茫然地看着进站的公交车，等人都快上完了，他才想到他也要上车，于是没座位了。他跟着车子摇摇晃晃，烦躁，除了烦躁还是烦躁。看样子哥哥放出来之前这事情是没个完。他们怎么不想想这么逼自己女儿？自己女儿又不是老板，她只是个打工族，每天逼钱每天逼钱，难道想把自己的女儿逼去做三陪吗？心烦意乱之中又听到手机叫唤，他拿出来一看，居然是王百川打来的电话。他不想接，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接起来了。
2: 小美，你，我这几天正好在老家，我听说你哥的事了。
1: 哦，他哪天不闯祸反倒不正常了。你有别的事吗？没事我先挂了，我在车上站不稳。
2: 对方据说在医院有亲戚，住院开药什么的挺方便，我怀疑。
0: 樊胜美差点把怎么办说出来，好歹工作那么多年训练有素了，他生生地将这三个字卡在齿缝。
1: 谢谢你告知啊，我会处理。
0: 接完王百川的电话，樊胜美更是气息不稳，他恨不得砸窗跳出车去呼吸。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这是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乐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徐熙强国 APP 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白蛇传啊，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它呢源自于唐代洛阳巨蛇事件等，初步呢定型于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成熟盛行于清代，是中国民间集体创作的典范。《白蛇传》讲述的是一个修炼成人形的蛇精与人的曲折爱情故事，故事呢包括篷船借伞、白娘子、道灵芝仙草、水漫金山、断桥、雷峰塔、许仙之子、士林祭塔等故事情节，表达了人民对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和向往，以及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呢以此故事为原型啊，拍摄了许多的影视剧和动画片。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请您来收听评弦名家刘军老师演唱的《评弦父子腔》，断桥。

去。

呀，亲亲家园园，前世茶后世酒，然后云山，再人把家园事啊，多飘一来一分。

一个苦的苦，三比三子就他不乖，那六朵林子啊超生生来呀真心哪来真呀超生生

Yeah.

师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文王访贤的故事啊，出自《封神演义》，说的呢是姜尚、姜子牙在渭水之滨直钩垂钓，说老夫名虽垂钓，亦不在鱼，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射，只钓王与侯。姜子牙垂钓的故事呢，传闻四方。

周锡国、姬昌便恭请姜子牙出山，拜姜尚为相，成就了周朝八百年基业。接下来呢，请听评弦文王访弦，演唱者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评弦名家王声科老师。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2: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989， 这里是989心理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经常有很多家长跟我们栏目留言诉苦，孩子呀，进入初中之后呢，仿佛一夜之间就变了一个人，从前乖巧听话，现在爱顶嘴，关房门，不愿意和他们沟通。很多家长束手无策，既委屈又焦虑，不知道好好的孩子为什么突然就难以沟通了呢？青春期也是孩子一生当中非常关键的转折阶段，身体、心理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家庭的矛盾冲突也大多爆发在这几年。很多家长简单的把孩子的种种表现归于学坏了、叛逆不听话，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青春期的种种行为背后都有成长层面的原因。今天我们就来聚焦父母该如何教育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好好相处。本期节目我们来结合一些心理专家的观点，一同来读懂青春期的孩子，找到更加合适的相处方式。首先啊，我们先要搞懂孩子进入青春期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呢？不少家长啊，只看到孩子的叛逆、自作主张，却并不了解青春期的他们本身是身心的特征。孩子身高快速接近成人，第二性征出现，内心会强烈的觉得我长大了，所以才会出现顶嘴、自作主张、态度不敬这类表现。心理学上把青春期称作是人生的危险期，孩子的性格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而青春期出现的很多心理行为问题，根源啊，往往追随到6岁之前的性格培养。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家长的相处模式也要跟着调整，试着把命令换成商量，唠叨换成关心，管束学会适度的放手，把长辈身份慢慢转向朋友。关于青春期孩子的具体变化，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很多孩子到青春期，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身高迅速达到成人的高度，同时呢，他开始有性别特征出现，那么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已经是大人了。包括他对你的那种逆反，包括这种不敬，或者他在自己的这个事情上的一个自作主张，那么这些表现实际上是青春期的常见的一种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的两个少年呢，他们都在青春期的后期，一个17岁，一个刚刚18岁。有的心理学家呢也称这个期呢为人生的一个危险期，也就是说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心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由极其内向变成了外向，有些从外向变成了内向，有些可能从老实就变成了一个凶狠。所以青春期呢也是我们心理学和教育学当中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时期，这和青春期有关，但同时还和孩子之前的一个时期教育有关。什么时期呢？就是6岁之前。6岁之前我们很多父母不懂在哪儿呢，就是孩子那时候特别乖，而且特别可爱，跟爸妈特别亲，因此这个阶段教育上不成问题。但恰恰是你认为不成问题的这个阶段，你没有给孩子立规矩，早期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教育，就是性格的培养。当他有意向了，当他有主观的任性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告诉他这事儿不对的时候就是不行。
2: 青少年心理出现问题往往和童年教育有重大关系，家长应该尝试着先迈出一步，变命令为商量，变唠叨为关爱，变管束为放手，变长辈为朋友，别让孩子被青春期绊住脚。
0: 那么相信很多家长呢在听完之后啊，都能够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孩子叛逆很多时候呢不是故意跟我们作对，而是青春期身心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专家也提醒我们，青春期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很多根源可能在童年早期。那么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我们除了日常的陪伴沟通，还有一件事儿非常重要，需要借助这几个重要的节点给孩子建立责任意识。尤其是14、16、18岁这几个阶段，很多家长呢认为过生日只关心蛋糕和礼物，却忽略了生日也是很好的教育契机。比如14岁是行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分界点， 那么16岁绝大多数法律条文都需要遵守，直到18岁正式成年，家长要借着生日的机会跟孩子去讲清规则边界，告诉他们哪些底线绝对不能触碰，教会孩子懂得自我约束，懂得尊重他人。那么具体怎么借着这个生日传递责任观念呢？咱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李教授他是怎么说。
1: 14岁生日的时候点上蜡烛，告诉孩子这个生日不同于这之前任何一个生日，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不管他能不能回答，最后要告诉他，从这个生日开始，有些事儿你需要自己担责任了。也就是说，过去你有事儿是爸妈替你担责任，现在我们不能替了，因为你已经开始接近成人。什么事儿呢？去看法律书去。
3: 嗯。
1: 哎，哪些事儿我告诉你，打死也别干。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跟人打架，但你绝对不要伤人。啊，你把他摁倒了，服不服就行了。咱们来个摔跤，谁赢谁占上风。所以你要让他就变成一个让人尊敬的、有规则的。其实我觉得这点吧，就是欧洲的那个 gentleman 啊，就是绅士这个东西特别好。我们中国呢，其实过去也讲，我们中国经常讲好男不跟女斗啊，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是现在这些规则有时候不跟孩子讲，所以你会发现孩子没规则了。这男孩打女孩，大人打小孩，这都是中国的混乱的乱象。所以我觉得从小就，尤其青春期到他过生日，你要给他灌输这个。哎，对，十二岁是我们14岁是开始法律刑事起责点，也就是说14岁有8种重罪是你只要做了就要受处罚的，16岁是所有的法律都不能触犯了，只不过你不到18岁没有死刑而已。
0: 那么生日呢，不只是庆祝长大，更是给孩子们植入一些责任与规则意识的好时机。可现实社会中呢，不少家庭前期溺爱过度，等到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直接到了叛逆失控的状态。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些家长很困惑，我的宝贝小时候特别乖巧懂事儿，到了青春期呢却完全管不住。很多这类的问题呢都源于童年时期的过度宠溺。面对已经失控的青春期孩子，家长不能简单的把孩子丢给外人直接撒手不管，最重要的是守住态度，不抛弃不放弃，持续给予家庭的温暖和陪伴。当家庭教育已经很难起到效果的时候，就要学会寻求专业外部力量的帮助，可以求助学校老师、专业家庭机构。必须的时候呢，也可以正确的看待代工读学校这类专业的矫正场所。即便是交由外部机构干预，父母的情感连接依旧不能断，包括青春期很常见的网瘾问题。那很多孩子呢，就通过加大运动量啊，帮他们转移注意力啊。具体面对严重叛逆的孩子，家长有哪些实操思路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青春期的叛逆问题。
4: 本期的主题是青春叛逆，孩子该怎么教育？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孩子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就比如有的孩子吧，就是说小的时候特乖，有很多这种情况，就家长来问我啊，说我这孩子怎么怎么样？我问的问题就是12岁之前是不是特别可爱？说对，12岁之前特可爱，那现在特不是东西是吧？对，就是这是什么类型的？这全是宠溺。
3: 对。
1: 就是凡是宠溺的孩子基本是这个问题，就是12岁之后管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前头百依百顺，后边他一旦大了，他自己有主了，他就开始要想干嘛就干嘛了。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两个问题，第一呢，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教育的失败，你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说当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你完全失控的时候，你要学会求助。
3: 对，
1: 这个求助呢，我们很多家长是什么呢？非常简单的把孩子交给别人去，去管。
3: 是，
1: 这个我认为这个阶段最最重要的是要陪伴。
3: 是，
1: 就我知道你做错，我也知道你不听，但是呢，我不抛弃，我不放弃。你首先要给孩子这么一个态度，就是因为我既然生你养你，我就要对你负责任。第二呢，就是说要给他去物色一个好的，就是外部干预力量。
3: 那么这个干预力量，我们很多人都找的是什么一些网上的啊，有些是当然我也不是说那什么吧，有些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以一种没有这个教育的，这个受过很好教育培训的这样的人，但是他有很好心，比如他觉得通过啊吃苦耐劳就能够改变的，那么遇到这样的这种学校，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5: 对，
3: 要找什么呢？要找一些专业的，一般这种情况可以向中学的老师，或者说一些中学的专家，就是他们必定从事这个教育的哈，很多人他会有经验，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有哪所学校专门对这种孩子怎么处理，怎么来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曾经在世界上受到过很多国家认可的叫公读学校。公读现在很多人觉得公读是一个标签，就是特别反对，很多家长不让孩子去，我认为这个家长是不对的。我们其实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好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很有这方面的办学经验。而且呢，我们现在的方法是你在这儿上学，但是你拿的毕业文凭是你原来的学校，就是他没有公读学校的文凭。
5: 对，
3: 公读学校只是一个过渡，就是你在这儿上学，但是你的文凭一定是原来学校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理解这种学校它是相当于行为医院，就是你的孩子行为出问题了，你要舍得把他送到这样的医院去，而且这个医院他每个周末是让回家的，他并不脱离父母，然后你还可以让他感受家庭的温暖，既让他感受到了约束，又让他感受了家庭温暖。而且公读学校呢，它整个是受教育部审核的，它整个的教学上和管理上都是有一套经验的。所以呢，如果家长真的孩子出现了就是完全失控的状态，你想送的话一定要送就是有教育资质的，换句话讲就是教育部门有证书的。
5: 对，
3: 然后呢，如果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完全撒手，也就是说你一个星期至少要去看他一两次，而且中间呢还要和他有书信往来，也就是说像傅雷家书一样，经常问问孩子你家里头啊都有什么样的经历，然后你觉得最让你忍受不了的是什么，然后让你有没有感受比较深的改变是什么。
5: 对，
3: 哎，当他忍受不了的时候问问是什么，如果只是体力之苦你可以鼓励他，如果是有些很大的一个转折的话，你让再跟老师去沟通，让他慢慢去适应。因为就像我们戒毒一样，你不能戒太猛，
5: 对，
3: 你得慢慢脱敏。所以呢像这些呢，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那个家庭教育的机构啊，你也可以去一些我所知道有些地方开的家庭教育的工作坊，因为同类的家长都有同类的问题，然后他们在交流之后由专家给出一个意见，然后呢他们共同来尝试看谁先成功了，所以你也可以求助这样的一些机构啊。但总而言之，只要孩子在18岁之前无论什么问题，除非法律处置，
5: 对，
3: 我们都不能不管。你不要说把这孩子推出去，我曾经见到过一个人打着飞机，然后呢把儿子带到一专家跟前说这儿子交给你16万块钱拍给你啊。
5: 对
3: 啊，有这样教育孩子的，这不行。这也就是说你把孩子大撒手交给别人，这是就是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就是情感，如果没有情感这根线，这个教育是没法玩教育的。我们可以发现那个就是士兵突击的许三多进部队，这个蓝小龙这编剧编得好在哪儿？他先遇到了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排长，后遇到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团长。我常常讲这顺序如果颠倒就不会有许三多，就不会有一个优秀的士兵。那什么意思呢？攻读学校也是这样，进校以后先从情感上改变你，
5: 对，
3: 让你把这当做一个自己的特别亲切的特别容纳的环境，然后他才会约束你。因此作为父母，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第一你不能放弃，第二也是这样，没有情感先补情感，如果情感过度了你就要约束，你约束不了你找一个机构帮你约束，这就是我给的建议。如果你要真的爱孩子，你就帮他度过这22、23岁的这个危险期。
5: 对，
3: 一般情况是18岁，最危险的就是14岁之上到18岁之间。在这4年当中，我们现在家长遇到最麻烦的就是孩子上网成瘾。我的观点，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大他的运动量，也就是说你带着他去玩儿。加大他的运动量，然后呢学习不重要，你只要他运动好了，他自然就从那网瘾当中拔出来了。
5: 对，
3: 然后他再回去能学什么学什么。
0: 那么对待严重叛逆失控的孩子呢，情感永远是基础，不能简单粗暴一送了之，家庭的温暖陪伴是不可或缺的。聊完叛逆失控的问题呢，很多还有一个家长们啊都难以开口却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青春期的性教育。不少家庭呢对此是闭口不谈，反而更容易让孩子在杂乱无章的渠道中获取错误的信息。那么青春期如何和孩子谈性呢？提到青春期的孩子聊性，很多家长会觉得很尴尬，刻意回避这个话题。可是回避解决不了问题，青春期孩子生理发生变化，内心会对异性对两性充满了好奇。为此呢，与其让孩子自己偷偷摸摸的去摸索，家长不如主动打开沟通的窗口。专家也给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不要回避话题，父母可以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孩子探讨异性身上可贵的品质，可以借着散步逛街这种轻松的场景，在非正式的状态下去交流，也可以借助动物世界这类科普的内容自然讲解生理的知识，甚至书信也可以作为沟通的载体。性教育不单单是生理的知识，还包含着性别修养、人际交往、道德法律以及生命教育。那么具体怎么开启这段对话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这里讲第一，不要回避和孩子谈性的话题。第二呢，要与孩子共同讨论吸引异性人的这个吸引人的异性。比如做爸爸的可以跟儿子讨论讨论，哎，我当初看上你妈是因为她优点在哪些，女人最重要的优点是什么。那么做妈妈的可以跟孩子谈的，比如要是女儿，做妈妈的来谈，我当初怎么看上你爸爸的，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是要学会跟孩子讨论这个东西，让他很小就明白，哦，这个最重要。那么还有一个，保持家中异性良好的接触，尤其父亲经常在外工作的这样的人，一定要回去多跟孩子接触，不管是男孩女孩啊，或者母亲有时候忙于工作，也要学会。您比如我有时候工作也很忙，但是我会借着逛商店啊什么这样的时间跟孩子聊天。我经常他喜欢逛商店，我也去，那么借这个机会我们俩谈。因为你在家里面对面谈话很别扭，但是一边遛弯一边谈，这事儿就好说了。所以学会跟孩子做有意识的接触去谈，还有告诉孩子性交怎么回事。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包括电视的动物世界。包括我们去一些看，我家里养一狗啊，那狗最开始那个生殖器出来，我那孩子打电话问人宠物医院，说他是底下长一红棍儿，和宠物医院直乐。回来我告诉他，我说这就是男性生殖器啊，我说这怎么回事？不回避，所以这孩子他看这话题很坦然，他也就没必要偷偷摸摸去看书去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通过书信告诉孩子性意味着什么，性别魅力修养，性别魅力社会交往，道德法律同行的异性，生理知识。那么我在博客上曾经写过一个性教育的问题。我认为在初中阶段呢，应该给他们讲一讲性别魅力，在高中阶段讲一讲人类性史化啊，让他们知道人类性的发展为什么和道德和法律有关。因为这个人类发展过程当中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这个如果在性的问题上乱来，第一孩子会今后搞不清父亲是谁，搞不清父亲会近亲结婚，近亲结婚会人类繁衍出现低能，因此人类控制这三代之内不让同繁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确定这个继承权的问题，它涉及到财产的问题，所以有很多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通过学历史去掌握这些知识，然后最后再讲一些避孕知识。所以像这些呢，都是我们性教育的一些层次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要告诉孩子人生的真谛，这个东西也很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时候作为父母跟孩子讨论不讨论话题，很多家长我看都没有讨论过。其实讨论讨论这挺有意思的。有时候比如说像我跟我孩子经常就说，你说大学生自杀，我说为什么呀，他就说哎呀烦呗。我说他烦什么呀，我说人一辈子总有烦呀。我说你们有烦我们也有烦，但是如果你现在还上学呢，我就他在跳楼自杀了，你会怎么办，对吧。我会跟他交流这些观点，然后还有一些问题给他讲一些生命的一些意义。包括我给这个中学生去讲课，有时候我经常会问他们，我说人生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是什么，孩子们很痛快就回答生命。我说生命为什么宝贵呢，他说生命就有一次。然后我再下一个问题，既然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就有一次，那么我们如何宝贵我们的生命。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学生就没声音了，然后呢他们会想，有些学生开始尝试回答。那最后给他们概括几点，要想宝贵生命，第一要健康，健康就要远离那些不健康的东西，
5: 第二要自由，要自由的话就要守法，你不守法就一定会丧失自由。所以这两样东西是最重要的。第三点，情义，人要想活得生命有意义，就得有情有义，有情有义，生命才有色彩。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到九八九心理有约。经常呢，有很多的家长会在意孩子在青春期之后怎么就变了一个人。以前呢，非常的听话，现在让我们束手无策。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针对于青春期这三个字儿，来跟大家一同聊一聊。那么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青春期到底有什么变化，还有如何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启示等等。那么也说到了家长难以启齿的青春期性教育。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其实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啊，家长反复劝说，孩子依旧不听。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办？尤其是网瘾和沉迷手机。面对抱着手机不肯放下的青春期孩子，很多家长会反复的唠叨，强硬的没收，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专家给到的思路呢，不是一味的禁止，而是帮孩子找到现实世界的那种热爱，去发掘孩子的兴趣爱好，运动、舞蹈、做饭，不管是什么方面，让能够让他获得快乐的现实美好，用现实的乐趣替代网络世界的吸引，不要死死盯着成绩。有些聪明的孩子当下不愿意学习，未必代表以后就没有机会。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是前提。想要帮助孩子走出沉迷手机、沉迷网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他玩手机，你怎么说他都不听，你只有另外一个办法，寻找他有没有新的热爱，带他走出来，去找那些能够活动身体，能够让他产生愉悦的东西，就是增加快乐。他只要有热爱的话，因为热爱至极往往就是一个人的特长。我知道你学习不行，你哪怕跳舞行也行，你哪怕会吃，你做饭做得好也行，不要让孩子你越不辛苦越让你练，你跟他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跟自己也过不去。但是家长有些说了，我这孩子很聪明，他要不学有点可惜了。那这种情况你要想办法刺激他，而且有的时候你也不用刺激。像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就说我在学校天天被老师打电话告，学校就差点把我开除，我爸妈就是都已经管不了我。他到高二该学了，这点东西有什么难的？他结果高考拿了一高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之前真的就不学，我真觉得都是不值得学。这聪明孩子不学你也不用着急，他真想学他自己想要的时候他很容易要，前提是他很健康，身体好了他注意力就稳定。相反就歪歪的成天宅在那儿一点无精打采的，他再聪明他也没后劲儿。
0: 所以说呢，赌不如输，与其一味禁止手机，一味的禁止孩子的这些网瘾，不如呢帮助他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属于他的闪光点。很多家长呢，面对青春期的重重矛盾，习惯用强制压式的这种方式啊去管教孩子。但是专家提醒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呢，父母反而要学会另一件事儿，学会示弱。相信呢，不少的新闻大家都有看到过，因为手机、学习之类的小事儿，亲子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最后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孩子进入十二三岁到十八九岁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自我力量不断的增长。如果家长依旧是一味的强硬压制，不断的施加压力，很容易去激化矛盾。那在这个阶段呢，父母不再适合一味的去进行打压，那么要学会适度的示弱，放下高高在上的家长姿态，多带孩子接触不同的社会圈子，遇到事情呢，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处理问题的思考，把孩子当作是一个准成年人，那引导他学习待人处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教我们的，跟着孩子呢，咱们家长偶尔呀，要学会示弱。
1: 一个孩子在他一生当中主要不好管的时间段都在青春期。青春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十二三岁开始到十八九岁。最近呢也有很多的人就是通过各种关系来找我，都是为了孩子的事情。
2: 那我呢，这个我一直都声明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是心理咨询呢，它不是一个简单回答你几句话的问题啊，就跟医生一样，完全不了解病情，就听你说几句话，随便给你开个药方的话，你可能就会出问题的。这些孩子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家长就讲，他们现在不爱学习，他们厌学，然后他们现在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样。那讲的话呢，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强烈到父母已经摁不住了。那么父母摁不住的情况下，父母怎么办呢？父母很焦虑，他焦虑的同时呢，他会加大努力再继续的摁，就是给施加压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些非常大的冲突。而且我记得在前两年也发生过南方的一些省市哈，就是一个孩子在玩手机，父亲说你马上要考试了你还在玩手机，然后儿子不理他接着玩，然后父亲走过来把手机抢过来直接从晒台上扔下去了，然后这儿子呢当时就冲到晒台上砰就跳下去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父母都要疯了。为什么？你对孩子做的啊，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尽心啊，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对吧？可是呢就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过来，就已经无法弥补了。所以很多家长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怎么办啊，怎么了。这个阶段呢很多家长没有这个意识，因此我在这里呢就想选了这个题目。当孩子进入到接近成年亚成年的这个阶段，我们这个时候的教育应该有哪点就是重点啊，或者说转折，我们要通过亲自抚养陪伴成长，带他进入各种社会圈，也就是说家长不妨可以串门呢，让他结识不同的人，或者有时候在有一些活动啊让他去参与，然后谆谆教导指导他怎么待人处事。有时候我们经常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尤其青春期的孩子，比如我在单位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后来这事儿我想了想我应该怎么去处理，你觉得呢？哎，这就是要在带着孩子来成长，告诉他怎么去和社会打交道。
0: 是啊，那么我们就是换一种平等的方式和孩子去进行对话。青春期的教育呢，不是比谁更强硬，而是懂得示弱啊。向孩子妥协吗？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那么很多家庭冲突的导火索，也许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顶嘴。那很多家长听到反驳，瞬间就会被激怒啊，觉得孩子呢不能顶嘴，一定要争个高下。但是顶嘴呢，很多时候是孩子在练习表达自我的一种能力在里面，是他想要宣告自己不再完全服从，像一个小孩。如果每一次争吵父母都一定要压过孩子，只会换来更加激烈的对抗。冲突来临时，首先可以按下暂停键，等双方的情绪降温，再试着呢听懂孩子内心的想法，先接纳感受，再表达自己的立场，把强硬的命令转化为清晰的底线，加上可选择的空间。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出现轻生、严重攻击他人这类危险的信号，千万不要单纯的内部家庭消化，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面对孩子的顶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今天想和所有父母聊聊李玫瑾老师在心理抚养里提到的一个内容，面对青春期孩子的各种挣脱和对抗，父母最需要做到的是不急。你有没有发现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以前你说什么他大多都会听，现在你刚提醒一句他马上回你，我知道，不用你管，你根本不懂我，为什么什么都要听你的。你让他放下手机他把门一关，你问他为什么成绩下降他满脸不耐烦，有时你只是关心他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他却觉得你在监视他。面对这种态度，很多父母会立刻被激怒，我是你父母还不能说你了，你是我的住我的，有什么资格跟我顶嘴，你现在不管以后就彻底管不了了。于是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大，父母的语气越来越重，最后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却变成了一场谁也不肯认输的战争。可父母需要明白，青春期孩子的反抗不一定意味着他变坏了，也不一定意味着你的教育彻底失败了。青春期是孩子从依赖父母走向独立的重要转型期，他的身体越来越接近成年人，自我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他开始在意自己的隐私，希望自己做决定，也会本能地反抗那些让他感觉被控制的要求。小时候他更关心的是爸爸妈妈会不会保护我，进入青春期以后他开始反复确认我能不能成为我自己。所以有时候孩子所谓的顶嘴其实是在笨拙地练习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不成熟， 态度也可能令人难以接受，但他的真正需求可能是希望父母承认，我已经不是那个只能服从的小孩子了。这时候，如果父母仍然习惯用命令、压制和强迫来解决问题，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教育，而是你可以有想法，但只能和我一样，你可以长大，但不能脱离我的控制。于是，他为了证明自己已经长大，可能会更加激烈的反抗，你越想迅速压服他，他越想从你的控制中挣脱。这就是为什么李玫瑾老师在心理抚养中提醒父母，面对青春期孩子的敌对情绪，要保持耐心，坚持和善而坚定。发生冲突时，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不要急着用命令和强制让孩子服从。这里所说的不急，不是不教育，也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不在双方情绪最激烈的时候，非要立刻分出谁对谁错。如果你希望重新打开和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可以从三件事开始。第一，关掉心里的父母警报，先暂停争吵。当孩子说出一句让你很生气的话时，先不要马上反击，你可以告诉他，你刚才的语气让我很不舒服，我们现在都很生气，继续说只会互相伤害，先停一会儿，等情绪稳定以后再谈。暂停不是认输，而是避免一件小事在情绪推动下不断升级，父母先稳下来，才有可能让孩子跟着慢慢稳定。第二，先听懂孩子再表达你的观点。很多父母一听到孩子反驳，马上开始讲道理，可是青春期孩子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一场更长的教育，而是一次没有被打断的表达。你可以先问，你为什么不同意？这件事最让你不舒服的是什么？你希望我们怎样和你沟通？听完以后可以用自己的话确认一次，你的意思是你不是不愿意学习，而是觉得我们每天追问成绩让你压力很大，对吗？先听懂不代表你必须同意，你仍然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你的感受我听到了，我可以不完全认同，但我愿意先把你的想法听完。接下来也请你听听我的担心。孩子只有感觉自己的声音被听见，才更有可能听见父母的声音。第三，把命令改成清楚的边界和可以参与的选择。青春期孩子需要更多自主权，但自主不等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父母仍然需要守住涉及安全、健康、法律和基本尊重的底线。例如，与其说十点之前必须回来，没得商量，不如说我担心的是你的安全，十点回家是目前的底线，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你需要提前联系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商量。面对学习问题，也可以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你可以决定先做哪一科，但长期熬夜会影响健康，我们需要一起确定手机停止使用的时间。让孩子参与制定规则，会比父母突然宣布命令更容易让他理解规则背后的责任。与此同时，规则一旦商量清楚，父母也要保持一致，不能今天因为生气严厉禁止，明天因为心软全部取消。青春期孩子一边想要自由，一边也需要一个稳定清楚的边界。还要特别注意，不急只适用于可以等待双方冷静后再处理的普通冲突。如果孩子出现自伤、谈论死亡、离家失联、严重攻击他人、持续使用酒精或其他成瘾物质，或者情绪和生活状态明显恶化，父母不能只等他自己度过青春期，这是应及时联系学校、儿科医生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如果已经存在迫在眉睫的伤害风险，要立即寻求紧急帮助，并保证孩子安全。指出这些问题，也不是为了要求父母永远冷静、永远正确。面对一个不断关门、拒绝交流、说话带刺的孩子，感到委屈、愤怒和无力都很正常。父母也可以承认，刚才我的语气太重了，这一点我需要道歉，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等大家平静后再一起谈。道歉不会削弱父母的权威，能够为自己的表达负责，反而是在给孩子示范什么叫真正的成熟。青春期的孩子并不是故意离开你，他只是在练习成为他自己。父母真正需要退出的不是教育，而是控制，需要放下的不是原则，而是每次争吵都必须赢过孩子的执念。真正有力量的父母，不是让孩子永远不敢反驳，而是在孩子越来越独立的时候，依然让他知道，你的想法可以和我不同，你的情绪可以被我听见，但安全、责任和尊重的边界，我们依然要一起守住。当孩子愿意在遇到问题时重新回到你身边，愿意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你，这才是青春期教育中真正重要的赢。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3: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4: 你俩别吵了。
5: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3: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4: 别吵了。
1: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7: 我没有答案。
0: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1: 门会打开，
0: 爱能听见。
1: 989新

0: 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0: 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青春期这三个字儿。那么在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呢，亲子之间赢了争吵，可能会输掉关系。真正的胜利不是让孩子闭口听话，而是哪怕有分歧，孩子依然愿意向你敞开心扉。我们也有遇到过一类情况，孩子不跟你吵，选择关上房门沉默不语，不愿意沟通。很多家长一开口就追问成绩，反而把孩子推得更远。那么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越来越看重独立和自尊，反感家长事事打探。许多家长一聊天开口啊就是分数考试，换位思考。就像我们成年人见面，别人反复追问你的收入工作，我们同样会觉得厌烦，把青春期的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对待。可以聊聊社会见闻，聊聊生活趣事，少复盘式的问成绩，多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提供帮助呀。那么当孩子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行为问题，家长无力改变的时候，也要学会放下偏见，首先帮沉默的孩子打开话题。
1: 简单的概括，他大致上这个阶段应该有这么几个问题，应该他是我们最后的干预期。什么叫干预期？就是发现这孩子有问题要干预，但这个干预相当于你重来一遍前边的过程。所以我到现在最主张的就是我们要大力开办公读学校。什么叫公读学校呢？让孩子住到学校，从生活开始矫正他，先要规矩，到点就要起床，养成勤劳，身体的时间的节奏感约束，选他的一个长项去发展他。我们很多家长很偏执，认为什么去了公读名声就不好了，错了。我们完全可以让他毕业的时候拿他所在原来中学的毕业证书，看不到公读毕业。但是你如果不舍得让孩子进公读，他在一般学校又不能跟上大家的步骤，那这孩子是他首先不愿意学下去，他要一旦离开学校就很容易学坏。因此我们不要小看公读学校，公读学校相当于一个医院。你能说我得病不能进医院，进了医院名声就不好，有这样说的吗？没有。所以大家要改变一个观念，如果您的孩子真觉得有问题，你又开始失控，你自己改变不了他，你把他送到一个专业的学校。这个专业的学校，比如我们北京有好几所这样特别优秀的学校，那都50年代办到现在，你去看看那些老师都准到哪儿。有一个孩子老出现面部抽搐，他的心理老师一见还不是这学校的孩子，然后就跟他爸妈聊，他做家庭治疗，妈妈你过去抱他，你这样来抱，抱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孩子的抽搐消失了。你像公读老师的专业都到这种程度，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孩子真有问题，你不妨把孩子送到这种好的公读学校，不要去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夏令营什么行走营，那都是瞎扯，因为他们不是专门搞教育。所以在这个青春期，如果孩子真的有问题，要学会去寻找专业的去做，不是你找一个专家问问就可以改变的，不是这样的。他需要整个从生活到行为习惯的矫正，去发现他的特长，去培养他的特长。所以青春期是我们一个最后干预的关键时期，当然我们不希望孩子到那一步。如果你早年6岁之前做好，一般后边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在青春期大致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他独立的意向越来越强烈，他不希望什么事你都要过问，不希望你什么事都要干预。所以有很多人说到青春期都不愿意跟你说话，不说就不说呗。你而且大家注意，在这个期间跟他聊天，不要老问他的事儿。哎，最近怎么样？你学习怎么样？你这个成绩怎么样？你不要老这样就问。您能不能把他当成年人？你比如咱们遇到一朋友都聊什么？你跟朋友聊什么？你会聊最近怎么样？咱们这个社会又发生哪事儿了？你都聊这些事儿。你上来天天问你们家过得幸福吗？啊，你现在挣多少钱？你爸怎么样？你妈现在怎么样？人家烦不烦你？一样，当你孩子当跟你一样高一个大人了，你天天问的，你这数学怎么样？你语文怎么样？你人烦不烦你？他这个年龄，他很多家长老师，我担心他学习，你担心什么？如果我有本事在全班拿第一，我会在全班拿倒数第二吗？不可能。所以你要相信人的自我的追求和发展力，因此差不多就行。你可以适当关心，最近怎么样？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呢？你有什么需要？你说你要找什么老师？你告诉我。完了，你别天天问你怎么又得这么多，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烦不烦？所以我觉得独立意向，他这个年龄是正常的。第二，自尊心，这也同样。所以你要维护他的自尊。第三，逆反的特点是什么？ 你养了十多年了，你能说的话基本都说过了，你过去的故事，你牛逼的一些事儿，他都听过了。你再说我插队那会儿，行了，你又给我讲这事儿。说我那会儿考多少分，行了，你讲了好几遍了。
0: 直到十八岁，是孩子从孩童走向成年最重要的几年。这个阶段的核心呢，是要允许孩子完成自我分化，慢慢主导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弃养青春期的孩子就像是放风筝，适度放手，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再继续飞，就是如同如何教孩子走路一样，允许他摔跤，摔倒之后给到陪伴安慰，再鼓励他，让他去尝试。那么家长要成为孩子永远可以回来的那个温馨的港湾。放风筝一样的教育，放手不等于放任，自由的背后始终有牵挂和底线。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本期的九八九心里有约青春期亲子专题内容呢，也将接近尾声。我们今天聊了青春期孩子身心会发生如何的变化，讲了责任教育、性教育、手机沉迷，也聊了聊顶嘴、沉默、严重叛逆等各类问题。没有一套万能的公式可以适配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危险期，那么同样也是家庭教育最后的干预期。我们可以学着多一点尊重，多一点倾听，守住安全和规则的底线。如果大家还有亲子关系、个人心理相关的困惑，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九八九心理有约。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期再见了。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人类为什么？

0: 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0: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0: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0: 进餐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0: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我是主持人邓木里昂。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也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那么在近期呢，有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呢，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那么像山西太原有一名8岁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啊，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啊，3天打赏1.7万元。还有安徽黄山呢，有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呢刷礼物，短时间消费近3000元。那么可能暑期作业呢是需要线上打卡的啊，很多家长呢会把这个旧手机呢交给8岁的孩子，没想到啊，孩子呢就是为了打赏游戏主播呢，3天花掉了1.7万。那么随着未成年人网络活动的日渐频繁啊，直播打赏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呢，也是在不断的见诸媒体。那么根据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1年5月到2026年5月期间的一个统计啊，受理到的直播打赏、游戏充值等等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数量达到2231件。那么其实呢，不只是未成年人啊，像刷短视频啊，动辄呢就花3到4个小时，甚至啊一整天都在刷，对吧？那么大家可能现在呢也啊刷短视频，还有一个就是看短剧，还有熬夜打游戏啊，这些的时长是没有办法估算的啊，基本上，可能一刷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是不是？可能有的时候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啊，甚至有些朋友会沉迷看直播啊，甚至掏空积蓄啊，去当这个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那么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很多人呢会出现这种成瘾的症状。但是医学界是怎么界定这种网络成瘾的呢？啊，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应该如何来应对呢？要想了解这些问题呢，我们先要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判断成瘾的标准是哪些。有的人呢会把这个归类为啊，贪玩、自控力差、专注力差，是吧？啊，很多家长呢可能对于孩子的这种啊沉迷手机、沉迷游戏啊、沉迷网络的这种行为啊，觉得只是因为孩子啊爱玩，是吧？啊，没有这个控制力。啊，认为呢只要下决心啊，能够管住他，是吧？哎，让他这个不要再玩了，把手机没收啊，就能戒掉网瘾。实际上呢，像家人的这种指责啊，还有这个小朋友的自责，或者说啊成人的自责啊，这个对于戒掉网瘾这件事情呢是很难有成效的。很多人觉得说呢，啊，这个网络成瘾只是一种习惯吧，啊，或者说是一种自控力差的表现。但是恰恰相反，啊，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呢，那为什么戒掉网瘾那么难呢？对吧？其实呢，网络成瘾不是一个单一的自制力的问题啊，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啊，它会涉及到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的多重因素，是需要个体、家庭、社会来共同干预的。2019年呢，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ICD-11 当中呢，首次把这种游戏障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游戏成瘾啊，那么在啊这个专业术语当中把它叫做游戏障碍，是把这种行为呢纳入到了精神和行为障碍里面。所以说像这个游戏成瘾、网络成瘾，它不仅仅是一种啊自控力下降的表现，它是一种啊对行为能力啊，尤其是控制能力受损的表现。不
是不能控制，是这种能力受损了。比如说物质成瘾、滥用酒精、药物、行为成瘾、沉迷网络直播游戏、短视频等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是成瘾啊，也就是一种对一种行为的这种控制能力的缺损。那么怎么来判断啊是不是成瘾呢？啊，怎么来判断这个家里面的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啊有这个成瘾的这种倾向啊？那其实是有三个标准的。啊，可以来自查一下，或者是来记录一下啊，来判断一下啊，做一个这个梳理。首先第一个就是失控感啊，就是控制不住的，哎，要去使用某种东西，控制不了啊。基本上大家现在可能都有这种情况吧，就是对于手机已经没有办法啊逃离掌心了啊，已经控制不了它了，是完全被手机控制了啊。每天呢，这个如果说离开手机啊，或者是手机不在身边啊，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空虚和恐慌，有没有？然后呢，像刷短视频啊，是吧，看短剧啊，啊打游戏啊，就会莫名其妙的啊，非常不受控制的就会陷入其中啊。每天呢，这个从早到晚啊，一起床或者一睡觉在想这件事情，这个就失控感啊。第二个就是耐受性啊，耐受性就是刚开始呢，可能一两个小时啊就感觉到哎可以了，然后呢逐步就会感觉到要两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能维持原先的快感。在刷短视频啊，然后呢看直播是吧，看网络直播、打游戏啊、看短剧等等的这些行为当中呢啊，那刚开始呢可能大家就看个一两部、看个一两集，或者玩40分钟啊，可能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啊就结束了。然后呢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呢，感受到一种啊精神的这个快乐啊，神经的快感啊，一种刺激感。但是呢慢慢不满足于这种短时间的快感啊，然后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维持更长的这种精神的刺激是吧，这种快感，然后才能感觉到满足，所以这种是耐受性。第三个标准啊，标准就是戒断症状。什么是戒断症状呢？就是不使用的时候啊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心慌、手抖、乏力、出汗、情绪低落、焦虑、暴躁、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等。大家可能在这个网络上面还有一些啊这个报道当中看到，有一些网络成瘾的少年啊是有暴力的这种倾向，也可能是因为这种戒断的症状啊，一时间不让他玩啊，然后呢缺失了这种快感之后，他会有这种心烦啊，然后呢烦躁啊，甚至有一点暴力的倾向。所以说当有这个失控感、耐受性、戒断症状这三个标准都符合的话，那么可以判断为是这个网络或者是游戏成瘾啊。那么哪些群体容易成瘾呢？哪些群体容易成瘾啊？那么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特诊科主任啊孔庆梅呢，也是给到了大家一个介绍。那么他呢也曾参与过相关的很多的这个诊断的案例啊，于是呢有给大家提到一些这个相关的患者的案例。第一个呢是有一位11岁的男孩啊，比较贪玩，假期呢住在爷爷奶奶家啊，爷爷奶奶呢管不住啊，对吧？然后孩子呢也比较闹啊，那么爷爷奶奶有时候比较忙，那怎么办呢？就把手机给他，然后呢就经常玩游戏。开学之后呢，他就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啊，在母亲身边呢感受到了这种严格的管教，结果这个孩子是越管越逆反，后来干脆不上学啊，整天躲在屋里面玩游戏啊，母子的冲突呢愈发激烈。就诊的时候啊，孩子就是自己讲说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情绪不好啊，但是呢玩游戏能让自己感觉到开心。那么孔庆梅医生给到他的建议是啊，就是母亲要来调整一下教育方式啊，一定要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那么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治疗之后呢啊，这个情况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们说像这个游戏成瘾、网络成瘾啊，并不单单是说这个自控力的问题，或者说是专注力的问题啊，它是一种心理疾病了、啊。那么小朋友啊，这个尤其是少年是吧，青少年啊，自控力那肯定是很差的，而且很容易啊，就是陷入到这个网络成瘾的这样一个行为当中。但是呢，不要觉得成年人就好像自控力很好了啊。有这样一个案例啊，有一位患者是30多岁的男性啊，喜欢看直播，平时呢是从早到晚看直播啊，而且呢直播啊就是给这个主播进行打赏数百万元啊，然后呢为了当这个榜一大哥呢，甚至是变卖家产。那么家人呢就采取了种种的方式，不让他接触手机，减少他的生活费啊，甚至是送啊相关的管教机构等等等等，都是不见效的。那么这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对吧？就诊的时候呢，这位男子的父亲呢也是比较严厉的啊。那么作为成年人了，对父亲的这种严厉管教那更是不服啊。然后呢，就想着跟家人对着干啊，家人越是反对，他就是越要去做。所以这个患者成瘾呢，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啊，所以就是建议父亲呢做出相应的调整啊，跟儿子呢去加强一下沟通啊，改变这种打压的教导的方式，多给予一些正向的激励。但是呢，在这个孔庆梅医生的这个观察当中呢，成瘾患者里面还是青少年偏多。为什么呢？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首先第一个是因为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不成熟啊，自制力呢比较差，就非常容易对网络成瘾。对于青少年来说啊，你跟他说哎，玩10分钟之后就不能玩了，如果说还没有人管教，或者是到10分钟没有提醒的话，那他肯定会啊继续玩下去啊，也不可能说啊就玩一会儿啊自己非常自觉的就不玩了啊，这个也是比较难。第二个呢，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发育还没有成熟啊，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比较低，那么他们呢就会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来获得成就感啊。那有些时候呢，可能父母教育的缺失，或者是啊这个关爱的缺失，也有可能让他在游戏当中去找到这种啊自我的价值。第三呢，就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问题啊，比如说父母过分的控制啊，没有能够随着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啊，就是他的阶段来去调整一下养育的方式啊，导致亲子关系紧张。那这个就是大部分父母觉得说孩子不听话啊，这个怎么说啊都是反着来，那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或者还有一类呢，就是啊干脆不管，对吧？陪伴比较少啊，爱的缺失，关心的缺失，尤其是父爱的缺失，对男性啊又是男孩子的身心成长影响是非常大的啊，父爱的缺失对男孩子的身心成长影响非常大，这也是男性啊青少年比较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那么除了青少年成人啊容易网络游戏成瘾之外呢，老年患者也容易成瘾啊，老年也有这个患者啊，就成瘾的患者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老年人呢，这个有的时候生活孤独啊，自我价值感低啊，自我存在感低。那么有的时候呢，就会喜欢看一些直播，在直播间呢进行打赏啊，然后呢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啊，感受到了一种自我价值啊，然后呢不想再进入到这种孤独的状态啊，很可能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所以不要觉得好像这个网络成瘾、游戏成瘾啊，成瘾的这个问题、这个疾病啊，跟自己没有关系。那可能啊，无论哪一个年龄段，都会有类似的风险，是吧？但是从外部因素来看的话呢，游戏这种具备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奖赏机制的这种方式呢，就很容易啊让使用者成瘾。那么怎么样去防止啊自己啊成瘾，是吧？怎么样去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特诊科主任孔庆梅医生啊，来给大家提醒到，成瘾啊是属于一种疾病状态啊，成瘾是一种疾病状态，不要觉得它是一种啊，就是因为自控力下降，是吧？就是因为贪玩爱玩导致的啊，不是的，这是一种疾病，需要医学的干预，你不能把它简单的看作是啊，就是自制力差，是吧？贪玩爱玩啊，不爱学习啊，不爱工作啊，然后呢千万不要用这种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是吧？你看看你一天无所事事就知道打游戏，你看看你一天学习成绩这么差就知道打游戏啊，类似的这种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是万万不可取的啊。那么如果说啊家中有成员啊有成瘾的这种状态啊，一定要把它当做一个疾病来看待，第一时间呢要去就医啊，要经过专业医疗机构的诊断啊，根据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来制定干预方案，主要啊是有认知行为疗法，还有动机式访谈，还有家庭治疗等等的干预方式。那么怎么样来预防成瘾呢？孔庆梅医生建议啊，首先一定要有意识的去控制上网的时间啊。那么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父母一定要制定啊这个非常明确的规划，是吧？玩是可以玩，但是一定要有控制啊。那么定好时间，定好原则，是吧？如果说啊到了时间就必须放下手机，就不能再玩了啊，否则呢可能接下来的啊时间你都不能再玩了，而且一定要维持好这个原则啊，就是不能总是自己啊反复啊破坏自己的原则，打破自己的原则，那这样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管教的。就是一定要明确这个孩子啊玩游戏的时间、上网的时间啊，然后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说啊，成年人来说也觉得自己好像自控力啊不是很好，是吧？也觉得自己一玩就容易上瘾，那么啊可以主动的邀请啊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一个监督，或者说定个闹铃啊。其次呢就是丰富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啊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加强体育锻炼啊，不要就是一空虚一无聊就开始刷手机啊，就开始玩游戏。那可以探索一些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啊，比如说冥想啊，然后呢你可以减少一下这个上网的时间啊，游戏的时间，尽量的去减少啊。当然了，暴力阶段也是不可取的啊。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建立啊就是真实的啊现实生活当中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啊，多多的去做线下的交往和交流啊，不要总是沉浸在这个线上的啊虚拟人物的互动当中啊，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啊，现实生活当中啊去感受一下真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和互动啊，然后呢多去交朋友啊，或者说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也可以约一约啊，吃吃饭喝喝茶啊，获得一些来自啊他人的啊朋友的这种情感的支持啊，进一步的来实现自我的成长。这个呢不仅可以有效的避免成瘾啊，也能够帮助应对人生当中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有的时候呢啊，人如果说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面，然后呢

那也不愿意去倾诉和吐露啊，这样也是会出问题的啊。所以没事呢，真的可以找找朋友啊，出来吐吐槽也好啊，啊，哪怕是说说废话，见见面啊，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愉悦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打游戏啊，或者说刷视频这件事情呢，不值一提。或者说呢，啊，是吧？与其把这个钱打赏给主播，还不如去给自己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让自己愉悦心情，啊，或者说给自己的父母啊，给自己的啊这个爱人、孩子，是吧？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也送一个小礼物，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啊。那么针对未成年成瘾的患者呢，父母就需要调整一下养育方式啊，一定要改变这种亲子的互动方式啊，请大家一定要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少一些这个暴力啊。同时呢，要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啊，不要家长自己长时间的玩手机玩游戏，但是不让孩子玩，这个也是不行的。那是不是可以啊，这个亲子阅读一下，或者是亲子游戏，或者是亲子运动都是可以的，增加一下这个日常的这个丰富性，尤其是啊，在这个假期和周末的时候啊，可以增加一些亲子互动啊，尤其是要加强体育活动啊。最重呢，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孩子的睡眠。那么在学校呢，也要提供啊多元化的课余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的探索与社交需求，普及情绪管理、应对压力等等的知识啊，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与弹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挥情不自禁的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林，欢迎各位线上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日常的科普知识啊，欢迎大家的聆听。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动物的话题。可能大家呢会对一些昆虫啊，比如说传粉的昆虫，昆虫像蜜蜂啊、苍蝇啊这种呢，是经常常见的啊。然后呢，对于它们的了解比较多，然后呢才是鸟类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蜜蜂和苍蝇它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们看到的世界的颜色跟我们是一样的吗？虽然我们知道动物眼中的颜色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人们对苍蝇授粉如何影响自然界当中的花朵类型啊，也是知之甚少的。在最新的一项研究当中呢，科研人员呢通过评估重要的蝇类传粉者感知和使用颜色的方式，以及苍蝇授粉的花朵如何进化出颜色信号啊，来填补在这类知识当中的空缺。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事物会影响我们如何选择。我们知道不同的人呢，通常会对某些颜色有偏好。同样的啊，蜜蜂它喜欢什么颜色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对吧？也有自己讨厌的颜色。当然每个人喜欢颜色都有自己的理由啊，都有自己的这个说法啊，那没有说什么好或者是坏，也没有谁对谁错。但对于动物也是一样的啊，他们也有自己偏好的颜色。那尤其是蜜蜂啊，蜜蜂大家觉得它会喜欢什么颜色呢？来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蜜蜂它会喜欢什么样的颜色？蜜蜂通常对什么颜色比较敏感呢？大家想一想，你们觉得蜜蜂更喜欢什么颜色？可能大家想不到啊，基本上大家来看到紫色的蜂，黄色，觉得蜜蜂喜欢黄色。万万没想到，蜜蜂更喜欢的颜色是蓝色。蜜蜂会更喜欢蓝色，为什么呢？科学家观察到啊，食蚜蝇在区分不同深浅的黄色方面啊，比区分不同的蓝色要好得多啊。其他研究呢，也报道了食蚜蝇对黄色的先天反应。但是呢，对于蜜蜂来说，它们居然会喜欢蓝色。许多开花的植物啊，依靠吸引传粉者来繁殖，因此呢，它们的花朵外观通过进化来迎合传粉者的喜好啊。我们想找出在复杂的环境当中，像蜜蜂啊、苍蝇这两种昆虫同时存在的，那花朵颜色会如何变化呢？对，恰恰相反，它不是喜欢黄色。可能大家会觉得蜜蜂一见到黄色就会扑上去，是不是？恰恰相反啊，恰恰相反。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案例研究啊，案例研究，由于呢地理隔离，澳大利亚是了解花卉啊进化的一个天然实验室。在澳大利亚大陆，花朵主要进化出适合动物授粉的颜色。就是花朵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繁殖，对吧？它会进化出动物喜欢，就是这些昆虫喜欢的颜色。澳大利亚各地有利用不同传粉媒介的植物群落啊，比如说麦格里岛是没有蜂蜜的，那么苍蝇就是这里唯一的传粉动物。他们收集了来自不同地点的数据，包括澳大利亚大陆的一个既有蜜蜂又有苍蝇的自然栖息地，模拟不同昆虫啊是如何影响花的颜色的信号的演化。首先呢，测量花色啊，
我们知道不同的动物呢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感知颜色的，因此呢用这个光谱记录仪先记录了从花朵反射的不同波长光的光谱，随后呢根据动物的感知对植物花卉的这些光谱进行了建模，从而能够更加客观的去量化信号是如何进化的。那么根据一种说法呢，就是开花植物之间的竞争啊是推动了花朵的进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同的物种啊可能会具有非常不同的颜色，这可以增加它们被可靠识别和授粉的机会啊。就有点像这种独家品牌，通过使这个品牌易于识别的这种方式啊来寻找特定的客户。植物呢可能会共享传粉者偏好的颜色信号来吸引更多的特定昆虫。这种解释呢就像一些竞争企业啊如何通过物理上的靠近啊来吸引更多的客户。我们的刚刚的分享当中呢证明了花朵颜色信号啊是根据这个昆虫传粉媒介的一个变化啊动态来去变化的啊。那么在维多利亚州呢，花朵聚集在一起啊，进化出一个传粉者喜欢的颜色信号。苍蝇授粉的兰花通常是黄色或者是绿色或者黄绿色，而蜜蜂授粉的一些花呢，它是更多的是蓝色或者是紫色，这些花呢似乎共享着主要传粉者的首选颜色啊，这个与便利化假设是一致的。研究表明，苍蝇可以看到不同物种的花朵是为了响应传粉媒介在当地市场的差异。那么在麦格里岛上呢，苍蝇是唯一的传粉者，花朵的颜色呢彼此不同啊，但是仍然保持在苍蝇喜欢的颜色范围之内。那么植物物种之间的差异呢，就使得苍蝇更加容易识别它最近访问过的花朵的颜色。当苍蝇和蜜蜂传粉者都存在的时候，苍蝇授粉的花朵就可以过滤掉蜜蜂。比如说在喜马拉雅山有一种特殊的植物需要长舌头的苍蝇才能授粉成功，那这个也就是有一些商店就是希望专门吸引一些这个特定的对自己感兴趣的客户。关于苍蝇色觉的发现配合新颖的精准的农业技术呢，就可以帮助将苍蝇也用作这个农作物的替代传粉者。这还让我们明白呢，如果想在我们的公园或者是花园当中看到包括美丽的石蚜蝇在内的各种传粉的昆虫那你就需要种植一些这种昆虫喜爱的特定的一些类型或者是颜色的花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换个思路不是说我们喜欢什么花就种什么花比如说我们想看到什么昆虫，不妨就种这个昆虫喜欢的花类这也是一种新思路。

好，我们再聊聊别的话题啊。最近呢，这个高钾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的话题呢，是引发了一个热议啊。就是很多朋友躺在床上，迟迟没办法入睡啊，也没办法入眠。然后呢，晚上一睡觉啊，就频繁的做梦啊，然后呢，总是醒啊，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很多朋友被这种就是睡觉的这个问题给困扰到啊。那其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可能跟你的啊吃的饭有关。频繁的夜里惊醒啊，跟你吃过的啊这个晚餐啊，或者说这个吃过的饭有关。啊，那其实呢，睡眠质量跟什么有关呢？啊，应该是跟钾有关系。钾是我们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之一，广泛的参与我们的细胞膜电位的调控，还有渗透压的平衡，以及我们神经到肌肉传导和物质代谢等的生理过程。它能多个方面啊，为我们优质的睡眠创造有利的生理条件。夜间呢，人体的血压会生理性的回落，钠摄入过多呢，就会使血管平滑肌肿胀，管腔变窄，导致血压升高。钾离子啊，就能够通过肾脏促进多余钠离子的排出，来帮助血管壁放松，调节血压，避免夜间血压异常波动给身体带来不适。也就是说，你可以来自测一下，你晚餐是不是钠吃的太多，钾没怎么吃啊。当你的体内的钾水平偏低的时候呢，神经细胞的兴奋性就会异常增高啊，肌肉呢就容易紧绷，甚至你可能在睡眠当中啊，晚上就会腿抽筋啊、痉挛这种情况啊。很多朋友觉得是缺钙啊，也可能是缺钾。充足的钾元素就有助于缓解神经的过度兴奋啊，来放松躯体的肌肉，帮助你从白天的这种紧张的啊这种氛围当中恢复下来啊。那么同时呢，钾离子也参与着我们的大脑内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合成代谢啊。伽马氨基丁酸是大脑当中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啊，核心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过度兴奋的神经啊给踩个刹车啊，就是你白天玩的太疯了啊，太兴奋了怎么办呢？哎，这个钾就开始起作用了啊，它会让你安静下来啊，让你这个情绪稳定下来，帮助你入睡。那么在钾元素充足的情况下呢，你的褪黑素啊也会稳定的分泌，大脑就会快速的进入休眠模式啊。有些朋友大家觉得说啊，他是为什么很快就入眠啊，挨枕头就着啊，这是不是遗传呀 啊？我怎么就半天睡不着啊，我怎么这一到晚上我就各种醒啊，我睡觉比较轻啊。啊，总是在说什么睡觉比较重比较轻啊，睡眠轻重。不是这个原因吧啊。也有可能是钾的这个原因，钾的原因啊。有一些信号提示你可能缺钾啊，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疲劳乏力啊，你经常感觉到自己好像没什么力气啊，然后你就少干点活是吧，比如说你洗个衣服啦，拖个地啦，就感觉到累得不行，体力不支，这个就是缺钾的早期表现。第二个就是心血管不适啊，心肌细胞啊电位受到影响之后呢，你就会出现心慌、心悸或者是轻微头晕的症状。另外呢，就是你的消化功能减弱，你的胃肠道平滑肌动力下降，可能会导致食欲不振、腹胀或者消化不良。还有一种啊，就是夜里小腿抽筋把你抽醒啊，这个可能跟细胞电解质失衡有关啊，但是也可能跟神经压迫啊、受凉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情绪比较波动，如果说你长期的钾元素缺乏呢，你会经常烦躁不安啊、坐立不安啊，然后呢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有这些问题。那么重点要注意的人群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尤其是服用利尿剂的患者，还有心衰的患者，长期腹泻的患者，高温下大量出汗的人群啊，这种朋友呢钾流失的比较快啊，一定要日常多去关注电解质的补充。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晚上睡得好的话呢啊，那大家也觉得说，如果说我缺钾，那我晚餐应该怎么样去补充钾呢？晚餐如何高效的补钾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日钾的摄入量为2000毫克。如果说啊，就是想要达到预防慢性病的效果的话，那你还要多一点，就是建议每天摄入3600毫克。
吃什么呢？啊，大家的这个是关注的重点，吃什么补钾呢？水果蔬菜啊是钾的主要来源之一。晚餐适当的提高水果蔬菜的比例，口蘑啊、毛豆啊、菠菜呀、啊，都是属于高钾的蔬菜啊，菠菜。啊，然后呢，水果像橙子、木瓜，还有香蕉，这个大家知道，香蕉含钾量比较高，但是香蕉太甜了啊，有些朋友不爱吃那种口感，有些朋友是不能吃太甜，所以选一些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对糖有要求的话，就选一些低糖的，比如说橙子、木瓜是低糖的啊，那香蕉啊比较高糖一点。同时呢，你要把部分的主食换成啊，像这个土豆啊、芋头啊、红薯啊，是吧？然后呢，吃点这个燕麦呀、藜麦呀啊，这种饭就不要总是吃白米饭啊，不要总是吃大米饭，咱们换点这种全谷物，好吧？全谷物里面也是有钾含量的啊。然后呢，你可以搭配一个鸡蛋呀啊，少量的肉啊，这个就能补齐啊今天一整天所需的钾元素了。但是注意啊，晚上吃饭不要过晚。晚上吃饭不要过晚，也不要吃过多啊，尤其是晚餐要少吃。这个少吃不是说让自己饿着啊，有些朋友一到晚上就开始哎，这个大量的进食，就害怕自己饿啊。晚餐什么时候是适量呢？就是你已经吃饱了，但是呢你还能吃一点，你感觉到自己已经腹部已经饱了啊，但是是要说，哎，我已经一碗米饭我吃的差不多了，但是你再给我盛一碗米饭我还能吃完，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吃了。就是你差不多已经饱腹了啊，但是你还能吃点，那点你就别吃了，你再吃那点就过量了啊。那么健康的人呢，这个肾脏啊可以过滤或者是排出身体多余的钾啊，但是也会出现钾超标，所以不能多吃，对吧？像这个肾功能受损的患者，还有尿毒症的患者，还有正在服用一些保钾类药物的患者啊，这种朋友是如果说大量进食高钾的食物的话呢，容易诱发高钾血症啊，这个会干扰心跳啊，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摄入钾啊，也可以去就医啊，测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钾元素啊比较缺乏，对吧？比如说你真的平时你真的出现这种疲劳乏力、心血管不适、消化功能减弱、肌肉抽筋、情绪波动啊，类似的情况啊，可以去测一下啊，去医院检查一下啊。如果说已经影响到您的睡眠了的话啊，那么补钾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晚餐啊，晚餐一定要好好吃啊，然后呢去提高蔬菜和水果的一个比例啊，那哪些蔬菜哪些水果啊这个含钾量比较高，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啊，这个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啊，我不是说啊你今天晚上就得吃这些东西啊，那么钾补多了也不行，对吧？啊，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过量，不能过量啊，要适可而止。所以如果说你吃的也挺好的，然后你的晚餐也挺正常的啊，晚餐当中呢这个果蔬量也挺大的，是吧？啊，钾含量每日都是正常啊摄入补充到的，但是还是睡不着觉的话呢，那就建议您啊尽快去就医啦。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歌曲啊，马上回来。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自古以来，总有那么一波又一波的奸臣，这些奸臣要么为自己，要么为自己的后代窃取国家资源，而且罔顾君臣之礼，以下犯上，甚至亲自弑君。即便他没有亲自动手，但是他也授意别人动手了。可叹那些愚臣竟然傻傻的听信，最终呢，也被杀人灭口。北魏如此之乱，东吴如此之乱，西蜀又何尝能逃得过去呢？司马昭封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人马，调遣清、徐、兖、豫、泾、扬等地兵马，又派人去传令邓艾为征西将军，都督关外陇上兵马，约定日期伐蜀。第二天，司马昭在朝中商议伐蜀的事，前将军邓敦说，姜维多次进犯中原，我军损失众多，防守都不能自保，怎么能深入山川危险的地方自取祸乱呢？司马昭愤怒地说，我要行仁义之师，伐无道之主，你怎么敢违抗我的心意呢？喝令武士推出去斩了。不一会儿，军兵把邓敦的首级扔到台阶下，众人都吓得变了脸色。司马昭说，我自从征东以来已经歇息了6年，现在已经准备充分了，早就想讨伐吴蜀了，今天先夺取西蜀，再顺流而下，水陆并进，并吞东吴。我料想守成都的能有8-9万人，守边境的不过4-5万，姜维屯田的人也不过6-7万。今天我已经令邓艾率领关外陇右的10多万兵马把姜维围困在达中，使他不能东顾，派钟会率领关中20-30万精兵直奔洛谷，三路进攻汉中，蜀主刘禅昏庸

0: 必然灭亡。众人听了都心中叹服。钟会接受了镇西将军大印，起兵伐蜀。钟会恐怕机密泄露，就以讨伐东吴为名，令清、兖、豫、荆、扬等五地建造大船，又派唐咨在登莱等州靠海的地方收集海船。司马昭不知道他的用意，招来询问：你从汉路进军，为什么要造船呢？钟会说：蜀国要是听说我大兵伐蜀，必然会向东吴求救，所以先虚张声势，做出要伐吴的样子，东吴一定不敢动兵。不用一年，蜀国破了，船也造成了，伐吴不是正好要用吗？哦，好。司马昭心中大喜，选定日子出师。钟会率兵讨伐蜀国，司马昭送到城外十里才回城。西曹院少替偷偷对司马昭说：主公派钟会率领十万大军伐蜀，我料想钟会志大心高，不能让他独掌大权呢。司马昭自信地笑着说：我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主公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派人和他一同领兵呢？司马昭说：朝臣都说不能伐蜀，是心中害怕，要是让他们勉强领兵出战，必然失败。现在只有钟会建议伐蜀，心中并不害怕，心中不怕就一定能得胜。蜀军既然失败，蜀人必然心惊胆战，败军的将领不能说勇敢，亡国的人不能图生存，钟会就是有二心，蜀人也不能帮助他。要是魏军得胜思归，必然不会随钟会造反，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些话只说给你听，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少替听了，心中十分佩服。钟会扎下营寨，声帐召集众将听令。当时有监军魏冠、护军胡烈、大将田旭、庞慧、田章等八十多人。钟会说：要派一员大将做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谁敢担当？虎将许褚的儿子许仪站出来说：我愿意去。众人都说：除了许仪，别人都当不了先锋。钟会对他说：你是将门之子，众将也都保举你，你可以挂先锋印，率领5000名骑兵、1000名步兵去夺取汉中。我们兵分三路，你率领中路出斜谷，左路出洛谷，右路出子午谷，这些地方都是崎岖山路，要派军兵填平道路，修理桥梁，凿山开路，不要阻碍行军，如有违抗，按军法处置。许仪接受了命令，领兵前进。钟会随后率领十万大军连夜启程伐蜀。邓艾在陇西接到伐蜀的诏书，立即令司马望 去抵挡羌人，又派雍州刺史诸葛绪、天水太守王琦、陇西太守千红、金城太守杨新、各领本部兵马前来听令。邓艾夜间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登上高山，望见汉中，忽然脚下涌出泉水来，被惊醒后浑身流汗，坐起来等待天亮。招护卫邵缓来问，邵缓说，周易上说山上有水，立西南不立东北，孔子说立西南前王有功，不立东北没有道路，将军这次必然能攻克蜀国，但可惜回不来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邓艾听了惆怅不乐，忽然钟会派人来约邓艾起兵，在汉中聚齐。邓艾派诸葛绪率领15000兵马先截断姜维的退路，派王琦率领15000人马从左路攻打达中，派千红率领15000人马从右路攻打达中，又派杨新率领15000人马在甘松袭击姜维的背后，邓艾自己率领30000兵马接应。钟会率兵马出师时，百官都送到城外，钟会大军旌旗蔽日，铠甲凝霜，人强马壮，威风凛凛。相国参军刘石看了，微笑着不说话，太尉王祥见他冷笑，握住他的手问，钟会邓艾这次去能打败蜀国吗？刘石说，破蜀是一定能的，但恐怕都回不来了。王祥问是什么原因，刘石只是微笑却不回答，王祥也就不再问了。姜维在达中得知消息后，立即上表奏报后主，请后主降诏派左车骑将军张毅领兵守护阳安关，右车骑将军廖化领兵守阴平桥，因为这两处最重要，如果丢失了汉中就保不住了，同时派使者去吴国求救。后主正和宦官黄浩在宫中游乐，忽然接到姜维的表彰，问黄浩，魏国派钟会邓艾率领兵马分道来攻打，应该怎么办呢？黄浩上奏说，这是姜维要立功名，所以上这样的奏章，陛下放宽心，不要疑虑，臣听说城中有一个师婆能知道吉凶，可以招他来问。后主听了，便在后殿陈设上香花纸烛，想祭礼物，命令皇后用小车把师婆请进宫中，坐在龙床上。后主焚香后，师婆忽然披散头发，光着脚在大殿上跳跃起来，又盘坐在祭案上。皇后说，神人已经降临了，陛下可以退去左右亲自祷告。后主命左右退下，再次敬拜。 湿婆大叫，我是西川土神，陛下喜欢太平，几年之后魏国的疆土也都归陛下了，陛下不必忧虑。说完昏倒在地，很久才苏醒。后主很高兴，重赏了他，从此就不再听姜维的话，每天只在宫中饮宴欢乐。姜维多次上告急文书，都被皇后隐匿了，因此误了大事。钟会率领大军向汉中前进，先锋许仪一心要立头功，先领兵来到南郑关。许仪对部将说，过了这关就是汉中了，关上人马不多，我们要奋力抢关。众将听了，一起合力向前夺关。守关的蜀将卢逊得知魏兵要来，先在关前的木桥左右埋伏了军兵，等许仪领兵抢关时，一声梆子响，箭矢如雨，许仪急忙后退，又被射倒了几十名骑兵，魏军大败。许仪回去报告钟会，钟会带领帐下的100多名精兵赶来，果然见城上箭弩齐射。钟会拨转马头回来，关上卢逊率领军兵追杀过来，钟会拍马过桥，马蹄在桥上陷住，差点被掀下马来，战马挣扎不出来，钟会下马步行，跑下桥时，卢逊追赶上来，举枪就刺。魏军荀凯回身射了一箭，把卢逊射落马下。钟会率人马趁机抢关，关上蜀军因为看见有蜀兵在前面，不敢放箭。等钟会夺了关，让荀凯当了护军，并把全副鞍马铠甲赏赐给他。钟会叫许仪来到帐下，责备他说，你作为先锋，理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修理桥梁道路，方便行军。我刚才在桥上被陷住马蹄，差一点摔下桥，如果不是荀凯营救，我已经被蜀军杀了。你既然违反了军令，就应当按军法办。贺令推出去斩了。众将求情说，他父亲许褚立过大功，请都督宽恕他呀。钟会发怒说，军法不明，怎么能服众？命令把许仪斩首示众，众将都十分恐惧。蜀将王罕守乐城，蒋斌守汉城，见魏兵势力强大，不敢出战，只是闭门坚守。钟会说，兵贵神速，不能停留，命令前军李辅包围乐城，护军荀凯包围汉城，自己率领大军去夺取阳安关。守关的蜀将傅谦与副将蒋舒商议对策。蒋舒说，魏军强大，势不可当，还是坚守为上策。傅谦说，不行，魏军远道而来，必然疲惫，虽然兵多，但不要惧怕，我们如果不出关迎战，汉城乐城就都丢了。蒋舒、傅全来到关上观看。钟会扬鞭大叫，我现在统帅10万大兵到这里，如果早早出来投降，可以按品级任用，如果执迷不投降，攻破关隘，玉石俱焚。傅谦大怒，命令蒋舒把关，自己率领3000兵马杀下关来。钟会 领魏

0: 兵退走，傅谦趁势追赶，卫兵又转过身杀来。傅谦正要退回关上时，却看见关上已经竖起了魏军旗号，只听蒋叔大叫：“我已经投降了魏军！”傅谦大怒，高声大骂：“忘恩负义的贼子，你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人？”拨回马，又来与魏兵交战。魏兵从四面包围过来，把傅谦围在中间。傅谦左冲右杀，拼命死战，却无法冲出去，所率领的蜀兵也十有八九带了伤。傅谦仰天长叹说：“天哪，我身为蜀国臣子，死也做蜀国的鬼！”拍马冲杀，中了好几枪，血染衣袍，自刎而死。钟会夺取了阳安关，见关内所积存的粮草兵器极多，非常高兴。夜里卫兵住在阳安城中，忽然听到西南方向有呐喊声，钟会慌忙出帐观看，却没有动静。魏军一夜不敢睡觉，第二天夜里三更，西南方向喊声又响起。钟会心中惊疑，派人去打探。打探的军兵回来报告说，走出去十多里没有一个人。钟会不信，自己率领几百名骑兵向西南巡视，前面遇到一座山，只见杀气从四面突起，愁云密布，雾锁山头。钟会勒住马，问向导官：“这是什么山？”向导说：“这是定军山，过去夏侯渊就死在这里。”钟会听了，心中不高兴，打马转回。转过山坡时，忽然刮起狂风，背后有几千名骑兵突然随风杀来。钟会大惊，率领众人拍马逃走，坠落马下的不计其数。回到阳安关时，并没有损失一人一马，只有一些小的摔伤，丢失了一些头盔。人们都说，只看见阴云中有人马杀来，到了跟前却并不伤人，只是一阵旋风而已。钟会问投降的蜀将蒋叔：“山上有神庙吗？”蒋叔说：“没有，只有诸葛武侯的墓。”啊！钟会吃惊地说：“这一定是武侯显圣，我应当亲自去祭拜他。”大戏有拉开帷幕的时候，必然就有落下帷幕的时候，有开始就要有结束啊。看来蜀的结束就快来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第二天，钟会准备了祭礼，亲自到武侯墓前祭拜。祭拜完，狂风顿时平息，愁云四散，清风习习，细雨纷纷。过了一阵，天色晴朗，卫兵高兴，都来拜谢。夜里，钟会在帐中伏在桌案上睡着了。忽然一阵清风吹过，只见一个人身穿鹤氅，素履黑绦，面如冠玉，唇若涂朱，眉清目秀，身高八尺，飘飘如神仙一样。他走进帐中，钟会起身问：“
3: 你是什么人？”
2: 他说：“我有句话告诉你，虽然汉朝已经衰落，天命难违，但是两川百姓横遭兵祸，你入川后千万不要乱杀百姓。”说完拂袖而去。钟会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梦。钟会知道是武侯显灵，哦，也就是诸葛亮，也就不再惊异，传令在军前树立一面白旗，上面写保国安民四个字，大军所到之处不能错杀一人，汉中百姓都出城欢迎，钟会率领大军进川，秋毫不犯。姜维在达中听说魏兵杀来，急忙令廖化、张翼、董厥率兵迎战，姜维亲自上阵。魏军中为首的大将是天水太守王琦，王琦出马大叫：“魏军今天大兵百万，上将千员，分20路进兵，已经杀到成都了，你不早点投降还想抗拒，难道不知道天命难违吗？”姜维大怒，挺枪纵马直奔王琦，战了不到三个回合，王琦大败逃走。姜维率兵追杀20多里，只听到金鼓齐鸣，一队兵马赶到，旗上写着陇西太守千红。姜维笑着说：“哼，这样的鼠辈不是我的对手。”又率兵追杀，追赶了10多里，遇上邓艾率兵杀到，两军混战，姜维抖擞精神，与邓艾大战了1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姜维听到后面锣鼓声响起，急忙退兵。军兵报告说，甘松各寨都被金城太守杨欣烧毁了。姜维听了大惊，急忙命令副将打着自己的旗号与邓艾交战，自己领兵星夜来救援甘松，正好遇上杨欣。杨欣不敢交战，从山路逃走。姜维随后追赶，来到山下时，山上的木石像雨一样落下，姜维无法前进。等回到半路上，蜀兵已经被邓艾杀败，魏军大队人马已经把姜维围住了。姜维率兵杀出重围，进入大寨坚守，等待救兵。忽然探马来报告：“钟会打破了阳安关，
3: 守关蒋叔投降，傅谦战死，汉中已经归魏军了。乐城守将王涵、汉城守将蒋斌得知汉中失守，也开门投降。胡济抵挡不住魏军，逃回成都求援去了。
0: 姜维听了大惊，立即传令拔寨退兵。当天夜里，姜维率兵来到江川口，金城太守杨欣在前面拦住去路。姜维见了大怒，纵马交战，只一个回合，杨欣就逃走了。姜维搭弓放箭，连射三箭都没有射中。姜维大怒，自己折断了弓，挺枪追赶，不料战马失了前蹄，把姜维掀落在地上。杨欣拨回马来杀姜维，姜维突然一跃而起，一枪刺去，正刺中杨欣坐下战马的脑袋。背后卫兵上前救回了杨欣，姜维换了战马，正要再去追赶，忽然后面邓艾率兵赶到，姜维首尾不能相顾，忙收兵去夺汉中。探马又来报告说，雍州刺史诸葛绪截断了退路。姜维占据险路，扎下营寨，魏军驻扎在阴平桥头。姜维进退没路，仰天长叹说，这是上天要我灭亡啊。副将宁随说，卫兵虽然截断了阴平桥头，但是雍州必然兵少，将军要是从函谷去夺取雍州，诸葛绪必然撤兵去救雍州，将军再率兵奔剑阁防守，就可以夺回汉中。姜维听了，立即派兵去函谷假攻雍州，探马报告了诸葛绪。诸葛绪吃惊地说，雍州是我们的防守重地，如果失守，朝廷一定会问罪。急忙撤兵从南路去救援雍州，只留下很少的兵马守桥头。姜维从北道大约走了30多里，料想魏兵已经退走，就率兵返回，到了桥头。魏兵大队人马果然撤了，只有一些小兵守桥，被姜维杀散，烧了营寨。诸葛绪听说桥头起火，又急忙领兵赶回。姜维离开有半天了，因此不敢追赶。姜维率兵离开了桥头，正在前进呢，左将军张毅、右将军廖化赶到。张毅说，黄皓听信巫师的话，不肯派兵，听说汉中危急，就率兵赶来，没想到阳安关已经被钟会夺去了，听说将军受困，特来接应。于是合兵在一起，奔赴白水关。廖化说，现在四面都是敌人，粮道又不同，不如退守剑阁再做打算。姜维犹豫不决，忽然军兵来报告，钟会、邓艾兵分10多路杀来，姜维要与张毅、廖化分兵迎战。廖化说，白水地方狭窄，道路众多，不适合征战，不如先退守剑阁，要是剑阁失守，蜀中就完了。姜维听信了他的话，率兵来守剑阁。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辅国大将军董厥率领20000兵马把守剑阁，见尘土飞扬，怀疑是魏兵赶到，

急忙率领军兵把守关口。董厥亲自到军前查看，见是姜维、廖化、张毅到来，心中大喜，迎接入关。董厥哭诉了后主宠信皇后的事，姜维说，你不用忧虑，有我姜维在，一定不容魏人吞并蜀国，先守住剑阁，再想计策退敌。董厥说，剑阁关虽然可以守，无奈成都没有人防守，要是被敌人夺去，蜀中就瓦解了。姜维说，成都地势险峻，不容易夺取，你不必忧虑。正说话时，来人报告，诸葛绪领兵杀到了关下。姜维大怒，急忙率领5000兵马出关，冲进魏军阵中，左冲右杀，杀得诸葛绪大败逃走，退后几十里扎下营寨，魏军死伤无数，蜀兵抢了许多马匹兵器，姜维收兵回关。钟会离剑阁20里扎下营寨，诸葛绪前来请罪。钟会愤怒地说，我令你把守阴平桥头，截断姜维退路，你怎么丢失了桥头？今天又擅自进兵，导致失败。诸葛绪说，姜维诡计多端，佯攻雍州，我担心雍州有闪失，领兵去救援，姜维趁机逃走，我追赶到剑阁关下，没想到又被他打败。钟会大怒，下令把他斩了。监军魏冠说，诸葛绪虽然有罪，但他是征西都督邓艾的人，将军杀了他，恐怕会伤了和气呀。钟会说，我奉天子诏令领兵伐蜀，就是邓艾有罪也要斩首。众人都上前来求情，钟会呢就把诸葛绪用囚车押了，送到洛阳，交给司马昭发落，把诸葛绪所率领的兵马都收归到自己部下。有人报告了邓艾，邓艾愤怒地说，我和你官品一样，我长期镇守边疆，对国家建有功劳，你怎么敢妄自尊大呢？邓忠劝解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父亲要是与他不和，必然误了国家大事，还是先容忍他。邓艾虽然听了儿子的话，但心中还是愤怒，率领10多个骑兵来见钟会。钟会听说邓艾来到，问左右的人，邓艾领多少军马来？左右回答，只有10多个骑兵。钟会令帐上帐下排列了武士几百人。邓艾下马，钟会迎接入帐。邓艾见钟会军容威严，心中不安，开口说，将军夺取了汉中，真是朝廷的大幸啊，可以定计夺取剑阁。钟会说，将军有什么好主意？邓艾再三推说自己无能，钟会一再逼问。邓艾说，我以为可以从阴平小路出汉中德阳亭，用骑兵夺取成都，姜维必然会撤兵去救援，将军再趁虚夺取剑阁可以成功。钟会高兴地说，将军这个计策很妙，你立即领兵前去，我在这里等候捷报。二人饮酒后分别，钟会回到帐中对众将说，人们都说邓艾有才能，今天一看
也是个庸才。众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说，钟会说，阴平小路都是高山峻岭，要是蜀军派兵守住险关，断绝退路，邓艾的兵马就会饿死。我只从大道进兵，何愁夺不下蜀中？于是布置云梯炮架，攻打剑阁关。邓艾出了辕门上马，回头问随从，钟会待我怎么样？随从说，看他的脸色十分看不起将军，只是嘴上勉强应付而已。邓艾笑着说，他料定我不能夺取成都，我偏要夺了成都给他看。回到营寨，师纂、邓忠等将士上前说，钟会都说了些什么话？我把真心话告诉他，他却把我看成了庸才。他现在夺取了汉中，以为功劳最大，要不是我在达中拖住了姜维，他怎么能成功呢？我现在要是夺取了成都，功劳就胜过夺取汉中了。邓艾当天夜里传令，拔寨向阴平小路进兵，离剑阁700里扎下营寨。有人报告钟会说，邓艾去夺取成都了。钟会听了笑邓艾不明智。邓艾写了密信，派人报告司马昭，同时召集众将问，我要趁虚去夺取成都，你们可以立下千古不朽的功名，你们愿意吗？众将都说，听从军令，万死不辞。邓艾先派儿子邓忠率领5000名精兵，不穿衣甲，各拿斧凿等器具，凡是遇到险峻没路的地方，就凿山开路，搭桥行军。邓艾又选派精兵30000人，各带上干粮绳索前进。大约走了100多里，选出3000名军兵扎下营寨。又走了100多里，再选出3000名军兵扎下营寨。在高山峡谷中走了20多天，前进了700多里，都是没人走的地方。卫兵沿途扎下了几座营寨，最后只剩下2000多人马。前面来到一处山岭，名叫摩天岭，战马无法上去，邓艾步行上岭，看见邓忠和开路的壮士正在哭泣。邓艾问他们为什么哭，邓忠说，这道山岭的西面都是悬崖绝壁，不能开凿，大军无法前进，因此哭泣。邓艾说，我们来到这里已经走了700多里，过了这道岭就是江油，哪能再退回去？对众军兵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与你们来到这里，要是成功了共享富贵。众人都说，我们都服从将军的命令。邓艾下令先把兵器扔下去，然后拿毡子裹住身体，率先滚了下去。将士们有毡子的也裹住身体滚下去，没毡子的用绳子绑住腰，攀挂树木，滑到岭下。邓艾、邓忠率领2000名军兵及开山的壮士都过了摩天岭，正要整顿衣甲兵器前进时，

0: 忽然看见道旁有一个石碑，上面刻着丞相诸葛武侯题，碑文是：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世争衡，不久自死。邓艾看完心中大惊，慌忙对着石碑叩拜说：武侯真是神人啊，邓艾不能拜你为师，真是遗憾。邓艾暗中渡过阴平，领兵前进，又看见一座空寨。左右告诉邓艾，听说武侯在的时候曾派1000兵马守在这里，现在刘禅把兵撤了回去。邓艾感叹不已，对众人说：我们有来路而没回路了，前面江油城中粮食充足，你们前进还可以活命，后退就只有一死，必须拼命进攻。众人都说：愿意拼死一战。邓艾步行率领2000多人星夜来抢夺江油城。江油城守将马邈听说东川已经失守，虽然做了些准备，只是提防大路，又仗着有姜维率兵守住剑阁关，也就不以为然。当天操练完人马回家，与妻子在炉边饮酒。妻子问他：听说边境危急，却看不出将军有一点忧虑，是为什么呢？马邈说：大事有姜伯约掌握，关我什么事？妻子认真看着他：
1: 虽然是这样，将军也不能不用心防守城池。
0: 马邈说：天子宠信皇后，沉溺酒色，我料想大祸不远了。卫兵要是到了，我看还是投降为上，何必忧虑呢？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吧。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清代王府之冠恭王府。
1: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前海西街，坐落着一座王府，它就是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府中曾住过两位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人物，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大学士和珅，另一位是同治皇帝的议政王恭亲王奕欣。和珅是乾隆朝的大贪官，嘉庆继位后将其抄家赐死。那么和珅的儿媳妇，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她和驸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座华美显赫的豪宅又是怎么成为奕欣的恭亲王府的呢？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经沧桑，回望历史，一座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
0: 恭王府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是清代遗留下来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从和珅入住到庆亲王永临接管，恭亲王奕欣更名，清朝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都仿佛凝结在这座宅院里，真可谓是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恭王府几经风雨，尽管由奕欣而得名，但是世人对于恭王府的印象大多都汇聚在和珅时期。相传和珅在乾隆时期家资富可敌国，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嘉庆即位后，和珅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正是人们常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修缮的恭王府渐渐迎来寻常百姓的光顾。像史书中记载的，月牙河绕宅如龙盘，西山远望如虎踞描述，我们也许无法得知古人的风水玄机，但是院中楼阁林立，布局讲究，亭台之间有池水环绕，一片清幽寂静，的确是一处养生的好地方。难怪郭沫若等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而且他们都很长寿。恭王府周边也是高寿老人云集的地方，所以恭王府历来被人们称为是一座福宅。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组成，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府邸沿三路展开，形成三个大的院落。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建筑规制，都是最高级别的标准。从东边起，前为多福轩，后接乐道堂，走中间，银安殿和嘉乐堂蔚为壮观。来到西侧，宝光室与西进斋相互照。

照应。最深处后罩楼横跨三路，南北展开，由此处进入王府花园。皇宫里有个金銮殿，恭王府里藏着银銮殿，这座银銮殿就是银安殿。作为府邸的正殿，银安殿居于宅院里的正中位置，有着其他殿阁无法比拟的气魄。绿色的琉璃瓦在红日下熠熠生辉，飞檐微翘，楼柱擎天，雄伟而庄严。每逢恭王府有重大的事情或者盛大的节日时，银安殿都是首选的地址。银安殿之后紧跟着嘉乐堂，这座楼阁始建于和珅时期，室内堂高挂一方匾额，上书嘉乐堂三字。有人认为这是乾隆皇帝御赐之物，但是真假已无从考究。尽管和珅曾在嘉乐堂诗集中提到将嘉乐堂为其市名，但这匾额之谜依然未能揭开，这使得它更加神秘。来到恭王府花园的人可能会立刻想起紫禁城里的宁寿宫，没错，这座锦翠园正是仿照宁寿宫建成的。花园里三面假山环绕，山顶留出观景台，可以俯视整个花园。山峦内部洞壑穿梭，流水淙淙，一派山水风光。恭王府花园从后罩楼开始也分为三路，繁华壮丽。据说当年嘉庆皇帝赐死和珅，却未见和珅聚敛的财产，直到拆除后罩楼时才发现了藏在空心墙内的价值10000两的金银珠宝，使人吃惊不已。此外，花园中还有9999只蝙蝠，它们有的是窗棂、亭柱、回廊上的纹饰，有的是一座楼或者一方水池的轮廓，千奇百怪。我国传统文化中常借福与福的谐音来传达福运降临之意，再加上康熙皇帝御笔题写在石碑上的福，锦上添花，刚好万福临门，幸福满园。恭王府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隐藏了踪迹，但是古老的气息依旧和百年古都的底蕴交融在一起。无论时空如何转变，岁月怎样变迁，恭王府的老故事永远也讲不完。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南音，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南音发源于福建省泉州一带，所以也被称作泉州南音。它保留了唐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如果您是一位南音爱好者，有一天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唐朝，来到了唐朝的泉州，你会看到什么呢？南音与闽南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0: 唐盛世，位于东南沿海的泉州，是当时非常繁华的贸易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还有来自内陆各地的移民。两汉以来，各个朝代的中原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艺术表现形式。回到唐朝时期的泉州，你会发现那时的坊间茶肆也回荡着南音，和21世纪的曲调很是相似。南音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兴于唐宋时代，用闽南语演唱，主要以琵琶、洞箫、二弦、三弦、拍板等乐器演奏。现存的3000余首古曲谱保留了自公元3世纪的晋朝直至公元20世纪初的清朝的历代不同类别的曲目，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汉族音乐，其唱法保留了唐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9月30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音的音乐风格典雅细腻，其演唱形式、乐器形制、宫调旋律、曲目曲谱及记谱方式都非常独特，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与信息依据。泉州南音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陶冶情操、自娱自乐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与闽南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闽南人聚居之地几乎都有民间南音社团，很多闽南人从一生下来听到的第一种音乐就是南音，南音伴随着他们长大，历经各种成长的仪式，生老病死、婚丧喜庆，南音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与他们血脉相连。在闽南地区，各大节令活动、祭祀仪式、宗教活动几乎都离不开南音，早已成为当地民间文化生活的一个象征。除了在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厦门和港澳台地区以外，南音还传播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维系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乡情的精神纽带。南音和许多传统的民间文化一样，也曾一度面临生存的困境，轻雅淡慢的节奏很难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形态，加上受现代音乐文化市场的冲击，观众日渐减少，尤其在年轻一辈中影响力不断下降。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南音、认识南音、真正走进他们心中，1989年泉州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开创了民族音乐进课堂的全国先例，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典范，并培养出一大批南音新秀。2014年，泉州师范学院正式创立南音研究中心。泉州师范学院前副院长、南音办学创始人王山介绍说：“
1: 应该说，我们这一路走来，就是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这些举措呢，都是。”落实到如何更好地去培养我们南音专业的学生，然后非常可喜的是，我们一届届的南音专业的学生呢，他们呢，大部分呢都在我们的教育或者是文化工作岗位上去传播南音，也有的到海内外去当南音的教师。那么我们可以设想，通过我们培养的人才，我们南音的文化随着我们这些学生的工作岗位的移动，我们南音就会在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可以设想，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传统文化样式，如果每一个传统文化的样式地方高校他们都能以一个专业来办，那我相信我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肯定会是越来越发扬光大。
0: 王山认为，对南音的学习和把握并不是简单意义上对于音乐历史现象的考察，而是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与审美价值的一种文化考量。

第一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在南音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担任主唱演员，录制了大量南音个人专辑，畅销海内外。这些年来，李白燕一直活跃在舞台上，足迹遍及东南亚、日本以及欧美，每到一地他都要与当地的南音团体交流切磋。李白燕说，不管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南音的曲谱、语言、乐器都是一样的，不同社团的人只要聚到一起，马上就可以同台演出。李白燕认为，正是这样严格的一脉相承，使得南音在经历千百年的洗礼之后成为音乐活化石。泉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侨乡和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更是飞升海内外的南音发祥地。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泉州就是中国四大港口之一。随着海外通商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南音艺术曾呈现出千家锣起管弦鸣的繁荣景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南音雅乐，植根闽南，世代传唱，历经岁月的风雨而不靡，成为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乡音。今天当你走进泉州，走进夜幕下的南音艺苑，恍如走进大唐的乐坊，依然能够听到琵琶轮指气韵流淌，三弦弹拨婉转和谐，二弦音色柔美，渐起沉吟，箫声悠悠，大有古远空灵之意境。执板者一声击扣，歌者随即开唱，那穿越时空的阵阵清曲，相隔遥远而又温柔。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前不久，无锡有点甜，无锡美食进高校活动首站来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家园食堂和新源食堂里，无锡排骨、什锦面筋、银鱼炒蛋、小龙馒头等无锡美食轮番端上餐桌，让北大的师生们不出校园就能品尝到真正的无锡味道。来自江南水乡的甜蜜味道收获了广泛好评，清水油面筋与酱排骨、惠山泥人并称无锡三大特产。数年前，一道以油面筋制成的肉酿面筋到底是江苏哪儿的特色菜，还引发过一场争论。清水油面筋看似普通，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既是百姓餐桌的百搭能手，也是高档酒店的座上宾。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无锡的清水油面筋。无锡清水油面筋形如小球，色泽金黄，薄壳中空，质韧而脆，可谓江南一绝。因为制作工序中有清水搓洗环节，所以称清水油面筋。关于它的由来，无锡民间呢有多种说法，或与皇家有关，或与寺庙有关，又或与小饭店有关。如同许多传奇美食一样，清水油面筋也是一次意外的产物。据说无锡油面筋起源于600年前的元代末年，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说的是朱元璋为反元朝残酷统治，在太湖操练水军，数十只载有面粉的粮船突遇风暴，翻沉太湖，面粉被湖水浸泡后化为面筋和粉浆。朱元璋下令捞起面筋供军事食用，因一时吃不完，就让火头军油炸保存，油面筋便因此而来。但这个说法很难考证。不过呢，在元代诗人宋吴的《翠寒集》中有“山笋夫筋为何深，堵下一宿又一昏，黄润光亮喜入眼，浓汁共制和鸡豚”这样的记载。这里的油面筋是否就是今日之油面筋，便不得而知了。对于清水油面筋由来，坊间更倾向于寺庙说和小饭店说。寺庙说，一说是五里街大德桥畔有座尼庵，庵内有一个烧饭师太，擅长烹制素斋，喜欢用生麸做菜。一次因为施主失约，原本备下的生麸量大，为避免发馊，师太就将生麸放入废油锅煎炸，于是成了球形中空的油面筋。另一说源自惠山寺庙的僧人。清代惠山大大小小的寺庙有10座，来这里烧香拜佛的游客络绎不绝，游览祭拜之余，通常会在寺庙内吃顿素斋。乾隆年间，有一座寺庙的烧菜僧人将生麸放入废油锅煎炸，而后将膨胀的生麸与其他素菜一同烹制，颇受食客青睐。而小饭店说则与无锡老城区崇安寺一家小饭馆有关。这家小饭馆店主名叫西大，他将煎炸生麸作为佐料，与其他素菜烹制成素食精，味道比寺庙僧人做法口感更好，成了招牌菜。这种用废油煎炸的生麸起锅即瘪，又称软面筋，因容易变质，只能随烧随吃。为了便于存放，西大便尝试将生麸在盐水中浸过后煎炸，结果出来的油面筋浑圆性脆，入菜口感较软，面筋更好，而且利于保存。此后油面筋的做法逐渐被同业效仿，并在民间流传开来。不管是何种译文，都为清水油面筋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无锡北门八斗弄出现了第一家油面筋专营店——马成茂面筋店。马成茂面筋店 店虽不大，但老板很有经营意识，他在自家店门外挂出无锡名产清水油面筋的招牌，又通过上海一家报纸进行自身宣传。由于油面筋味道鲜美，很快打开了销路，慕名前来购买的顾客越来越多。当时无锡只有手工纺织，所需浆布用的淀粉有限，生麸是粉方生产淀粉时的副产品，产量不高，因此当时无锡清水油面筋的生产规模极为有限，整个无锡城只有四家作坊做此营生，制作工艺也停留在原始状态，将筛过的麸皮加盐水用人力踏成生麸，再将生麸捏成块状投入废油锅煎炸而成。无锡地处沪宁线上，交通方便，又是旅游胜地，南来北往商客甚多，油面筋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上世纪初，随着无锡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的崛起，用以浆砂的淀粉副产品水面筋日益增多，这为油面筋的批量生产提供了大量原料，产量有很大提高。到了抗战前夕，无锡的油面筋作坊已经发展到百余家，年产量达1300担，其中半成销往外地市场。无锡沦陷后，本土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淀粉生产随之萎缩，加上日商在西大量收购生麸用作生产味精原料，油面筋的产量一落千丈，仅在700担左右。直到抗战胜利后，随着淀粉生产的恢复和生麸产量的回升，油面筋的产量才逐步回升，但也算不上景气，因为此时中国的味精工厂越开越多，许多厂商来无锡采购生麸干，致使生产油面筋的原料紧缺。解放后，为发展生产，市政府重点打造无锡特产清水油面筋，有计划地分配给油面筋作坊以一定数量的生麸，从而使油面筋的产量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油面筋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生产规格得到全面优化，先把盐水浸泡过的生麸裹进布里拧干水分，然后捏成规格统一的小小生麸团，再入油锅汆成空心圆球。评价一只油面筋是否合格的要求是外形要浑圆，色泽要金黄，表皮要光滑，直径在5厘米左右，分量在4.5克至5克之间。后来又逐渐从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生产，每100斤生麸可产出油面筋10000多只。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无锡清水莜面筋的含水量低，不受潮的话呢，储存时间长达一两个月。以往它的包装不像今日这般都是用塑料袋，而是一种特制的菱形竹篓，美观别致，很有水乡特色。无锡本土生产莜面筋的大小作坊很多，牌子也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松鹤牌清水莜面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曾是走亲访友时必备的实惠又有面子的馈赠佳礼。莜面筋久煮不烂，口感有嚼劲，是一样极其百搭的食材，将它与其他荤素食材烩炒烧煮变化极多。民间常见的做法有什锦面筋、乳汁面筋、肉酿面筋等等。至于那些饭店、菜馆、厨师，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烹出了多道无锡传统名菜。对无锡人来说，逢年过节，餐桌上一碗肉酿面筋是必须的，红烧、白煮皆可。据说此菜最早为无锡四时新菜馆的一道名菜，后被同业效仿，并在民间流传。它的做法呢，并不复杂，先用筷子在面筋表皮。

0: 戳一个小洞，再将筷子伸入面筋内部轻轻搅动，留出空位塞入肉糜，入锅加佐料煮炖即可。面筋中富含蛋白质，而且含量高于瘦猪肉、牛肉、羊肉、鸡肉和鸡蛋。面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纤维素、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钾等矿物质。虽然面筋富含多种营养成分，但食用应恰当和适量，要避免将面筋与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如竹笋、菠菜、英菜等一起烹饪，以防面筋里的钙与草酸结合为草酸钙，而减少人体对钙的吸收。油面筋所含的油脂成分是高级脂肪酸甘油脂，在高温下会产生有刺激性气味的丙烯酸，长期食用油面筋则丙烯酸会在体内积累，对人体有害。油面筋的热量较高，体胖者不宜多吃。元代寿逾百岁的养生家贾明在饮食须知里写道，油面筋多食难化，小儿病人误食。据说明太祖朱元璋还曾向贾明请教过饮食保健之法。而水面筋低脂低糖低热量，适于肥胖者和减肥者使用。20多年前，无锡曾举办过一次名菜名点展评，金河大酒店的肉酿面筋与水秀饭店、三凤酒家的无锡排骨、湖滨饭店的脆皮银鱼、珍宝房的凉席脆鳝、无锡大饭店的鱼皮馄饨、醉月楼菜馆的静香豆腐、锦园宾馆的腐乳汁肉、凉席饭店的肉酿生麸、珍宝房的水晶大玉、迎宾楼的糟煎白鱼被列为无锡十大传统名菜。就在数年前，南京和无锡还为肉酿面筋到底是哪儿的特色菜引发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因为缺乏证据，结论自然是不了了之。但在清水油面筋是无锡特产这个问题上却是毫无争议的。对于无锡三大土特产，曾流传这样的说法，油面筋是空心的，肉骨头也能成为美味佳肴，泥塑的惠山梨仁能卖个好价钱，这是他乡人民打趣无锡人精明之意。虽说异乡客嘴上多有揶揄，倘若来西旅游或探亲访友，总还是经不住诱惑会烧上几袋油面筋几盒酱排骨的。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一星紫砂壶，金玉之宝，泥与火相遇交融的艺术。在中国千百种茶壶中，一星紫砂壶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素有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之说。紫砂壶为什么如此珍贵？为什么说它富含文化底蕴呢？紫砂陶制作技艺是选用产自宜兴的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的紫砂泥料为原料，采用上百种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深筒、相接深筒或相接与雕塑结合等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的制作技艺。1976年，宜兴羊角山古窑遗址出土了大量紫砂陶残器，经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京博物院鉴定，这座紫砂古窑址的年代为北宋时期。1966年，南京吴京墓出土紫砂提梁壶一件，它的紫砂造型、制作技艺和羊角山宋窑残器的拼附件对比，完全一脉相承。唐代以前，茶器与食器不分，随着饮茶风气更为普及，茶器日趋精巧。唐代末年出现了最理想的茶饮器具紫砂壶，也就是以紫砂泥为原料，经过手艺人精心制作，壶的颜色呈现紫红色，质地细柔，造型古朴典雅。宋代的紫砂壶已在文人中广为使用，大诗人欧阳修曾诗云：喜共紫瓯饮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诗中的紫瓯就是紫砂壶。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先有董汉、赵良、元畅、石鹏四大家，既有石大宾、李仲芳、徐有泉三大家，其中以石大宾最负盛名，其制壶技法一改早期制法，完全改用锤片、围圈、打深筒的成型法和泥片相接成型法，是紫砂技艺上的一大飞跃。明末至清朝雍乾年间，也就是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初期，紫砂工艺向装饰纹样、花样图案造型发展。明末向圣思所作陶杯，现在藏于南京博物院，制作技巧精细，形象完善，结构鲜密。这一阶段最突出的代表为康熙晚期的陈明远，作品以技巧精湛和创意独特见称。从宋代后期到明代，宜兴紫砂生产逐渐崛起，并很快成为中国的紫砂器生产中心。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宜兴始终独领中国紫砂壶制作之风骚。宜兴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地处太湖之滨，唐代已是著名产茶基地，许多名茶年年进贡，供宫廷上下享用。在宜兴很早就出现用丁山和蜀山的泥土制作饮茶的紫砂壶。江苏省宜兴市陶瓷博物馆馆长周晓东说，
1: 随着历史的变迁、战争的影响，我们这个丁蜀镇在明代中晚期形成了我们江南地区的一个制陶中心。那么就地取材嘛，就开发利用我们的青龙山、黄龙山的原料，在这个古老山脉里边埋藏了几亿年的一种特殊的矿土，我们称为甲泥和柏泥，被我们制陶人发现并开始利用，我们称为紫泥、红泥和绿泥，这就是我们的紫砂土。
0: 据名人周高启的《杨倩明葫芦》一书记载，明代嘉靖制紫砂器艺人宫春的出现，把中国紫砂器推进到一个崭新境界。宫春本名贡春，据考证，他少时是江南文人吴一山的伴童。当吴一山在金沙寺读书的时候，他常常偷闲习艺，私访金沙和尚，精陶细土，勤于折捏，终成大家。宫春成为宜兴紫砂制作的一代宗师后，他的作品被称为宫春壶，当时即有宫春之壶胜于金玉之美称。从此宜兴紫砂器生产发展迅速，百品竞新，名家辈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成品以明壶为代表， 紫砂器内外一般都不是釉彩，以纯天然质地和肌理为美。紫砂明壶造型千姿百态，有朴朴实实用的外形，也有奇巧怪异的形制，总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类：几何型、自然型，也就是花塑器、金纹器及水平壶和茶器等。在紫砂明壶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几类壶式都有制造，但每个时期的主流又有所偏重，形成了当时的紫砂陶壶艺术风尚。紫砂陶制作艺人经过长期探索，创造了陶刻、镶嵌、包锡、包漆、泥绘、粉彩、彩釉、珐琅彩、描鱼、浮雕、镂雕、角泥、模印、贴饰等一系列装饰技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陶刻，它集诗文、金石、书画、篆刻艺术与紫砂制作技艺于一体，结合完美，恰到好处，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标准完全相符，尤其与文人阶层的审美情趣高度吻合。

0: 因此，紫砂技艺一直拥有实用和艺术鉴赏的双重特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鲍志强说：“
1: 要成为一个紫砂壶的高手，第一个，作品必须要有民族性；第二个，作品必须要有时代性；第三个，作品必须要有个性。”
0: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是极具审美和使用双重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技艺流程、器物造型、装饰、使用及审美理念具有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体现着东方民族工艺的高超智慧，是独一无二的高端民间工艺。2006年5月，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传统技艺类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宫廷紫砂研究专家于富春说：“
2: 宜兴的紫砂有一个大自然的造化之美，是承载了一个地质地貌啊，还有一个陶艺美学，还有一个茶文化，还有一个文人绘画。”就多种这个文化概念、文化理念都包含在里边。

0: 今天咱们聊聊九九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啊，二九相重，称为重九。因为在咱们中国古代呀，六为阴数，九为阳数。你看，九月初九，两个九相重，所以又叫重阳。重阳节的起源呢，最早可以推到汉代。据说在皇宫里边，每年的九月初九都要带茱萸、吃蓬饵、喝菊花酒，以求长寿。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被吕后残害之后，一个姓贾的宫女也被逐出皇宫，这个习俗就传入民间了。重阳节不像除夕，不像春节，也不像元宵节那样热闹，却多了很多潇洒的情调。你比如说登高啊，饮菊花酒，赋诗，射箭，赏菊，这些赏菊是人与自然的交流。东晋文人陶渊明就在重阳时节沉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中。唐代的杜牧则追求菊花须插满头归的风雅。清代人会把不同品种的盆栽菊花放在庭院之中，并且给它们起了各种美丽的名称。你比如潇湘妃子、平沙落雁、杏林春燕、朱砂盖雪、玉池桃红、秋火芙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古代民间在这一天有登高的习俗，所以说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这个习俗兴起于东汉时期，唐代关于登高的诗有很多，大多都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比如杜甫的七律《登高》可以说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一般来讲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就是登高山啊，登高塔，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啊，人们可以尽情地欣赏金秋的美景，呼吸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在民间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那些比较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像一座宝塔似的，上面还会做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之意。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个小红旗儿，再点上一支蜡烛，用点灯吃糕来代替登高，用插小红旗儿代替插茱萸。时至今日啊，重阳节喝酒吃糕、登高赏菊的这些习俗依然非常流行，同时还会开展一些尊老敬老的活动，以契合重阳节的本意。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他故意学我的。
1: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0: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2: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接下来呢，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徐誉滕这个人或许大家呢并不怎么熟悉，但是他的一首《等一分钟》这首歌曲唱哭了曾经所有失恋的男男女女们，特别是70、80后的这一批年轻人。那么在这一首歌的背后呢，埋藏着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虚无缥缈的迷途微光，余生很长，何必慌张？人生呢，总是充满着惊喜和失落，有恰到好处的遇见，也有撕心裂肺的怀念。但是时间总是向前的，没有一丝可怜。不论剧中还是待续，愿你都能够以梦为马，不负此生。接下来这首《往后余生》送给大家。这首歌呢，简单朴素的歌词道出了人们心声，从而呢也是吸引了大众粉丝的喜爱。往后余生，我只要你；往前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也是你，目光所至皆是你，也写出了爱情的最高境界。

半城雪，这是歌手叶泽浩深情演绎的一首歌曲，全首呢古风味浓郁，词境优美，曲风典雅，听了让人记忆深刻，但是曲意略带忧伤，将人生的一些过往以半城雪的方式来演绎。是啊，人不可能事事都顺，总有一些故事在一个节点的时候离别着人，也离别着物，更离别着情，但是情依旧不会淡，在后半程它一如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9: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8: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9: 还是现代的激情，
8: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0: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歌名叫做《多年以后》。这首歌呢是由大欢演唱，歌曲呢是在2019年的5月发行，收录于专辑《多年以后》当中。在2019年6月，歌曲《多年以后》也是酷狗分享榜的第一名，很多人听了这首歌都非常喜欢，而且呢在抖音上也非常火，经常呢听到有不少的人在翻唱，但是不同的翻唱版本唱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阿基泰的音乐让人陶醉，在一起就是浑然天成，分开表演，个个都是天籁之音。他们是中国亮丽天籁之音组合，他们坚持原生态音乐，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把古老的马头琴、龙头琴和现代乐器吉他融合在一起，把中西乐器结合在一起，用原生态的文字和动听的旋律勾勒和展示民族文化独特的历史内涵，气势恢宏磅礴，大气且不失温婉，细腻中饱含着深情。阿基泰呢，也是中国民族与流行结合的典范，组合展现了独具燕赵风韵的民族艺术和才艺，也始终遵循着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唱出心中最美的歌。

海拉阿木呢有一首歌当中歌词是这样写道，等到天边月亮入睡，等到姑娘把口弦揉碎，等到我把心儿唱醉，等到你音信全无我就入睡。轻快优美的旋律，励志向上，朗朗上口，让人愉悦。优美的词句动人心弦，听了两个不同的声音，从开始的柔情委婉表达了一种淡淡的思念。这首歌呢就是《烟雨人间》。这首歌海拉阿木作词作曲并演唱，发行在2021年4月。烟雨人间，春风笑，意气少年领风骚，莫道人生苦与短，任凭岁月去逍遥。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7: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8: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7: 越来越动听。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接下来和您分享许嵩的这一首流行歌曲《城府》。这首歌创作于2007年，收录于2009年1月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呢，也是许嵩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曲。在这首3分多钟的流行歌曲里，许嵩只能或这样那样描述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复杂纠缠的爱情和无谓的情感较量。其实他的《城府》就是这么一首颇有韵味的作品，感情色彩中带着淡淡的忧伤，也暗涌的回忆与潜藏自我调侃交替更迭，在情绪处理上也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细腻。

李白这首歌是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足够惊艳，不管喜不喜欢诸如此类曲风的那种简洁明快而且有力的节奏，舒展又从容的旋律，以及李荣浩洒脱的歌声，都能够让一首流行歌曲因为有了质感和张力，让人不禁随之哼唱起来。那这首歌用乡村摇滚风的率性旋律，也写出了对随性生活的向往，也希望人们在听到李白这首歌的时候，能够不再用外界的评价眼光，用直觉和本心去生活，率性自由而不被世俗所束缚。那这首歌呢，听起来特别的流行，而且呢，原本带有的乡村摇滚元素的作品，因此呢，像是彻底进了城，时尚潮流。

微微这首歌寓意着一种坚韧不拔的坚毅，怀着希望孜孜不倦的前进，积极乐观，坚持不懈，多伟大的事情都是由无数渺小所构成的，滴水可以穿石。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温柔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好的，朋友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0: 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1: 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0: 第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1: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
0: 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

0: 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9月12号，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当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程子，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8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在清出席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在会上致辞，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在会上讲话。
5: 邵红充分肯定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始终把机关建设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以建设高水平机关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全社各级机关不断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有力有效服务了参政履职大局。立足新时代新任务的大背景，希望九三学社各级机关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要求的大局中，深刻认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参政党机关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把牢方向，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做好机关建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机关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珍惜学习交流机会，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务实交流，互学互鉴，把好经验、好做法分享出来，彼此启迪，取长补短，真正达到交流成果、开阔思路的效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围绕会议主题深入研讨，结合本职工作提出真知灼见，凝聚起全社上下共抓机关建设、共促履职提升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努力开创全社机关建设新局面。
4: 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来青调研指导表示欢迎。 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中央通过九三学社央地联合调研、九三学社院士工作站、九三学社院士专家讲科普等载体，在科学普及、医疗、教育、帮扶等多项领域给予青海大力支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青海实践中，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紧扣全省发展大局，聚焦三江源保护、高原生态修复、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重大课题，深入一线调研，精准建言献策，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中共青海省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九三学社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抓实机关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调研、履职和社会服务，不断筑牢团结、和谐、携手奋进的多党合作良好格局。
5: 会上，青海、北京、山西、辽宁、浙江、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宁夏等省区直辖市九三学社省市委会代表做交流发言，全体与会代表进行分组讨论。会后，邵红率调研组先后前往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探访博物馆、盐湖基地、文化遗址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查看青海文化遗产保护、文旅项目开发运营、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详细了解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现状，听取当地文旅部门、文化工作者、行业从业人员对推进高原文旅深度融合的意见建议。九三学社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及调研。
4: 9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易月春一行。
5: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对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再次来青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水风光富好地的地广的禀赋优势，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全国领先，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各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共同搭建光伏光热国际交流与技术创新平台，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青海方案，更好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为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做出青海贡献。
4: 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高度评价青海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将依托青海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经验优势，推动全球前沿技术、标准规范和创新资源与青海精准对接，携手打造清洁能源产业示范项目，共同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努力。
5: 张景刚、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分别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中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合作办公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太阳能光热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
4: 9月11号，第二届精数清算绿色算电协同暨磁源经济产业推介大会在京召开。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冰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理事长杨坤出席。西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南海燕主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刘全做专题报告，西宁市委常委、副市长肖新做招商推介，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洪斌，市委常委、副市长万向鹏做主题发言，西宁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与北京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
5: 王卫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国家数据局和北京市长期以来对西宁的关心帮助、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推介大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赋予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在全国先行先试的重大任务。我们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条件，致力于提高高原高品质的算力服务。因为高，所以绿电更纯，成本更低，机会更多，项目落地见效更快。精数清算是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必然选择，是精清资源禀赋互补、供需双向匹配的必然选择，是抢抓资源经济风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一年来，精数清算结出丰硕成果，合作机制从纸面走向地面，重点项目从规划走向投产，算力规模从起步走向跃升，充分证明这条跨越千里的算力协作之路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当前，西宁正依托充足绿色有成本竞争优势的绿电供应，聚焦算力网建设及算力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生态培育、人才梯队培养、服务保障等方面全面发力，奋力打造全国零碳算力承载地、算电协同创新地、资源培育、资源经济培育地，诚邀广大企业家、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西宁，共同书写京青数字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4: 夏冰说，人工智能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算力供给和需求的张力需求进一步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一体化算力网，推动算力设施加速扩容提质，要做好数算电网协同篇文章，形成融合发展新态势，推动算力从幕后支撑走向前台赋能，做好繁荣数据产业的生态篇文章，适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新趋势，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算力是支撑，场景是牵引，各方都是参与者、建设者。面向新的阶段，期待西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探索风光发电、绿色算力价值输出的产业路径，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5: 会后，王卫东会见了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超、北京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东辉、中诚华龙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王一博、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崔向宇、西云算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秦杰、南京嘉利图机房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吴江、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扬、北京盈创力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建州，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就相关诉求建议逐一做了回应。企业家们一致表示，西宁发展定位清晰明确，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与企业战略方向高度契合，将持续深化双方交流合作，为推动西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4: 在京期间，王卫东拜会了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先后赴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并围绕深化全方位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市委常委秘书长申文飞参加相关活动。
5: 9月11号晚，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暨西宁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场演出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静斋、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夏仲银出席仪式。
4: 今年九月是青海第45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任务，采取 文艺展演加成果展示双线推进模式，集观赏性、互动性、科普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5: 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集中呈现非遗展演、多民族歌曲联唱等特色节目，土族安昭舞、藏族弦子、萨拉族民间小调、蒙古族顶碗舞轮番上演，千人锅庄快闪互动氛围热烈，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台踏歌起舞，欢聚同乐，现场气氛热烈祥和。
4: 活动现场15家西宁市级牵头单位布设普法展台，常态化宣讲民族团结法律法规，安排专业律师驻点开展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七县区集中展示共赴工坊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民俗手作等创建成果，全面呈现西宁市在共赴工坊规范运营、互嵌式社区建设、五加 N 工作体系落地等基层实践成效。
5: 9月12号，珊瑚骑行遇见海北同宝山公路骑行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鸣枪开赛，来自省内外近3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青海湖北岸，在竞速拼搏中领略湖光山色，感受高原独特魅力。
4: 本次赛事立足西海镇同宝山景区得天独厚的

0: 高原区位条件、生态资源禀赋与红色文化底蕴。赛道依托环湖东路布设，全程约20公里，充分融入高原自然风光与原子城红色文化资源。赛事科学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公开组、大众骑友组，参赛年龄18周岁至65周岁，兼顾专业竞技比拼与群众休闲体验，既为高水平行手选手搭建竞技交流平台，也面向广大骑行爱好者开放参与渠道，充分彰显全民健身理念。
1: 本次比赛全程开启线上直播，通过省州多平台同步推送赛事实况，打破地域限制，让广大网友云端感受高原骑行的速度与激情，进一步扩大赛事影响力。活动充分展现西海镇发展骑行运动的资源禀赋，为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奠定坚实基础，也是海北州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同时以体育为纽带，推行骑行运动、生态观光、红色研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梦幻海北文旅品牌，助推跟着赛事去旅游落地见效。
0: 9月11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指导，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开幕式在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阳避暑小镇启幕。
1: 此次9省区非遗民歌展演活动为期3天，立足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核心使命，聚焦炎黄9省区非遗民歌特色资源，精准搭建跨省文化交流、记忆切磋、文化互鉴的优质平台，邀请来自黄河流域9个省区12项代表性非遗项目、45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优秀民歌歌手同台献艺。本次赛事设置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奖39名，全方位激励参赛选手，助力非遗民歌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此次开幕式舞台依托特色水幕光影场景，融自然水景、现代光影、传统文艺于一体，篇章布局层层递进，脉络清晰，紧扣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地域文化特质，分篇章呈现黄河流域9省区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骨，实现地域文化、非遗技艺、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
0: 本次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锚定西宁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目标，紧扣生态旅游先行区建设，坚持以歌为媒、以赛赋能、以文兴旅，深度挖掘黄河非遗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与文旅价值。这既是对黄河流域千年非遗民歌文脉的虔诚坚守与深情致敬，更是新时代非遗技艺传承、创新转化、广泛传播的生动实践。
1: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有序开放国有林场的通知，要求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推动全省国有林场逐步向社会开放，搭建群众亲近高原森林的公共空间，探索生态惠民新路径。
0: 此次国有林场开放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原则，实行分区分时管控模式，杜绝全域无限制开放。开放区域需避开天然林重点风域区、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核心栖息地、地质灾害隐患区等永久阶段性封闭区域，设置明确的开放范围与管控标识，根据季节天气情况和生态保护要求动态调整开放时长与接待规模，避免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干扰破坏。
1: 开放过程中，各地可结合国有林场资源禀赋，在保护好生态资源的基础上，探索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的合理路径，因地制宜开展生态体验、自然教育、森林研学等低干扰生态服务项目，带动周边地区群众就业增收，把生态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 期间，地方政府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国有林场厂长为第一责任人，建立林场管护加属地林草加应急公安联动机制，优先选择具备条件的国有林场开展试点，经验成熟后逐步推广，并压实防火防汛、地质灾害防范等安全管理责任。
0: 省林业和草原局将指导各地扎实做好开放试点工作，细化开放实施方案，配齐必要的生态管护安全保障设施，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林场开放时段、开放范围、注意事项等信息，引导群众规范有序进入林区开展活动，在保障生态安全前提下，激发国有林场的生态服务功能与发展活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以时空助力转型、数字引领升级为主题的青海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行业应用场景发布会在西宁市举行。活动汇聚省市行业主管部门、空天领域专家、科研院所及头部企业代表，集中展现空天大数据前沿技术与本土化落地成果，搭建起政企院协同创新、资源对接、场景落地的对接平台，助力全省空天智能产业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活动现场，业内权威专家围绕时空智能、天空地一体化、感知技术等领域开展主旨分享，深度解读前沿技术体系与应用价值。发布会集中展示多项前沿科技成果，国内头部测绘企业发布天空地一体化、时空大数据创新应用方案，空天科技企业发布道路交通及周边环境安全风险监测解决方案。西宁市国土测绘规划研究院分享低空智能与遥感 AI 融合的本土化实验经验，同时城西区人民政府联合相关企业正式启动青海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创新应用项目，推动空天技术资源与区域产业场景深度融合。
0: 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航天科技科普宣传宣讲专场，行业专家面向辖区中小学生开展趣味科普宣讲，普及航空航天、卫星遥感等科技知识与民生应用场景，以互动宣讲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
1: 近日，从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推动减税降费直达快享、精准滴灌。税收数据显示，以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为重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充分显现，各类产业亮点增长。
0: 依托钾肥、碳酸锂价格回升利好，钾肥制造、无机盐制造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1.3%、123.8%。相关企业生产设备、生产性服务采购规模分别上涨 28.8%、10%。锂离子电池、电子元器件等延伸行业销售收入增幅最高达 4.6倍。资源利用率、设备更新等税费优惠有助有力推进盐湖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1: 清洁能源产业稳步扩容，全省电力生产开票收入同比增长 14.8%， 其中新能源发电销售收入增长 31.7%， 同步带动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收 53%， 绿色税收扶持持续助力能源结构优化。
0: 文旅市场回暖态势突出，旅游会展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7.9%， 旅行社、住宿餐饮、工艺美术等相关行业稳步增长，面向文旅经营主体的普惠减免政策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1: 有机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持续扩宽，在牦牛肉、藏羊肉、枸杞等特色产品销售收入大幅提升，省外销售占比合计提高4.9个百分点，农产品初加工、小微企业涉农减免政策等有效减轻了农牧经营主体负担。
0: 上半年累计落实支持科技创新、制造业发展减税降费及退税18.48亿元，持续释放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算力企业技改研发投入活力，同步办理出口退免税3.17亿元，助力特色产品拓宽省外海外市场。
1: 依托税收数据持续跟踪产业四地建设成效，全省绿色税收收入占比超10%，配套落实新能源发电、锂电新材料、有机农牧相关税费优惠，稳步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税源。
0: 近日，西宁市生态环境局以全国科普月为契机，联合城东区生态环境局、西宁市博远学校、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开展以“黄水同行，绿起新城”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生态课堂活动，将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送进校园，多角度为学生普及生态环保法律知识。

0: 是让生态法治理念扎根校园。
1: 本次活动坚持趣味化、场景化、实效化的普法思路，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以西宁市博远学校生态教学厅这一全省首个青少年生态思政教育实践基地为载体，打造沉浸式法治科普课堂。活动中，该小学生讲解员带领学生探秘生态科教学厅，生动讲解垃圾分类、清洁能源、黄水流域珍稀动物保护等知识，直观展现青海生态保护成果。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为学生普及水资源保护、河道管护等日常环保知识。
0: 课堂上，西宁市生态环境局法务人员将严肃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生动易懂、趣味可学的校园日常场景，有效帮助青少年掌握生态环保法律知识，树立绿色低碳、依法护绿的良好理念。趣味问答、我是生态小法官情景模拟等互动环节趣味十足，学生们结合校园环保场景互动交流，踊跃参与答题比拼，在实践中掌握生态法律知识，多名学生获评金牌小法官。现场全体学生还集体宣读了生态环保小使者承诺书。
1: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将常态化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工作，以开学第一课为起点，常态化开展校园普法活动，持续完善学生带动家庭、校园辐射社会的普法宣传模式，切实增强生态环境法治教育。
0: 9月11号，海东市平安区高原富硒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委管理委员会传来好消息，今年全区种植的237.33公顷富硒小麦经抽样检测，硒含量全部达到国家富硒食品相关标准，标志着平安区富硒小麦规模化种植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年以来，平安区围绕富硒农业提质升级，优选富硒产业联合会企业开展富硒小麦示范种植，组织全区7家专业种植合作社参与，主要种植互助红一号、丁模、阿伯、青麦10号等品种，种植面积达237.33公顷。种植过程中，当地实行统一技术指导，强化科技应用，并对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测，有序推进实验种植和样品检测。
0: 近期抽样检查结果显示，所有试验小麦硒含量检测数据在0.19到2.48毫克每千克之间，均达到国家富硒食品相关标准。这意味着平安区小麦富硒标准化种植技术已趋于成熟，效果稳定，为全区粮食类富硒产品规模化推广和市场化开发打下了基础。
1: 据了解，平安区将以此次实验成功为契机，持续扩大富硒农业试验示范覆盖面，在巩固小麦富硒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推进面粉精深加工，不断完善种植加加工全品类富硒实验体系，补齐富硒产业链短板，提升农畜产品附加值、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推动全区富硒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12号，西宁市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在海湖新区北城七区东广场启动，相关部门、各县区园区及多家金融机构协同参与，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为期26天。
1: 今年以来，西宁市深入落实国家、省市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锚定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打出一揽子政策服务组合拳，统筹省市1.2亿元专项资金，落实新建商品房每套1.6万元消费补贴，同步推行换房个税退税，下调首套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公积金家庭共计还贷等惠民举措，切实降低群众购房还贷负担。
0: 本次购房月活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百姓受益模式，充分释放住房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西宁市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活动汇集20多家房企，投放5000多套房源，覆盖刚需、改善、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多种类型，满足群众差异化的居住需求，并搭建线上服务小程序，提供 VR 全景看房、政策咨询服务。活动开幕当日，城北区首个开盘好房子项目成交近200套，成交额达到1.8亿元，市场反响热烈。
1: 本次购房月活动实施线上赋能加线下联动，主会场加分会场协同，主力把政策红利送到群众身边。期间还将开展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暨新政策宣传月启动仪式、公租房分配、保障性租赁住房登记、避暑社区示范项目揭牌、高品质住宅实地观摩、家电集中展销、县州巡展、物业治理直播互动等10多场专题活动，各县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免费开通看房直通车，组织送房下乡等活动，把安居服务延伸至基层一线。
0: 9月29号到10月7号，北城七区东广场将集中举办房地产促销活动，开设7大便民展区，为市民提供看房、选房、购房、贷款、登记等一站式服务。近日，2026年全国3人制龙人篮球比赛在陕西省咸阳市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青海省代表队荣获全国季军，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 本次赛事为全国残疾人乐享健身重点赛事，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21支代表队近150名听障运动员参赛。青海省代表队依托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组建。赛前，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认真遴选运动员，会同省特校组织队员利用课余及暑期开展专项集训，结合听障运动特点打磨战术，建立手势、眼神协同作战模式。
0: 比赛中，青海队不畏强敌，小组赛力克多支传统强队闯入4强，面对往届冠军沉着应战，在比分焦灼时刻凭借团队默契锁定季军。运动员依靠手语、眼神完成战术配合，充分展现了青海残疾人自强不息、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1: 根据青海省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一周，青海南部降水天气频繁，北部多样性阵水以及需要警惕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
0: 预报显示，下周也就是14号到20号，青海南部地区降水频繁，气温偏低，北部地区多阵性降水，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14号囊谦县玉树市部分地区有大雨，降水期间伴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和户外活动等将产生不利影响。
1: 气象部门提示，东部及青南地区受持续降水影响，土壤饱和度仍然较高，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需持续做好防范工作。高海拔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至0摄氏度以下，需要关注雨雪相态转化对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未来3天，受北部短波扰动、南部低涡切变共同影响，青海东北部地区白天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全省气温呢将继续下滑。13号起呢，北部地区气温将逐步回升。
1: 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天气易出现道路湿滑，局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波动较大，请公众及时添加衣物，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自流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超车道发生交通事故，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至于06134里高速公路路段厄拉山隧道出口一公里处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发生交通事故，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至于06117里昭孟高速的龙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辐双向混合通行。至于061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八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至于30110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取得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目前是受甘肃影响呢，然后是现在对 S 省道的202循化线道尾乡至大理加山垭口路段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213侧模线麦秀大桥桥梁改造施工，道路是半不通行。国道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不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泉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间县俄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取得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天气呢是，西宁周边天气相对来说比较晴朗，然后对周出行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监测到的情况，目前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高速的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玉树西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囊谦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及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东大部、玉树、果洛中部及大通、黄中、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7度到1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 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8: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9: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0: 标兵就位！
8: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1: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8: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7: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8: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2: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8: 爆，
7: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8: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7: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8: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7: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的怒火。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3: 新闻室合伙，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战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伤口是爱的笔记》。伤口是爱的笔记啊，这也是一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内地流行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舒缓真挚，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少年的心事和成长的感悟。王力宏干净通透的嗓音呢，也是将少年的迷茫和期许啊娓娓道来。当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的时候，便收获了大批的听众的喜爱啊，成为时代标志性的青春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伤口是爱的笔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伤口是爱的笔记啊，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把人带回了那段非常热烈纯粹的岁月当中啊。歌声当中藏着少年对未来的一个憧憬，也有成长路上的淡淡的茫然。经历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共情那份真诚，勾起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哎，孙楠非常深情大气的一首抒情力作啊。孙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浑厚，富有张力。歌曲呢讲述了心底难以忘怀的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编曲层层递进啊，饱满的演唱呢把思念和遗憾诠释的也是淋漓尽致。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主打的抒情曲目，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

孙楠非常醇厚的歌声呢，也是直击内心啊，把藏在心底的牵挂缓缓地诉说出来，没有浮夸的修饰，只用非常真挚的演绎呢，诠释着感情当中的念念不忘。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安静的午后来聆听哦，在旋律当中体会人世间那些深沉而内敛的情感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由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励志流行歌曲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昂扬，歌词传递着坚守的信念，永不言弃的精神内核，非常质朴有力的演唱呢，也是传递出直面困境的勇气。在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不少的听众，歌曲在内地乐坛呢也是难得的励志佳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相信》。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哎，那么这首歌曲的整首歌啊，满是向上的力量，告诉我们，纵然前路非常的坎坷啊，但我们依旧要守住心中的信仰。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铿锵有力，字句也是鼓舞人心啊。低谷之时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能够收获一份前行的底气，带给听众朋友们非常温暖坚定的精神慰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为了遇见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细腻的抒情男女生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优美，诉说着对美好相遇的期盼。张杰和胡瑶两位歌手的音色呢，也是非常清甜干净，对缘分的向往也是娓娓的吟唱，编曲简约柔和，突出人生的情感。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备受很多听众来关注的一代新人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为了遇见你》啊，歌声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描绘出了对美好相逢的满心期许啊。缘分总是充满了未知，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份热情。温柔的曲调也是抚平我们大家的心绪啊，让听众朋友们在音乐之中感受那份对真挚情感的美好向往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宇春带给我们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哎，那么李宇春的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呢，也是改编经典的旋律，赋予老歌全新的现代活力，节奏非常的明快热烈啊。李宇春这位歌手独特的声线呢，也是洒脱利落，舞台感染力十足啊，重新演绎这首老歌呢，也是掀起了传唱的热潮，成为超级女声时期代表性的演绎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尽情的释放自我，歌声自信坦荡。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依然会感受到那份非常自信潇洒的一种洒脱吧，感受音乐带来的热烈的生命力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
5: 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或者是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秦海璐为我们带来的《幸福回味》。哎，不知道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回味自己的幸福啊？这首歌曲呢，《幸福回味》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都市抒情歌曲啊。旋律也是淡淡的忧伤，诉说着情感逝去之后回望过往的心境。秦海璐的嗓音呢，辨识度非常之高啊，情绪非常克制内敛啊，也是把回忆当中的悲欢娓娓的道来。这首歌曲的编曲啊，非常的简约，也是烘托出了沉浸的怀旧的一种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幸福回味》。

回望曾经的点滴啊，有甜蜜也有很大的遗憾。歌曲没有激烈的宣泄啊，只是平静的回味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独处的时候细细的来品味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歌声之中，我们要读懂经历过的事情，成为生命的馈赠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哎，遇见我这首歌曲非常清新独立的一首城市民谣流行作品啊，创作的风格呢也是文艺松弛，旋律轻快随性，歌词记录自我生活和心绪，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干净，脱离了流水线流行的套路啊，展现内地音乐人非常细腻的内心世界。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音乐呢，是记录生活，也是记录真实的自己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自然，褪去了喧嚣的浮华。聆听的时候，好像要慢慢的放下脚步，审视自己的内心。在舒缓的旋律当中呢，也是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拥抱本真的生活状态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倩倩为我们带来的《蓝颜知己》。《蓝颜知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委婉的都市女声作品啊，探讨男女之间的珍贵纯粹的知己的一种情谊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陈倩倩呢也是非常温婉克制啊，歌词细腻描绘了超越爱情的自己。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柔和，也是当年极具话题度的一首抒情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倩倩带给我们的《蓝颜知己》。

人世间难得一份灵魂契合的知己啊，无关爱情，重在懂得。歌曲呢，也是把这份特殊的情谊啊，娓娓的道来，温柔又清醒，细细的品味，懂得知己二字的一个重量，珍惜啊，生命当中彼此懂得的可贵缘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是一首非常质朴真挚的平民的流行情歌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不愿和爱人离别的恳切心声。林俊杰非常朴实接地气的唱功呢，没有过多的技巧修饰啊，凭借着真情实感呢，打动着无数普通的听众，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月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月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徐熙强国 APP 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

灯塔、许仙之子、士林、祭塔等故事情节，表达了人民对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和向往，以及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呢以此故事为原型啊，拍摄了许多的影视剧和动画片。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请您来收听评弦名家刘军老师演唱的《评弦父子腔》，断桥。

山，民国山山，难走佛七三顿那夜。

呀，亲亲家园园，前世茶后世酒，然后云山，再人把家园事啊，多飘一来一分。

是。

Yeah.

0: 起身了。
1: 啊！
0: 赶紧从起。
1: 下
0: 头，下头，下头。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文王访贤的故事啊，出自《封神演义》，说的呢是姜尚、姜子牙在渭水之滨直钩垂钓，说老夫名虽垂钓，亦不在鱼，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社，只钓王与侯。姜子牙垂钓的故事呢，传闻四方。周西伯姬昌便恭请姜子牙出山，拜姜尚为相，成就了周朝800年基业。接下来呢，请听评弦《文王访贤》，演唱者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评弦名家王声科老师。

0: 进入汛期，短时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天气频发，即引发洪涝灾害。那么爆发洪水后，我们要如何自救呢？今天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要做到不惊慌、不围观、不冒险，远离广告牌。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

0: 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3: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我是主持人邓木里昂。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也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那么在近期呢，有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呢，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那么像山西太原有一名8岁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啊，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啊，3天打赏1.7万元。还有安徽黄山呢，有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呢刷礼物，短时间消费近3000元。那么可能暑期作业呢是需要线上打卡的，很多家长呢会把这个旧手机呢交给8岁的孩子，没想到啊，孩子呢就是为了打赏游戏主播呢，3天花掉了1.7万。那么随着未成年人网络活动的日渐频繁啊，直播打赏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呢，也是在不断的见诸媒体。那么根据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1年5月到2026年5月期间的一个统计啊，受理到的直播打赏、游戏充值等等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数量达到2231件。那么其实呢，不只是未成年人啊，像刷短视频啊，动辄呢就花3到4个小时，甚至啊一整天都在刷，对吧？那么大家可能现在呢也啊刷短视频，还有一个就是看短剧，还有熬夜打游戏啊，这些的时长是没有办法估算的啊，基本上，可能一刷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是不是？可能有的时候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啊，甚至有些朋友会沉迷看直播啊，甚至掏空积蓄啊，去当这个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那么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很多人呢会出现这种成瘾的症状。但是医学界是怎么界定这种网络成瘾的呢？啊，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应该如何来应对呢？要想了解这些问题呢，我们先要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判断成瘾的标准是哪些。有的人呢会把这个归类为啊，贪玩、自控力差、专注力差，是吧？啊，很多家长呢可能对于孩子的这种啊沉迷手机、沉迷游戏啊、沉迷网络的这种行为啊，觉得只是因为孩子啊爱玩，是吧？啊，没有这个控制力。啊，认为呢只要下决心啊，能够管住他，是吧？哎，让他这个不要再玩了，把手机没收啊，就能戒掉网瘾。实际上呢，像家人的这种指责啊，还有这个小朋友的自责，或者说啊成人的自责啊，这个对于戒掉网瘾这件事情呢是很难有成效的。很多人觉得

那说呢啊，这个网络成瘾只是一种习惯吧啊，或者说是一种自控力差的表现，但是恰恰相反啊，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呢，那为什么戒掉网瘾那么难呢？对吧？其实呢，网络成瘾不是一个单一的自制力的问题啊，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啊，它会涉及到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的多重因素，是需要个体、家庭、社会来共同干预的。2019年呢，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 ICD-11 当中呢，首次把这种游戏障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游戏成瘾啊，那么在啊这个专业术语当中把它叫做游戏障碍，是把这种行为呢纳入到了精神和行为障碍里面。所以说像这个游戏成瘾、网络成瘾，它不仅仅是一种啊自控力下降的表现，它是一种啊对行为能力啊尤其是控制能力受损的表现。不是不能控制，是这种能力受损了。比如说物质成瘾、滥用酒精、药物、行为成瘾、沉迷网络直播游戏、短视频等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是成瘾啊，也就是一种对一种行为的这种控制能力的缺损。那么怎么来判断啊是不是成瘾呢？啊，怎么来判断这个家里面的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啊有这个成瘾的这种倾向啊，那其实是有三个标准的。啊，可以来自查一下，或者是来记录一下啊，来判断一下啊，做一个这个梳理。首先第一个就是失控感啊，就是控制不住的，哎，要去使用某种东西，控制不了啊。基本上大家现在可能都有这种情况吧，就是对于手机已经没有办法啊逃离掌心了啊，已经控制不了它了，是完全被手机控制了。啊，每天呢，这个如果说离开手机啊，或者是手机不在身边啊，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空虚和恐慌，有没有？然后呢，像刷短视频啊，是吧？看短剧啊，啊，打游戏啊，就会莫名其妙的啊，非常不受控制的就会陷入其中。啊，每天呢，这个从早到晚啊，一起床或者一睡觉在想这件事情。这个就失控感啊。第二个就是耐受性啊，耐受性就是刚开始呢可能一两个小时啊就感觉到哎可以了，然后呢逐步就会感觉到要两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能维持原先的快感。在刷短视频啊，然后呢看直播是吧，看网络直播、打游戏啊、看短剧等等的这些行为当中呢啊，那刚开始呢可能大家就看个一两部、看个一两集或者玩40分钟啊，可能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啊就结束了。然后呢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呢感受到一种啊精神的这个快乐啊，神经的快感啊，一种刺激感。但是呢慢慢不满足于这种短时间的快感啊，然后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维持更长的这种精神的刺激是吧，这种啊快感，然后才能感觉到满足。所以这种是耐受性。第三个标准啊，标准就是戒断症状。什么是戒断症状呢？就是不使用的时候啊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心慌、手抖、乏力、出汗、情绪低落、焦虑、暴躁、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等。大家可能在这个网络上面还有一些啊这个报道当中看到有一些网络成瘾的少年啊是有暴力的这种倾向，也可能是因为这种戒断的症状啊，一时间不让他玩啊，然后呢缺失了这种快感之后，他会有这种心烦啊，然后呢烦躁啊，甚至啊有一点暴力的倾向。所以说当啊有这个失控感、耐受性、戒断症状这三个标准都符合的话，那么可以判断为是啊这个网络或者是游戏成瘾啊。那么哪些群体容易成瘾呢？哪些群体容易成瘾啊？那么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特诊科主任啊孔庆梅呢也是给到了大家一个介绍。
那么他呢也曾参与过相关的很多的这个诊断的案例啊，于是呢有给大家提到一些这个相关的患者的案例。第一个呢是有一位11岁的男孩啊，比较贪玩，假期呢住在爷爷奶奶家啊，爷爷奶奶呢管不住啊，对吧？然后孩子呢也比较闹啊，那么爷爷奶奶有时候比较忙，那怎么办呢？就把手机给他，然后呢就经常玩游戏。开学之后呢，他就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啊，在母亲身边呢感受到了这种严格的管教，结果这个孩子是越管越逆反，后来干脆不上学啊，整天躲在屋里面玩游戏啊，母子的冲突呢愈发激烈。就诊的时候啊，孩子就是自己讲说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情绪不好啊，但是呢玩游戏能让自己感觉到开心。那么孔庆梅医生给到他的建议是啊，就是母亲要来调整一下教育方式啊，一定要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那么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治疗之后呢啊，这个情况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所以我们说像这个游戏成瘾，网络成瘾啊，并不单单是说这个自控力的问题，或者说是专注力的问题啊，它是一种心理疾病了。那么小朋友啊，这个尤其是少年是吧，青少年啊，自控力那肯定是很差的，而且很容易啊就是陷入到这个网络成瘾的这样一个行为当中。但是呢不要觉得成年人就好像自控力很好了啊。有这样一个案例啊，有一位患者是30多岁的男性啊，喜欢看直播，平时呢是从早到晚看直播啊，而且呢直播啊就是给这个主播进行打赏数百万元啊，然后呢为了当这个榜一大哥呢，甚至是变卖家产。那么家人呢就采取了种种的方式不让他接触手机，减少他的生活费啊，甚至是送啊相关的管教机构等等等等，都是不见效的。那么这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对吧？就诊的时候呢，啊，这位男子的父亲呢也是比较严厉的啊。那么作为成年人了，对于父亲的这种严厉管教那更是不服啊。然后呢，就想着跟家人对着干啊，家人越是反对，他就是越要去做。所以这个患者成瘾呢，既有自身的原因，有家庭的原因啊，所以就是建议父亲呢做出相应的调整啊，跟儿子呢去加强一下沟通啊，改变这种打压的教导的方式，多给予一些正向的激励。但是呢在这个孔庆梅医生的这个观察当中呢，成瘾患者里面还是青少年偏多。为什么呢？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首先第一个是因为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不成熟啊，自制力呢比较差，就非常容易对网络成瘾。对于青少年来说啊，你跟他说哎玩10分钟之后就不能玩了，如果说还没有人管教或者是到10分钟没有提醒的话，那他肯定会啊继续玩下去啊，也不可能说啊就玩一会儿啊自己非常自觉的就不玩了啊，这个也是比较难。第二个呢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发育还没有成熟啊，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比较低，那么他们呢就会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来获得成就感啊。那有些时候呢可能父母教育的缺失，或者是啊这个关爱的缺失，也有可能让他在游戏当中去找到这种啊自我的价值。第三呢就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问题啊，比如说父母过分的控制啊，没有能够随着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啊，就是他的阶段来去调整一下养育的方式啊，导致亲子关系紧张。那这个就是大部分父母觉得说孩子不听话啊，这个怎么说啊都是反着来，那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或者还有一类呢就是啊干脆不管，对吧？陪伴比较少啊，爱的缺失，关心的缺失，尤其是父爱的缺失，对男性啊又是男孩子的身心成长影响是非常大的啊，父爱的缺失对男孩子的身心成长影响非常大，这也是男性啊青少年比较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那
么除了青少年、成人啊容易网络游戏成瘾之外呢，老年患者也容易成瘾啊，老年也有这个患者啊，就是成瘾的患者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老年人呢，这个有的时候生活孤独啊，自我价值感低啊，自我存在感低，那么有的时候呢，就会啊喜欢看一些直播。在直播间呢进行打赏啊，然后呢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啊，感受到了一种自我价值啊，然后呢不想再进入到这种孤独的状态啊，很可能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所以不要觉得好像这个网络成瘾、游戏成瘾啊，成瘾的这个问题、这个疾病啊，跟自己没有关系。那可能啊，无论哪一个年龄段都会有类似的风险，是吧？但是从外部因素来看的话呢，游戏这种具备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奖赏机制的这种方式呢，就很容易啊让使用者成瘾。那么怎么样去防止啊自己啊成瘾，是吧？怎么样去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特诊科主任孔庆梅医生啊，来给大家提醒到，成瘾啊是属于一种疾病状态啊，成瘾是一种疾病状态，不要觉得它是一种啊，就是因为自控力下降，是吧？就是因为贪玩、爱玩导致的啊，不是的，这是一种疾病，需要医学的干预。你不能把它简单的看作是啊，就是自制力差，是吧？贪玩、爱玩啊，不爱学习啊，不爱工作啊，然后呢，千万不要用这种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是吧？你看看你一天无所事事就知道打游戏。你看看你一天学习成绩这么差就知道打游戏啊，类似的这种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是万万不可取的啊。那么如果说啊家中有成员啊有成瘾的这种状态啊，一定要把它当做一个疾病来看待，第一时间呢要去就医啊，要经过专业医疗机构的诊断啊，根据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来制定干预方案，主要啊是有认知行为疗法，还有动机式访谈，还有家庭治疗等等的干预方式。那么怎么样来预防成瘾呢？孔庆梅医生建议啊，首先一定要有意识的去控制上网的时间啊，那么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父母一定要制定啊这个非常明确的规划，是吧？玩是可以玩，但是一定要有控制啊，那么定好时间定好原则，是吧？如果说啊到了时间就必须放下手机，就不能再玩了啊，否则呢可能接下来的啊时间你都不能再玩了，而且一定要维持好这个原则啊，就是不能总是自己啊反复啊破坏自己的原则，打破自己的原则，那这样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管教的。就是一定要明确这个孩子啊玩游戏的时间、上网的时间啊，然后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说啊，成年人来说也觉得自己好像自控力啊不是很好，是吧？也觉得自己一玩就容易上瘾，那么啊，可以主动的邀请啊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一个监督，或者说定个闹铃啊。其次呢，就是丰富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啊，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加强体育锻炼啊，不要就是一空虚一无聊就开始刷手机啊，就开始玩游戏。那可以探索一些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啊。比如说冥想啊，然后呢，你可以减少一下这个上网的时间啊，游戏的时间，尽量的去减少啊。当然了，暴力阶段也是不可取的啊。
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建立啊，就是真实的啊，现实生活当中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啊，多多的去做线下的交往和交流啊，不要总是沉浸在这个线上的啊虚拟人物的互动当中，啊，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啊，现身。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啊，去感受一下真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和互动啊，然后呢多去交朋友啊，或者说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也可以约一约啊，吃吃饭喝喝茶啊，获得一些来自啊他人的啊朋友的这种情感的支持啊，进一步的来实现自我的成长。这个呢不仅可以有效的避免成瘾啊，也能够帮助应对人生当中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有的时候呢人如果说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面，然后呢也不愿意去倾诉和吐露啊，这样也是会出问题的啊，所以没事呢真的可以找找朋友啊，出来吐吐槽也好啊，哪怕是说说废话见见面啊，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愉悦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打游戏啊或者说刷视频这件事情呢不值一提。或者说呢是吧，与其把这个钱打赏给主播，还不如去给自己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让自己愉悦心情啊，或者说给自己的父母啊，给自己的啊这个爱人孩子是吧，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也送一个小礼物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啊。那么针对未成年成瘾的患者呢，父母就需要调整一下养育方式啊，一定要改变这种亲子的互动方式啊，请大家一定要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少一些这个暴力啊。同时呢要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啊，不要家长自己长时间的玩手机玩游戏但是不让孩子玩，这个也是不行的。那是不是可以啊这个亲子阅读一下，或者是亲子游戏，或者是亲子运动都是可以的，增加一下这个日常的这个丰富性，尤其是在这个假期和周末的时候啊，可以增加一些亲子互动啊，尤其是要加强体育活动啊。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孩子的睡眠。那么在学校呢也要提供啊多元化的课余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的探索与社交需求，普及情绪管理、应对压力等等的知识啊，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与弹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

嗯。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良，欢迎各位线上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日常的科普知识啊，欢迎大家的聆听。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动物的话题。可能大家呢会对一些昆虫啊，比如说传粉的昆虫，昆虫像蜜蜂啊、苍蝇啊这种呢是经常常见的啊。然后呢，对于它们的了解比较多，然后呢才是鸟类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蜜蜂和苍蝇它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们看到的世界的颜色跟我们是一样的吗？虽然我们知道动物眼中的颜色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人们对苍蝇授粉如何影响自然界当中的花朵类型啊，也是知之甚少的。在最新的一项研究当中呢，科研人员呢通过评估重要的蝇类传粉者感知和使用颜色的方式，以及苍蝇授粉的花朵如何进化出颜色信号啊，来填补在这类知识当中的空缺。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事物会影响我们如何选择。我们知道，不同的人呢，通常会对某些颜色有偏好。同样的啊，蜜蜂它喜欢什么颜色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对吧？也有自己讨厌的颜色。当然，每个人喜欢颜色都有自己的理由啊，都有自己的这个说法。那没有说什么好或者是坏，也没有谁对谁错，但对于动物也是一样的啊，它们也有自己偏好的颜色。那尤其是蜜蜂啊，蜜蜂大家觉得它会喜欢什么颜色呢？来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蜜蜂它会喜欢什么样的颜色？蜜蜂通常对什么颜色比较敏感呢？大家想一想，你们觉得蜜蜂更喜欢什么颜色？可能大家想不到啊，基本上大家来看到紫色的蜂，黄色，觉得蜜蜂喜欢黄色。万万没想到，蜜蜂更喜欢的颜色是蓝色。蜜蜂会更喜欢蓝色，为什么呢？科学家观察到啊，食蚜蝇在区分不同深浅的黄色方面啊，比区分不同的蓝色要好得多。其他研究呢也报道了食蚜蝇对黄色的先天反应，但是呢，对于蜜蜂来说，它们居然会喜欢蓝色。许多开花的植物啊。

依靠吸引传粉者来繁殖，因此呢，它们的花朵外观通过进化来迎合传粉者的喜好啊。我们想找出在复杂的环境当中，像蜜蜂啊、苍蝇这两种昆虫同时存在的，那花朵颜色会如何变化呢？啊，对，恰恰相反，它不是喜欢黄色，可能大家会觉得蜜蜂一见到黄色就会扑上去，是不是？恰恰相反啊，恰恰相反。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案例研究啊，案例研究，由于呢地理隔离，澳大利亚是了解花卉啊进化的一个天然实验室。在澳大利亚大陆，花朵主要进化出适合动物授粉的颜色。就是花朵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繁殖，对吧？它会进化出动物喜欢，就是这些昆虫喜欢的颜色。澳大利亚各地有利用不同传粉媒介的植物群落啊，比如说麦格里岛是没有蜂蜜的，那么苍蝇就是这里唯一的传粉动物。他们收集了来自不同地点的数据，包括澳大利亚大陆的一个既有蜜蜂又有苍蝇的自然栖息地，模拟不同昆虫啊是如何影响花的颜色的信号的演化。首先呢，测量花色啊，我们知道不同的动物呢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感知颜色的，因此呢用这个光谱记录仪先记录了从花朵反射的不同波长光的光谱，随后呢根据动物的感知对植物花卉的这些光谱进行了建模，从而能够更加啊客观的去量化信号是如何进化的。那么根据一种说法呢，就是开花植物之间的竞争啊是推动了花朵的进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同的物种啊可能会具有非常不同的颜色，这可以增加它们被可靠识别和授粉的机会啊，就有点像这种独家品牌通过啊使这个品牌易于识别的这种方式啊来寻找特定的客户。植物呢可能会共享传粉者偏好的颜色信号来吸引更多的特定昆虫。这种解释呢就像一些竞争企业啊如何通过物理上的靠近啊来吸引更多的客户。我们的刚刚的分享当中呢证明了花朵颜色信号啊是根据这个昆虫传粉媒介的一个变化啊动态来去变化的啊。那么在维多利亚州呢，花朵聚集在一起啊，进化出一个传粉者喜欢的颜色信号。苍蝇授粉的兰花通常是黄色或者是绿色或者黄绿色，而蜜蜂授粉的啊一些花呢，它是更多的是蓝色或者是紫色，啊这些花呢似乎共享着主要传粉者的首选颜色啊，这个与便利化假设是一致的。研究表明，苍蝇可以看到不同物种的花朵是为了响应传粉媒介在当地市场的差异。那么在麦格里岛上呢，苍蝇是唯一的传粉者，花朵的颜色呢彼此不同啊，但是仍然保持在苍蝇喜欢的颜色范围之内。那么植物物种之间的差异呢就使得苍蝇啊更加容易识别它最近访问过的花朵的颜色。当苍蝇和蜜蜂传粉者都存在的时候，苍蝇授粉的花朵啊就可以过滤掉蜜蜂。比如说在喜马拉雅山有一种特殊的植物需要长舌头的苍蝇才能啊授粉成功。那这个也就是有一些商店啊就是希望专门吸引一些这个特定的对自己感兴趣的客户。关于苍蝇色觉的发现啊，配合新颖的精准的农业技术呢，就可以帮助啊将苍蝇啊也用作这个农作物的替代传粉者。这还让我们明白呢，如果啊想在我们的公园或者是花园当中看到包括美丽的石蚜蝇在内的各种传粉的昆虫啊，那你就需要种植一些这种昆虫喜爱的特定的一些类型或者是颜色的花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换个思路啊，不是说我们喜欢什么花就种什么花啊，比如说我们想看到什么昆虫不妨就种这个昆虫喜欢的花类啊，这也是一种新思路。

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的话题呢，是引发了一个热议啊，就是很多朋友躺在床上，迟迟没办法入睡啊，也没办法入眠，然后呢，晚上一睡觉啊，就频繁的做梦啊，然后呢，总是醒啊，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很多朋友被这种就是睡觉的这个问题给困扰到啊。那其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可能跟你的啊吃的饭有关。频繁的夜里惊醒啊，跟你吃过的啊这个晚餐啊，或者说这个吃过的饭有关啊。那其实呢，睡眠质量跟什么有关呢？啊，应该是跟钾有关系。钾是我们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之一，广泛的参与我们的细胞膜电位的调控，还有渗透压的平衡，以及我们神经到肌肉传导和物质代谢等的生理过程。它能多个方面啊，为我们优质的睡眠创造有利的生理条件。夜间呢，人体的血压会生理性的回落，钠摄入过多呢，就会使血管平滑肌肿胀，管腔变窄，导致血压升高。钾离子啊，就能够通过肾脏促进多余钠离子的排出，来帮助血管壁放松，调节血压，避免夜间血压异常波动给身体带来不适。也就是说，你可以来自测一下，你晚餐是不是钠吃的太多，钾没怎么吃啊？当你的体内的钾水平偏低的时候呢，神经细胞的兴奋性就会异常增高啊，肌肉呢就容易紧绷，甚至你可能在睡眠当中啊，晚上就会腿抽筋啊、痉挛这种情况啊。很多朋友觉得是缺钙啊，也可能是缺钾。充足的钾元素就有助于缓解神经的过度兴奋啊，来放松躯体的肌肉，帮助你从白天的这种紧张的啊这种氛围当中恢复下来啊。那么同时呢，钾离子也参与着我们的大脑内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合成代谢啊。伽马氨基丁酸是大脑当中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啊，核心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过度兴奋的神经啊给踩个刹车啊，就是你白天玩的太疯了啊，太兴奋了怎么办呢？哎，这个钾就开始起作用了啊，它会让你安静下来。啊，让你这个情绪稳定下来，帮助你入睡。那么在钾元素充足的情况下呢，你的褪黑素啊也会稳定的分泌，大脑就会快速的进入休眠模式。啊，有些朋友大家觉得说啊，他是为什么很快就入眠啊，挨枕头就着啊，这是不是遗传呀？啊，我怎么就半天睡不着啊？我怎么这一到晚上我就各种醒啊？我睡觉比较轻啊，啊，总是在说什么睡觉比较重比较轻啊，睡眠轻重，不是这个原因吧？啊。也有可能是钾的这个原因，钾的原因啊，有一些信号提示你可能缺钾啊，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疲劳乏力啊，你经常感觉到自己好像没什么力气啊，然后你就少干点活是吧？比如说你洗个衣服啦，拖个地啦，就感觉到累得不行，体力不支，这个就是缺钾的早期表现。第二个就是心血管不适啊。心肌细胞啊，电位受到影响之后呢，你就会出现心慌、心悸或者是轻微头晕的症状。另外呢，就是你的消化功能减弱，你的胃肠道平滑肌动力下降，可能会导致食欲不振、腹胀或者消化不良。还有一种啊，就是夜里小腿抽筋把你抽醒啊，这个可能跟细胞电解质失衡有关啊，但是也可能跟神经压迫啊、受凉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情绪比较波动，如果说你长期的钾元素缺乏呢，你会经常烦躁不安啊，坐立不安啊，然后呢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有这些问题。那么重点要注意的人群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尤其是服用利尿剂的患者，还有心衰的患者，长期腹泻的患者，高温下大量出汗的人群啊，这种朋友呢钾流失的比较快啊，一定要日常多去关注电解质的补充。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晚上睡得好的话呢，啊，那大家也觉得说，如果说我缺钾，那我晚餐应该怎么样去补充钾呢？晚餐如何高效的补钾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日钾的摄入量为2000毫克，2000毫克。如果说啊，就是想要达到预防慢性病的效果的话，那你还要多一点，就是建议每天摄入3600毫克。吃什么呢？啊，大家的这个是关注的重点。吃什么补钾呢？
水果蔬菜啊是钾的主要来源之一。晚餐适当的提高水果蔬菜的比例，口蘑啊、毛豆啊、菠菜呀、都是属于高钾的蔬菜啊，菠菜。然后呢，水果像橙子、木瓜，还有香蕉，这个大家知道，香蕉含钾量比较高，但是香蕉太甜了啊，有些朋友不爱吃那种口感，有些朋友是不能吃太甜，所以选一些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对糖有要求的话，就选一些低糖的，比如说橙子、木瓜是低糖的啊，那香蕉啊比较高糖一点。同时呢，你要把部分的主食换成啊，像这个土豆啊、芋头啊、红薯啊，是吧？然后呢，吃点这个燕麦呀、藜麦呀啊这种饭，就不要总是吃白米饭啊，不要总是吃大米饭，咱们换点这种全谷物，好吧？全谷物里面也是有钾含量的啊。然后呢，你可以搭配一个鸡蛋呀啊，少量的肉啊，这个就能补齐啊今天一整天所需的钾元素了。但是注意啊，晚上吃饭不要过晚。晚上吃饭不要过晚，也不要吃过多啊，尤其是晚餐要少吃。这个少吃不是说让自己饿着啊，有些朋友一到晚上就开始大量的进食，就害怕自己饿啊。晚餐什么时候是适量呢？就是你已经吃饱了，但是呢你还能吃一点，你感觉到自己已经腹部已经饱了啊，但是是要说，哎，我已经一碗米饭我吃的差不多了，但是你再给我盛一碗米饭我还能吃完，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吃了。就是你差不多已经饱腹了啊，但是你还能吃点，那点你就别吃了，你再吃那点就过量了。那么健康的人呢，这个肾脏啊可以过滤或者是排出身体多余的钾啊，但是也会出现钾超标，所以不能多吃，对吧？像这个肾功能受损的患者，还有尿毒症的患者，还有正在服用一些保钾类药物的患者啊，这种朋友是如果说大量进食高钾的食物的话呢，容易诱发高钾血症啊，这个会干扰心跳啊，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摄入钾啊，也可以去就医啊，测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钾元素啊比较缺乏，对吧？比如说你真的平时你真的出现这种疲劳乏力、心血管不适、消化功能减弱、肌肉抽筋、情绪波动啊类似的情况啊，可以去测一下啊，去医院检查一下啊，如果说已经影响到您的睡眠了的话啊，那么补钾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晚餐啊，晚餐一定要好好吃啊，然后呢去提高蔬菜和水果的一个比例啊。那哪些蔬菜哪些水果啊这个含钾量比较高，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啊，这个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啊，我不是说啊你今天晚上就得吃这些东西啊，那么钾补多了也不行，对吧？啊，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过量啊，要适可而止。所以如果说你吃的也挺好的，然后你的晚餐也挺正常的啊，晚餐当中呢这个果蔬量也挺大的，是吧？啊，钾含量每日都是正常啊摄入补充到的，但是还是睡不着觉的话呢，那就建议您啊尽快去就医啦。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歌曲啊，马上回来。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四大文庙之一北京孔庙。北京孔庙始建于元朝大德六年，历经四年建成。此后元明清三代常常在这里举行祭孔仪式。北京孔庙位于东城区国子监街，经过百年营造，建筑宏伟，规模庞大，与曲阜孔庙、吉林文庙、南京夫子庙并称中国四大文庙。尽管历经几百年的岁月，北京孔庙依旧保持着元代的建筑风格，整体布局分成三进院落，中轴线由南到北延伸，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及崇圣祠等建筑依次排列，颇具规模。如今的北京孔庙作为首都博物馆，迎来了更多的游客，使得这座古老的建筑群又一次焕发出新的光彩。
1: 北京孔庙大成殿是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内的主体建筑之一，它是孔庙的正殿，也是孔庙的核心。在大成殿内外悬挂着中国清朝康熙年间至上世纪初的十一块匾额，内容各有不同，它们全部被悬挂在大成殿内外，形成了一座大殿悬挂十一块匾额的独特景观。北京孔庙大成殿始建于

0: 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笔画丰满，严谨大气。康熙皇帝本人十分推崇汉文化，这其中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康熙皇帝即位时，刚刚建立不久的清朝政府急需巩固其政权，满汉联合提倡汉学便成了康熙皇帝的必然选择。据记载，当时的弘文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就曾一再上书恳请康熙皇帝立朕颓风，坐养士气，龙师重儒，兴起学校。中国从汉代到清代，儒家学说就一直被统治者作为正统思想加以提倡，而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历来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层的推崇。而康熙皇帝倡导汉文化，首先就是要尊孔崇儒。他不仅自己学习儒学，还率领臣子到国子监视察，并举行临雍大典，也就是帝王讲学的仪式。据《清实录》记载，这块万世师表匾额上的匾文是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康熙皇帝到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祭孔时所题写的。第二年便有善于揣摩圣意的官员上书，希望将康熙皇帝所题写的万世师表四个字刻在石碑上，并将这些石碑颁给直隶各省府州县，让当地官员将这四个字做成匾额悬挂在各地孔庙。康熙皇帝看后当然十分高兴，于是北京孔庙就率先悬挂起了这块万世师表匾额。除了康熙万世师表匾额之外，其他悬挂在北京孔庙大成殿的清代匾额分别是雍正皇帝题写的生民未有匾，乾隆皇帝颁赐的与天地三匾，嘉庆皇帝题写的圣极大成匾，道光皇帝的圣协时中匾，咸丰皇帝御书的德齐仇再匾，同治皇帝的圣神天纵匾，光绪皇帝的斯文再资匾，和宣统皇帝的中和未遇匾八块匾额。清康熙万世师表匾额原本是挂在大成殿内正中的。公元1912年至公元1916年间，当时北洋政府的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称帝的目的，提出尊孔复古，妄图为自己复辟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并将这块由他自己所写的尊孔诰令匾额悬挂在大成殿门内的上方，与当时康熙皇帝所提万世师表匾额相对。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博物馆设在了北京孔庙内，为了恢复大成殿的原貌，重现孔庙的历史，首都博物馆组织专家对这些匾额进行了修复，并计划再次将它们悬挂起来。将万世师表匾额挂在殿外，其他匾额仍然保持原来的位置，使北京孔庙多了一道与全国其他孔庙不一样的景观。1983年，九块清代皇帝御书的匾额被重新悬挂在北京孔庙大成殿内外。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成殿是北京孔庙的核心建筑，面阔九间，纵深五间，气势恢宏，蔚为壮观。重檐五殿顶高耸，琉璃瓦细如鱼鳞，密密铺开，金光闪闪，使人睁不开眼。这座殿里供奉着孔子以及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四大弟子等人，可谓是儒家圣贤云集之处。崇圣殿在大成殿之后，位于一个独立的院落中，其中主要奉祀孔子五代先人和四位先哲之父，殿中庄严而肃穆，文化气息浓厚。古代读书人最向往的事，莫过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这不仅是平民走向仕途的通道，也是学子们最高的荣誉。北京孔庙的进士碑林，仿佛历代高中者的花名册，包括了元明清三代198座石碑，共计51624位进士，也包括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的名额。进士碑上明确地刻有考生的姓名、名次、籍贯等信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明朝写石灰吟的于谦，或者清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等诸多历史名人。堰水湖并不是湖，只不过是孔庙里的一口古井。堰水湖因为有地下水的补充，所以一年四季都水量充沛，还常常溢出井口，于是就有了满井这一称呼。堰水湖水质清冽，清凉甘甜，如果取井中的水来研墨，据说墨里会带有浓浓的香气，能够使人思如泉涌一般，因此酷爱书法的乾隆皇帝也不禁为之赞叹，并赐名为堰水湖。甚至还有传闻说，当年来京考试的学生拜完孔圣人之后，还要来堰水湖求取圣水，从而祈求自己在考试中可以顺顺利利。北京孔庙里的处间柏也十分有名，据说元代国子监祭酒许衡栽下这棵柏树之后，便一直枝繁叶茂，虽然已历经700年的岁月，但是它依旧苍劲挺立，如同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苍老而又生机勃勃。相传明朝的一天，监相严嵩来孔庙参加祭孔典礼，经过这棵古柏下面时，戴在头上的乌纱帽却被树枝掀掉了。奇怪的是，几年后古柏上长出了一个树瘤，好像龙爪抓住了人头。和前世一联系，人们便传出了古柏变奸臣的故事，于是这株柏树也被称作了处奸柏，一直流传至今。北京孔庙和其他各处的孔庙一样，都是儒家留给我们最真实可触的历史遗迹。他们传输着永不会衰老的精神给养，为我们这个民族保存了古老的根脉。

0: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中国制陶史上的活化石。中国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考古发现的原始陶残片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10000年。考古学家曾在三亚陵水一带发现了带有胎印几何图文的陶器，距今已有6000多年之久。在海南，至今仍然留存着一种古法制陶技艺，不使用转轮铸坯，不用窑火烧制，而是用最原始与古朴的方式，延续着自新石器时期便已经使用并一直传承的技艺方法。这就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这些陶器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近代德国人类学家史图伯在他的著作《海南岛的黎族》中，对黎族人的陶器做了这样的描述：用不透明的灰黑粘土来制造简单的陶器，比如酒瓮、壶、砂锅、盘子等。海南岛制陶历史悠久，各类文献中不乏相关记载，如宋代成书的《朱藩志卷下》中就提到黎族以土为釜，护袍为器。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记载说黎人陶土为釜。黎族制陶技术至今保留在哈方言、润方言、赛方言、美孚方言等区域。海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说，
1: 黎族的先民在3000-4000年前已经懂得利用泥土来制作陶器。
0: 黎陶的器形外观比例均匀，厚度适宜，原始古朴，凝重敦厚，结构细密严实，器面光滑，没有沙粒、裂纹、洞眼、杂质及其他附着物，有红、黑、灰、褐、紫等颜色。土陶器皿上自然形成的各种梦幻般大写意的花纹和图案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观赏性。黎族制陶工具包括木杵、木臼、木拍、木刮及竹刀、蚌壳、钻孔竹棍、竹垫等。制陶过程由挖陶、挑陶土、晒陶土、粉碎陶土、筛陶土、和泥、制坯、干燥、准备烧陶、点火烧陶、取陶加固等12个步骤组成。制成品主要有釜、甑、瓮、罐、蒸酒器、蒸饭器等多种类型。黎族人制作陶器主要用于生火，选用粘性的泥土，晒干后捣细成粉，然后拌成泥团。有的黎族老人会在田地里掺杂一些泥沙，然后铺成薄饼状做器皿底部，再把泥团揉成泥条，把泥条盘铸成泥坯，然后用木板沾水拍打器皿的外壁，把泥坯塑成所需的器皿式样，然后晾晒陶器到干透后，选择天气合适的日子堆在一起露天烧制。这就是黎族最为传统的泥条盘铸法。泥条盘铸法之类的原始制陶工艺至今在海南岛昌江黎族自治县石鹿镇大坡地区仍有传承，这对史前制陶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作用。黎族保留着制陶的原始形态和特征，真实地再现着原始的制陶过程，不失为中国古代原始制陶的活化石。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黎族原始制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说，
1: 制作陶器的这种很独特的这个技艺能保持到今天，这被称为人类陶瓷制作史。

0: 上的活化石。
1: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制作工艺的进步，瓷器、玻璃器、金属器、塑料器等陆续替代陶器进入了日常生活，黎族制陶逐渐萎缩，掌握制陶技术的黎族艺人已寥寥无几，传统的制陶技艺濒临消亡，保护和传承这一古老的制陶技艺显得尤为紧迫。按黎族风俗，制陶是妇女的工种，只传女不传男，为的是使妇女在生活贫困或家庭遇到不测时，能靠这门手艺维持生计，因而有女制陶男莫近的习俗，制陶时严防外人或男人观看。如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承人杨拜亮将自己的手艺悉数传给了女儿黄玉英和孙媳文阿芬，并将制陶技艺带入了学校课堂。杨拜亮的女儿黄玉英说，
2: 把我们炉陶带进校园嘛，让更多的学生都能学到这个手艺，慢慢发扬光大。
1: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承自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原始制陶技艺，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对研究中国制陶技艺的起源和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流传几千年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也期待着能走出一条新路。正基于此，古老制陶技艺的传承人也开始走出黎村，到艺术家那里去寻求新的发展思路，到高校的相关工作室中去寻找新材料、新技术，以期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结出新的果实。古老的活化石期待着注入新的血液，焕发出新的生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

0: 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 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担皮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 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编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 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

0: 庄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

0: 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是启航。
1: 我是赵月，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在清出席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文旅融合工作。罗东川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一行。录音报道，深化央地战略合作，助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清署九号连续5年稳居全国马铃薯种植推广面积首榜。苏青协作架起产销桥梁，15万公斤青海鲜枸杞卖出500多万元。西宁市黄垣县14所学校实现校内热餐全覆盖。我国新型储能建设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乌克兰准备10月举行新一轮乌美俄三方谈判。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万书伟报道，9月8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在清出席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强调青海文旅融合工作。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在会上致辞，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在会上讲话。邵红充分肯定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始终把机关建设作为加强

0: 先学细务，把牢方向，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做好机关建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机关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珍惜学习交流机会，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务实交流，互学互鉴，把好经验、好做法分享出来，彼此启迪，取长补短，真正达到交流成果、开阔思路的效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围绕会议主题深入研讨，结合本职工作，提出真知灼见，凝聚起全社会上下共抓机关建设、共促履职提升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努力开创全社机关建设新局面。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来青调研指导表示欢迎。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中央通过九三学社央地联合调研、九三学社院士工作站、九三学社院士专家科普等载体，在科学普及、医疗教育帮扶等多领域给予青海大力支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青海实践中，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紧扣全省发展大局，聚焦三江源保护、高原生态修复、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重大课题，深入一线调研，精准建言献策，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中共青海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九三学社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抓实机关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调研、履职和社会服务，不断巩固团结和谐、携手奋进的多党合作良好局面。会上，青海、北京、山西、辽宁、浙江、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宁夏等省区、直辖市九三学社省市委会代表做交流发言，全体与会代表进行分组讨论。会后，邵红率先调研组先后前往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探访博物馆、盐湖基地、文化遗址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查看青海文化遗产保护、文旅项目开发运营、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详细了解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现状，听取当地文旅部门、文化工作者、行业从业人员对推动高原文旅深度融合的意见建议。九三学社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及调研。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9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易月春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对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再次来青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水风光复、风好地广，禀赋优势，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全国领先，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各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共同搭建光伏光热国际交流与技术创新平台，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青海方案，更好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为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做出青海贡献。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高度评价青海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将依托青海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经验优势，推动全球前沿技术、标准规范和创新资源与青海精准对接，携手打造清洁能源产业示范项目，共同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努力。张锦刚，

0: 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一月春分别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中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合作办公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太阳能光热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
1: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持续拓宽央地合作广度与深度，各中央企业充分发挥资金实力、核心技术、全链条产业优势，主动融入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大局，将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央企力量。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青海资源富集战略地位突出，是国家重要的资源接续地和产业布局重点区域。十四五以来，各大央企主动对接全省发展总体规划，立足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特色矿产、高原农牧、数字算力等优势赛道，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一大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重点项目先后落地建设，投产见效。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军。
3: 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海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力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建设产业四地目标，统筹谋划，系统推进援青建青工作。
2: 作为扎根青海的中央企业，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禀赋，紧紧围绕全省建设产业四地部署，深耕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十四五期间，企业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不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盐湖产业向精细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从钾肥、稳产保供到锂镁等盐湖资源多元开发，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投产，切实把高原独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侯昭飞。
4: 十四五以来，中国盐湖在青海成果丰硕，产业方面，钾肥年产能530万吨，成立以来春耕保供近500万吨，4+2万吨锂盐项目提前9个月投产，一锂坪建成全球首个原卤提锂项目，中国盐湖形成11.5万吨碳酸锂总产能，占青海碳酸锂产能的一半以上，加速金属镁项目攻关，有效把青海的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绿色制造优势。民生方面，升级改造察尔汗盐湖景区，发展高原盐湖生态旅游，定点帮扶累计捐赠物资资金2620万元，消费帮扶1293万元。彰显央企社会责任担当。
2: 立足高原发展实际，青海持续把援青资源央企优势与青海资源禀赋产业布局深度融合，有效破解地方产业发展瓶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赋能特色产业升级，努力实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企业转型升级、地方提质增效三方互利共赢。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军。
3: 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在青完成投资2840亿元，缴纳税费近900亿元。截至去年底，中央企业在青资产达7300亿元，职工近9万人。
2: 站在新的起点，青海将持续巩固拓展央地合作成果，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吸引引导央企更多向特色产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领域倾斜投入，携手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建设崭新篇章。青海台记者段丽报道。近日，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国家数据局公布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西宁市成功入选，为全省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再添一张亮眼的国家级名片。 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石，是 AI 大模型迭代优化、智能场景落地应用的核心支撑，坚持产教融合、人才为先。今年七月，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成立，作为全省首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专业化产教融合平台，学院创新构建联合培养、服务输出、就业创业全链条育人模式，为西宁打造区域数据标注产业策源地，筑牢坚实人才根基。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学生马渊涛：
5: 我深度参与了 3D 障碍物和四级车道线等项目的实际作业，并将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并且将自身实操能力进行充实锻炼。
2: 西宁市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党支部书记王峰燕：
6: 截止目前，与西宁国开有限公司开设50人的数据标注订单班，完成400余人的数据标注技能培训与职业认证，先后承接6个市场化项目，4名学生顺利抵岗实习，真正把青年学子专业能力、人工智能应用能力转为可比产业识别的交付能力和就业能力。
2: 在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培育本土人才的同时，西宁市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推动数据标注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集聚成市。目前，西宁市从事数据标注相关企业达53家，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市数据标注产业产值突破5280万元，产业发展质效稳居全省前列。西宁国刊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业务部部长何清川：
7: 目前我们落地了智能驾驶多类数据标注项目，把企业真实生产任务引入校园实训，共建数据标注订单班，已有部分学生进入企业在岗实习，实现学习与生产同步。
2: 试点落地，成效落实，西宁市持续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推动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高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西宁市国土勘测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马景山：
8: 我院精准对接农业农村现代化治理需求，顺利完成农业农村一张图平台搭建工作，平台系统整合农经权、确权、耕地保护、农业农村资源等多维度核心农业数据，为农业农村精细化治理、耕地保护监管、农业产业规划、乡村振兴决策部署提供了直观高效的数据可视化支撑。
2: 西宁市数据局大数据服务中心副主任谭良：
9: 在省数据局的指导和支持下，西宁市将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产业四地建设重大要求，构建数据标注全链条产业生态，全力打造西部高原智慧农业数据标注先行区。
0: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张荣、李斌报道。在第18届中国国际种子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双交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自主选育的马铃薯品种青薯9号以664万亩的种植推广面积位居全国第一，年种植面积占全国马铃薯种植总面积的10%以上，连续5年稳居全国马铃薯推广面积榜首。青薯九号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原岗位科学家王健团队于2006年育成。依托青藏高原冷凉独特的育种环境，团队先后育成以青薯九号为代表的青薯系列品种20余个。覆盖鲜食、加工、彩色、早熟等多元种类，这一品种具有广适、高产、抗病、抗旱等特性，在国内14个省区推广种植，并在贵州、云南、四川、宁夏、新疆、青海6省区创下亩产超1万斤的高产记录。2020年到2026年，青薯九号作为亲本被国内育种单位广泛应用，并作为核心种质被国内科研单位广泛研究。与此同时，青薯九号免费授权14家科研单位、种业企业使用，开创公益性推广模式，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000万亩，新增产值超300亿元。目前，青薯九号已成为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主导品种之一，是青海高原种业走出高原、服务全国粮食安全的标志性品种。 其优良品种加公益性推广的成功实践，对加快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促进区域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1: 青海台消息，今年江苏青海两省把助力鲜枸杞外销作为协作帮扶促消费的重要内容，深入实施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苏专项助农行动。截至目前，苏青协作机制帮助销售青海鲜枸杞150,000公斤，销售额达500多万元。依托苏青协作机制，两省整合农业农村供销部门资源，发挥江苏先锋会青海西部优选平台优势，搭建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平台运营、经营主体参与的工作模式，推进青海鲜枸杞产销专项行动落地见效。工作中，项目组织业务团队赴宁夏考察学习，围绕采摘、包装、运输、售后等全链条开展实操演练，聚力破解鲜果外运难题。两省统筹产地与销区仓储保鲜资源，完善海西产地预冷分选设施，联动顺丰开通鲜枸杞冷链空运专线，建成产地预冷、分拣分级、气条包装、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完整链条，盘活江苏冷链仓储资源，打通产地初加工与销区中转环节，包装快递综合成本下降50%以上，运输损耗由50%以上降到3%以内，实现柴达木鲜枸杞24小时抵达江苏，36小时送达长三角消费者手中。同时，两省搭建多元销售矩阵，通过专场活动、消费券、百场直播等形式拓市，同步推进农畜产品进机关、进社区团购等线下渠道，先期预售鲜果10,000多公斤。
10: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0: 青海台消息，作为青海省5个1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之一的柴达木1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布哈河至芒矮省界段建设项目施工全面进入收官阶段。柴达木1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全长1380公里，依托 G0612西和高速和国道315，串联丹嘎尔古城、大柴旦翡翠湖、乌素特水上雅丹、艾肯泉、黑独山等资源点，为充分发挥项目焦旅融合赋能作用，青海省海西公路总段以畅达海西温情通途、文明服务品牌为引领，组织参建人员抢抓施工窗口期，在因地制宜保护原生态生态风貌的同时，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截至目前，柴达木一号项目已完成地面涂装20,000多平方米，景点形象标识4处，景观里程碑22座。
1: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海东市科协开发的 AI 科普智能助手科东小科上线运行。东小科聚焦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答疑、高原农业技术指导、健康生活常识科普以及应急避险知识普及、科技政策咨询解读等5大核心科普服务，支持多轮连续对话、单条输出简洁明晰，未覆盖问题可引导至线下或热线咨询，适配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实现轻量化触达公众。东小科的上线运行打破时空限制，将权威资源送到群众指尖，补齐基层科普人力短板，实现24小时不打烊科普服务，是海东科普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抓手，也是海东市科协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的创新之举。
0: 听众朋友，随着新学期到来，西宁市黄原县5所新建改扩建食堂如期启动校内自主热食供餐，全县14所营养改善计划学校全部实现校内热餐供应，近1万名学生在校内吃上了热腾腾的午餐。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凌芬、张海静发来的报道。
2: 新投用的食堂窗明几净，餐桌椅摆放整齐，食材采购、入库储存等全流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全部张贴上墙，营养可口的热餐，井然有序的就餐秩序，成为黄原校园里一道温暖的民生风景线。西宁市黄原县第二中学学生季瑞，
11: 食堂改变之后，环境也变好了，饭菜种类也很丰富，口味也不错。
2: 西宁市黄原县第二中学校长齐增辉，
12: 立足学生

0: 生的口味特点和成长发育需求，持续优化膳食搭配，动态更新每周食谱，让同学们吃得安全、吃得可口、吃得营养。
1: 今年我省将校园餐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民生实事工程重点内容，统筹资金2亿元，用于支持34所无食堂的营养改善计划学校，建设食堂、购买设施设备，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投入使用，让更多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在宽敞舒适的食堂享受免费营养午餐。黄岩县统筹投入2332万元专项资金，推进5所食堂项目建设。8月底，所有食堂全部完成竣工验收、设备调试与从业人员岗前培训，同步部署智慧食堂监管系统，实现后厨操作全流程可视化监管。西宁市黄岩县教育局营养服务中心主任仲康年：
2: 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责任，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全流程监管，优化菜品搭配，提升膳食质量，用心守护全县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3: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南州司法局统筹各县用好综治中心平台，构建特色调解、闭环服务、数字赋能三大调解体系，紧盯旅游纠纷快受理、快介入、快化解，全力保障游客与本地经营主体合法权益。针对以往受理分散、群众多头跑的痛点，海南州构建受理、综合受理、分流指派、专业调解、司法确认闭环链条，简易纠纷推行一次告知、一窗办理，最大限度降低维权成本。今年5月，共和县办结首例线上签署调解协议案件，针对异地维权难题，推进数字化调解，推动调解工作由线下跑转向网上办，打造线上远程调解模式，通过微信视频完成核验、磋商与电子签名，实现全程电子归档。目前，全州已形成线下快调、线上兜底双轨模式。
4: 青海台消息，截至今年上半年，果洛州马多县2座光伏扶贫电站累计发电2.23亿千瓦时，实现收益1.15亿元，惠及全县30个村6012户牧民，为全国乃至世界同类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示范样板。作为全国首批光伏扶贫试点项目，马多县依托国家电网专项帮扶，当地打破地域发展局限，构建异地飞地加本地落地的双电站发展格局。2016年在格尔木建成10兆瓦飞地光伏电站，2018年在马查里镇马拉邑村落地4.4兆瓦本地光伏电站，因地制宜打造目光互补发展模式，让高原阳光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民生红利，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财源。目前，依托稳定的光伏产业收益，当地累计开发设置92个生态管护、环境整治公益性岗位，让牧民群众就地转型为光伏管护员、草场守护者，实现就近稳定就业。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建设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每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全国新型储能利用情况逐年向好。
3: 8月份，全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持续显现。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8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上升。
4: 9月12号，由中国铁建港航局投资打造的铁建起重5000大型起重船顺利完成模块吊装，从珠海高栏港出发，驶往西非施工海域。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的一份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弗里德里希 末次是否依然

0: 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78%给出否定答案，仅有14%回答是，其余8%没回答。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协商结果。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赵月启航，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色北气田，气从地下来，静从心里来。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国有林场将有序向社会开放。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枸杞红透时，柴达木正秋。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国际社会热切期待中国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琛多囊谦斑马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南部、果洛、玉树、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多云，8到19摄氏度。
0: 乐都小雨转多云，8到19摄氏度。
1: 德令哈多云，7到17摄氏度。
0: 共和多云，7到17摄氏度。
1: 海燕小雨，1到15摄氏度。
0: 玉树小雨，4到15摄氏度。
1: 马庆晴转小雨，3到11摄氏度。
0: 铜仁小雨，8到17摄氏度。
1: 格尔木多云，8到18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多云转小雨，8到18摄氏度。
1: 黄原小雨转多云，6到16摄氏度。
0: 黄中小雨转多云，6到15摄氏度。
1: 平安小雨转多云，7到18摄氏度。
0: 互助小雨转多云，6到18摄氏度。
1: 民和小雨转多云，10到22摄氏度。
0: 化龙小雨，4到14摄氏度。
1: 循化小雨，10到20摄氏度。
0: 贵德多云，10到22摄氏度。
1: 尖扎小雨，9到20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

0: 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稳定提供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新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1: 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0: 三，要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1: 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的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0: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0: 各方应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
1: 由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主办的新质生产力中国实践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6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及中方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着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和全球价值。
0: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中国持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用，有助于为各国提供合作提供新的机遇，有助于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范式。发展新质生产力正从中国行动转化为全球发展新动力，既有利于发展国家经济提质升级，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创新浪潮中实现跨越式发展。
1: 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12号由中国铁建港航局投资打造的铁建起重5000大型起重船顺利完成模块吊装，从珠海高兰港出发，驶往了西非施工海域。
0: 据中国铁建港航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铁建起重5000是我国自主建造的5000吨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具备无限航区航行作业能力，可容纳150人，及起重运输海上安装于一体，能满足全球深远海海域海工项目的施工需求。
1: 据了解，出国作业前，铁建起重5000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海上油气施工经验，此次的海外施工将进一步验证国产高端海工装备的远洋适配能力和可靠性。
0: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举办。服贸会开幕以来，入园客流达71.4万人次，百年工业遗存邂逅现代服务贸易盛会，热烈氛围充溢全园。除了参展逛会，不少人还收到了首钢园探索档案。服贸会期间游玩首钢园有了指引指南。
1: 服贸会旁有惊喜，今年的服贸会期间，首钢园促进文旅商体展的深度融合，推出了74项配套活动，涵盖了消费市集、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互动体验、科创展演等多种类型。今年是服贸会和首钢园携手同行的第6年。近年来，首钢园着力打造着能办展、能游玩、能购物、能住宿的复合型城市空间，好看、好玩、好逛，逐渐成为了市民游客的共识。
0: 在首钢园，多元消费业态借服贸会持续升温。来到位于石景山下永定河畔首钢园西的永定河集，不少人从服贸会展区来此打卡休闲，感受沉浸式山水漫游体验，解锁丰富多彩的河畔游玩方式。永定河集负责人张丽说，在永定河集，河岸不再只是单纯的观景绿地，更是集消费社交于一体的复合生活场域。
1: 走进智小厨机器人餐厅，扫码点餐后，烹饪菜品、制作咖啡、做冰激凌、摊煎饼均由机器人来完成。在等位时，下棋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可以陪着食客度过等待的时光。店长崔李笑说道，我们的机器人餐厅提供着人工智能赋能的就餐体验，推动着前沿科技走出展厅，走进生活，走向大众。在服贸会期间，参会的客商来此体验，不仅可以享受到机器人制作的美食，也促成了购买机器人的订单。
0: 夜幕降临，在永定河集旁，首钢园冷却塔灯光秀上演。冷却塔变身巨型裸眼 3D 屏幕，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铺展，带来沉浸式裸眼 3D 视觉体验，让工业遗产焕发新活力。
1: 在首钢园，服贸会不只是一场专业客商的交流，而是人们可感可触的城市嘉年华。来到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侧， 深受到年轻人喜爱的创造者乐园热闹非凡。在这里，2026动漫美食节让传统的味道、动漫 IP、 知识产权、文化品牌和城市空间融合在一起。2026中国非遗文创设计展通过大师展览、非遗工坊和技艺展示等形式，让公众近距离地感受到传统技艺背后的文化温度。
0: 从白天的服贸会展览展示，到创造者乐园中的非遗餐饮，再到夜幕降临后的虚拟现实体验、数字人演出，创造者乐园正在进一步延长服贸会的消费链条。创造者乐园负责人何宇轩说，首钢园如今正承载新的文化内容、消费场景和城市生活方式，未来乐园也将常态化运营，吸引更多人感受首钢园的魅力。
1: 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决定授予299个集体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称号，授予396名服务于社会各界各领域表彰对象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称号。
0: 从镜头之下守护战斗记忆，到企业里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创业平台，从一项政策解决安置难题，到一座展馆保存红色记忆，从校园里帮助退役军人学生成长成才，到公益车队常年接送老兵，近年来，一股股来自不同领域的力量汇聚起来，各展所长，同向发力，让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从理念走到日常，落到实处。
1: 他们中有把尊崇尊重写进经营理念的经营主体，有把军旅经历变成育人资源的校园，也有用脚步和镜头守护着老兵记忆的普通人。从机关部门到基层组织，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从高校到志愿者，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正在从社会共识走向具体实践。
0: 还有更多人用长年累月的坚守守护红色记忆，守护着那些曾经为祖国战斗过的英雄们留下的足迹。贵州退休干部张林十余年自费寻访抗美援朝老兵近1300名，拍摄照片50000多张，把1256位老兵的手印资料捐赠给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哈尔滨退役军人栾景通27年坚持拥军公益，建成雷锋世纪展览馆免费开放，尊崇不分岗位，不论大小，一辆车、一张照片、一间展馆都是最温暖的注脚。
1: 从政府机关到企业、高校，从边境的村寨到公益车队，一个个先进典型的行动，共同勾勒出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的温暖图景。2026年6月公布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明确，最尊重、关爱退役军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付出有回响，让转身有依靠，让奋斗有舞台。当更多的力量各展所长，同向而行，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社会氛围必将更加厚重。
0: 再来关注由中国侨联主办、北京语言大学承办的2026倾情中华诗韵之旅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诗词大赛近日启动。大赛设置诗词主题网上营、诗词知识竞赛和诗词实践展示三个环节。诗词主题网上营自9月12号起连续6天发布线上课程，课程涵盖诗词里的山河、诗词里的乡愁、诗词里的佳节、诗词里的志气、诗词里的家国以及侨和侨联的历史等6大主题。
1: 记者了解到，大赛旨在引导着海外华裔青少年深入学习中华经典诗词，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民族感情，推动其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文明互鉴的促进者。
0: 近日， 绽放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进京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今日美术馆同时展出，从八个分展区参展作品中遴选出的400多件展品，涵盖中国画、油画、雕塑、数字艺术、实验艺术等，成为观察当代青年美术创作与高等美术教育发展的重要切口。
1: 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激发其创作潜能和创新活力，是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举办的初衷。从2017年首届的4个美术门类参展，到本届的21个美术门类参展，全国的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不断的创新机制，已发展成为连接校园和社会、促进高等美术教育交流互鉴的艺术窗口。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7: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柴达木盆地被视作生命禁区，但这禁区里的千条管线和一座座集气阀组区，对于青海油田采气一厂色北一号运行中心全体员工来说，是另一个办公场所。
1: 色北气田地处于高原腹地，是青海油田主要的产气区。每一台设备、每一处管线、每一个阀门都连着千里的管网，关乎着万千百姓的烟火灶台。多年来，色北一号运行中心始终坚持着脚步到位、现场抓实。色北一号运行中心李金龙说道，多走一点，问题就会少一点。一天大概要走20000步，这是我们采气人的笨功夫。走得多，发现的问题就多，心里也会更踏实。
0: 夏季色北昼夜温差大，深夜气温跌到10度上下，正是设备隐患高发期。今年8月的一天和平日一样，色北一号